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2: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1: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2: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0: 早上8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4: 这个暑假我张家会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2: 入境邂逅身着澳袋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4: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
2: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
5: 我喜欢坐地铁翻工，因为不用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6: 我喜欢坐公交去喝早茶，因为去哪里都方便，够晒稳阵。
7: 我喜欢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8: 我喜欢开电动车送小朋友翻学，3公里范围通勤，不用为找车位头痕。
9: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0: 早晨，各位，时间嚟到8:02，交通早高峰又开始啦。交通而家都比较繁忙㗎，咁但同时呢亦都收到气象台嘅提醒，嗰啲雷雨云团都赶返工喎。先提醒大家天气情况先啦。现时佛山各区呢都係阴天㗎，咁啊有部分地方呢有机会遇上比较明显嘅雨水啦。各区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呢就已经开始生效。提醒大家受到多轮嘅雨水影响，我哋整个城市嘅土壤含水量都已经系明显上升㗎啦，咁所以一定要预防一啲啦，防止一啲地质灾害嘅发生啊。正值系交通嘅早高峰，返工返学嘅时间，大家要注意出行交通安全，实时留意天气变化。出门之前记得要关好门窗喎。缓慢嘅路段以下提醒啦。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张茶隧道往返蓝石。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双方向，灰旗路分江路往南庄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广佛路嘅谢边路口往返蓝石方向，松江大道山南路口嘅双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双方向，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德胜大桥往大良，龙舟路嘅江川桥双方向。以下全线嘅路段都开始车多缓慢，甚至有啲地方开始摆紧条龙噶啦，希望大家俾多少少耐性，注意车距。想查路况又或者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迎童年，
4: 这个暑假约定你。
5: 仔女用眼量大，容易视疲劳，成日捽眼眯眼，又要换眼镜啦！
3: 快啲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5: 好视力618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3: 本品不能太代药品。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你仲记唔记得？

0: 老豆成日用到啲嘢都唔舍得换，话仲用得啊！今次父亲节唔好再问佢要啲乜嘢啦，直接帮佢揀啲真正啱用又体面嘅靓嘢。嗱，首先同大家推荐嘅系贤惠堂家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嘅核心产地，遵循地道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油润透光，入口是焦糖和松木的香气，吃起身好像是软糯的麦芽糖感，每一个都是独立小包，可以有效保留黄精果营养，铁盒包装拿上手好有分量，送给老豆都好有体面，而且每罐都附有可索有机码，可以看到黄精果的生长周期，两盒到手先168元。夏天到了，吃得多燥热嘢，揀这一款西洋参片就好合适了，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西洋参，皂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参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精美礼盒装，而家168元就可以到手一盒啦。除咗话养生好物，实用穿戴亦都唔可以少。两款头层牛皮自动扣皮带，纯黑色简约百搭，长度可以达到110到130公分，尺码适配大多数男士。特制双片卡槽，更耐磨耐用。而家做咗两种选择，合金扣头简约 logo 款到手119元，新合金扣头到手168元，两款都会配送俾你一个礼盒，送礼超得体。仲有高性价比好物凉感冰丝 polo 衫，透气清爽，两件先99元。复古精致茶礼盒，内含大红袍同埋玉桂，一共30包茶叶，再加赠一套歌谣冰列茶具，成套到手都只需要139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父亲节精选好礼，任你挑选。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
2: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1: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2: 城市超佳人，
1: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3: 早晨，早晨，各位，早上时间8:07啦，又开启全新工作天嘅工作同埋生活啦。今日嚟到星期四啦，噃系啊，真系话咁快啊！而且今个星期四咧，会系今个星期嘅最后一个工作日嚟嘅，因为听日就已经系端午假期啦。今日赶早嘅心情会唔会都有少少嘅唔一样咧？嗬，因为听日就要放假。咁啊，最近咧又听到龙船响啦，又闻到粽叶飘香啦，系咪？咁就系真系放假嘅时间啦。咁而家端午假期都有3日假，所以可以俾大家好好去放松一下。你系点样安排噶？咁而听日开始咧，我哋924日都会进入假期版面，所以早上就唔需要可晴陪大家翻工，唔需要陪大家赶早路啦。咁啊，所以今日都提前先同大家讲声先啦。端午安康啊，各位！开始今日假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嘅城市俏佳人，你好啊，我系方可晴啊。欢迎你嚟听直播啦，亦都欢迎你嚟睇直播嘅。稍后时间方城视频号嘅直播会正常开启。我哋翻工啲雨水又翻工，真系好勤力啊！系啊，因为佢听日咧就休息噶啦，所以翻埋今日啦。

欢迎各位嚟到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打卡啊！因为朝头早翻工咧又如雨水，所以最多朋友讲嘅就系又落雨。Even 云朵就话啦，端午假期前嘅工作日又系一个雨天。诗情画意话，哇！啲龙舟水真系好劲啊！放眼望去，江河水位不断上涨。哦，呢个应该系你屋企嘅风景咧，望到大江大河，风景一流啊！史晴咧亦都话啦，可成啊，三岁已经落咗个几钟头雨啦。Uncle Ben 笑更加话，可成中山三乡嗰啲水位要降啦，而家要。

黄心凌嘅作品名字叫做哒哒哒。呢首歌嘅歌名可以有两个节奏嘅理解，就系嗰啲雨水滴滴答啦。第二个哒哒哒就系我哋都已经急到直跺脚啊！喂，几时先可以停雨啫？日都系咁。一般情况下，夏天嘅阵雨咧都会出现喺午后啊，但系今日佢系赶早噶，所以各区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全线生效啊，各位。出门已经关好门窗啦，嗬，亦都要带备雨具啦。如果可以嘅话，太大雨嘅时候咧，就唔好赶路啦。系啊，真系冇办法啦。今个星期一就已经讲咗噶啦，只要系工作日，雨水就会嚟；只要我哋放假，佢亦都会放假。所以佢今日都起咗个早嘅。留意翻今日嘅天气情况，佛山各区预计都会系阴天到多云，有大雨到暴雨降雨过程，吹2-3级嘅偏南风，最高气温29度，相对湿度介乎65%-95%。是不是听日就会冇晒雨水噶？哦，咁又唔系，夏天想冇雨水咧，其实有少少难嘅。咁但系阵雨咧，都叫做系好啲噶啦。听日系假期啊，雨水同我哋打工人一样咧，都会稍作休息嘅。省气象台预计端午期间，我省嘅降水趋于减弱。咁而市气象台嘅预测咧，亦都话未来3日，佛山将会以雷阵雨为主，部分时间可见阳光，气温会从今日最高嘅29度。逐日攀升，听日31度，后日33度，去到星期日会飙升翻去35度嘅。咁所以端午期间天气相当湿热噶吓。

系啦，作为广东人真系要适应同埋长时间接受呢一种咁样嘅天气状况噶。亦都有朋友话啦，嗱，趋于减弱啫，唔系话冇晒嘅，系咯，阵雨阵雨就是、夏天嘅常规天气啦。Clare 就话可盛啊，禅城呢度咧六点几就已经开始落雨啦，啱啱停咗一阵，而家又开始啦。诶，而家落紧嘅叫做龙舟水，因为听日就系端午节啦，各位端午假期，你有啲咩节目呢？佛山人一年一度嘅水上 F1 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喺端午期间正赛正式打响，咁一打咧会打到去到下个星期一，即系有四日嘅，因为一共有四个弯道嘅赛事啊。端午正日6月19号下午时间，东胜区 S1 被公认为是蝶教最高难度的弯道，有没有朋友是福定正日听日一定去现场的呢？6月20号下午圣堂区 L1 两个90度的急转弯，就在巧石角附近。6月21号下午时间，潭头 C1 龙尾啊，要点摆真是要好靠前后的那个压哨舵手，亦都系全场咧观赏性最高嘅赛道之一啊！六月二十二号下个星期一仲有比赛，茶几赛道，今年新玩法叫双龙戏珠，有两龙嘅折返交替出发，会玩出新感觉。

位叫做黎顺德肯定得嘅朋友就话啦，虽然又系下雨天的一天，但系下雨天都挡唔住要晨运嘅脚步。周末愉快啊，各位！哦，佢已经讲紧周末愉快啦。OK， 今日只系星期四啫，但因为听日系假期嘅关系，所以今日大家应该系有小周末嘅心态。

王力宏嘅作品名字叫做 Julia。嚟紧嘅假期，有朋友话啦，我一定要逼佢现场睇一次。就谂我只系睇一次，但系个个身边嘅人都劝我，不如你都系睇翻直播啦，因为直播嘅机位真系正好多，现场好多人噶、哦，你做好心理准备、哦。

系啦，有冇朋友系打算去现场围观嘅咧？有冇朋友系订咗台入村食龙船饭嘅咧？咁啊，到时记得啊，早少少到，请到佛山过端午系咯。如果唔去现场嘅跑仔咧，都可以全程留意我哋佛山文旅集团、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啊，我哋旗下嘅一啲官方平台都会全。

0: 成直播嘅，包括我哋有佛山家嘅 A P P 啦，啊，亦都有旗下嘅咩佛山新聞啊、醒目視頻啊，得啦得啦得啦啦，後邊好多好多啊帳號都會直播嘅。如果我哋可以申請到嘅話咧，方程視頻號都有機會係可以睇到全程直播，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因為真係直播嘅機位好靚，因為我哋會有航拍啊，而且可以保證俾大家睇到好多唔同轉彎啊。如果你喺現場睇嘅話咧，就真係只能夠見到一個彎或者係一個瞬間。OK， 歡迎大家。云观赛啊，咁而嚟紧嘅假期啦，如果大家想知道啊天气情况系点样啊，交通系点样啊，又或者系观赛嘅指南系点样嘅话咧，亦都欢迎大家共同去关注佛山官方智慧文旅平台佛趣游啦，因为已经正式上线叠交智慧文旅，这个模块咧就系专门为端午而设噶啦，助大家一站式搞掂观赛嘅所有细节啊，包括赛事嘅直播啦、欣赏指南啦。咩路况啊，点样停车啊，有啲点样嘅係啦，嗰个环境中过程嗰啲配套啊，例如话我要去个厕所啊，我要搵周边最近嘅嗰个厕所，呢、这个小程序都可以帮到你㗎，亦都会有公共交通啊，亦都会有天气情况啊，可以同大家分享所有嘅呢一啲便民嘅服务全导航都系可以喺小程序当中搵到㗎，咁亦都喺呢个 A 小程序里边呢可以攞到60蚊嘅打车券。可以免费领，大家记得要补一补啦。咩龙泉文创啊、龙泉饭啊、周边美食啊、酒店可都可以一键落单添嘅。端午期间咧，亦都会日日有抽奖，场场有好礼啊！欢迎大家去关注呢一个嘅小程序，唔需要特登下载个 A P P 啦，佢系一个小程序嚟嘅。微信搜索佛趣游就 O、OK, K， 佛山嘅佛，趣味嘅趣，旅游嘅游，佛趣游，好帮助大家玩转叠交。乜嘢都有一站式全有啦。早上时间8:22，今日星期四，有好多朋友都话到底有冇星期四之歌㗎，有嘅，唔好行开呀，一定会播俾大家听嘅，等大家齐人啦，出门啦。尽量唔好留咗迟出门嘅你啊嘛！
1: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2: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1: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2: 仲有云冈石窟、鹰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1: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2: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4: 嗨，早上好。
5: 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3: 工作日早上8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5: 养出健康生活，
3: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有朋友话到底棺材系几点钟呢，咁你预佢下昼2:00啦，都肯定要开赛㗎啦。咁但係如果你想睇比赛嘅话呢，最好就係早啲过去，早到点呢，早到连餐中午饭都要喺附近食埋。咁就差唔多啦。咁佢你嗰个位应该会靓少少㗎啦。OK， 咁即将要金睛火眼啦，因为一年一度啊，我哋啲叠教龙船漂移呢又准又快，大家记得要擦亮你的眼睛啊，欣赏呢一个精彩嘅赛事。咁啊，亦都方便大家咧，就平时玩手机啊，系嘛，又或者做功课啊、读书啊，嗰对眼好攰啊，咁样。咁睇下龙船咧，应该都系一个眼睛 relax 嘅行为嚟嘅。系咁，当然如果因为临近都期末考嘅关系啦，如果啲哥哥姐姐啊、啲学生哥啊嗰啲咧，真系对眼都连续转嘅话咧，咁就真系唔只能够靠睇龙船帮佢哋缓解呢一对眼镜紧张嘅状态啦，亦都希望大家可以使用我哋推荐俾大家嘅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啊。今日嘅优惠期嚟到最后一日啦，各位需要订好视力眼贴嘅朋友，记得要揸紧时间。好视力618，今日系6月18日正日啦，为924嘅老友们带嚟全国最大嘅福利，就在这里。拨打40083311189订购好视力眼贴，可以先攞三包同款嘅眼贴俾佢试下先嘅，唔中意嘅退翻佢就得噶啦。但系中意嘅就可以留低，仲可以攞多啲嘢，例如攞多18包嘅学习款镂空眼贴，两包蓝莓叶黄素。活动嚟到最后一日，欢迎你拨打40083311189，40083311189。 嚟到期末考，家长好担心仔女对眼，系啊，日日都高强度用眼，同时有机会同步高强度使用电子产品，视疲劳会不断积累噶，有时候缓解唔到就会容易出现眯眼、捽眼，又或者经常眨眼嘅情况。咁多位嘅家长朋友一定要重视啦，费事啲仔仔女女咧睇唔清嘢嘅时候，度数升咗嘅时候，换眼镜嘅时候先嚟追你啊！想帮仔女更好咁缓解视疲劳，认准好视力嘅青少年眼贴落。佢第一成分绿色啊，浓缩咗十几种嘅草本原液，温和唔刺激，家长可以放心俾仔女用。第二就系有国家专利速渗透技术啦，帮助眼部更好吸收营养同埋精华，更好缓解视疲劳。眼攰咗贴翻一包，唔好话佢啊，你做啊，一样对眼都系零碎不同，真系好滋润、好清爽、好轻松嘅。无论学习定系工作都更加醒神啦。好视力嘅专业护眼已经有26年噶啦，我哋推荐俾大家咧，都系好好口碑嘅反馈啊，帮大家保障品质。我哋佛山有好多嘅回头客家长都系订俾仔女用嘅，包括我自己嘅小朋友都在用啊。再提醒大家，好视力618嘅福利嚟到最后一日啦，拨打4008331189订购，可以攞多18包嘅镂空款眼贴，2包嘅蓝莓叶黄素。我哋节目嘅老朋友打电话入嚟，8:30之前仲可以攞多一部智能眼部按摩仪，全自动按摩，为青少年量身定制。一键启动眼保健操模式，都唔需要你喐手啊，佢就可以帮你按匀晒眼周嘅14个穴位，眼贴再加上按摩仪搭住用护眼更加全面。好视力全国自带嘅福利，而家就喺924啦，错过就冇啦，各位最后一日啦，真系用到唔满意点啊？退换货冇问题，冇理由。快啲拨打4008331189，4008331189订购啦！特别提醒家长，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早上时间8:27啦，揸紧时间送埋大家都等紧嘅呢一首星期四之歌俾大家。亦都有好多朋友话，我喺网络居然揾唔到呢个版本啊，可晴。最近有好多人问我，到底呢首歌系边个唱嘅？

如愿送上呢一首星期四之歌俾大家，听完呢一首歌就开启星期四嘅生活。呢、这个版本系嚟自无疑嘅版本，因为而家咧歌曲嘅网络版权监管咧都越嚟越严啦，咁所以可能你听紧嘅、使用紧嘅嗰个平台都未必揾得到嘅。咁就每个星期四我哋上嚟约会，一齐听翻呢一个版本啦，好嘛？多谢大家嘅鍾意。稍后时间会转播大湾区之声方程式频道直播继续。

0: 堆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暑期到嚟，学生们告别课堂，迎来欢乐假期。这个时候，不少家庭和年轻人就会开始规划旅程。夏日的广东，风光正好，活力满满。乘住暑期文旅消费的热潮，广东深挖文旅优势，发出夏日旅行邀请函。这个月的月初 ,2026 年广东省端午及暑期假日促消费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行。今年的端午和暑期接续相连，那广东将举行请到广东过端午、暑假当然来广东两大文旅主题活动。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恒。
3: 这个夏天呢，我们将举行请到广东过端午、暑假当然来广东两大文旅主题活动，向全国、向世界发出诚挚邀约，来广东享一场端午民俗盛宴，赴一程活力夏日之约，品味岭南韵味，悦享山海风情。
2: 咁其中暑假当然嚟广东主题活动聚焦玩海、游学两大主题产品，推出一批精品线路。主题一系暑假当然来广东玩海。广东拥有全国最长的大陆海岸线，海岛众多，汕头南澳岛、惠州双鱼湾、珠海万新群岛、阳光海陵岛等等的滨海目的地各具特色。广东将会重点整合滨海特色资源，推出系列亲海、玩海、品海主题线路产品，从珠三角到粤东、粤西，全海岸一站式拥抱碧海蓝天、沙滩浪花、渔港风情、海鲜盛宴，令到夏日的活力和惬意从海边开启。咁第二个主题就是暑假当然来广东游学。广东重点围绕十大主题策划精品游学线路，主要分为人文游学、科技游学两个系列，覆盖红色传承、千客文物、非遗象艺、课本实景、海丝文明、海洋生态、工业制造、科技前沿、侨批家国、湾区活力等等的内容。孩子们不单止可以到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岭南国防教育基地、给阿妈的情书潮汕抢景地去感受岭南文化的底蕴，还可以走进广汽埃安、小鹏汽车观摩整车制造，到华强北博物馆去了解前沿电子信息产业，在松山湖机器人基地体验最新的科技成果，在荣星动画科技馆、东莞潮玩中心感受文化加科技的融合魅力，在行走当中增长知识、开阔眼界、锤炼品格，从而令孩子们可以真正游有所乐、游有所学、学有所获。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仲表示，会统筹推出叠加式文旅消费促进举措，用实在的优惠政策去激活消费潜力。
3: 我们坚持政府搭台、企业让利、平台联动、群众受益，统筹推出叠加式文旅消费促进举措，用实在的优惠政策激活消费潜力。一是分阶段的发放省级文旅消费券，端午开始我们将发放第一阶段的省级文旅消费券，重点覆盖省内符合条件的住宿、餐饮、景区门票、旅游线路等文旅消费场景，实现满额立减。

0: 优惠，切实降低群众的出游成本。二是合作平台同步大促，我们将联合携程、美团、同城等平台同步开展端午暑期专属大促活动，推出特价套餐、住宿立减、线路折扣、专属券包等优惠，形成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加商家特惠三重叠加利好。三是文商旅融合，放大促销效应，我们同步叠加省商务厅八大促消费的政策，包括汽车、家电、数码产品以旧换新、购新补贴、实在广东餐饮消费券、餐饮发票抽奖、各地市的特色优品消费券，以及便利入境购、首店首发经济等举措，合力推动假日消费不断升温，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暑期是亲子研学、青少年游学的黄金时段，广东多地深挖自然生态、岭南文化资源，先级研学课程创新体验模式，告别传统的走马观花式的游览，打造沉浸式、实践性、进阶式的研学产品，令到游玩和学习深度融合。咁呢个月嘅月初，中山正式轮选出22家资质过硬、特色鲜明嘅优质研学基地，并完成授牌，同时发布精品研学路线同埋暑期特色夏令营活动。呢22家嘅研学基地涵盖中山影视城、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厨邦酱油文化博览馆等知名典礼，类型丰富、特色鲜明，涉及产业研学、非遗传承、历史文化等等嘅多个领域。咁各基地亦都系依托自身嘅主业，打造差异化嘅研学内容。其中嘅一家研学基地负责人林晓冰讲到：，
4: 我们在学生文具这个领域里边深耕了30周年，那我们也希望从社会的角度，能够给学生们、广大的学生提供更广阔的、更多的条件来做这个研学，让他们也能感受到 IP 文创它是怎么样去研究开发出来的。
3: 依托百年工业底蕴打造的一家文旅工创园，则是深挖传统工业文化，将老物件、老技艺转化为研学课程，以文化赋能实体制造，形成了独特的研学模式。这个研学基地的负责人胡长春讲到：
5: 我们也收藏了很多相关的这个缝纫机，不同的年代的缝纫机，所以它是我们的重要的生产工具，我都把它变成是我们的一个可以游学的地方。然后呢，其实我们通过这些呢，更想引出我们的旅行运动相关的产品，把工业也带动起来。
3: 与此同时，12条中山研学精品路线对外发布，包含北线、文化线、工业线、非遗线等等的多条特色主题线路，串联起全市各大研学典位。咁另外，中山亦都系重磅推出行走的课堂研读中山7日6晚嘅特色夏令营，正准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暑期研学市场嘅需求。中山市旅行社行业协会会长罗玲介绍：，
6: 我们是把我们入选的基地按照实际情况都串联起来，联动，让学生走进不同的企业去体验生活、体验社会的发展，让他们在暑期有一个综合实践的一个动手能力的提高。
3: 讲完了中山的暑期精品研学线路，跟着下来我们来到广州。广州市云台花园因为背依广州白云山的云台岭，园里面有种满了中外四季名贵的花卉而得名，是以各种观赏花木造景为主的大型园林式花园，享有花城明珠的美誉。云台山景区近年来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拓展研学旅游市场。在今年的暑假期间，云台山景区会怎样去开展研学旅游，吸引更多的亲子家庭参与呢？我们来连线云台景区管理中心副主任钟哲。 钟女士你好，今年暑期云台花园针对青少年和亲子群体会重点推出哪些专属的研学课程、主题活动和特色路线呢？
7: 今年暑假呢，我们中心这边就不再推出一个单一的公园游览，而是一个复合型的游览路线，就是以我们云台花园加云罗植物园作为一个相知点，接着再联动白云山的历史文化和立体生态资源，所以我们推出了五个都挺有特色的基础科普研学课程的。第一类呢，其实就是挖掘岭南文物那个南岳探秘系列，因为呢其实在白云山上有很多关于以前的古人采药啊、用药啊同埋治病救人的这些传说的。咁所以呢，我们都整合了这方面的文化资源啦，咁做了一个叫做一株菖蒲南岳起源千年文物的一个课程。因为呢其实我们以前白云山上有一个传说叫做郑仙传说的。咁传说呢，郑仙在白云山上呢就采了一种药叫做九节菖蒲。咁呢就喺当年就喺白云山附近就治病救人啦。咁所以呢，我哋都觉得白云山其实系广东南药嘅起源地之一。特别系石菖蒲同埋一啲艾草啊，亦都系我哋周边居民一直以嚟几千年以嚟一直用緊嘅一啲传统嘅中草药。咁所以呢，我哋将呢个白云山上呢个药材嘅资源啦，再加上我哋自己嘅一啲研学课程嘅编制，咁就组织咗一个都几有意思嘅一个关于南药起源同埋广州千年历史文物起源嘅一个课程。啲市民啊、游客啊，包括亲子家庭就可以嚟参加我哋呢个研学团，亲手编织一啲港式嘅药草香炉，跟住去听一听我哋白云山上面嘅一啲历史文化嘅故事啊，咁啊喺一个小小嘅草药当中，都读到我哋岭南先民嗰种济世嘅情怀啦，所以呢个都几有意思嘅。咁啊，第二类咧就系聚焦比较前沿嘅生态保护啊、夜观同埋立体生态嘅系列，我哋都会推出千地保护越夜越精彩一系列嘅夜观白云山或者夜观云罗植物园、云台花园嘅活动，因为咧白天其实是有一部分的生物会出来活动，那晚黑其实也都有另外一种另外一部分夜行的夜间生物出来活动，那所以我们都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开始暗夜观虫或者两栖类动物的观察啦，跟着去做一些夜间植物的生态调查，咁去发掘城市夜晚不为人知嘅生存智慧。咁另外呢，我哋都设计咗一条叫做盛夏生态链嘅沿河路线，咁就构筑起一条从云台花园嘅水系啦，到云罗植物园嘅陆地上面嘅自然教育径，再到空中嘅木棉道，咁水陆空一体嘅观察链。咁特别系呢，我哋都同联动咗山上嘅一啲探险嘅项目啊，咁等下小朋友既有自然观察，亦都会有体能训练，咁全方面咁得到发展啦。咁另外呢，我哋都发挥咗白云山另外一个我哋有护林站嘅一个优势，咁我哋联动护林站呢，可以等小朋友化身白云山生态安全嗰个守护员啊，咁可以联动护林站嘅防火器材啊，包括一啲护林防火嘅知识啊，去体验做一个森林消防员嘅一个研学活动，所以都系一个比较创新嘅研学课程嚟嘅。
3: 咁云台花园依托景区嘅一啲珍稀植物展啊，或者系森林康养径等等嘅特色资源，打造咗边啲差异化嘅研学亮点？点样去区别于其他嘅一啲自然研学产品呢？
7: 咁我哋认为呢，我哋嘅核心嘅突破点就係在于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创造。因为以往我哋做研学课程可能都係老师讲，咁大家小朋友就喺下面听。但係呢，我哋从今年开始，我哋就依托景区嘅珍稀植物资源同埋森林环境，咁打造咗一套呢集合咗观察、体验、思考、探索同埋挑战于一体嘅沉浸式嘅研学课程。咁我有三个比较有代表性嘅进阶嘅案例想同各位分享嘅，因为我哋啱介绍嘅系一啲比较基础嘅科普啦。咁其实除此之外咧，我哋都仲有三个比较专业嘅进阶式嘅研学课程可以推向社会嘅。咁首先第一个咧就系科研项目嘅共创。咁比如话我哋公园而家正喺度开展咁萤火虫本地种群恢复嘅一个研究啊，咁我哋就冇谂住将呢个科研关喺实验室，而系我哋打算将呢一个萤火虫 本地种群恢复的这个实验过程开放给公众，我们会邀请一些小朋友或者有专业背景的市民和我们科研人员一起，从最前端的野外生境调查、栖息地的微改造，再到后期的种群放归和数据监测，一系列过程下来就不再是一个普通的科普搜查了。咁第二个呢就係、动手挑战啦。咁我哋而家其实已经喺云台花园入面打造咗一个零废弃嘅木工房。我哋前期呢已经收集咗园区内嘅一啲绿化废弃物，将佢变作一啲木料，准备好咗工具。咁小朋友其实就唔需要再带材料，咁只需要带上佢嘅奇思妙想同埋佢嘅创造力，就可以嚟到我哋呢个零废弃嘅木工房。咁亲手将呢啲本来要被焚烧啊或者填埋嘅绿化垃圾变废为宝。咁呢个都系一个锻炼工程思维同埋动手能力嘅一个过程。咁最后呢，我哋都会持续咁推出一个比较有意思嘅课程，叫做植物学家培养计划。咁我哋都会整合园区内现有嘅一啲博士同埋高级工程师嘅团队啦，会持续推出系列嘅课程。咁我哋会带住小朋友好似真正嘅植物学家一样，从最基础嘅植物种类识别啊，到野外样本采集，再到实验室级别嘅精准制作植物标本。咁呢啲呢都唔单止系对植物知识嘅深度学习啦，亦都系对研究科学态度嘅传承。咁啊，希望通过呢三个维度呢，我哋可以传达一个理念，就系研学呢唔单止系睇，更加系做，亦都系想。
3: 咁相比你哋日常嘅一啲研学产品，暑期嘅版本做咗边啲嘅升级同埋创新呢？
7: 有噶。因为咧暑期系亲子游嘅高峰，咁针对暑期嘅特点咧，我哋喺云台花园同云龙植物园嘅硬件设施同埋体验内容上都进行咗一个全方位嘅升级，咁啊主打一个更加沉浸、更加好玩、更加解压嘅一个研学环境啦。咁其实最核心嘅升级咧，就系我哋将云台景区原有嘅艺术疗愈康养径就全面升级到 3.0 嘅版本。咁喺原来嘅基础上，我哋系重点强化咗儿童嘅互动属性嘅。咁首先就增加了很多儿童的互动设施，在康养径的沿线我们增加了互动的装置，装置全部都是纯天然的材料去制作的。另外我们都升级了木棉道原有的一个攀爬网，这个攀爬网已经是做到全面开放，更加有挑战性和那个范围更加大，咁啊，等小朋友咧可以尽情喺森林入边释放自己嘅天性啦。咁第二个咧，我哋喺云罗植物园入边，从根须广场到雨林植物专类园中间，我哋新增咗一条五感康养路径。呢条路其实都系用所有都系用天然嘅材料去铺设嘅，系冇水泥啊，亦都冇塑料呢啲嘢嘅。咁啊，大家其实可以除咗鞋去感受一下木头嘅质感，去感受一下草地嘅质感。咁喺呢度咧，可以做一个全新嘅一个五感体验。咁另外我哋喺呢条路嘅沿线亦都布置咗好多嘅躺平网啦，同埋自然木桩咁嘅设施。咁小朋友同家长如果行攰咗，都可以直接喺我哋呢啲准备到嘅设施入面直接就瞓低下，喺森林入面做一个森林浴啊，大家一齐听睇一睇树冠，听一听虫仔啊雀仔喺度叫，咁去用心去感受下我哋嘅自然囉。
3: 咁结合返往年选期嘅数据同埋今年文旅业发展嘅特点，景区预估2026年选期研学游客嘅总人数、日均客流同埋峰值客流分别会系几多呢？咁客流嘅高峰会集中喺边啲时间段呢？喺人太多嘅时候，你哋会推出边啲举措令到游客嘅体验感唔会因为太多人而降低呢？
7: 系咁嘅。咁上半年呢，如果我哋个园区入面斋系研学同埋团建团队呢，咁大概我哋一共係接纳咗大概7000人次啦。咁暑假惯性就会叠加机构投放同埋一个暑期嘅亲子团。咁我哋而家保守估计呢，暑假研学期间亲子或者研学团嘅客流呢，日均可能就会去到500到700人次左右啦。咁但係呢，因为云台花园同云罗植物园两个月合计嘅最大承载量其实都有10万人以上嘅。咁所以其实两园嘅承载量係足够去承接呢啲研学嘅亲子嘅客流，咁啊唔会出现嗰啲体验下降啊，或者接待唔到嘅呢种情况。咁同时咧，我哋都亦都加大咗园区关于服务人员同埋基础维保嘅一啲投放同埋培训啦。咁啊，确保喺暑假期间大家嚟到我哋云台花园同云乐植物园都有比较好嘅游览体验嘅。
3: 咁你哋为咗提升游客嘅停留时长同埋复访意愿，会喺研学体验升级或者系配套服务完善方面做啲咩优化呢？咁你哋又系点样通过一啲常态化嘅优质研学内容，打造一个可持续嘅自然研学品牌，留住呢啲长期嘅客源呢？
7: 咁针对港澳嘅游客呢，咁我哋其实都升级咗我哋嘅标识标牌嘅。咁我哋增加咗一啲英文嘅标识啦，同时我哋嘅服务人员亦都配套咗好多识讲粤语嘅服务人员，咁大家宾至如归先。咁第二个呢，即係好似我哋啱讲到嘅，我哋

0: 增加咗一个好多嘅互动嘅设施啊，亦都升级咗我哋嘅新能康养径啊。咁啊，希望大家嚟到呢度咧，就唔系净系打个 round 拍个照就走啦。咁啊，可以嚟到呢度，真系可以感受到我哋嘅设施，可以体验到我哋嘅环境。特别系我哋都增加咗好多手工制作嘅内容，比如话我哋啱讲到嘅灵气木工房啊，同埋一啲标本嘅制作嘅课程。咁呢啲课程其实至少一次落嚟，起码都要2个钟头或以上，咁亦都增加咗游客喺园区内停留嘅时间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喺打造可持续品牌方面，咁我哋亦都核心系希望建立一个成长陪伴嘅机制，即系好似我哋啱讲到嘅植物学家培养计划。咁其实呢个唔系话一节课上完就结束啦，而系一个长线进阶嘅课程。因为而家粤港澳大湾区其实交通都比較方便嘅，咁其實如果有興趣嘅話咧，都歡迎嚟自大灣區嘅各個親子嘅家庭都可以參與到我哋呢啲長線嘅培養計劃啊，可以嚟到我哋持續參加我哋嘅科研項目入邊。咁啊，其實就等於相當於為小朋友去鋪設咗一條從自然愛好者成長為小小科學家嘅路徑。咁亦都希望可以大家唔係嚟一次，而係可以持續不斷咁嚟我哋園區去體驗唔同嘅新鮮嘅項目。
1: 聚焦灣區熱點，
2: 對話權威人士，
1: 事件越講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唔少人会选择喺暑期嘅夜间去行夜市，赏美景、品美食，享受休闲时光。浓浓嘅烟火气激发夜经济嘅澎湃活力，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蓬勃兴起嘅夜经济，其实已经唔再局限于食宵夜、卖商品嘅单一概念，而是发展成为融合购物、餐饮、文化、旅游、娱乐等等多种业态的经济活动。深圳的南头古城已经有近1700年的历史了，古城里面有超过20处的文保单位、历史建筑。咁如今嘅南头古城作为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深圳首批特色文化街区、深圳夜间文化消费街区，是深圳城市文化名片的代表，并以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基底、多元的文化创意业态组合，成为从日头到夜晚具有持续消费活力的城市创意街区。今年的暑期，南头古城会怎样去丰富夜间经济业态，带给游客新的体验呢？跟住落嚟，我哋连线南头古城品牌负责人邓奥才先生，嚟听下佢嘅分享。邓先生你好，2026年暑期，南头古城重点打造哪些夜间特色业态和主题活动？会有哪些场景升级？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南头古城呢，本身就是一个夜经济的文化的聚集区。那在夜间的活动呢是非常多的。那其中呢，我们今年在6月初一直持续到7月，甚至我们还会想说，如果效果好，我们也会延续到8月的一个叫做主打的夜经济，叫做夜巡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主要就是希望能够依托于南头古城本身的城村共生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去在古城内形成一个不同业态之间的这种巡游式的活动。市民们可以拿着我们的打卡地图，拿着我们的相关的一些票券和线索，在古城里一幕幕的揭开古城里的故事。
3: 嗯，您刚刚提到了南头古城会有不同业态的巡游，具体有哪些呢？游客能够体验到什么？
4: 古城里面的零售业态主要核心的就是名义类的，具体而言应该是说岭南文化的体验。那其中呢，有包括我们的剪纸啊，包括我们的名义商店，以及我们的一些名义类的展览，就这种名义非遗的体验是可以在夜间进行，并且我们会通过一些夜间的文化活动去让人们更好的理解岭南的文化，理解我们的这种中国的非遗手工他们的这种特色。这是其中一部分。那同时呢，也会有大家更喜闻乐见的一些餐饮类活动。那餐饮呢，主要就是我们会联动一些既有年轻客群他们喜欢的清餐酒水，同时也会有一些我们亲子的家庭 他们也能够体验的一些广式的这些甜品，或者是我们的具有广东特色或深圳特色的这些小吃来串联起来这些故事。

0: 同时，我们南头古城也是历史文化聚落。那历史文化聚落里面呢，我们有多个夜间营业的博物馆啊，有南头古城1820数字展厅，也有我们的同源馆。大家可以通过用夜间的时间来感受深圳的历史文化。南头古城其实是一个24小时开放的街区。那至于我们的文化和商业的运营呢，我们都是坚持到晚上10点。那文化展馆呢，有一部分是到晚上的8点。
1: 那到了暑期，学生、亲子、游客可能也会有所增加。针对这种情况，古城是怎么激活暑期夜间文旅消费活力的呢？
0: 那我们也会有一些针对年轻客群或学生、亲子客群的一些工作坊，在这期间发生。那其中有一部分呢，是从端午开始就已经有了，它包括我们的一些以海洋文化为主题的，像惠安女的服饰的制作、头巾的制作，像我们的闽南渔女风情的这些渔网编织的工作坊，以及我们南头古城本身有的景芝兰，它所提供的这种法廊式的小的工作坊体验，那像这种有互动、能有一定时长且具有文化属性的这些内容呢，也会在我们的整个暑期，包括我们的夜间来进行。
1: 好的，那结合往年暑期夜游数据，今年南头古城预估暑期的日均夜间客流、周末峰值客流分别为多少？会呈现怎么样的变化趋势？
0: 和过往相比呢，南头古城预计今年的客流量在去年基础上，我们预计会有10%的增长。这个也是随着我们更多的香港客人、更多的外籍客人的到来，所以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预判。为了迎接这样的客流高峰呢，南头古城的各个端口，也会提前做一些应急准备，包括我们的防暑降温的设施也会提前开放。那我们主要的设施就是我们的街区的喷雾。那另外一部分很多的商户，他们的一些防暑降温的应急用品也已经准备到位，一些爱心糖水也会为大家开放。我们能很明显的感觉到，香港客人的数量是不断的在增长的。首先，一个是我们能看到，随着南头古城的交通系统的成熟，那从港口到南头的便捷程度更高了。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从我们的销售额的角度也能看到，我们整体的销售额在过去是有了一个大幅的提升。那其中，港客的部分我们是怎么发现呢？是通过他们的支付渠道，我们能很明显的感受到港客的消费力是非常强的，而且他们的消费意愿和来到南头古城的热情和数量也是非常多的。
1: 那其实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激活或者发展夜经济，那您觉得南头古城要如何打造差异化夜游亮点呢？
0: 最核心的就是我们打造的夜经济是一个丰富的夜经济组合，它不是单一的夜逛或者是夜游。我们在这里有夜游、夜逛、夜宿、夜展、夜演。南头古城是通过一整套组合拳的方式，让整个夜晚被各种不同的客群所喜爱，或者是我们服务于各种不同的客群。
1: 那在暑期夜间人流比较密集嘛，古城在确保游客玩得安全、玩得开心方面，有哪些专项的保障方案呢？
0: 遇到客流高峰期的时候，南头古城已经有一套非常成熟的应对方式和我们的常态化的管理。但是呢，为了加强就是夜间的这些管控，首先一，我们的整体的物业团队是会加强夜间的巡逻，尤其是当有一些餐酒的它的营业时间较晚的时候，我们是会提供一个更加安全和舒适的一个购物和消费环境。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们的南头街道，也就是我们属地街道，他们的夜间的投入也是更大的。首先，一档巡服务中心，他们是提供了更夜间的服务。那后期呢？我们和南头的这些公安的联动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定点岗位的这样一些安保呢，我们也会加强力量去保障整个环境是安全的。同时呢，我们的保洁团队也是为了营造一个更加舒适和更加整洁的街区环境呢，延长了夜间商户垃圾或者是居民垃圾的这样的一个收纳时间，通过这种更细节的服务改善，来提升大家的夜间的游玩的品质。
1: 好的，谢谢。

0: 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民多学科。
0: 林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0: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2: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詹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2: 或者微信搜。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5: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4: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5: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5: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6: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楼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7: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8: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7: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御奇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8: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9: 924路方。
10: 早晨，各位，时间来到9:03啦，又是看实时路况的时间。今日交通早高峰很繁忙啊，很多朋友都说最起码揸多了半个钟头的车才去到目的地啊。现时都收到几多缓慢路段的提醒的。佛山大道塘头立交至桂华隧道往大荔方向，张茶隧道往蓝石，桂华路的岭南大道路口位置上方向，桂华灰旗路石南大桥往石湾，文华路往平洲，佛平路南海大道路口的上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五一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白沙桥往番丹灶，广佛路谢边路口往大岭，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容旗大桥往大良，龙舟路的士板路段往伦交，南国西路伦桂路口往杏坛。现时都全线收到车多缓慢的报告，部分路段摆紧一条小长龙，希望大家比足耐性，小心驾驶。高速方面，佛光高速平胜大桥往北滘，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都收到车多缓慢的提醒啦。好啦，想查路况又或者有新的路况话俾我哋知，欢迎大家都可以选择喺佛山家的花生板块留言共享，或者系查询。各位一路平安啊！
1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御奇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13: 端午去哪里好呢？
14: 导航设定佛山，
15: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的龙舟漂移，
13: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只粽，包住半个月菜江湖，
15: 逛祖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14: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13: 请到佛山过端午，
15: 请到佛山过端午，
13: 总有人情味，此处最岭南，
16: 放心欣选。

0: 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浓情端午，欢聚有时，点少得嗰份仪式感，就是一家人围埋食饱粽，饮啖靓茶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节日欢聚好物推荐。其实咧，你哋系咪年年都食阿嫲包嘅传统广式粽，食到腻晒啊？嗱，珍住时令，食翻啲新意。嗱，咁你一定要试下呢一款云腿粽礼袋啦。云南特产嘅火腿入馅，肉多料足，一啖咸香，同你平时食开嗰啲完全两码事啊！吓，仲有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俾全家换个口味，悭钱又。神仙，你话系咪先？嗱，如果话要送人嘅话，推荐入手呢一款黑猪肉总礼盒，原料用嘅系鲜嫩多汁嘅黑猪肉，加埋蛋黄、黑松露、瑶柱，一共六只口味，六种选择，158元带走成套，仲有精美嘅礼盒加手提袋，够晒牌面又唔肉赤。食完粽咧，最怕就油腻滞口啊嘛，嗰阵时咧就需要一壶好茶啦。呢一款六安瓜片，哇，真系大有来头啊！唔单止系中国十大名茶，仲系正宗中华老字号，拣谷雨前后嚟采摘，挑走芽头同埋茶梗，得翻单片嘅叶子，外形咧就好似瓜子咁得意，用85-90度左右嘅温水放喺玻璃杯里边一冲，哇！茶汤清清亮亮，带啲黄绿，第一阵闻到嘅系满满嘅栗香，再泡咧就飘出淡淡嘅兰香，饮落醇口鲜爽，回甘悠长，仲好襟泡添啊！冲3-5泡咧仲有茶香，一罐先19.9元咋。如果系饮唔惯绿茶，得呢两款花茶组合咧就啱晒你啦。茉莉白茶精选黄州茉莉，搭配福鼎白茶，精工校制，鲜活花香渗入茶骨，清润茶韵，直透心底。而玫瑰花茶采用嘅系云南重返玫瑰，融合正山小种红茶，香气馥郁，温润醇厚。一罐250克，有大概37片嘅茶饼，99元到手两罐，口味任你拣。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0: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2: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0: 养出健康生活，
2: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新起点。
3: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时间嚟到9:08啦，各位系啦，假期来临前嘅最后一个工作日，今日系星期四啊，欢迎咁多位嚟听节目同埋睇节目直播，除咗系 FM92.4可以听到之外，有好多朋友都话噶，可成而家到底喺线上听节目可以点样方便啲咧？咁样欢迎大家下载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嘅官方收听及资讯软件，就叫佛山噶。就是用这个平台就已经 OK 了。在这个平台只要是 APP 才可以，小程序不得，小程序是载不到收听。那么只要是 APP 下载了之后，跟着你就会见到下分栏多了粒花生。嗯，那你之前使用花生去收听的所有的功能性的内容呢，已经全部搬迁至佛山家了。那所以现在都非常非常之方便的。只要你使用佛山家就可以听直播，做直播互动，还有可以无限重温。是啦，都好方便，一个 APP 就可以帮大家搞掂啦，欢迎大家吓，咁亦都欢迎咧，有好多之前从花生啦，同埋从唱架迁移过嚟嘅朋友仔，亦都有好多朋友仔系未改名噶，嚟啦，改个名，等我哋互相认识一下，费事我成日都读，一位嚟自微信用户嘅留言咁样。佢真係咁樣喎，個名佢就默認係咁，所以大家先去改名先。同埋亦都有好多朋友呢係默認手機號碼㗎。手機尾數7532嘅呢一位朋友，佢好開心啊，可成星期四之歌響起，就意思住聽日已經係放假啦，咁样系啦，听日系端午假期，咁啊端午假期咧，有好多朋友都会出去玩啦，咁啊有留翻喺本地过节嘅朋友仔咧，可以留意一下，因为今日地铁3号线啊，我哋佛山地铁3号线吓就会全线通车，咁所以听日假期出行嘅话咧，都会方便好多，又有咗一个新嘅选择。我哋一边听歌，一边同大家分享开通嘅呢一条线有几咁方便先啊！哒哒哒，放假放假，平时听呢一首歌咧都只可以心情放飞。今日听呢一首歌就是要用嚟实现佢，要如愿佢嘅，歌名叫做《好想放假》。

意呢首歌嘅朋友有冇跟住唱翻两句？我要除咗对鞋去晒太阳。唱歌嘅系蔡健雅。听完呢一首歌之后，听日我哋就去如愿就去实现，因为真系要放假啦。咁放假出外咧，有朋友话而家揸车真系揸到怕，如果可以嘅话，放假我就唔选择揸车啦。唔该，其他揸车嘅朋友上线啦，咁样。咁啊，唔揸车嘅朋友都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啊。佛山地铁三号线今日6月18号就全线通车啦，真系几长噶。大家打开我哋嘅地铁线睇一睇呢条线，全长69.5公里，一共有38个站点位，咁实现啦全线一站贯通啊！咁全程嘅票价最高都系12蚊嘅啫。咁呢个亦都系我哋佛山目前啦线网内啊里程最长、覆盖区域最广同埋串联起主要城市核心节点最多嘅南北向嘅轨道交通骨干路线。地铁三号线啊，南起顺德学院站，北至佛山大学站，将两个大学的学院连埋起一起，咁贯穿顺德、贯穿禅城、贯穿南海三个行政区，而且呢条线亦都可以帮助大家去沙堤机场，亦都可以去佛山西站。咁所以呢，如果市民係要乘坐呢一条嘅地铁线嘅话，今日正常全线通车之后，我哋嘅南北直达就无需要再中转，亦都可以好大幅咁样缩短返呢一个跨区出行嘅市场啦。係有效分流咗好忙嘅佛山大道。好忙嘅岭南大道等等呢一啲城市嘅主干道路面嘅车流，亦都可以更好咁缓解城区嘅道路交通拥堵情况。咁后续三号线佛山站将会同广站高铁佛山站咧系同步开通启用嘅，到时亦都可以实现喺市内地铁同国家级嘅高铁干线同站无缝换乘。嗯，交通方便真的很不一样。假期出行方便咗，留返喺本地过节嘅朋友仔，会唔会专门去坐一坐，感受一下呢一种

0: 要放假啦，心情都可以轻松啲，所以今日嘅音乐节奏都系轻松同埋愉快噶，送俾你呢一个版本嘅《热爱105度的你》啊！除咗系轻松愉快之外，再提醒你饮多两啖水，因为最近真系好热啊，又湿又热嘅生活节奏。讲到话家庭嘅饮水啦，同埋净化嘅问题啦，好多朋友都关心噶啦，尤其系需要饮更多水嘅夏天啊！你会唔会系而家都系煲水噶？又或者屋企订嗰啲桶装水噶？天气热咗之后咧，桶装水开口之后嘅细菌，其实个滋长嘅速度都会快咗好多噶噃。有报告显示，桶装水开封之后嘅三日，细菌嘅数量就会蹭蹭横生长。想解决真正嘅饮水问题，喺屋企装翻个净水器系咪方便好多？但如果你觉得装饮水器系一个好有压力嘅行为嘅话，咁睇下跟住落嚟嘅福利可唔可以帮到你啊？1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厂家为大家送上618嘅贴心福利，净水器免费上门安装，俾大家15日嘅时间，令大家更好咁感受水质变化。满意之后每月支付198蚊起，连续付12个月。如果系试都唔满意嘅话咧，可以无条件上门拆翻部机嘅噃，冇任何嘅附加条件嘅，令到大家唔需要花多一分冤枉钱。嚟紧就系放假啦，不过师傅上门连续三日，仲可以长时间更加集中去试下呢一台嘅净水器系咪真系可以帮到你？呢个时间你就可以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啦。而家订购咧，仲可以送上豪礼啊，价值118蚊嘅智能管线机免费送，45度到100度嘅四个档位水温，触摸屏超简单嘅操作，三秒就可以出到你想要温度嘅水，全家人饮水都超级方便嘅。另外仲会送无印良品空调被一床，同埋长虹牌空气循环扇一部，花洒过滤器同埋一把晴雨伞，每一件嘅礼品喺当下都系品质在线，实用好用。好啦，讲多一次福利啦，免费安装试用15日，月付198蚊起，连续付12个月付清，咁部机就係你㗎啦。唔满意嘅话呢，可以无条件退返部机嘅，全程透明消费，为大家保驾护航。咁而最后提醒大家嘅係，前30名打电话入嚟嘅朋友仔仲可以享受埋最重磅嘅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嘅福利啊，再加上可以安装全屋嘅中央净水。不过名额有限啦，有需要嘅朋友就千祈唔好错过啦，淨係争取呢3年嘅免费更换滤芯啊，都已经够抵啦。因为耗材费都是一笔比较大的费用来的嘛。欢迎你拨打400-828-6721 400-828-6721，为你的家人健康和饮水困扰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记得啊，抢占最后的福利名额啊。
1: 正宗澳门品牌田间角澳门手信嚟佛山啦，美味营养送礼优选，直接搜珠江传媒优选小程序，将澳门风味带回家。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2: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1: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2: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铺路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1: 睇热血龙舟赛事，入手创意龙船周边，起司标龙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标图艺摆件，手持金奖，头顶金种，一举夺金！
2: 超好玩嘅转转冰箱贴，佛山波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1: 仲有卖到全市断货嘅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松嘅防冻同款啊！
2: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立即入手。
1: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咗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旧年咧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起司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啊！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起司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一件金标咧，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陶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司威风凛凛。 端坐喺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咧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咧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咧，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3: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日嚟到星期四，感谢各位翻嚟俾好口碑嘅反馈，因为听日要放假啦，所以我哋今个星期嘅朝间严选系提早咗喺星期二就开播。上线嘅，因为今个星期系六一八周，我哋俾咗最好嘅时间俾我哋最中意嘅品牌科里嘅夏季全系列背心，亦都做咗一个满赠嘅机制，达到399就可以攞多一顶佢哋嘅爆款网红防晒帽。今次主打是他们的新品，我只可以订到少量的货，现在我身上边着紧的这件白色，因为卡色已经被大家买空了。我一路在等，因为我们是现货现发，即时落单就即时发给大家。星期二落单的朋友仔昨晚应该可以着到上身。到底这件衣服是不是真的我感受到这么好着，都是受到大家的认同的呢？我等大家一路等，等到这一刻终于有朋友回来反馈，多谢大家。有时候作为一个主播在选品的时候，他除了是考验主播的眼光，他还要考验这个产品到了大家手上边是不是真的可以兑现和服务好大家。

0: 最近在我自己的歌单当中会不断咁样 loop 紧呢一位女歌手 Dua Lipa 嘅作品。今日同大家分享嘅会有呢一首 B to One。系啦，今日星期超级人严选，如果大家想买一件舒服嘅背心，买背心而家真系买到好绝望，我都绝望咗两年，直到我旧年选品选咗科里嘅夏天嘅背心，我先至有翻信心。原来背心真系可以做到好舒服，好好着，而又好容易搭，同埋好好睇。寻日有一位朋友叫彩妮嘅，我哋嘅忠实嘅听众，关于背心嘅问题，佢问咗好多，例如话，个杯垫会唔会厚啊？会唔会闷汗啊？会唔会着咗之后，嗰个富裕位突出嚟啊？可唔可以唔啱嘅话退货更换啊？呢啲所有嘅问题，喺大家买衫买到好唔舒适，同埋已经唔知道点样去信网上嘅信息嘅时候，应该都系大家有考虑过嘅，系咪？系啦。咁但系原来一个好嘅面料，一个好嘅品牌，去做一件认真嘅产品，系可以解决一切消费者嘅疑虑。而家虽然网购真系非常之方便，但系同样喺度消耗紧大家买嘢嘅耐性。因为如果你要用一个合理嘅价钱去买到一件性价比高嘅产品，其实而家系难嘅。买平嘢唔难，系咪？总有渠道话俾你听，喂，你入嚟抢啊，你入嚟买啊，你入嚟领我张券啦、啊。但系全部买翻嚟嘅，全部都系退，系咪？咁所以而家要花时间筛选品牌，要花时间去试产品，乃至系有翻运费险，其实退呢个过程同埋耗神呢个过程，都系冇办法弥补嘅，咁所以希望我可以帮大家试咗呢一步先，试咗呢一步先，我着咗，我觉得认同，我觉得舒服，我真心推荐俾你。有需要嘅朋友喺直播期间，科程视频号直播间嘅购物车可以落单，喺选颜色啦，选尺寸啦。有任何嘅疑问可以随时留言，我哋有同事上线为大家服务。咁如果大家需要我试背心嘅话，喺我完成广播节目内容之后，係啦，十点钟过后，我都可以上线服务大家嘅。有需求嘅话随时话俾我哋知。OK， 欢迎咁多位。时间已经接近半点报时啦，我哋听听广告客户声音返嚟之后，讲一讲嚟緊嘅端午假期，除咗係出街玩之外，仲有冇一啲节目又或者内容可以推荐俾大家嘅呢？有，我最近又重新翻煲咗一部好电影啊，推荐大家假期可以攞出嚟睇。
1: 早上九点半。

0: 不出又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之乡。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生成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九点半钟嚟睇路况，松翻少少啦，冇九点钟咁多塞车嘅路段。但系以下嘅路段会唔会咁啱就喺你而家塞紧嘅位置？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方向，桂华路佛山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嘅双方向啊，现时都比较多车噶。灰旗路文华路口往平洲，佛平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海白路的桂江立交以及五亚后大桥往广州方向，龙舟路江川桥往伦教，南国西路伦桂路口双方向都是车多紧，希望大家要保持耐性，小心驾驶。高速方面，佛光高速的平胜大桥往返北教段，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广州现时都有条小车龙在这里，行得都比较慢一点。水查路况又或者是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仔女用眼量大容易视疲劳，成日捽眼眯眼，又要换眼镜啦！
5: 快啲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4: 好视力618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 400833-1189。
5: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好啦，时间嚟到九点半，留意翻今日嘅天气情况先。早起翻工嘅路上咧，各区都有悬挂预警信号，系暴雨预警信号。咁啊，三水咧之前亦都提升咗暴雨预警信号，由黄色提升到橙色添。部分区域遇上比较明显嘅雨水，希望大家出门嘅话咧，注意交通安全。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吹偏南风两到三级，最高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95%。雨水持续上岗多日啦，几时先至可以停一停呢？听日放假啦，雨水都会放少少假嘅。展望咧，听日开始雨势就会趋于减弱啦，冇咁明显啦，冇咁大雨啦，但系依然都会有雷阵雨嘅情况。展望嚟紧嘅端午假期三日，气温上升，以阵雨天气为主，部分时间可见阳光。有出门安排、出游安排嘅朋友咧，都要留意天气变化，注意做好防晒同防雨嘅双重准备。
6: 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你仲记唔记得老豆成日用到啲嘢都唔舍得换，话仲用得啊？今次父亲节唔好再问佢要啲乜嘢啦。直接帮佢揀啲真正啱用又体面嘅靓嘢。首先同大家推荐嘅係贤惠堂家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嘅核心产地，遵循地道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油润透光，入口係焦糖同埋松木嘅香气，食起身好似係软糯嘅麦芽糖咁，每一个都係独立小包，可以有效保留黄精果营养，铁盒包装攞上手好有份量，送俾老豆都好有体面，而且每罐都附有可索有机码，可以睇到黄精果嘅生长周期。两盒到手先168元。夏天到啦，食得多燥热嘢，揀呢一款西洋参片就好合适啦。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西洋参，皂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深香浓。日常飲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精美礼盒装，而家168元就可以到手一盒啦。除了话养生好物，实用穿戴亦都唔可以少。两款头层牛皮自动扣皮带，纯黑色简约百搭，长度可以达到110-130公分，尺码适配大多数男士。特制双片卡槽，更耐磨耐用。而家做咗两种选择，合金扣头简约 logo 款到手119元，新合金扣头到手168元，两款都会配送俾你一个礼盒，送礼超得体。仲有高性价比好物凉感冰丝 polo 衫。 透气清爽两件先$99，复古精致茶礼盒，内含大红袍同埋玉桂一共30包茶叶，再加赠一套歌谣冰列茶具，成套到手都只需$139。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父亲节精选好礼，任你挑选。
7: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9: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7: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0: 日早上八点起，放我情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1: 养出健康生活，
0: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1: 新起点。
2: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时间翻嚟9:36，我哋节目嘅最后半小时，咁啊关心一下嚟紧嘅端午假期，大家有啲咩安排啦？咁啊睇龙船咧就肯定噶啦，以前睇龙船嘅时候，大家最深刻嘅印象系乜嘢？我自己最深刻嘅印象就系老豆带我去睇嘅，因为以前细个嘅时候咧都会见到老豆去爬龙船，一去到端午咧佢就会统一个装束，就系白色嘅上身上衣，跟住带一条红色嘅腰带，跟住呢就係、一条爬龙船嘅运动裤咁样，跟住仲要带一顶草帽。我唔知大家如果同样都係80后嘅话，是否有呢一种嘅印象呢？因为即係我哋嗰陣时爬龙船呢就冇话哇而家咁犀利，即係爬到全市啊，甚至呢就出名去到全国，就唔係嘅。但係就每个村自己都会爬龙船。所以爬龙船嘅时候呢又会请其他村嘅人嚟我哋屋企食饭。即係请返屋企食饭嘅，就感觉就係、是、我哋村呢盛会啊，你一个嚟食餐饭呢，就係、是、咁样。咁所以以前端午节对于我自己嘅印象就係、是、除咗唔使返學有汽水飲之外呢，就係、是、要洗碗嘅。係好多碗要洗。以前屋企最起码都摆个四五围啊，咁就哇好多亲戚朋友嚟食饭。阿妈呢就望到飙晒烟，喺呢一刻你千祈唔好去烦佢。如果唔系咧，佢又爆炸嘅。咁你最好就乖乖地等啲亲戚朋友食完之后，你就埋位嗰度执嘢，执完嘢之后就默默地喺度洗碗。呢个就系我对端午节嘅一个印象啦。唔知道大家对呢个端午节嘅印象又会如何咧？咁样系咁啊。刚才讲到嘅嗰个古仔当中咧，有两个关键词：端午节、爬龙船。第二个就系老豆。嚟紧嘅星期日系父亲节。啊，咁所以有朋友话，诶、哎，正啊，今年又多咗个理由认认真真食饭，因为一般情况下，父亲节同埋母亲节相比咧，父亲节都系好不受厚待嘅，系嘛？多谢老豆咁，老豆好 man 噶嘛，唔使，千祈唔好买礼物啊，嘥埋啲咁嘅钱咁，咁阿妈就有好多故事可以讲啊，好温馨啊咁样，咁但系老豆就真系少啲嘅，呢、這个可能都同男人同女人嘅处事方案唔同有关啦。咁都啱，但系老豆带俾我哋嘅嗰份力量同埋回忆又真係好特别，又係妈咪即係代替唔到嘅。係呀，咁所以今日就借住我哋今期都有机会讲下父亲节啦咁样。咁我哋就又讲返一部旧电影啊，唔係新电影，係旧电影。咁呢部电影呢就上晒网播平台嘅。所以就算你话我唔入戏院啦，喺屋企啊，你都可以 Q 返出嚟睇。咁啊最近我哋屋企又真係係个女 Q 返出嚟睇我哋食饭嘅时候。就喺度重新睇返呢部电影。而且因为呢部电影好长，2小时20分钟。咁我哋就食几餐饭先至可以睇晒呢部电影，断断续续。但我哋都冇停过。即係只要餐饭一开始，我哋就会记住，哦，上一次呢部电影未睇完，又继续睇。咁而且每一次你唔需要前边有咩铺垫，只要你一揿着继续嘅嗰个键，系即刻就已经情绪就到啦，系即刻就入围。咁呢部戏真系拍得好好，讲嘅亦都系父亲嘅故事，但系同样亦都系用咗爸爸嘅角度睇咗两个女成长嘅故事，所以都推荐俾大家嚟紧嘅端午假期，除咗出外睇龙船，除咗陪爸爸食餐饭之外，仲用一种视觉嘅作品去感受爸爸嘅嗰份好强烈嘅爱。咁呢部电影当中咧，这个男主角塑造爸爸嘅形象系非常之成功噶，而且唔点讲嘢噶。呢部电影咧，见到佢唔点讲嘢噶，可能讲嗰几句嘢前边就系、是、跟住我系嘛，我叫你做咩做咩，跑步咁样，我叫你摔跤咁你就摔跤。咁去到后段就更加少嘢讲，系个女真系有需要嘅时候打电话俾老豆，老豆听到个女喺度喊嘅时候。再返返去佢身边嘅时候，即係嗰份嘅动容动情，即係好特别啊，係啦，推荐俾大家啊。我哋正因为仲最近重新再睇呢一部电影，都係发觉係一部好电影，係好适合喺呢个时候攞出嚟去做推荐，去俾大家重新感觉一下父爱嘅呢一份浓烈。有时候佢嗰份浓烈就係好下沉，沉喺边度呢？沉喺你人生嘅底气嗰度。 因为邱正姐姐曾经都讲过一句说话，就是父亲对于小朋友的影响有几大呢，就是只要爸爸肯定

0: 过呢个细路，
1: 觉得佢得，不断强调你得嘅，我觉得你就系做得好，我觉得我就系欣赏你，我觉得我个女、我个仔就系非常好，嗯，做咩都系，只要有肯定过嘅呢个过程。当我哋长大，当我哋以后遇上咗人生好大嘅挫折，我哋一路跌到落去底嘅嗰阵，要反弹嘅时候，就一定系因为爸爸当初嘅呢一次肯定，或者呢一种嘅肯定，令到我哋有翻信心。当我哋所有嘢都被否定，当我哋所有人都不被允许同埋唔认可嘅时候，喺你心里边最终发出嘅嗰个声音，就系你会记得。我老豆曾经讲过话我得嘅，我就应该系得嘅，就系咁样就重新又再开始。所以爸爸嘅嗰份力量就系最最底最底最下沉嘅嗰份坚实厚实嘅力量。而呢一部嘅电影用非常成功爸爸嘅角色去塑造咗呢一个力量出嚟，俾你睇到佢嗰份嘅底气，佢嗰份嘅厚实，佢嗰份嘅可靠，就系你人生里边非常非常之。难得嘅一种力量。好，呢部嘅电影就系《摔跤吧，爸爸》。到底一个女嘅女性，一个女仔，一个女需要一个点样嘅爸爸呢？咁样。

好啦，有朋友话睇过呢一部电影嘅，应该都系印象非常之深刻嘅，尤其系最后一场嘅比赛。哦，系啊。最后的那场比赛是真实事件的重现，因为这个故事是一个真实事件来的，就是基于一个女性摔跤冠军去重新推了这个故事出来告诉你，在这个地方要成就一位女性有几咁几咁难，因为社会不被允许，但是爸爸给了一个这样的机会给她。所以这个故事是双向的，既可以看到一个爸爸的形象，也可以看到两位女女成长的形象。是吧，爸爸逼着两个女儿去学摔跤，在泥那里打滚。个女儿肯定不制啦，是不是先读小学、哦。你话我都是得的啦，老豆。我不想剪晒啲头发，我不想成为一个男仔头啊。我平时呢只是吃薯仔咖喱㗎咋，你要我吃鸡肉、我唔得啊。从反抗到觉醒，从质疑到感恩。这个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这部电影是一部宝莱坞的电影。一讲到宝莱坞电影，你就会想起这种节奏。这部电影的男主角都是非常出名的，在网播平台都可以找到他一系列的电影，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步一步追。为了这部电影，这个爸爸这个男演员都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还要是一个默默的努力，可见的努力，视觉效果可见，但他从来都不说为什么，因为他作为一个非常喜欢摔跤的运动员，他要呈现返他当年打摔跤最佳的状态，例如话有好多舊的腹肌啦，好 fit 啦，系咪呢个状态。

系好年轻啦，咁但系亦都因为岁月嘅年轮啦、洗礼啦，同埋所有磨平嘅过程啦，佢都变成咗一个大肚林丹嘅父亲。喺一部戏里边，佢要呈现住两个完全唔同嘅状态，到底系一个几自律同埋几优秀嘅演员先至可以同一时间嘅呈现。宝莱坞有佢，我哋中国嘅影坛有贾玲，系啦，就系咁上下啦，就系嗰种啦。为咗拍部电影，自己好肥好肥，变得好劲好劲。当然啊，喺呢个时间点推荐呢一部电影咧，我哋更加会注重翻睇翻爸爸嘅呢一个角色。我哋唔系身边一定有一个好完美嘅爸爸噶，系咪？哇！我老豆都冇攞过冠军，又唔帮助我运动，又冇办法令我成功，佢系咪一个唔好嘅爸爸啊？当然唔系啦。父亲更多嘅时候嘅角色系需要在场，再好嘅爸爸都唔系完美嘅爸爸。好似喺电影当中呢一位嘅父亲就系非常之苛刻、固执、强势。我唔论你嗰个梦想系咪你嘅梦想，反正就系我嘅梦想。我话俾你听，我就可以帮你操到。你可以实现呢一个梦想，咁当然都会基于佢两个女咧，确实系有少少天赋嘅。如果唔系，佢真系冇可能将佢变成冠军嘅，系咪？咁所以在场嘅爸爸系一种心态，系一种状态。既然你要佢落场，你就要陪住佢一齐落场。五点钟凌晨陪住佢跑步，亲手做营养餐俾佢。系嘛？就算妈咪再反对都好，佢都同妈咪讲：你交两年时间俾我，如果两年我都培养唔出我心中优秀嘅女，我就还翻呢两个女俾你。而喺女儿成长嘅过程同埋训练嘅过程，个女感知到嘅系乜嘢？我有被看见，我有被重视，我嘅努力有人睇到，而呢个人唔系老师，而系爸爸。研究显示，父亲高度参与育儿过程，女女青春期自信度提升23%，学业成就可能都会提高33%，未来亲密关系的满意度都会提高40%以上。

爸爸嘅力量同妈妈嘅力量确实系唔一样嘅。如果妈妈嘅爱系温暖嘅，咁爸爸嘅爱一定系冒险嘅。爸爸可以成为你嘅保护者，但系亦都可以成为你一个冒险教练。在女女成长的过程当中，爸爸的态度塑造的是对于女女挑战性的认知。如果是一个保护的状态之下成长，我想女女以后就会成长为一个相对于柔软啦，同埋更加包容的人，是不是？但是如果爸爸跳出来告诉你，你可以去冒险，我可以做足你的后盾，这样出来的可能就是一个更有创造性的女女。数据显示，童年被爸爸鼓励过冒险的女性，在成年之后职业和晋升的速度会快于同龄人 28% 以上。

0: 居然有朋友记得呢一首歌系嚟自边一部电影，同样都系宝莱坞电影啊。电影名字叫做《三个傻瓜》。如果家长好惊小朋友找不到读书的意义及价值，都推荐你去看这一部电影。同样都是这一位父亲这一位演员的宝莱坞的电影，好作品，又是一部很长很长的电影，要坐下来静心看，看到最后才有答案。讲到爸爸的这一份力量，其实我自己都想了很久，到底爸爸有没有提供过这一份这么坚定的肯定和力量给我呢？我搜索了很久发觉是没有。甚至我在长大了之后，我突然发觉我的父亲的视野变得很窄很窄，窄到有时候不被外界理解，甚至有时候我都没办法去理解他。咁当你的心中没办法去获得这一份父亲的肯定的时候，你就会向外不断地求，有没有人认同我？最好是有权威的，我的上司、我的领导认同我。如果冇嘅话，我就觉得我自己冇价值。呢一份嘅缺失会令到女性喺以后就业嘅方向，甚至系未来人生嘅方向，一次一次咁样向外求。咁到底有咩方法可以解决同埋补救？喺下个星期一嘅内容当中，女性成长主题分享，我哋嘅女性成长教练 Elsa 亦都会分享呢一个话题。有兴趣嘅朋友留意下星期嘅节目内容。
1: 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笑得入手翻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2: 2026年金色新版金标图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钟，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1: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2: 活动价268元，升级唔加价，现正火热发售。
1: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
3: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则是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汉 T6
4: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3: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4: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汉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3: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4: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3: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4: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5: 佳节将至，总情蜜语。
6: 云腿总礼袋，云南火腿入馅，肉多料足，入口咸香。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
5: 六安瓜片，茶香清新，入口回甘，仲内冲泡，到手19.9元起。黑猪肉种礼盒装同步热卖。
6: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端午好味一站配齐。
7: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8: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7: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9: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7: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好，玩咁快，节目嚟到最后两分钟嘅时间啦。嚟，关于延学线啊，因为有好多朋友又喺度问紧啦。寻日讲咗上海线，前日讲咗北京线，仲有冇其他可以拣？有，想小朋友放假可以学到啲嘢，家长嘅心态咧知道嘅。OK， 嗱，今日推荐长江之歌主题延学营俾大家。一听到长江，哦，咁啊，即系三峡啦，咁样系咪？同三峡游船又有咩唔同嘅区别啊？我、哦、真系好唔一样噶。你想小朋友喺研学嗰度学到嘢，探索成长，就真系要睇下嗰条线路有冇为小朋友专门而设，系嘛？六日五夜嘅行程，全程都系陆地实地探访，将长江三峡嘅变化讲俾小朋友听，唔系游山玩水咁简单。标配1:10嘅高配比例，专业研学导师，全程开展知识点嘅讲解，任务引导同品格培养，真系区别于普通嘅旅游线路嘅。咁啊，行过三峡嘅朋友应该都知道噶啦。咁呢件事有时候都真系噶，要俾翻啲老师带住小朋友行，嗰个价值点先至会高。将语文课本、历史课本、地理课本，系咪数理课本里边提到所有嘅啲学科嘅知识，用喺每一个实景里边，先至有体验噶嘛？系嘛？入营仲要分咗唔同嘅年纪阶段，8-14岁、14-17岁两个年龄阶段。开营嘅时间6月21号及7月14号。啊，有兴趣令到小朋友去读懂长江文化嘅，收获学习知识同埋成长体验嘅家长朋友，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又系揾翻阿叉烧包就可以了解资讯报名噶啦。有朋友话，如果爸爸唔够强，咁个细路咪好差啊？咁又唔系话我哋嘅人生好唔好，只能够靠爸爸决定。意思系当小朋友有爸爸陪伴住成长，佢就有力量往上弹啊！而呢一样嘢系冇其他嘢可以代替噶。人生要点行？人生系咪真系可以求到回报嘅结果？之后嗰啲都系个人努力啦。希望嚟紧嘅假期，大家都好好陪一陪爸爸。嚟紧嘅假期，大家都陪一陪家人。端午佳节系我哋非常之重要嘅传统节日，就应该要一家人喺埋一齐。记得去食个龙船饭啦！祝大家假期愉快，端午安康，我哋下个星期一再见。
1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1: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12: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11: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12: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1: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13: 早上10点，
1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5: 正121酒庄酒，春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16: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 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揾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嘛。
17: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揾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18: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0: 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有啰嗦嘅。海白龙湾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唔多听话啦。西路轮桂路口往杏坛都系见咪摩。高速方面见到佛光高速平胜大桥往北滘方向，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都系有啰嗦嘅。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3: 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4: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3: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0: 有呢个自己多少有人难相处，跟入边你共你相处系一餐，有二人个你我三我月，当天者有阵别，他朝日定论对月收，纵此不两会你，始终也是朋友。切入万里山，
1: 嘿、hey. ，
0: 隔多两地了，
1: 嘿，
0: 拉水煮鱼，山中也。

0: 我见着，嘿，我跟你上水了，已经可以，哎呀，哎呀，哎呀，好点吃五米。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欢迎大家嚟到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嗱咁啊，讲到啦，618嘅年终大促咧，已经系狂欢来袭噶啦。咁啊，净水器啊、家电啊，价格咧亦都系去到呢一个全年最低嘅活动。咁啊，全程咧都系福利啊，全程都系惊喜啊。咁啊，亦都冇任何嘅废话，冇任何嘅套路啊，实打实嘅优惠咧。如果错过咗咧，就再都冇噶啦，系限时嘅福利嚟嘅。嗱，咁啊，今日咧听我哋节目呢十分钟咧，系好有含金量噶，因为节目一结束咧，活动咧就系立即截止噶啦。咁啊，礼品亦都全部咧会收翻噶吓。咁啊，前30名打电话嘅朋友咧，直接可以攞低呢个豪华全屋净水福利嘅。嗱，咁啊，说话唔多讲啦，有请翻我哋本次活动嘅专属负责人啊，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嘅顾问啊，玲玲啦，为大家带嚟呢个限时秒杀嘅政策嘅，欢迎玲玲。
2: Hello，Hello，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今日咧就限时秒杀，手快有手慢冇啦，因为所有嘅福利啦，梗系今日嘅节目期间噶，过时不候啊。今日就系618啦，大家应该知道，应该系狂欢嘅最后一日，所以咧我哋就要俾大家最劲爆同埋最直接同埋最难得嘅一个福利啦。等大家喺呢十分钟入边咧，可以锁定呢个终身受益嘅健康福利，错过今日嘅话，可能就攞唔到呢个政策噶啦。
1: 冇错啦，咁啊非常之劲爆吓，咁限时秒杀，过时不候，618嘅时间啦，玲玲啊要快啲公布呢个秒杀嘅政策，等大家咧可以揸紧时间咧抢名额啦。
2: 系嘅，嗱，首先啦，限时秒杀嘅专属福利啦，就系免费安装、免费送货到家。我哋呢个免费咧系免上门费啦，同埋免安装费啦，再加呢个免打孔费嘅。啊，有好多师傅上门啦，同讲，打一个孔50蚊一个，咁打两个孔，100蚊一个，所以。

0: 所以咧呢度咧都可以帮大家悭翻唔少钱嘅，仲有一个15日嘅超长免费试用啊，真系零元安装、零元试用，唔使使一分钱啦，主打一个先体验啊后付款，唔满意话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先，真真正正嘅零风险、零负担啦，呢啲咁嘅笋嘢啊，梗系要益街坊啦，所以15日嘅呢个试用期咧，大家一定要捉紧呢个机会啊，试咗佢先讲啦。如果试用满意之后咧，每个月仅需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噶啦，系冇任何嘅利息同埋手续费嘅，仲可以轻松拥有呢个高品质嘅净水器啊！冇利息冇手续费，一日咧系唔到7蚊雞就可以等全家都可以饮上呢个健康好水。
1: 这个基础政策咧就系咁吸力啦吓，限时秒杀嘅礼品咧，我相信肯定系更加之劲爆嘅，咁所以希望玲玲啦喂，快啲同我哋公布下呢个秒杀嘅礼品啦。
0: 好嘅，今日只要打入电话咧，市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免费送俾大家，佢唔系普通嘅饮水机嚟。它可以特定出45度、65度、85度、99度同埋100度嘅一个水啦，无论咧系早上6点起床啊，或者系半夜啊12点啊，凌晨3点啊，只要你想饮水嘅话，直接怼个杯过去咧，就即刻有水饮噶啦。同埋咧，仲有晴雨遮啦，同埋空调被啦，再加一个大过滤装置嘅花洒啦，同埋品牌空气循环扇呢5大豪华礼品，全部免费送、免费送、免费带翻屋企啊！呢啲礼品咧系仅限今日节目期间打入电话嘅听众啦。如果节目一结束嘅话，就会即刻停止赠送。多一个都唔送啊！
1: 冇错啦，冇错啦，真系非常之豪啊！仲未够啊，我相信咧就系、是、大家都会记得啦吓、啊，我哋前30名限时秒杀嘅听众咧系有一个王炸嘅福利嘅、啊，系咪先？
0: 咁啊肯定啦，同大家加咗码啊嘛，正话618618真系实实在在将所有嘅礼品俾到大家，优惠咧都直接加到最大。今日打入电话嘅前30名嘅听众咧，再直接解锁多2大王炸福利嘅。第一个咧就系、是、3年内免费换芯啦，直接帮你悭翻一个几千蚊嘅一个换芯成本啦。咁第二个咧就系、是、免费安装一部全屋净水器，全屋中央净水器啊，全屋净水器嘅话都系一净水一步到位啦。但呢两个福利咧系只有手快嘅朋友先有嘅，前30名啊就可以抢到啦，30名之后咧就冇噶啦，名额一满嘅话活动即刻就会提前结束，唔理节目咧到唔到时间咧直接截止嘅。所以想要嘅朋友咧，喳喳林记低个电话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
1: 系啦，咁啊所有嘅听众朋友咧要注意啦，重复一次呢一个限时秒杀嘅核心政策啦，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啦。嗱，揸紧时间拨打电话吓，嗱，免费安装到家使用15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咧就无条件退机嘅。嗱，今日打电话咧就会免费送你呢个5大豪华礼品吓，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享受3年免费换芯加埋呢个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嘅呢个福利，限时秒杀，仅限今日啦，咁啊仅限前30名，咁啊而家咧已经有好多嘅朋友打电话入嚟噶咯，名额咧喺度减少紧噶，飞速减少。咁啊，大家快啲咧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迟一步咧名额就冇噶啦。
0: 系啦，亦都要同大家强调一下啦，今日嘅呢个活动咧系我哋品牌联合节目组啦攞出最大力度嘅一个让利啦。嗱，只为咗冲销量做口碑嘅，所以福利先可以咁劲爆啊！大家平时买一部净水器加埋呢个饮水机话，至少都要几千蚊啊！今日唔单止可以越父母压力啊！仲有咁多免费嘅礼品可以送，前30名再加送呢个全屋中央净水器同埋3年内免费换芯啊！呢、這个力度咧真系前所未有嘅。如果你以后想睇到呢个活动嘅话，我可能觉得要等下一年啦。所以大家一定要捉紧呢个机会啊！唔好观望啦，或者系等你想打电话嘅时候啦，名额已经冇啦。健康唔等人，福利更加唔等人啊！咁吸力嘅活动咧，一定要捉住呢个机会。
1: 玲玲讲得太啱啦吓！嗱，而家咧前30名嘅名额得翻5个啦。再犹豫咧，彻底冇噶啦。咁啊，想要锁定呢个福利，要攞低所有嘅礼品，想要实现全屋净水嘅听众咧，要快啲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啦。咁啊，而家咧你打电话嘅话咧，可以即刻锁定呢个名额啦。咁啊，迟一步咧就会俾人抢晒噶咯噃。嗱，咁啊，再为大家强调一下啦，今日活动嘅3大核心政策。 嗱，第一个咧就限时吓，仅限节目呢十分钟，咁啊过后咧就会取消噶啦。第二咧就限量，仅限前三十名，满额咧就会即止嘅。咁啊第三咧就系超值啦，零风险、轻负担、豪华礼品加埋专属嘅特权，错过咗就冇噶啦噃。嗱，咁样嘅一个秒杀福利咧，可以讲系可遇不可求嘅。如果仲未打电话嘅老友记咧，咁啊即刻咧捉紧最后嘅几秒钟咧，要拨打呢个4008286721。咪先等阵啦，名额冇咗咧，就真系抌心口噶啦。
0: 系嘅，嗱，618咧年终大促咧，真系一年一度嘅啫，全年抄底价啦，所以咧机会真系只有一次啊！大家要想要体验一下嘅话，喳喳去拨打4008286721，锁定呢个最后名额啦，将呢个健康同埋所有福利啦都一次性带翻屋企嘅。最主要咧呢15日个试用期咧，唔试白唔试啊，先执咗第一波福利先啊！如果觉得实在系唔好用啦，唔中意啦，或者屋企老人家唔接受啦，冇问题，15日内咧系无条件拆机，亦都唔系会收你任何费用嘅。咩拆装费、上门费、包装费成嗰啲咧，一律都冇啦。志在系你要试得好用，你觉得好用啊，咁先系最重要嘅。所以咧，呢15日嘅一个免费试用期啦，先攞低佢先，咁啊攞翻屋企全家人啊试下煲汤啊、煮饭啊、煲下糖水啊、浸下花胶啊、鱼翅啊，咁样好去体验一下，佢系咪真系净水咧？系咪真系？是过滤技术有咁犀利呢？这个呢就是玲玲讲得再好都不如你自己去试下的。最主要呢就是15日无理由的试用，先喝了15日好水先试过它。
1: 冇错啦，非常之感谢玲玲的分享啊。最后呢再次为大家重申一下这个秒杀政策。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的话呢每个月给198元，连续给12个月。不满意的话呢无条件退机的。亦都有五大好礼呢免费送给大家。前三十名咧就系享3年免费换芯，加埋呢个全屋嘅中央净水器。咁啊，订购热线咧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嗱，最后机会啦，大家快啲揸紧时间咧拨打电话啦，秒杀福利都不容错过嘅。好啦，咁啊，今日咧亦都非常之感谢玲玲啦，上到嚟我哋节目同大家分享一个618咁好嘅一个福利优惠啦，同埋一个用水嘅咁好嘅选择啊。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咧进入到呢个用水嘅新时代，大家都用上健康放心嘅好水啦。好，今日唔该晒玲玲，拜拜。

三子时期嘅 Beyond 嘅作品啊，总有爱。每次听到咧，都会觉得浑身充满住暖流啊！点解咁有暖流啊？梗系因为你哋啦。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一张票都冇剩低，全部卖晒，多谢大家。

0: 湾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1: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0: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2: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大家好，我是他爷。
1: 系啦，喂，真系要继续多谢大家吓，多谢大家咁捧场，一张飞都冇剩低。琴晚我真系，得翻几个单丁位噶咯噃，啊，应该呢几个单丁位咧，最后都冇噶啦，即系都系喺度，即系摆住喺度啦，咁由佢啦吓，都当系寿庆啦。喂，唔系，夜少少一望，唔系啩？啲单丁位都冇埋，啊，大家真系。即系唔话得啊！我觉得你哋吓，唔得嗰场 show 我一定要睇啊！得我一个去都要去噶。嗱，老婆，我今晚咧去睇萧坚啊，好大镬噶呢件事，一定要去睇嘅。我自己去得噶，你唔使跟住我吓咁样。即系啲嘢又可以吓，自己都最多欢，我谢绝你咁。唉，系啦啊，咁啊，好多 friend 啦，就廿七号见啊，OK 啊。啊，西伯利亚森林飞鹰，哇！你个名真系好 international 咁啊！佢话坚哥去爬龙舟啦，听日咁，听日咧就有其他嘅安排啊，听日后日，后日咧我就会去到龙船广场嘅吓，咁、啊、但系咧就系、是、做一个一个叫现场嘅品牌活动嘅一个主持人啦吓，咁、啊、就反而就冇参与到，哦都唔系、哦，做完嗰个活动之后咧，好似有个龙船主题嘅一个直播咧，阿万飞做主持，咁跟住我咧做嘉宾主持咁样样吓。小自由话：老婆，萧坚系咩代号？你点解自己去见佢？到底系边个？我都要攞嚟做代号啊！有边个唔识得我啊？系嘛？跟住老公就话：吓、啊，老婆，你连萧坚都唔识，唉，你真系好打几有限啦、啊！咁样好，小兵话恭喜坚翁全部卖晒飞啊，值得庆祝下啦！咁样啊，即系都几开心啊！咁呢、這个就系咁啦。每一次咧做演出咧都系咁啊，由开票嘅时候大肆宣传吓、啊，到中间可能慢慢大家。个票房慢慢又走得慢咗啦、啊、有啲患得患失啦、啊、有啲驚驚地咁啦，去到差唔多开 show 啦、啊、总係会提前大概一个礼拜啊十日八日啦、啊、大家就会帮我扫晒啲飞去啦，咁啊去年嘅我嘅个人演唱会啦，同埋我哋嘅玩唱会啦，基本上啊大家都系咁样样嘅一个进度啦，咁 啊今年我哋呢、這个比面 Beyond 啦，大家又系同样嘅一个热情度啊，真系相当唔话得。成成 Kimmy 佢话听日系端午假期啦，同时礼拜日咧又系父亲节啦，祝天下间父亲同埋萧坚父亲节快乐，身体健康，预祝各位端午安康，多谢你，好有心啊！想点一首郭富城嘅《强》或者《超人迪迦》主题曲，因为每位爸爸都系超人，帮我哋打低晒所有怪兽咁样，系啊，我觉得爸爸喺屋企嘅地位系应该要再抬升翻啲嘅吓，唔好成日都好似阿妈恶啲咁样啦，系嘛？咁样其实咧真系。对于小朋友来讲呢、啊、其实是一个有样学样啊。那些仔就哎呀是从小我老豆都是被阿妈恰的，但是我都要被老婆恰的这样啊。但是阿妈又不想自己的仔被他老婆恰啊，所以这件事呢就很失衡啊，是吧，所以最好呢就是在家里面呢阿爸和阿妈都各自有自己互相尊重啊，或者是各自的势力要均衡一点啦，咪好点咯。阿秋啊，又开 show 啊，系啊，卖晒添啦，已经即系一粒票都冇剩低啊！最后我哋琴晚好似九点零钟嘅时候见到咧，仲有一粒位啊，我哋称之为一粒，因为成个票图里面就得个一粒啊，150蚊红色点咁，咁过咗一阵间个粒都冇埋，真系相当之犀利啊！你哋。啊，好犀利啊！系啦，咁啊，父亲节啊，大家有啲咩表示啊？咁其实咧，我觉得每年最唔重视父亲节嘅，可能就系父亲本人啦，系嘛？我自己作为一个父亲啦，吓咩有过节咩？唉，是但啦，你哋都系同我讲声啊，父亲节快乐，咁食餐饭嘅啫，唔使搞咁多嘢啦，系嘛？即系男人喺唔需要仪式感呢方面咧，系对市场嗰个贡献系非常之有限，系嘛？咁但系咧。个男人本身唔贡献啫，系嘛？咁你哋啲仔女啊，吓各样嘢嗰啲就自己识 do 啦，系嘛？你哋都要贡献下嘅，系咪先？啊 ，OK， 睇下先啦，月话仲有九日就开 show 啦，怕唔怕到时有咩甩漏啊？喂，大家利是猜过你咩？冇嘅吓，顺利嘅啊！我都话我开 show 之前咧，一定有啲嗰啲扭扭教教嗰啲嘢啊！我早两日咧，我电话一张 SIM 卡咧。用咗咁多年都冇事啊，突然间就烧咗啦吓，搞到嗰日咧有差唔多大半日嘅时间咧系冇人揾得到我嘅，或者即系嗰啲咩收取件码啊，打电话嚟咩退换货啊吓，所有呢啲都揾唔到我噶啊，咁、我觉得咧，呢啲咁十年都唔服，即系我好似用手机以嚟都未试过烧 SIM 卡嘅，咁都系第一次啊，即系得噶啦，有呢啲咁嘅小嘅呢啲小概率嘅。麻烦嘢咧，啲屙过嘢发生过咧，咁就证明后边一切顺利噶啦吓。OK， 冇问题啊吓，可以啊吓。阿月儿话讲啲咁嘅嘢系啦，唉，真系小周末系兴奋啲咁。哦，咁都兴奋嘅，因为听日又开放端午假期啦，系嘛？呢几日又有粽食啦，系咪？总有爱啊嘛，所以头先咪播啫，系咪先？仲唔系端午嘅神曲咁样吓？咁好啦，咁啊，终于咧嚟紧呢几日咧就好好地去准备呢个演出嘅内容啦，吓，同埋嗰啲订咗我哋嘅俾面 T 嘅朋友啦，咁我依家都会紧跟翻呢一个 T 恤嘅制作嘅进度啦，希望就可以早啲送到你哋手上啦，系咪？嗯，小自由话有道理，前摇已经铺垫好啦，之后就顺顺利利噶啦，系啦，我都系咁认为吓，反正咧就啲垃圾嘢咧已经发生咗啦，咁所以就冇咩。得噶啦 ，OK 噶啦，所有嘢掂噶啦。我琴日咧都带咗我家子涵啦吓，去呢一个音乐总监啊，阿马俊杰老师嘅嗰个录音室嗰度咧，录制咗佢嗰句嘅歌噶啦吓。咁、所以到时咧，大家演出嘅现场咧，又多咗一个小嘅卖点吓、就去听听犬子吓嘅声音咁样啊。咁啊，将会出现喺阿玛尼呢只歌嘅结尾咁样啊，大家到时可以留意一下吓，系啦，咁啊，都系致敬翻原版啫，系嘛，原版 ending 都有个小朋友噶嘛，系嘛，咁啊，都算系一个小小嘅设计啦，咁样。虽然佢唱歌咧就唔系话特别有天分啦吓，但系我觉得作为一个爸爸咧吓，其实要做嘅嘢可能真系就系俾多啲可能性俾佢哋啦，系嘛。喺我自己可以接触到嘅一啲有意思嘅东西，或者係可能我可以为佢即係开到眼界又好，或者俾佢体验到而其他人未必可以俾佢体验到嘅嘢，咁我哋盡量可以做多啲啦。所以有时候屋企老人家会同我讲，佢话你做人老豆啊，好心你着緊呢个仔嘅學習啦，睇緊呢个啲成绩啦，係咪啊，点点点点点啦。唔知咧，反正我一听到呢个说话咧，我就觉得其实唔使咁紧张嘅。咁佢即系好，佢有好高嘅分数，但系佢个人即系冇一啲叫差异化嘅核心竞争力，咁都唔系一件好事啦，系嘛？咁万一佢真系嗱，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咧，嗰啲即系叫丧补习之后，你嘅分数比其他同学仔叻嘅呢啲咧。当然啦，你系用咗功啦，系咪啊？咁但系最后即系出到嚟社会，拉开差距嘅究竟系啲咩嘢咧？咁样，我好想试下，我好想即系信奉一句说话咧，就系、啲小朋友如果佢真系叻嘅话，读书咩嘅话咧，我哋即系确保到佢唔好太懒散，佢慢慢佢会自己 run 起身咧，就唔会差得去边嘅。即系如果我见到佢有边科系特别渣啊、特别立鸭嘅话咧，咁我咪再帮佢再加多两钱肉紧咯，去学多啲啦，或者做多啲啦咁样。即系喺佢好似方方面面都未系话有明显短板嘅时候，我反而系想俾多一啲人哋其他小朋友体验唔到嘅一啲东西俾佢咯，吓。包括我自己嘅爱好啦，所以佢依家咧好中意啲咩龙珠圣斗士嗰啲嘢啦，成日搞我啲手板啦咁样，咁嗰日又话要睇我啲漫画啦，跟住咧我听嗰啲歌佢又好中意听啦，咁所以佢好中意听 Beyond 啦，系咪？然后有啲甚至我都冇话俾佢听，嗰、那个系咩？咁佢自己无意中听到佢会记得嘅，咁呢个可能就第一个我嘅爱好啦，音乐品味啦嗰样嘢。会影响佢啦，系咪？咁再加埋喺屋企，我哋要有粤语嘅氛围啦，系咪？咁所以喺讲粤语呢件事，会俾佢知道吓， 从细细个开始一路讲，诶、这个语言对于佢嚟讲就系一个唔系净系一个沟通工具咁简单啦，吓系佢嘅文化的根源啦，系咪？咁另外就系、是、诶，咁、爸爸成日搞啲演出吓、啊，成日搞啲音乐嘅嘢啊，或者各样嘢啊，咁样台前幕后啊，咁能够有机会嘅话，都俾佢去体验一下。可能录音又好啊，或者系上镜又好啊，各样嘢啊，咁样。我相信呢个系会对佢有一啲不一样嘅启蒙嘅、啊、希望系后边会有一啲神奇嘅事情发生啦、啊、即系做老豆有时候真系我哋唔会话真系事无巨细，盯得佢好紧噶。老豆天然唔具备呢个属性嘅，咁但系好希望第一个我自己嘅榜样嘅作用可以影响到佢啦。咁第二就系、是。可以俾多一啲嘅兴趣爱好嘅触发点俾佢，啊，话唔定试到佢喺某一方面系好有天分咧，系咪？咁然后到最后佢就喺佢嗰条嘅赛道上边，一骑绝尘咁样样冲咗去，系嘛？早已经抛离咗老豆90,000+条街咁样，咁我觉得呢样嘢咧，我就会好开心啦，吓、啊。咁大不了最多系、最后，真系佢好平庸嘅。咁平庸咪好囉，即係平庸 ok 啦，佢唔好作奸犯科就得㗎啦。因为最后呢你会发现呢，好一个事实就係、是、越平庸嘅仔女呢，其实同仔同父母相处嘅时间呢其实越多，越叻嗰啲呢又飞咗去㗎啦。好，保持先。
3: 早上10:30。

0: 呢个暑假，少帅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十点半啦，睇睇路况。缓慢路段见到佛山大道江立交三层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咧都系有啰嗦吓。咁啊，灰旗路文华路口往平洲，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都系揽头揽颈。海柏路五坑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有慢镜，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依家系蒙塞啲。咁啊，南角西路轮桂路口往恒坛咧。

0: 都系走走停停啦。高速方面见到佛岗高速平胜大桥往北滘，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都系比较低速啊。好啦，咁亦都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布路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3: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2: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3: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4: 五月五，到见人食住粽子，添白糖。茶奶草吃唔同，龙舟起舞喜洋洋。五月五系端午，中国文化传千古，爬落船敲龙鼓，石咗挂住屈完咗。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城喜悦喜呀喜呀，我今年。

起啊！今日翻翻嚟全程喜悦啦，我系萧华坚。好啦，咁啊，睇睇大家留意啦。老古月就话，如果父母可以稍微托举，可以放胆俾佢发挥佢嘅人生。我觉得咧，第一个就系、是、即系兜个少少底咯，系嘛？即系就唔好话托到真系连父母自己都言尽了自己咁样咧。我觉得我自己或者我哋呢一代嘅父母，可能都未必可以做得到啦。咁样吓，多谢志恒先啦吓。咁第二就系、是、即系就算我言尽咗啦，你会见到，如果你真系要将呢条数系当系一个投入产出比嘅话咧，大部分都系蚀到渣都冇噶啦，系嘛？即系我身边见到好多托举咗吓、啊，然后最后搞到亲子关系好紧张啊，或者出咗国又唔翻嚟啊，或者各样嘢啦咁，我觉得都系有一个平衡咯。我希望即系喺佢嘅成就同埋大家嗰个亲情嘅关系上边，嗰、那个联系上边系可以达成一个比较合理嘅一个比重啦，系嘛？即系唔好到最后啊，我用了浑身嘅力量去托举你，然之后反而系将你越推越远啦。咁我自己觉得唔系我所希望嘅亲子关系啦，系咪？咁啊，第二就系话如果我纯托举啊，纯走一啲好大路嘅路线咁，究竟佢系咪真系就可以即系自由发挥到揾到即系属于佢自己一片天咧？咁样，虽知道依家咧成个我哋能够俾小朋友接触到嘅一啲文化啊，或者系一啲嘅娱乐啊、艺术嘅嘢咧，太多嘅同质化嘅、功利化嘅、快餐式嘅嘅东西喺入边啦啊！所以我係好欣賞嗰啲小朋友咧，係可以練到一啲叫日子有功先至出到效果嘅嗰啲嘅本領，我係好欣賞嗰啲小朋友。咁至少證明第一個佢哋自己啦，耐得住寂寞啦，係咪？第二個佢哋嘅家長咧，亦都係俾到呢方面嘅嗰一種嘅鼓勵啊，或者係叫做管束啦，甚至俾到佢哋啦，咁可以出到嚟一啲嘢。咁而當然嗰樣嘢，首先佢亦都会，我相信佢哋会系中意嘅。虽然你话啊，我细个练乜练物好辛苦啊咁样，但系当你练完之后，你喺某一啲嘅场合，得到大家嘅认可啊，嗰样嘢嘅时候，你会揾到一啲自豪感，成为供养你自己继续喺呢个领域嗰度努力落去嘅一个原动力，系咪？咁我觉得咁样就最好。最惊就我托举咗托咗好耐吓。托咗几廿年，咁最后佢都唔知道自己想做乜嘅，乌下乌下咁样样吓，一日就系讲埋晒嗰啲咁嘅网络语言啦吓，写篇文章咧都成撇嘢咁，跟住写嚟写去都嗰几句网络词汇啊吓，咁我就觉得系好悲哀噶啦呢件事吓，所以我觉得我好希望佢成为我嘅小朋友，会令到佢系有一啲嘢系有属于佢自己嘅个性嘅咁样吓，咁我就呢、這个个性唔系话嗰啲标榜出嚟嗰啲个性吓，依家嗰啲成日标榜自己好潮啊、好个性嗰啲，实际系最个共性嘅重灾区嚟噶吓。佢日日都标榜嗰啲个性，其实喺街都系呢啲个性嗰啲咧，嗰啲唔系真系个性吓，嗰啲叫跟风啫。OK， 系啊，我希望佢真系有自己嘅个性啦，系咪？好啦，咁睇睇大家啦。禅城 Kimmy 话放心，家居保佑，演出 good show 吓。多谢你嘅祝福啊！系啦，空调与空电池管理有咩依郁咧？张 SIM 卡帮我顶咗啦，系咯，我都觉得系啊。五蚊鸡啫，换翻张SIM 卡，咁五蚊鸡顶咗 OK 啦，系咪先？美好的记忆话恭喜建勇啲票卖晒，系啊，三岁小将 good show 咁样，巴拉巴拉巴啊，巴拉巴巴巴，佢话 SIM 卡会烧咩？啲孤陋，佢又唔系真系成张窿嗰种烧，总之就故障咯。你一充电咧就。成部手机嘅兴得好交关啦，咁我即刻就哇，唔敢充啦，系嘛？到时连部手机都弯埋就大剂啦吓。OK， 大家都喺度 good show good show 啊，咁啊期待啦。依家都谂紧，如果真系再做啊，大家会唔会再嚟支持咧？咁如果再做，系咪做翻呢个主题咧？咁依家都仲喺度研究紧啊。如果譬如啱啱我讲咗下，我哋做致敬经典港乐嘅。嚟返个港乐编年史，从70年代歌神 Sam 小凤姐一路唱到去依家MC 张天赋书包佬咁样，大家有冇兴趣呢？呢个主题即係从70年代到到依家20年代
你哋会唔会有兴趣去听呢一个主题嘅 live band show 咧？音乐会咧咁样啊，游得前扣衣咁样好啊！我哋试一试如果真系玩呢个主题，大家会唔会嚟支持咧？咁样啊 ，OK。如果玩呢个主题，可以将今次 Beyond 冇唱嗰啲歌去补啲入去都得。OK， 跟住阿小姐话，觉得阿子涵可能会听到声自己跳起身啊，咁样系。九五二七话，前晚同老婆讲起个仔，啲完美继承咗我哋所有嘅缺点啊，唯一好嘅就系佢嘅人品暂时都好啊，咁样。是啊，咁有啲嘢係咁㗎啦，係咪先，小朋友榜样就係父母嘛，老虎係咪，係啊，小朋友係父母係點，小朋友变成點。咁我觉得呢、這个係一个叫大方向嘅嘢囉，即係如果佢爸爸妈妈係唔会话太离谱嘅话呢，咁小朋友个下限永远都喺度嘅，我哋確保个下限嘅，至于个上限係點呢，好多时候唔到父母去控制嘅，从佢嘅际遇，可能有某一个同学，某一个朋友，某一个偶像，突然间影响咗佢，咁佢就喺嗰件事上面呢就揾到自己嘅发展嘅方向，同埋揾到自己嘅理想啦，咁样。係咁呀，即係我觉得我自己就係咁样啦，即係阿爸阿妈最多就係话啊，确保你衣食无忧啊，係咪细细个都能力范围内都可以用下啲起码唔会输蚀俾其他同学仔嘅嘢啊，系嘛？有部游戏机玩下，咁有啲漫画书睇下，咁其他嘢就你自己发挥噶啦，系嘛？你交啲咩朋友，你有啲咩爱好，你系中意边个偶像，听啲咩歌，睇啲咩戏，全部都唔系阿爸阿妈引导底下去发生嘅呢啲嘢，所以将来我小朋友一定都会有佢一啲你唔明噶啦。你唔兴㗎啦，嘿，你唔识㗎啦，嗰啲嘢呢肯定会大我㗎嘛，我觉得一定会。有嘅啊，冇问题㗎 ,ok, 人老要型㗎嘛，係咪先啊，睇下先啊，老胡啊，我哋924咁多唱得之人，可唔可以组织一个音乐会咁样。咁去年玩唱会已经玩咗啦，係咪，小月儿话支持我继续开 show， 今次本身想带小朋友去感受，但系因为要考试无奈放弃啊。咁啊，思下话咁要开好多场，咁你哋肯嚟，我就枕住开都冇问题噶，系嘛？月儿话不似真名，子涵代号嚟嘅啫，梗系唔系真名啦。萧坚绝对唔会改啲咁大众嘅名，你了解我啊？你懂我。好啦，咁讲到认唔认老呢样嘢吓，做人老豆吓，有时真系。个辈分一升级咗咧，唔认老都唔得啦，系嘛？琴晚嗰场波啊，好多嘅美斯 fans 吓，已经系冷嘲热讽，系咪？好多 C 朗嘅 fans 心都碎啊，就话佢嘅偶像，因为你睇姆巴比又入两波啊，哈兰德又入两波，跟住系咪嗰个咪到哈兰德啊？粤语我唔系好知啊，因为啲新晋球星我已经开始唔识噶啦。咁跟住美斯啊三波添。压力就俾到 C 朗啊，

结果 C 朗一波都冇入，仲要葡萄牙竟然被光果金踢平咗1-1咁样。唉，咁啊冇办法啦，系咪啊？应该系咪即系本届世界杯年纪最大啊？就算佢唔系年纪最大嘅球员，应该都系年纪最大嘅领军人物啦，系咪先？咁有时咧争几岁都争好远啊 ！C 朗系生于1985年嘅2月啊，问住都系我的同龄人啦。咁啊，即系比阿美斯大几岁，但系两个人成日攞嚟比较啊。咁你率先迈入咗40岁大关咧，咁佢已经算 keep 得好好啦，我觉得系嘛。但系有啲嘢岁月不饶人啊，大家又好刻意去煽动嗰一种嘅对立啊、敌意啊、比较啊咁样，咁啊令到可能真系个压力更加之大啊。正所谓啊，伍仿荣老师话斋，足球系圆嘅，系咪？咩事都有可能发生嘅。咁一场波啫吓，唔好咁快批死啊老斯朗啦，系咪先？俾啲机会佢啦，好唔好啊？话唔定下一场突然间王者归来咧，系咪先？无论点都好，关于佢哋嗰个时代嘅传说吓，属于佢哋嘅辉煌吓，都系睇一场笑一场噶啦，系嘛？包括佢又好啦，立邦詹士又好啦吓，谢芬居里都好啦，大家都系珍惜啦呢一班球星啊，可一不可再，系咪先？咁所以送翻只歌俾呢一脱嘅我哋嘅80后嘅。话努力吓奋战在全球嘅舞台中央嘅咁多位嘅巨星们。

0: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1: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新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0: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1: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polo 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0: 全程起起呀起呀起呀起呀，Lila， 我啱啱喊死啦！
1: 好，继续翻嚟节目啊！咁啊，见到啊老虎啦，佢话夺冠嘅球队往往第一场都系打得唔好嘅啦，咁样上一届阿根廷第一场咪输咗俾沙特，系系啊，咁啊，所以阿柏亨就话坚爷，究竟你嘅节目几多点钟播啊？十点到十一点啊，十点到十一点啊，跟住咧就系啦，咁啊有啲 friend 又话啊，有位叫咩啊三水小俊。睇到我心痛啊！昨晚场波眼圈都黑埋啊，咁样啊。姜太公摸鱼啊，始终都系地板流咧，就襟玩啲咁样，即系成日都跳嚟跳去嗰啲咧，就冇咁容易，即系 keep 唔到咁耐啦。咁样，我又觉得咧，依家即系可能因为信息爆炸嘅时代啊，令到大家咧好多时候对于输赢啊，或者对于一啲事情咧。总系叫以惊以乍嘅感觉啊，即系突然间又下一炸，突然间又爆一爆咁啊！即系赢，即系可能打好咗一场波，哇捧到上天啊，个个吹到爆啊！未来嘅咩统治联盟嘅咩大魔王啊咁样，稍微有一场唔好咧，哇又踩到人哋地底泥罗底橙埋净借咁样样啊！即系我相信站喺个球员本身啦、啊、如果佢哋。出道都成廿年，或者十几廿年，都会为呢啲声音所困扰嘅话咧，咁我觉得就真系有少少唔多职业啦，系咪先？所以我觉得系啦，即系 C 朗一场波个状态未出嚟或者点咁，哪怕佢成届出唔到嚟，有时我哋。睇世界杯睇咩啫？咪就睇呢啲咯。对于一啲唔系话重度沉浸足球迷嚟讲，咁我哋都系睇下 C 朗啊，睇下美斯啊咁嘅啫，系嘛？咁系咁噶啦，系嘛？咁有得睇咪好咯，系咪先啊？所以我觉得即系一两场波，大家就咁样咧。其实我自己本身系唔系好喜欢凑呢啲热闹吓，我都系比较老饼嘅人嚟。咁当然啦，你话啊，如果夺冠嘅球队第一场往往打得唔好咁。咁最后咪葡萄牙有机会捧杯呢，咁我都好欣然见到呢个结果嘅。点解呢？咁我都希望呢个绝代双骄一人攞一次㗎嘛，係咪几好啊，好似今届世界杯咁，全部都超级无敌掌门人咁打喎，係咪个个都打喎，係咪先？咁你话几个人呢咁样。唉。老胡啊，喜欢 C 朗嘅都系红色嘅，喜欢美斯嗰啲咧就咁样。唉，咁啊，我哋就唔定性太多啦吓。即系如果即系足球，仅仅只系足球，咁啊，大家就系欣赏佢哋嘅球技就 OK 啦，系嘛？我自己又唔系足球迷啦，所以我哋都点评唔到太多好专业嘅嘢。啊，睇翻大家讲嘅其他留言啦。姜太公摸鱼开咗等于成功，因为零同一好大区别嘅。吓、啊，嗰间音乐会系咪？咁啊，旧年到今年咧都不断地喺度开啦，咁一路都即系有幸地得到你哋嘅支持啦，先可以搞咁多场啦，系咪先？咁啊嚟紧会唔会有新嘅主题咧？咁谂紧好嘛？都惊你哋唔嚟，最惊你要你知唔知？呢位 Bugger Yellow 呢就话啦，我觉得924全部嘅主播可以搞个舞台剧，詹叔、范总、萧坚三叔公倾偈开局，回想以前年轻时候感动时刻，搵三个年轻嘅主播演我哋嘅年轻版都几好玩喎，即係点呀？咩呢、這个吸叔公的情书呀？喂得喎、啊吸叔公的情书啊，一于系整翻个舞台剧，系咪先？得唔得啊？呢个得吓，吸三叔公的情书。好啦，嗱，三叔公收啲咩咧？唔知啊。你屋企嘅阿爸爸咧啊，大家可以即系压轴啊，做翻少少嘢嘅吓。第一个咧就系、是、呢个康博斯光棉 polo 衫啊，为大家推荐吓。啲料又靓又唔焗汗吓，咁啊。又好摸又唔巢、啊、又平咁样样，老豆呢最鍾意啦，一啲稍微正式嘅场合啊，即係轻商务嘅场合，或者係一啲日常休闲嘅都得、啊、又可以企领条领呢又唔会歪咁样㗎，咁、啊、又白色啦、蓝色啦、啊、藏青军绿啦、七种配色 从 M 码到四个加都有啊，九十斤再到210斤都得吓，都系69蚊啫。咁如果你老豆咧爱茶嘅话咧，咁啊有一个古韵旅行茶具五件套啊，咁啊茶壶啊、茶叶罐啊，同埋三个杯啊，咁啊啲料咧又相当之高档嘅吓，咁啊大家咧就可以将佢咧收纳喺呢个轻奢皮质嘅小包包当中咧，出去同啲老友咧即系得翻杯靓茶吓。都系马骝搣啱唔啱啊，老细咁样吓又得系嘛，咁大家咧可以系去谂谂佢吓。节目嘅专享价109蚊五件套俾到你噶啦，咁大家上到去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去旧意思欢乐购咧就 OK 嘅话可以买得到嘅吓。月儿话给萧坚的情书，呢位咩啊 ？Ultra 咩 ？Ultra Ivan 系嘛？给叔公的咸书，给大伯爷的小纸条，唉，真系啊！给叔公的咸书呢啲，你话点样可以做到？舞台剧啊，你话俾我听吓，唔得噶嘛，大佬。嗱，净系嗰本唔系你嗱，除非嗰个咸字你换换啦吓，系内涵嗰个咸啊，咁啊得啊，给。叔公的三本好有内涵的书咁样啊，咁呢个可以嘅吓 ，OK， 但你嗰个咸就唔得。睇下先，禅城 Kimmy 话斯朗太想做领袖啦，中意手法啊，美斯身边有一班为佢夺冠嘅队友咁样吓，系啦，唉，是但啦。
2: 记得你细个嗰阵，我最喜欢摸住你份。
1: 听翻首感人嘅至深嘅阿爸嘅歌先。
2: 好冧嘅样，嗰种微笑。
1: 呢个歌就系听一次都喊一次。
2: 就每日工作最大嘅。
1: 但系我死都唔会同我老豆讲我爱你噶啦。
2: 到你三四岁嘅时候，
1: 男人老狗系咁噶啦。
2: 你中意咩都问，咩嚟噶？你仲可以连续咁问廿几次都唔厌。每一次我都会答你，因为你系我个仔咯。每一次我答你之后咧，你都会好开心咁喺度笑。仔，其实你可唔可以唔好大得咁快？

0: 最浪漫那次，
1: 你越大个，我哋嘅距离就好似越嚟越远啦。你要努力读书，我亦都要勤力工作。我只系希望俾啲好嘅生活环境你同埋你妈咪，大家相处嘅时间就变得越嚟越少。仔啊，你好耐都冇问过我咩嚟㗎？

0: 最后一次。
1: 其实我想你喺我老咗，当我问翻你乜嘢嚟噶嘅时候，
2: 早上十一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呢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係好心动㗎，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5: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㗎，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4: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呢，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喎。
5: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 P 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4: 吓、啊，原来咁嘅咩？
5: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6: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楼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7: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8: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

0: 目前呢，中北部雨势明显减弱，禅城和三水的暴雨预警信号以及高明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当中。咁预计今日日头啦，佛山的天气仍然都是不稳定的，大家出行的话呢，要注意翻交通安全，同埋时刻留意住天气的变化。再来关注一下路面的状况，现时见到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返丹灶的方向有慢，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双向咪摩，龙舟路江川桥双向啰嗦，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返去广州的方向亦都是不多掂当的。咁另外提醒翻你咯，端午假期高速系唔免费通行嘅。咁假期前夕啦，佛山交警部门预计高速出行高峰主要集中喺今晚嘅7点到10点，同埋听日早上嘅9点到12点。咁其中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广台高速高川立交、大江立交、佛光高速女水立交、平胜大桥、北滘立交等嘅路段啦，预计系会出现缓行嘅情况。咁请大家啦，提前规划路线同埋时间，合理选择翻出行方式。更多嘅路面状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端午去边度好呢？
3: 导航设定佛山，
4: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2: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隻粽，包住半个月菜江湖。
4: 逛祖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5: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2: 请到佛山过端午，
4: 请到佛山过端午，
2: 总有人情味，此处最岭南。
6: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7: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6: 花樽总是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的美。
7: 衣架在你卸下伪装的时候，撑起你的战袍。
6: 身边的小物件都在默默令你的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7: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维家家有礼。
8: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0: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咁啊，每一日咧都喺度同大家分享一啲实用嘅居家好物，就系想帮大家咧拣到省心、靠谱又抵买嘅产品。咁今日咧同大家推荐嘅1509阴凡心净水器福利咧，真系为我哋普通家庭咧量身打造嘅，冇套路，全部都系实在嘅福利。咁好多家庭咧其实都想装净水器嘅，咁但系咧又惊一次性啦，花咗好多钱啦，唔好用嘅话咧就浪费啦。咁而家咧完全唔需要有呢个顾虑，今次嘅活动咧净水器是免费上门、免费安装，给大家15日的试用时间，亲身体验究竟好不好用。如果觉得满意，每个月给198元，连续给12个月就得了。如果试用过15日之后不满意的话，没有任何条件，直接上门退机，一分钱都不需要给，是先体验后付费的，给到大家更好的消费体验。现在618活动期间福利是直接拉门，免费送价值1180元的智能饮水机，45度冲奶、65度冲茶、85度冲咖啡、100度咧就系滚水，一键触摸3秒可以出热水，咁啊全家饮水都非常之方便嘅。咁另外仲有一堆嘅实用好物送俾大家，包括咧就系无印良品嘅空调被一床、长虹牌嘅空气循环扇，仲有品质晴雨遮，以及系花洒过滤器，全部都系屋企入边用得着嘅实用好物。咁啊，再同大家重复一次核心福利啊，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元。系啦，每个月俾198元啊，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系无条件退机，冇任何嘅隐形消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咁重点提醒，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咧。

0: 可以额外享受三年免费换芯，仲免费安装一台全屋中央净水器咁样嘅福利，名额非常之少，错过就冇啦。所以咧，喳喳林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如果想俾屋企人饮干净水啦，想将呢一啲所有嘅实用好物带翻屋企啦，即刻拨打400-828-6721，名额唔等人啊，揸紧时间拨打400-828-6721，抢占最后嘅福利啦。好啦，咁啊，今日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啦，收听实时嘅节目，同时咧都可以入到嚟啦，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啊，因为今日咧机位转咗下，嘉欣咧隔篱咧就坐咗一位老朋友啦，咁佢就话喂，平时咧啲主持人都系呢个机位嘅，咁我今日又学到嘢啦，就系欢迎我哋嚟自富盈假期嘅富哥。
1: 好，各位你好，各位观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系，咁啊，富哥上到嚟咧，当然系有一啲正嘢推荐俾大家啦。哇！我头先喺出边倾偈嘅时候咧，已经系哇呢个我都好想去啊，嗰个我又好想去啊，咁样哇！即系最近咧，富盈假期都策划咗一啲嘅夏令营啦，因为讲紧已经六月中下旬噶啦，小朋友陆陆续续咧就期末考啦，跟住就放暑假啦，咁样其实而家啲家长咧都系唔似得以前我哋咁样啦，放养啦，你放假你就去玩啊咁。而家家长系希望佢放假玩得开心之余咧，都系可以学到一啲嘢嘅，即系增长到见闻嘅咁。
1: 冇错，咁其实仲会系体验紧到唔同类型平时体验唔到嘅嘢咧。嗱，咁啊，其实最开心啦，就等于今日上一个环节啦。萧坚讲话，我哋要拓宽佢嘅可能性。
0: 系，
1: 咁好啦，趁暑假嘅期间咧，我觉得就系一个好嘅机会。我哋会参加各种类型唔同嘅夏令营啦，或者活动啦，其实系俾小朋友一个拓宽佢嘅可能性一个最好嘅机会。
0: 同埋咧，尤其是一啲我哋平时接触唔到嘅，而家有一条线路咧，可以俾到大家咧，大概系四五日啦，或者一个星期咁样嘅时间啦，七日系嘛，七日系嘛。
1: 我哋今次咧，其实富人咧亦都特别同呢个少年警训锐警夏令营咧，开展咗一个叫做警训嘅夏令营嘅。咁里边咧，其实系好硬核嘅资源啦。如果系用三个关键词去形容咧，首先第一个最顶级嘅资源
0: 系
1: 点顶级咧？首先我哋呢啲人其实系会喺边度咧？喺广东警官学院，
0: 哇！
1: 喺中山大学嘅南校园，然之后喺白云机场佢边嘅核心区，设置喺呢地方嚟去开营嘅。咁所以呢啲咁顶级嘅资源，我相信亦都绝无仅有啦。喺以前咧，其实都几难同大家开放嘅。咁今年亦都会将呢个机会带俾大家。
0: 冇错。
1: 咁同埋我哋都有最权威嘅团队啦。因为今次个夏令营嘅執行团队咧，系警官学院里边嘅一啲教官啦，同埋少年警训嘅一啲教官联合组成嘅。咁呢个亦都系相当之硬核同埋权威啦。咁仲有好独家嘅内容啊。因为我哋今次呢个四个人咧，就分别包括咗喺广东警察学院里边嘅两个人，一个系少年特警人，一个系福尔摩斯人，
0: 哇！
1: 咁咧亦都会喺中大嘅就系科技战警，同埋咧我哋喺机场嘅一个梦想人吓，咁所以咧其实呢四个人咧里边咧其实都系一啲硬核嘅内容，咁所以应该我相信喺市面上全部紧有噶啦。
0: 我哋逐个嚟啦，先讲呢一个王牌特警营啦。喂，呢个真系全部都系做一个小 madam 啦，同埋呢一个小警官咁样噶。
1: 冇错，王牌特警营咧，其实最早咧，其实13年前已经开始做噶啦。当其时系一个文化嘅暖警润警嘅一个咁样嘅计划。咁当时系最主要系放一啲公安系统里边嘅家属嘅佢哋嘅小朋友，
0: 员工福利咁样啦。
1: 因为咧，其实系佢哋呢啲人系会入到去广东嘅警官学院里面去举行嘅。咁而广东警官学院咧，系南粤警官嘅摇篮啦。好多人平时可能你去到个门口，你已经打消咗入去嘅念头，因为真系保安森严吓，而且呢度
0: 重重把守咁样，
1: 亦都系预约都冇得。冇得預約開放嘅。
0: 我哋平時咧頂籠係即係如果係對相關嘅一啲知識感興趣咧，都係帶小朋友去警察博物館
1: 開埋開放日啦咁樣啦。
0: 係啊係啊，咁呢個就係可以入到去啦。咁其實七日嘅刑期啦，具體小朋友喺嗰度咧係會體驗到啲乜嘢咧？
1: 嗱，其實王牌特警人咧，其實佢體驗嘅東西都係一個警務裏面嘅。 嘅一啲好精英特警裏面嘅體驗培訓，平時培訓嘅一啲課程嚟嘅。咁嗱，我哋其實喺入營嘅時候咧，包括係有啲警用嘅警務嘅培訓啦，紀律嘅培訓啦嚇。咁但係喺度亦都特別提醒一下，好多家長話：喂，會唔會好辛苦咧？嗱，依個係警訓人，依個唔係軍訓人。
0: 係
1: 依個其實係唔會
0: 係兩個概念嚟嘅，
1: 係兩個概念嘅，係唔會對立同埋辛苦嘅，更多係俾大家去認識警察呢個職業同埋佢哋
0: 嗰啲紀律性咯。我覺得呢個更加多嘅。
1: 咁好啦。第二日開始咧，好多趣味啦，同埋咧每日都好硬核嘅內容啦。咁第二日咧，我哋其實會安排警犬同埋小朋友互動嘅。
0: 喂，呢啲平時我哋咧，就算喺即係一啲嘅高鐵站啊、地鐵站啊，見到警犬咧，你都只能夠遠觀噶嘛。你呢個係可以埋身嘅。
1: 依個佢同你互動，你可以你去摸佢、攬佢、抱佢嚇
0: 嚇。太好啦！
1: 咁咧，其實亦都同佢去聯合去嚇嘗試同警犬聯合執行一啲項目啦。咁而下晝咧，我哋就會學習咧。徒手防卫，
0: 哇！
1: 呢个又好实用，
0: 好实用啊！真系
1: 呢个好实用啦。咁其实咧喺第三日咧，我哋其实要带小朋友咧发生一个拆弹专家。
0: 哇！
1: 吓咁就会我哋睇电影咧，系经常会见到嗰啲剪边条线啦。
0: 系啊，系咪真系噶？系咪真系可以去体验噶？
1: 真系会体验噶，
0: 系喺一个安全嘅状况下去模拟。
1: 佢爆嘅系一个气球。
0: 哇！呢个真系生死时速嘅模拟版啊！
1: 冇错冇错，咁咧嗱，到下昼咧，我哋就会体验咩咧？就体验特警里边，我哋经常喺电视睇到，大家打唔讲嘢噶嘛，
0: 系
1: 打晒手势
0: ，go go go go move move，
1: 点样嗱？我哋就会学习呢个咁样嘅战术手语，呢啲其实真系你平时一定接触唔到嘅
0: 吓，系真系今次有得扮刘德华啦，
1: 冇错。咁其实每一日嘅上下昼咧都会安排呢啲噶啦，第四日咧我哋会安排一个上昼会安排应急课啦，下昼咧就会系。小朋友分组，真人嘅 CS 对抗演练，
0: 哇，
1: 就会喺佢哋嗰啲训练场景嗰啲掩体入边，即系嗱，如果 CS 咧普通放喺普通嘅场地，你可能唔会觉得好特别，但系放喺警校嘅一训练场地，
0: 哇，嗰度就真实性高好多，
1: 冇错啦，冇错啦，吓，咁而第五、第六日咧，我哋会带大家去进行龙蓝对抗，睇下一啲重型嘅发射器嘅模型，亦都佢哋平时。训练嘅一啲警械嘅模型，咁亦都安排咧，大家可以尝试攞住个金属瓶啦，解救人士啦。咁所以其实系每一日里边都会有各种唔同嘅呢啲体验，其实系俾大家体验一个充满成就感嘅警察职业嘅一种认识同埋启蒙。
0: 系，同埋即系都可以帮佢即系日后嘅嗰一个职业选择方面啦，有一个即系先体验下，究竟啱唔啱佢咧？
1: 提供一种可能性，可能性。
0: 系啊系啊，而且其实学嘅嘢都好实用啊。你话日常嘅纪律啦，即系对于佢之后嘅学习啦，都有帮助啦。跟住仲有就系呢一个急救嘅知识啦，同埋一啲嘅防卫啦，其实日常你都会用得到嘅。
1: 系冇错，
0: 再加上个稀缺性，
1: 其实嗱好重要咧，大家系俾呢样吸引咧，更多系俾个宣传嘅海报，因为里面小特警里面哇攞住嗰啲枪、嗰啲机械，好型嘅，咁所以咧，其实大家亦都可以守逢假期嘅小人罪，守下令营咧，系会睇到相关嘅介绍。嗱，我相信你一路睇住嗰啲画面，一路听住我哋讲咧，会更有吸引力嘅。
0: 我想问咧，即系我呢种超龄咗几百个月嘅小朋友咧？得唔得咧？
1: 问得好呢个问题，我喺上个星期去警官学院嘅时候，我特别出问呢个问题就
0: 你都问过同样嘅问题，
1: 同样系我哋可唔可以做一个我哋呢啲成人
0: 系啦
1: 人去体验咧？
0: 我也是个孩子啊，
1: 不好意思啊，这个你们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
0: 即系被拒绝啦，
1: 因为佢入边嘅好多呢啲嘅课程咧，其实真系唔可以对我哋呢啲成人开放，只可以俾一啲小朋友嚟。
0: 佢有冇一个年龄嘅区间啊？
1: 系6岁到16岁，
0: 6岁到16岁，
1: 冇错，
0: 系啦，
1: 6岁之后就唔得啦。
0: 系咁啊，屋企如果有6到16岁嘅小朋友啦，即系假如你自己本身即系家长有一个好似我咁咧，自细有呢一个女警梦嘅，但系咧各样条件都唔啱，
1: 又真系好多朋友咧系女仔都会咨询特警。咁所以咧，大家要諮詢咧，其實可以去快玩家啦、優選啦，同埋亦都可以打富人假期嘅報名熱線86294-6去了解嘅。
0: 系啊，咁啊，價錢方面，喂，我以為咧，起碼呢啲咧，去到5-6千以上，
1: 3字頭咯。

0: 字头啫，一个星期，
1: 一个星期，七日，我哋住喺广紧入边，而且亦都会有广紧嘅教官，生活教官廿四小时同你同食同住，
0: 哇！
1: 啲安全性相当保障啦，
0: 冇错。
1: 咁除咗喺广紧入边，我哋除咗呢个特警人之外咧，我哋仲会有一个福尔摩斯人
0: 嘅，系即系呢一个警察嘅好帮手啦。
1: 呢个又系另一个另一个范畴嗱，呢个咧呢个人咧亦都好有趣嘅，更多咧佢似一场剧本杀。因为从入营开始咧，其实系我哋就会组织小朋友咧就发生少年嘅侦探，佢哋会通过学习一啲课程，步伐嘅追踪，包括啲鞋印嘅追踪，指纹嘅寻踪，咁喺呢啲方法。就喺佢哋嗰个训练嘅实验楼里面开始嘅，就好似模拟真实场景里面嘅一啲搜索一啲线索啦，
0: 亦都窃听风云呢个
1: 利用监控啦，系啦，冇错，同埋数据嘅分析咧，去揾一啲嫌疑人嘅轨迹啦，咁最后咧，其实佢系会同警犬做拍档，利用警犬嘅嗅觉去追踪，去揾证物。然之后就一队人喺 CS 嘅场地里面就展开呢个围捕。咁所以成个过程喺七日里面呢。
0: 或者一步步㗎喎。
1: 喎係一步一步。咁去演绎一个咁样嘅剧本杀嘅过程相当之过瘾。咁呢个系特别适合嗰啲鍾意推理探案。呢啲咁嘅小朋友嚟嘅参与。
0: 係我哋以前细个淨係可以睇㗎咋嘛。睇呢个柯南，睇金田一咁样。睇福尔摩斯咁样。而家系真系自己可以做呢个福尔摩斯。
1: 所以我系觉得哇，而家啲小朋友有呢啲咁样嘅资源，实在系相当之幸
0: 福啦。同埋我觉得真系阿爸阿妈咧，可以即系你小时候嘅梦想自己圆唔到咧，都可以俾小朋友即系重新养一次，你当系自己去体验啊嘛。
1: 冇错冇错冇错。
0: 系咁啊，同样呢一个型咧，都系可以揾到我哋富人假期啦，或者系揾到快玩家优选下复叉烧包啦，去了解同埋直接报名都得嘅。咁啊，另外咧仲有两个型咧，都系好精彩
1: 嘅。呢两个型咧，其实举办嘅机构一样吓，同样都系少年警训嘅。咁但系呢两个人咧就会走出广东警官学院，佢哋会嚟到一啲更硬核嘅资源。第一个就会对科技战警人，嗱咁讲科技咧，一定谂起广东最高学府啦，百年中山大学啦。咁而中山大学咧，大家好多人都想入去参观下，但系都几难约嘅。咁但系咧，我哋呢个人咧就会喺六日里边，我哋其实就会住咗喺中山大学嘅南校。南校在哪度呢？即是总校那度，就是个红墙绿瓦同埋好靓好靓风景那度。我哋会住喺度呢，就会开展成个对警务同埋科技嘅一啲结合。例如有啲乜嘢呢，就会我哋可以用编程去等 AI 机器人去帮你完成任务。我哋可以尝试动手去设计制造呢个嗰啲消防机器人，同埋指挥个消防机器人去灭火，亦都会用科技排雷啦，会用一啲佢哋嘅特殊装备啦，用第一人称嘅视角模拟去开车去嘅呢个追踪嗰啲追车啊，去追捕啦，咁同埋咧学会亦都可以学习去使用呢个巡逻机器人啦，去为城市护航嘅，咁而。当然喺中大亦都离唔开中大嘅学霸出嚟同大家去分享佢嘅成长经历啦。嗱，好重要好重要嘅一样嘢，仲会喺第六日结营嘅时候会颁发中山大学嘅研学实践证明书嘅。
0: 嗱呢、這个含金量好高啦。喂，其实我觉得呢个呢就即係如果你话小朋友你唔比较偏静一啲同埋偏理工科一啲，呢、个就好啱。
1: 呢个系呢、个嘅年龄呢系由十岁开始。
0: 十岁
1: 到十六岁。
0: 啊，十岁到十六岁。
1: 因为太细嘅可能系对呢啲。偏情雷啊！呢啲可能佢系未产生认识噶，呢个系十岁开始。
0: 系咁呢个就即系更加多嘅系幕后去做一啲哇高科技嘅嘢。如果你想去之后都从事相关嘢，其实而家嗰个趋势都系咁噶嘛。
1: 冇错，
0: 你就可以俾佢先体验一下，而且仲要喺一个高等学府里面啦。
1: 可能大家都唔知呢种科技同埋警务之间嘅结合系将来系会点样去演化。咁喺度咧，其实起码系有一个。 好基础嘅
0: 启蒙
1: 嘅启蒙嘅认识。咁、我亦都觉得好有意义嘅，即系话可能警务系统可能唔系就系大家睇到嘅嗰啲
0: 表面嘅嗰啲枪械嗰啲嘢，
1: 系啦，冇错。
0: 更加多系亦、都有一啲咧，就系高科技嘅嘢。咁啊，呢个亦都系可以咧自细去培养嘅。
1: 咁而且呢个人咧系今年系第一次办嘅。
0: 哦，
1: 我相信大家喺市面上亦都揾唔到喺中山大学入边举办嘅夏令营，呢、个可能都系唯一噶。
0: 系啊，即系你喺街边好多嘅补习社都会有一个咩智能电子机器人，但系即系同警务相关，而且入到去名校里面，而且有嗰一个学霸嘅氛围喺度，又系唔一样嘅。
1: 唔一样，完全唔一样
0: 啊！咁啊，另外咧，仲有
1: 第四个人咧，就叫蓝天科技人。嗱，呢个咧就旧年开始去举办嘅，咁亦都系第一次。有人将一个营地放咗喺机场里面，真真实实机场里面佢哋运行嘅一啲核心嘅区域里面，係、第一次嘅。咁喺去年呢亦都获得咗民航局里面嘅家长嘅呢个营嘅效果係相当好嘅。咁、而呢个人呢佢成个过程呢其实佢就係、同机场里面嘅一种结合。我哋首先第一个呢个人呢係会住喺机场里面嘅一啲工作区入面嘅酒店，住酒店嘅。咁咧，其实咧喺度咧，其实系大家系会体验到啲咩咧？除咗体验我哋常规嘅航站楼参观之外咧，我哋会体验模拟处置机场有啲突发嘅一啲咁样嘅事件，
0: 系
1: 点样去应对？点样科技去排爆？
0: 哇！
1: 点样去破解一啲摩斯密码？
0: 哇！好硬核啊！呢个
1: 系冇错冇错，
0: 真系正啊！呢个
1: 吓咁我哋亦都会安排大家咧去探索办机场呢个航空枢纽啊！我哋会去到机场嘅消防站。嗱，机场嘅消防站喺机场里面其实系一个好重要嘅部门嚟嘅。咁而佢哋嘅装备亦都好特别嘅，佢哋啲美洲炮消防车咧、相当之紧要同埋犀利嘅，同埋佢哋有啲平时佢哋训练嗰啲场地咧、就好似模拟只飞机咁样，灭火嘛，
0: 就系处理各种嘅突发状况，
1: 咁我哋会入到呢啲消防站啦吓，咁我哋亦都要行入停机坪，
0: 哇，
1: 我哋平时坐飞机睇到啦，
0: 远观，
1: 我哋而家行入停机坪里面啦，同埋咧去睇一啲飞机嘅维修啦，去睇停机坪里面咧，停机坪入面其实机场停机坪入面有啲隐蔽嘅区域咧，原来系停住有十几二十架嗰啲教学嘅飞机嘅。咁、我哋亦都会行去体验呢啲咁当然亦都有飞行员同大家去分享佢嘅成长啦。
0: 喂，我哋平时边度有见到飞行员嘅啫？顶笼即係喺机场delay 嘅时候见到。
1: 远远望下，哇，都几人喎。
0: 係啦，喂，而家近距离可以倾到偈喎，同阿 Captain Cool
1: 喎。冇错。咁而且仲会呢去到飞行嘅训练基地。包括飞行员嘅训练基地，我哋可以入去模拟舱。去体验呢个模拟舱里面嘅驾驶。我哋亦都可以去空乘嘅训练基地去睇，我哋个画面成日见到啊，嗰条一充气滑梯弹出嚟，点样扇落去咧？你平时就睇得多啦，平时应该唔系会有机会俾你试嘅。
0: 系咯，
1: 咁我哋其实可以喺训练基地里面去体验试呢啲嘢咯。咁仲有最硬核嘅，我哋系会安排大家去到南沙嘅飞行基地去体验直升机。
0: 哇！
1: 真系冲上云天啦，冲上云霄啦，真系飞上去了喊吓美丽嘅风景。
0: 哇！真系成个行程落嚟系非常之充实，七日一个星期可以感受到咁多嘅。
1: 因为其实佢每日嘅上昼下昼咧，都会有唔同嘅
0: 课程
1: 唔同嘅内容，所以其实系好充实嘅。应该大家都小朋友都几忙
0: 啊！系啦，即系可以学到好多嘢咯。同埋咧，其实你话而家小朋友咧，真系好幸福啊！我之前咧节目当中都见到有啲朋友咧，佢可能读紧书嘅，但系已经系飞友啦。即系佢日常佢已经对于飞机系好痴迷噶啦。
1: 冇错。
0: 但系你平时只能够我影下飞机，影下唔同航班，有啲咩差异啊？睇下航站楼啊，顶笼系咁嘅啫。
1: 我平时蒲飞去嗰啲社区咧，都会见到大家最多打影下飞机啊，即系边夹下边度嘅机位啊，咁样咁其实系可以深入到机场禁区嘅，呢个应该系全国唯一嘅一个夏令营。
0: 哇！真系而家小朋友真系太幸福啦！嗱，呢一个又搭晒直升机咁啦，跟住咧又去到禁飞区啦，会唔会好贵先？
1: 嗱，呢个都系四字头，
0: 四字头咋？
1: 四字头。
0: 7日喎、
1: 啊，七日冇错，
0: 喂，真系可以咁、啊。
1: 所以刚才嗰个话题一入嚟就话、嗯，我哋嘅小朋友其实可以一期体验完再下期。
0: 系咯，喂，真系四个都好吸引，
1: 一路咁报落嚟。
0: 那个刑期方面系点先？
1: 其实基本上七月每个星期都有噶啦，八月亦都有噶啦。
0: 哦，即系每个星期你真系可以一个接一个喎，
1: 可以一个接一个。咁当然啦、嗯，大家要抢位啦吓，唔系某啲日期团期满咗就冇噶啦。
0: 系、啊，即系大家咧，亦都即系四个刑期啊。其实每一个都非常非常之吸引，即系我哋呢啲由细睇港剧大嘅小朋友啦吓、嗯啊，真系对于呢啲一。啲嘅嗰个抵抗力都冇嘅，
1: 冇错冇错冇错。
0: 所以咧，如果即系我哋大人就体验唔到啦，但系都想俾小朋友感受一下嘅，或者系帮佢喺呢一方面啦，做一个相关嘅职业嘅启蒙嘅话咧，甚至乎你纯粹系俾佢开下眼界，即系等佢之后咧，无论系学习啊，定系同人哋相处嘅时候咧，都会有不一样嘅见闻嘅话咧，其实呢四个夏令营咧都系非常非常之优质啊！
1: 而且佢入边嘅内容唔系平时我哋睇到嘅开放日里边可以睇。睇到嘅嘢，会更深入。
0: 系啊，好稀缺啊，這个真系啊。咁啊，报名方式吓、啊，可以揾翻富盈假期啦，亦都可以揾翻我哋快系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啦，去咨询同埋直接报名锁定翻个团期啦。虽然话每一个星期都有啊吓，咁、啊、但系你知啦，一听到我哋都哗哗声嘅，真系嗰、那个席位非常之稀缺啊吓。
1: 冇错冇错冇错。咁亦都可以打我哋富盈假期嘅报名线86294-6嘅。
0: 系咁啊！今日亦都好多谢阿富哥啦，同我哋分享咗咁精彩嘅四个嘅夏令营我自己真系非常之心喐嘅，
1: 独一无二啊！
0: 即系觉得自己出生早咗，
1: 独一无二。
0: 系好啦，咁啊，即系大家咧，可以去搵一搵我哋富盈假期，都可以搵一搵叉烧包啊吓，咁啊睇你方便啦。咁亦都期待咧，大家喺嚟紧嘅嗰个暑假假期当中啦，你哋嘅小朋友咧可以有一个真系好特别、好特别嘅体验啊！唔该晒，富哥。
1: OK， 拜拜。
0: 拜。佳节将至，总情蜜语。
2: 云腿总礼袋，云南火腿入馅，肉多料足，入口咸香。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
3: 六安瓜片，茶香清新，入口回甘，仲内冲泡，到手19.9元起。黑猪肉种礼盒装同步热卖。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端午好味一站配齐。
4: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5: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4: 期待6月27日晚佛山御奇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5: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0: 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捉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时间嚟到11:3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返系单造嘅方向有慢，海白路吴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咪摩，龙洲路江川桥往返去伦教嘅方向啰嗦，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啦，亦都系要你俾啲耐性嘅。咁另外提一提你啦，南海蝶教龙舟赛东城赛区听日中午嘅1:30到傍晚嘅6:00举行。咁周边嘅南海大道海陆路口、海七路口、南一路、海白路、蝶北村委会路口等等，从当日上昼嘅10:00开始啦，会实施管制。咁啊，车辆啦可以兜一兜文华北路、南海大道。建议前往观看嘅市民啦，尽量系绿色出行啊。公交方面可以搭桂02、108等等嘅线路啦，去到星辉园或者系蝶北村委步行前往。如果是地铁出行的朋友可以搭这个佛山地铁3号线去到蝶教站出站。

0: 更多嘅路面状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仔女用眼量大容易视疲劳，成日捽眼眯眼，又要换眼镜啦！
3: 快啲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2: 好视力618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 400833-1189。
3: 饮品不能太多药品。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同你关注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27.2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下降咗1.4度。目前咧见到南海顺德高明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咧正在生效当中。市气象台预计今日午后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吹偏南风2到3级，气温介乎于26到30度。相对湿度最低65%，最高95%。预计听日同后日佛山降雨趋于减弱，但近期啦强降雨频繁啊，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提醒翻你需要做好防御。假期出门啦，记得留意翻天气嘅变化。

0: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咗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旧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起司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啊！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起司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司威风凛凛。端坐喺金阁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是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哦。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话玩转越南。
0: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1: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0: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3: 记得换蜜桑汁啊！
4: 系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5: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咁啊，听先，见到救医师快乐起步啊，就话啱啱你室友爆咗你家子罕细个嗰个样咁、啊，都预咗系嘅，因为嚟紧咧嗰个。节日嘅气氛啊，非常之浓厚啊！讲紧喂，听日就放呢一个嘅端午假啦，咁跟住大后日啦，就系呢个父亲节啦，系嘛？老父亲这个时候啊，就系特别怀念自己小朋友细个嘅时候啦，系咪先？咁然后咧，见到个朋友啊。三水小俊话等紧件比面 T 嚟，咁样我都等紧啊吓。已经美好的记忆咧就话端午节嘅气氛嚟啦，晒咗好多种啊吓。我见其实因为呢几日落去掉垃圾咧，见到垃圾桶附近啊，都已经有啲粽叶喺度，就哇，大家已经开始食粽咯，即系原来。

今年嗰个氛围就系未到端午节，大家已经开始食粽啦。咁然之后咧，估计啊，按照往常嘅嗰个经验啦，嚟紧嘅两到三个星期，哪怕系到一个月嘅时间啦，大家嘅早餐啦，或者系谂唔到食咩嘅时候咧，都会系食粽噶。你哋系咪已经安排好晒啊？呢只咧就清蒸，嗰只咧就椒盐。跟住见到想同云姐做邻居咧，就话听讲你家子涵响唔系玩唱会嘅，嗰个系俾面 Beyond 派对嘅经典摇滚音乐会啊，有献声咁样。其实就两句咯，加埋系啦，十秒都冇啊吓。琴日就已经新录起咗咁样啦，系啊。咁啊，同埋呢一场嘅音乐会呢已经系全部售罄啦，我真系估唔到你哋啊，真系嗰啲单丁位都唔放过啊吓。所以真系好多谢大家支持，同埋好多谢大家俾面啊。阿慧姐话考虑啊，送你大仔阿坚去啦，求生欲强，但系求生技能有待加强咁样。佢超龄啊嘛，即系佢已经一把年纪啦嘛，人哋唔收佢啊。但系即系送佢去越南都可以嘅，嗰个冇年龄限制啊。系啦，咁啊，即系除咗话嚟紧端午啦，同埋嚟紧呢一个父亲节之外啦，其实我觉得更加近嘅系今日啊，618。要剁手，点解我即系突然之间谂起呢样嘢咧？就系、是、哇，我发现我好多嘅嗰一啲平台嘅会员咧，都系今日到期、哦，所以我喺今日早上啦，起身第一件事就系、是、续咗我嘅呢个剪影嘅会员啦，因为日常需要剪辑一啲嘅视频啦，更新视频啦咁样，冇个会员咧就真系寸步难行嘅。咁跟住咧，仲有就系、是、日常啦，开车嘅时候会中意去随机听翻啲歌啦咁。系啦，唔开会员而家又系听唔到歌嘅，咁啊火速开咗某一个音乐平台嘅会员。咁再跟住呢就係、是、你发现连购物平台嗰个会员呢都係最近到期嘅，咁咁就连呢个购物平台嘅会员都开埋啦，咁即係你会发现哇，集中喺呢一日呢，人哋係囤其他嘅一啲生活上边嘅消耗品啦，咁然之后我係喺度要即係咋咋諗啦，帮自己嘅各种会员去续费啦，咁唔知你哋啊，即係逢呢一啲嘅时节啦，仲会唔会去关注返究竟係咪平咗呢？会唔会真係每年去到年中同埋年尾嘅时候都关注嗰两个嘅节点呢，即係618同埋双十一咁样。然之后呢就係、是、我到嗰一个时候就固定係帮屋企嘅一啲消耗品去补货补仓嘅时候呢，咁其实即係网上呢都会有一啲嘅总结出咗嚟嘅，就係、是、话喂618嘅时候大家会倾向于买咩呢，咁就有一个呢排行榜出咗嚟啊。前十位大家在618的时候会囤啲咩呢，我想第一样应该大家都冇咩异议㗎喇。只要屋企嘅杂物房够大，或者屋企嗰啲收纳嘅柜呢足够空间嘅话，大家都会囤抽纸，係咪即係厕纸啦、抽纸啦，平时带出去嘅一包包嘅纸巾啦，即係广东人对于呢一啲嘅纸巾特别執着㗎嘛，係咪我食餐饭200多蚊冇问题。你要我2蚊鸡买包纸巾，你唔使旨意赚我嗰2蚊。所以去到呢啲需要剁手嘅时候啊，大家囤得比较多嘅应该会系纸巾。认唔认同呢，都可以上到嚟佛山加花生板块啦，留言分享一下。咁第二样呢，第二样系洗衣液喎。係啦，咁我都有某一两年啦都会去囤嘅。咁我就系囤洗衣珠啦，咁。因为喂粒粒都真係差唔多成蚊㗎嘛。悭得就悭嘛，係咪先。但呢两年呢又冇咁執着喎。可能系因为觉得佢堆喺度呢。第一个就是用嚟用去用唔晒嘅，咁就每一次咧都豪气咁样，摆两三粒落去啦咁样。第二个就是觉得佢成日堆喺度咧，都真系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有一种习惯啊，就系、是、你见到屋企咧啲嘢好多堆喺度嘅时候咧，你会觉得自己个人都会乱啲嘅，即系思绪吓各样嘢，你会系突然之间有一两日咧零舍就系想极简一下啦，真系唔想咁多嘅负担喺度。

啊咁。咁啊，呢个咧就系第二样啊，洗衣液。咁第三样咧就系呢个女士比较多吓，会团面膜咁。我呢个就少啲啦，因为我系好懒敷面膜嘅人。我一年计落嚟敷嘅面膜可能五张啦，都用唔晒啊，真系。所以我系极少会去团面膜啊，我一个好懒好懒去同自己做翻一啲嘅护理保养嘅人啊。但系我谂过多两年啦，应该呢个榜单咧，应该对我就好适用噶啦，应该都会开始注重啦，因为年纪摆喺度嘛，系咪先？唔尽早保养咧，啲皮肤会垮的。咁跟住咧，第四样咧就系洗发水啦。咁呢样嘢又系消耗得比较多嘅，尤其是咧，即系我哋长头发嘅女孩子啊。你每一次洗咧都要挤走佢六七泵嘅咁，所以洗头水都系一个需要囤货嘅嘢。咁但系咧，洗头水呢样嘢咧又见仁见智嘅，因为你真系好难拣得啱话你可以一路用落去嘅好用嘅洗头水。我自己就系啦，之前咧其实有一个牌子嘅洗头水咧都几好用嘅，个味道又可以啦，洗完出嚟啲头发又比较柔顺啦咁样。跟住即係反正就好舒服啦，摸落去下又唔会有个黐粒粒啊，又唔会话过几日就粒啊咁嗰啲。咁但係你会发现呢，洗头水呢样嘢呢，你真係用个一年半载呢，佢就会唔好用㗎啦。即係佢适应咗之后，你啲头发适应咗佢之后呢，就要转㗎啦咁。咁我最近呢都係喺度频繁咁样转緊洗头水啊，所以囤货嘅话真係有一定嘅浪费喺度嘅。你唔知佢好唔好用㗎嘛。跟住呢第五样呢就係精华啦，係呀，又係护肤方面啦。第六样呢就係女士唔方便嗰几日需要囤嘅一啲消耗品啊， M 巾。呢个真係都真係一笔唔少嘅花费嚟嘅。第七样呢就係洗面奶。第八样呢竟然係睡衣啊，呢、這个我就估唔到啦。喂，睡衣嗰啲你真係精致啲嘅咪买嗰啲真係即系我哋成日喺电视剧睇到不经意之间会跌个膊嗰啲咯，系嘛？但系如果真系是但啲嘅，咁我着旧咗个 T 恤都可以攞嚟做睡衣噶啦，咁所以我谂唔明白啊，点解六一八嘅时候大家会去买睡衣呢？咁然之后第九咧就系粉底液。嗯哼，呢一个咧又系要试啊吓，即系如果你一路都系用开嗰只，觉得好好用嘅咁。咁当然可以选择一啲嘅大时大节去囤货啦。咁但係呢，原来人嘅皮肤呢都係会改变㗎喎。我以前呢都係用死一隻，就觉得嘩真係冇其他比佢更加好用㗎啦。跟住但係有时候你都会用到厌嘅。咁跟住用到厌想转其他啦，都有试过，但係觉得真係唔係咁好用。咁跟住到最近呢，你发现自己嘅皮肤状态係会改变㗎喎。可能从以前嘅呢一个干皮啦，转变成係混合皮肤啦，跟住呢又可能慢慢转成油皮啦。咁你之前嘅嗰个粉底液呢又係唔啱用㗎喇喎。咁所以呢係囉，呢个囤货呢又係要有一个试错嘅成本喺度啊。咁而排到最后一位嘅呢，竟然是手机啊。你会不会选择在这些的购物节的时候呢去买手机呢？它是排到呢即是前十的第十位。有多朋友说，喂，叠加一些平台的券呢，买手机又真的会抵一点的，因为平时你未必真的抢得到那些的补贴啦。但是起码这个时候它可能可以减到200-400差唔多啦。係啦，咁唔知大家喺618嘅时候会囤啲咩呢，会买啲咩呢？讲緊今年嘅618好似都有好几波，起码三四波啦，从五月份开始就铺到而家啦。睇先，123话以前会囤纸尿裤。而家细路仔大咗呢就唔凑呢啲热闹囉。我都好懒敷面膜㗎，去年年底买咗罐眼膜，而家又闲置啦咁样。喂，真係可以隔空耶耶佢喎。我都因为我平时比较鍾意笑啦，所以我眼纹都比较犀利嘅。咁我就会有时候擦到啲眼霜嗰啲，我又会忍唔住手去买啦。买完返嚟呢係点呢？买完就当用咗㗎啦。
唉，中年守门员话带阿坚仔去越南唱越难越爱，做下庆啊咁。佢收得好贵啊。

0: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1: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0: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1: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铺路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0: 喺热血龙舟赛事入手创意龙船周边，喜狮标龙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标图艺摆件，手持金奖，头顶金种，一举夺金。
1: 超好玩嘅转转冰箱贴，佛山波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0: 仲有买到全市断货嘅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松嘅防冻同款啊！
1: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立即入手。
2: 听粤剧铿锵唱正戏，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3: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4: 龙狮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5: 狮淘淘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6: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4: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7: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8: 女女啊，我翻工啦。
9: Daddy 拜拜，
10: 今晚早啲翻啊。
7: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8: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11: 好。
7: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8: 今日乖唔乖啊？
10: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7: 粗心大意系事故嘅温床，安全生产系幸福嘅保障。幸福嘅保障。
12: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13: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12: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13: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14: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0: 入境邂逅身着澳袋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14: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0: 三字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噶吧。
15: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16: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咁啊，呢、一个端午假期啦吓，大家肯定会聚焦一个地方，就系叠教去睇呢一个龙船赛啊。咁啊，佛山官方智慧文旅平台佛翠游正式上线呢一个叠教智慧文旅板块，帮助你咧一站式搞掂呢一个龙船观赛啊，包括系赛程直播啦、欣赏指南啦、路况停车啦、公厕医疗啦、公共交通啦、天气实况啦、便民嘅服务，全部都有嘅，咁啊仲可以喺上边咧领得到60蚊嘅打车券，咁跟住咧仲会有呢一个龙船文创啦、龙船饭啦、周边嘅美食酒店啦，都可以喺平台上边一键落单啊！端午期间系啦，嚟紧嘅3日假期啊，日日都有抽奖嘅，场场都有好礼嘅，记得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玩转叠交一站全游啊，佛翠游嘅小程序。 咁另外嚟紧都准备到呢一个父亲节噶啦，咁相信咧大家都会帮自己嘅爸爸啦拣一份实用又贴心嘅礼物嘅，咁同大家推荐咧就系呢一个康博嘅丝光棉 polo 衫，佢系有50年历史嘅国货老品牌嚟嘅，品质完全唔需要担心，面料咧就系采用嗰一种嘅凉感材质，再搭配翻高支珠地嘅网眼结构，嗰啲咧又真系非常之丝滑啦，同埋着起身好爽嘅，就唔会话黐立立嘅咁样，就算掉落洗衣机洗咧都唔变形啊！咁啊，佢亦都系经典嘅翻领设计啊 ，polo 衫啊，咁啊嗰条领咧都唔容易塌嘅，咁从白色到蓝色到藏青色到军绿色七种嘅配色啦，都可以拣 M 码到四个加啦，尺码都系齐嘅，90斤到210斤都可以着啊吓，关键系价格非常之实惠，69蚊就可以带走一件啦。咁如果你嘅爸爸咧好中意饮茶的话，咁啊亦都推荐你呢一套咧古韵旅行茶具五件套，咁佢里面咧就系有呢个茶壶啦、茶叶罐啦，同埋三个嘅茶杯嘅，就系用呢一个原矿土打造，釉面国潮鎏金嘅堆花工艺，非常之别致啊！咁然之后咧，那个茶壶咧亦都系防辣嘅设计嘅，即系就唔需要担心我冲茶嘅时候咧就喺度烫烫烫烫烫咁啊！咁跟住咧嗰个茶叶罐嘅罐口咧亦都系圆润打磨，无论系攞嚟保存住啲茶叶啦，定系攞嚟攞茶叶啦，都非常之方便同埋卫生嘅。关键系成套都系收纳喺一个轻奢皮质嘅包包里面，便携又体面啊！吓，即系阿爸咧，有时候中意出下街啊，跟住同啲老友咧，可能捉下棋啊、钓下鱼啊，跟住攞翻个茶具出去咧，都系非常之方便嘅。节目专享价咧就系109蚊有一套啊，里面系五件套嚟嘅。咁无论系 polo 衫定系茶具啦，都可以入到去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旧意思欢乐购嘅专区嗰度都可以入手得到噶。

仔啊，一个人静落嚟沉淀下，唔好谂边样啱边样错，就会发觉一个人去珍惜付出咗咁多嘅人，先至系失去最多嗰个啊。

话只猫陪你摊嚟听，学你老豆脱贫脱胶都唔好脱节，呢个时候搵啲可靠嘅人解开心结，你下巴有汁酥，应该都几识捞，佢对你。

0: 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2: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1: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2: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3: 12:00，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5: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2: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5: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头，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2: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924路况，
8: 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先啦。缓慢路段有桂丹路金沙大桥往桂城方向，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仲有就系105国道飞马跨线桥往容桂方向，需要大家收收油。顺德容桂大涌端午假期，6月19号会有龙舟活动，周边嘅新容东路啦、天河路啦、合胜围东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前往观看嘅市民绿色出行。咁啊，过境车辆咧提前绕行啦。欢迎大家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山河为卷，长江为科，少年研学正当时。
2: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10: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

0: 事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飘逸，不要错过了。
1: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2: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3: 看龙舟劲道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0: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4: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5: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

0: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0: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2: 佛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3: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2: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捉摸蓝天梦想。
3: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2: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1: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3: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1: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3: 仲有云冈石窟、鹰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1: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3: 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988。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3: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4: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5: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6: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5: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6: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5: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6: 报名就搵南海中旅，八六二三四九八。

时间嚟到咗6月18日星期三嘅中午啊，星期四咯，星期四嘅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好，我是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个渠道进行收听我哋嘅节目嘅，咁啊，包括咧可以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啦，啊，音乐游乐园嘅抖音号同埋视频号都可以找到我哋嘅节目账号。啊，圆字系圆碌碌嘅圆，大家可以搜索翻。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嘅，多谢晒。咁啊，除此之外咧，如果系点歌留言嘅话咧，有两个系我哋自己嘅渠道啦，包括系佛山街 A P P 入边嘅花生板块，仲有一个咧就系有趣魔。

0: 小程序吓，朋友嘅有趣味嘅趣 M A L L 有趣魔小程序都可以咧，等大家去留言点歌嘅。除此之外咧，有趣魔上面咧有一个发帖活动啊，持续到听日啊，不过咧听日就冇节目噶啦，所以咧今日啦，尽量就喺今日咧就系完成呢一个发帖啦。因为咧今日发帖咧仲有奖抽嘅，到咗听日发帖咧就唔一定噶啦，因为咧呢个时间就。是即是起至到6月19号的工作日，跟住呢在我们的节目账号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即是叫做12点到1点啦，然之后呢在有趣魔小程序社区那里进行一个发帖留言，同时呢带上一个对应话题，就是整好热辣辣的歌单，就可以参与到这个抽奖的啦。每期呢会抽出三位的幸运用户，每位会送出良缘花生油一支的，同埋咧就系头两位评论数量比较多嘅用户咧，系可以攞到一个洗护套组啊，包括姿彩沐浴露啦，同埋洗头水各一支。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积极咁去到有趣魔度发帖啦。当然，你都可以通过佛山鸡 APP 去收听节目嘅。好啦，咁啊，今日直播间咧亦都好热闹啊！除咗我之外啦，仲会有我哋嘅音乐人朋友在线啦，同我哋一齐倾倾偈啦，同埋就系啦，推介一下自己嘅一啲音乐作品啊。其实咧都系两位比较特别嘅音乐朋友嚟噶啦，其中一位咧系我哋节目嘅老朋友啦，已经嚟过好多期节目噶啦，就系我哋阿林永琪 Louis 啊。Hello，
1: 大家好，我是歌手原创音乐人林永琪。
0: 是啦，咁啊，永琪咧，佢其实咧就是一个青年歌手啦，仲系一个原创音乐人啦。好特别嘅身份咧，就是佢仲系一个音乐博士，即系读紧博嘅一个研究生啦。系，同埋咧，佢嘅原创作品亦都好多次咧，系攞到咗国家级同埋省级嘅一啲音乐奖项。在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上面呢，即是开幕式上面演唱了志愿者主题曲我们都在这里。同埋呢，在第十五届的全国运动会同埋呢暨残邓奥会的活动当中演唱了主题曲我携山海等你来。这个作品还拿到了精神文明建设5.1工程的优秀作品奖，非常之犀利。咁大家都可以上到嚟呢同我哋永琪啦一起打个招呼。呢位呢就是其中一位嘅嘉宾啦。佢用帶嚟咗一位好特別嘅嘉賓，
1: 係啦，冇錯。
0: 這個嘉賓對我嚟講咧都好特別，因為咧都係特別多年冇見嘅咯。係李毅傑老師，李老師。
2: Hello， 大家好。係啦，小圓圓嘅。咁我嘅观众吓，
0: 各位嘅一个歌迷啦，同埋粉丝咧，都喺入边嘅。因为点解咧？就系、是、其实李老师咧，有好多次咧，都同一啲明星艺人咧，又合作过一啲音乐作品啊。包括我都即系喺早期嘅时候咧，应该系喺李克勤嘅演唱会嗰、那个开场曲嗰阵时识、得李老师嘅。嗰阵时喺广州录咗呢个，不过我唔知道最后系点样应用。
2: 我唔知啊，但系我
0: 即系你嗰阵时系做音乐监制啊嘛。
2: 是啊，我監製，即係我印象你唱歌太好聽啦，終於翻到你嘅節目。
0: 哇！俾面啊，俾面啊，真係啊！嗰陣時咧就其實都係一種嘅叫做開場曲嘅一個錄製啦，然之後咧係錄咗一啲好似係嘅一啲哼鳴啦，同埋錄咗一首《月半小夜曲》定係乜嘢嘅？
2: 其中一首曲應該
0: 係咪啊？
2: 係啊，
0: 《月半小夜曲》。然之後咧，《月半小夜曲》係改編咗少少嘅。
2: 啊，係啊，係啊，係啊。但你哋有見到克勤噶嘛？有幫佢開場有個嗬，
0: 有冇啊？冇
2: 冇呢件事
0: 嘅
2: 咩？
0: 我哋冇嗰個飛啊！我哋冇飛啊，主要係係啊，即係嗰陣時咧就係分開嘅呢兩樣嘢，即係演唱會還演唱會。我哋開場曲咧都係喺演唱會度出，但係咧開場曲咧就只係喺嗰個即係分開喺嗰個錄音室嗰度錄製咁樣嘅。咁啊，歡迎大家都可以上線啦。嗱，呢一個其中一個合作啦，我哋。喺嗰次合作当中我都了解到啦，李老师亦都有好多啲同一啲艺人合作嘅作品、我哋都好熟悉嘅。比如话我之前同你讲嘅就係玫瑰花的葬礼啦。
2: 天啊，呢、
0: 這个。係啊，好劲啊。
2: 古早古早時代嘅嘢。
0: 古早，同埋呢我哋肯定有啲现场嘅听緊节目嘅朋友真係知道呢首歌。许嵩嘅一首玫瑰花的葬礼。仲有呢就係南山忆。
2: 哇！你又記得呢首歌？
0: 係因為我好中意許嵩嘛，嗰陣時我同你講過，
2: 而家唔中意啦，
0: 唔係都中意嘅，只不過咧而家佢好少出現。
2: 唔係啊，佢琴日出咗三首歌啊，
0: 係咪啊？佢話咧就好似係諗住話夏天嘅時候都會開演唱會，
2: 下個月啊，係啊，
0: 係啊，係啊，
2: 今日過嚟。 所以宣传啊泳旗定系宣传许嵩啊？
0: 咁啱咧，系讲到啫。咁啊，亦都系即系叫李艺杰老师咧作曲嘅作品啦吓。咁啊，所以咧好犀利啊！我哋今日嘅嘉宾朋友两位嚟到我哋嘅直播间。

0: 佢哋咧一齐咧就系合作咗新歌《那一天》嘅。即系讲起十年前啦，即系时间呢件事咧，其实你会而家谂翻起十年前嘅自己啊，究竟系咩年纪咧，同埋经历紧啲乜嘢咧？你会发现时间真系好恐怖，有好多嘢咧系改变咗嘅。即系今日咧同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咧，问问你啊，有冇一首歌就系你十年前已经听紧，而家都仲喺度听嘅咧？咁啊，欢迎大家咧都可以上嚟啦，一齐留言倾倾嘅。首先啦，同大家播出嘅就系呢一首啦，嚟自佢哋两位合作嘅一首新嘅歌曲啊嘛，那一天你想自己唱啊，定系播出去？
1: 播咧不如
0: 播啦系嘛，
1: 先播一播。
0: 系啦，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啦，收听一下嗱，那一天呢一首歌，亦都系讲紧一个时间嘅。

0: 听嘅呢首呢就那一天啊，就佢哋合作新歌啊，咁名好简单啦，个旋律都好好记啊，听起身好有嗰种青春气息喎，系咪啊？即系呢个系咪讲一个校园故事嘅，亦还是咧，其实佢系有啲唔同嘅主题故事喺入边咧？
1: 等我哋嘅作者老师嚟分享一下佢嘅创作故事啦。
0: 嗱，李艺杰老师咧就系呢一首歌嘅呢个创作者啦，吓作曲作词啦，编曲系咪自己都
2: 系啊？
0: 今期都系做翻编曲啊？
2: 系咯，一路都好鍾意呢样嘢㗎嘛，其实。
0: 系啊，即係李老师係一个独立音乐人嚟嘅，所以呢佢係全创嘅，基本上有好多啲歌曲呢佢都自己一手包办㗎。嗱呢首係其中一首啦，那一天喎，讲讲啦，即係佢其实係讲一个青春校园嘅故事，亦还是呢佢其实係一个另外嘅主题啦。
2: 其实呢首歌呢大家听咗可能都就唔会係嗰啲特别考验唱功，我觉得听起来会很舒服，
0: 而且好好记，好容易记，
2: 有记忆点。
0: 系啊，
2: 因为其实我识咗咏琪很久噶，但系我觉得咧，佢就争一首 pop， 即系佢平时唱歌咧，就因为佢学院派啊嘛，佢成日唱啲歌咧都会好有嗰啲时代嘅印记啦，譬如话攞呢个奖嗰个奖，
0: 时代嘅印记
2: 系咯，所以
0: 好正式啊，
2: 系啊，但系所以我就一直同佢话，你可能争紧一首嗰啲。即系可能喺网上俾人听咧，可能系咯，系咯，可以，即系
0: 比较容易传播系咪？
2: 系
0: 即系嗰种就系再 local 少少，
2: 网络啲咯，
0: 网络少少
2: 系咯。其实我想佢尝试呢样嘢啊，咁啱好。原嚟我有一首咁嘅歌之后咧，我原先系想佢帮我唱下 demo， 之后去睇下有冇咩网红可以合作嘅，点知我听到佢唱得哇咁好听嘅，咁
0: 系啊系啊，
2: 咁呢首歌好似就系应该属于你噶啦。
0: 佢把声又好甜嘅嗰种喎。
2: 系啊，而且原先我系谂住，因为你听咗歌词，应该系首毕业季嘅歌嚟嘅。但系佢系嗰阵时过年帮我录嘅。咁我咁发咗佢算啦。但系好尴尬，全部都系贺年歌嗰阵时咧，突然之间嚟咗一首校园歌。
0: 系咯，突然间咁抒情嘅。
2: 系咯，但系咧，其实都好惊喜，就系其实喺平台嗰度啲流量都 OK。都有系咯，可能系啱好系寒假啩。
0: 系啊，几好啊，我觉得。
2: 即系睇翻好多啲comment啊，都觉得几好，都赞佢咯，系。
0: 那一天，即系讲嘅咧，系一个点样嘅故事咧，都可以。
2: 其实呢首歌嘅歌词咧，系你要睇系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系一个大学生，佢投稿投俾我。之后咧，我觉得入面的歌词是可以属于很多人的一个校园故事咯。系咯，可能就是跟身边的朋友仔啊，即系每日都相见，但系咧到咗个 timing， 可能要毕业啦，可能到咗个 timing 要各自去找自己的人生，可能就分开，可能讲的就是呢一种情愫。咁我觉得每个人听到有每个人的画面咯，同埋每个人的
0: 一有一次其实是很符合当下，因为有些朋友仔已经考完试嘛，跟住呢是进入到假期啦，或者有些朋友呢是叫毕业季啦，七八月啊六七月啊是毕业季嘛，所以呢很多朋友呢都听到这首歌呢他会有一些感慨的。
2: 咁你会不会
0: 自己会不会即是阿咏琪自己会不会有些感慨？
1: 我自己其實會有啊，因為我自己就經歷咗從一間學校畢業啦，跟住出去做嘢啦，然後再翻翻嚟依間學校嗰度。咁其實有好多嘢其實已經係唔係當年咁樣樣噶啦，就見到我當時一齊讀書嘅同學仔可能已經唔喺身邊啦。同埋依家如果係讀博士嘅話咧，咁我同學嘅人數就會更加少咗，所以其實有時候都會覺得可能唔似本科或者碩士咁樣樣咁多人可以陪我一齊玩啦，係啦。咁呢首歌都可以俾到我一啲。类似的感觉咯，即希望我的人声可以在首歌里表达出来。
0: 小丸子就说了旋律呢挺容易记啊，还有呢就是这位拖拉 A 梦他呢就说很清新啊首歌。是啦，这一首呢就是那一天，在哪个平台呢都可以听得到的。QQ 音
1: QQ 音乐可以，
0: 所有的音乐平台都 OK。讲到话即系时间呢件事咧，即系今日咧，点解我哋会提出个话题就话咧，即系有一啲歌系十年前喺度听紧，十年后你依然系收藏喺你嘅歌单，或者你都喺度听紧嘅。因为呢一首歌咧，据讲啊系而家嘅即系廿几岁人啦，跟住回溯翻自己十几岁嗰、那个，即系十年前嘅自己，一种跨时空对话。你系点样理解啊？你自己讲。
1: 这个话题应该系讲紧我最近 做緊嘅嗰首歌，咁就係都係攞到一個主題啦，咁就係叫做反向人生啊。其實好難理解咩叫反向人生啊，時間冇得倒流噶嘛，點會有反向人生呢？係啦，咁有啲人就可能會理解，比如話從感情方面去理解啦，分開之後可能回想翻以前我，哦，原來呢件事情係咁樣，我當初應該點樣，唔應該點樣，咁亦都有人可能會回想，比如話有啲人有啲音樂人佢作息係會比較顛倒噶嘛，咁佢哋嘅夜晚佢哋嘅深夜可能先是我哋正常嘅日头，咁佢亦都可以选择从呢个角度去思考自己嘅反向人生。咁而我自己就拣咗一个倒退十年，即系依家嘅我同可能十年几前嘅我自己对话啦。因为十几年前其实我就已经喺我哋呢度传媒中心喺度唱一啲电视节目嘅和音或者系歌咁样啦。咁我嗰阵得十几岁，咁十六七岁咁样，我好难想象十年后或者十几年后，我依然系可以好开心咁唱歌，系做歌手可能可以想象，但系当歌手变成咗工作之后，我仲系好开心咁唱。我呢样嘢系难以想象嘅，咁就既然系咁啦，我就借咗呢段记忆去写一首我呢段经历上边嘅一啲事情啦。有啲事情可能系未必系好开心，因为评论呢样有评价，可能有好嘅有坏嘅，即系一路走过嚟，可能你未必全部都系可以接受到好多好好嘅评价。咁但系点样可以行过嚟咧？点样调整自己心态咧？我系点谂嘅咧？咁我就将呢啲用一啲好快乐嘅旋律去讲一啲可能好有重量或者力量嘅事情。呢个系我自己嘅创作嘅风格啦。
0: 嗱，你自己喺度忙紧嘅呢个合集啦，《反向人生手记》，即系会唔会话系收录咗好多自己一首歌啊，或者系同其他朋友一齐去即系做嘅一个合集咧？
1: 哦，其实呢个是一个合集来的，我们就有十个音乐人，就是目前预计是会有九首歌，其中两个音乐人是做一首歌这样的，我们就要从不同的自己的理解角度 去表达这个主题，曲风其实跨度都挺大的，我就可能做清新一点，有些人是做电子音乐的，有些人可能是做摇滚，即各种风格都有可能，因为我们这十个人是超级不同风格的十个人。
0: 是的，我觉得即如果是一个咁样咩反向人生手记，呢个合集听就觉得系哇好有吸引眼球嗰种感觉，你一睇到哎想点入去睇下究竟系咩嚟噶？
1: 我都好希望系咁样
0: 嘅。系啊，你呢个作品系准备几时上线吗？
1: 呢个作品我哋预计系七月头上线，因为我哋系要喺六月三十号要交到一个成品上去。
0: 系啦，咁到时候都可以关注翻咧呢个反向人生手记入边咧会有林咏琪自己嘅作品。咁今日咧嚟到我哋呢度咧，肯定推翻我哋两位咧一齐合作嘅呢首新歌啦，就系叫做《那一天》。讲到那一天呢，其实都是一个回溯返时间，即是两个老朋友互相见面嗰下呢会諗返过去好多嘢㗎嘛，经常都係咁。你哋会唔会话都有啲咁嘅时候啊，成日见面啊，或者成日联系啊，或者係话经常会有啲音乐合作呢？
1: 是咯，问下你老师先。我哋都算合作
0: 得几多年啊。
2: 其实我算係咏琪一个前辈。因为呢讲返即系佢个爹哋咧，其实都系我哋电视台嘅同事嚟。
0: 哦，
2: 系啊，
0: 即系
2: 咁，因为我以前系、okay、我其实我哋以前都系同事，我以前都系、哦、我十年前我真系喺电视台
0: 离
2: 职嘅，系啊，系十年前离开电视台，咁、可能嗰阵时你又啱啱入咗嚟一段时间，
0: 都未
2: 入嚟嘅，
0: 未。
2: OK， 咁系咯，后嚟听翻佢讲，其实我第一次识佢系。都係一個音樂人朋友，就推薦咗佢個聲音俾我聽。
0: 哇
2: 哇 ，OK 喎呢個細路女，但係嗰陣時就係知道佢係一個佛山人，就咁後嚟就加咗佢微信啦，睇到佢一路嘅成長啦，包括去咗美國嗰度去
0: 都有心做翻啲音樂方面。
2: 係啊，所以我覺得佢個聲音一定係一個十年前已經係好有印象嘅聲音。咁後嚟翻咗嚟啦，咁機緣巧合。又喺啲音協嗰啲活動嗰度識到佢，我覺得就哇，即係越嚟越成熟啦，即係咩歌佢都可以駕馭到。
0: 係啦，
2: 後嚟又知道佢又啊，仲可以自己創作。
0: 係啊，
2: 咁所以咧，
0: 好勁啊！我覺得林永琪其實
2: 係佢係一個佛山嗰、那個點講咧，即係可能上天俾佛山一份禮物俾你。
1: 哇！好高評價，
2: 我覺得係，
1: 多謝。
2: 係啊，係啊，因為其實我對佛山係。我印象中就是啲粵劇大家比較多，但是真係唱歌嘅，可能我心目中可能真係，可能 认可嘅，今日都坐喺我前边啦。
1: 哇，I'm the one，
0: 哇，好识讲嘢喎，全部都即系一赞啊，两个人都赞埋。
1: 哇，
0: 其实咧喺我即系据我所知咧，就系刘永琪佢自己，即系先唔讲天赋咯，我觉得其实佢后期系好努力，因为我其实都识咗好耐咯，
1: 嗯，
0: 都系从第一次上节目啦，系啦，都识咗一段时间啦，喺呢两年入边咧，即系。經常都會刷到永琪自己在某紅書啦上面的一些作品，因為他經常在上面分享一些自己一些音樂的生活啦，讀書的生活啦，因為他現在還在讀緊博士，音樂博士，所以我覺得他其實是 很努力的一個人，即是當然他自己有天賦，天賦方面就是把聲音又好聽啦，跟住他在那個自己音樂的發展啊，還有呢我覺得他是一個很熱愛生活的人，
1: 嗯，我覺得可以這樣去

0: 熱愛生活嘅一個人，所以咧有好多嘢咧係雙向反饋。
1: 係啊，真係，因為我覺得熱愛生活依樣嘢俾到好多力量，或者俾到好多能量我，因為我自己寫嘅歌其實都唔會話好跳開現實生活，即係唔會話特別抽象，因為我覺得我因為熱愛生活、感受生活，所以我先至會有表達欲。我有啲嘢想講，比如話，我最近可能因為嚟電台做節目啦，所以諗起，其實我喺依度唱歌都10年嘞喎，咁就依樣嘢係可以表達嘅。咁可能其他事情啦，比如話我一開始有一首歌叫《光的答案》，其實依樣嘢係好奇妙，佢應該算係我個人作詞作曲嘅第一首作品，因為之前可能是只作曲不作詞，作詞就不作曲，它是第一首作詞作曲的。當我在那個階段，我可能覺得最有力量的事情是，哇，我真的做到一件這樣的事情，我這件事在之前的我看來是非常之困難，是非常不容易做的。那我就寫了自己，終於可以做到，心得就是我終於可以做到，還有我會想用這首歌去多謝幫助我實現我音樂人生音樂理想這條路的人，是啦，就是我們的李老師啦。
0: 我覺得咧，同埋永琪咧，佢自己行動力都好強。你經常見到，即係有時候咧，你做一樣嘢，你要做其實好容易。只不過咧，有冇開頭去做啊，同埋堅持做落嚟咧，就好難嘅一件事。
1: 非常啱啊，因為我係發覺你要講即係做創作上邊嘅天分，我係咪頂天咁高咧？或者唱歌我係咪唱到全國最好咧？咁就真係未必嘅。但係能力依樣嘢係會佢係需要通過時間去積累噶。因為其實我好深刻印象就係我以前十零歲錄嗰啲和音啊，或者係歌嗰陣咧，好多時候係收得好急嘅，可能下午俾首歌你，話你今晚嚟錄啦，或者係第二日嚟錄啦。咁其實係好趕噶嘛。我當時的能力真的很難一日學那三四首歌，可能哪怕是半首，然後馬上錄出來，其實是很難很難。我當時是覺得是有些傷心，或者為我自己覺得傷心， 我會想是不是我很不適合做這件事，為什麼我唱來唱去都唱不好。是啊是啊，但現在如果你要我做一件事，我是做得到的，我是完全沒有問題。這件事就是時間積累的力量，
0: 沒錯，
1: 即千萬不要在過程當中自己就 中途而廢。是啊，你不會知道之後的自己堅持下去會變成
0: 好事先啦。回來之後就聽一下你講的這首《光的答案》好不好？
1: OK， 非常期待。
2: 中午十二點半。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詹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0: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啦。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方面，26到30度，吹2到3级嘅偏南风，相对湿度最细65%，最大95%。咁啊，预计今日咧就系、午后阴天间多云啦，有大雨局部暴雨嘅。听日同埋后日嘅话，佛山市嘅降雨系会趋于减弱噶啦。近期强降雨频繁啊，地质灾害咧具有一个滞后性，需要继续做好防御。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旧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喜狮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

0: 金色限定新版起丝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一件金标咧，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丝威风凛凛，端坐喺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咧系丝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咧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咧，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0: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1: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0: 仲有云冈石窟、鹰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1: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0: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调频同款音乐，
3: 结伴寻找快乐，
4: 音乐游乐园，
3: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我哋嘅视频直播啦吓、啊，音乐账号嘅，咁啊关注翻音乐游乐园嘅抖音号同埋视频号，音乐游乐园嘅园字系圆碌碌嘅圆。跟住仲有咧，就系、是、可以通过我哋嘅有趣魔小程序啦，同埋佛山家 A P P 入边嘅花生板块去一起去听听节目啦，同埋留言互动嘅啊，或者系通过我哋嘅加群微信啊，加群微信小助手微信系 D J D J Y U A N D J D J Y U A N， 然之后你加之后咧，备注入群就 O K 噶啦。今日咧同大家倾到嘅话题咧，就系讲紧话十年前喺度听紧，十年后仲喺度听嘅歌。比如话巴巴巴咧就话啦，200%嘅咒语，系哈姆太郎嘅片尾曲，而家时不时仲会攞出嚟听嘅。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留言一下。仲有见到亮维啊，我哋有一位唱歌嘅朋友仔吓，亮维，佢话帮我叫下永琪姐姐。
1: 叫我姐姐唔系嘛 ？Hello 亮维 ，Hello 亮维，好耐冇见啊。
0: 系啊，有啲朋友仔，喂，我发现咧系好多识得嘅朋友仔，然之后永琪都话，哦，阿边个边个，
1: 系啊系啊，
0: 你都。即系你发现系全部都系识噶，
1: 唔喺佛山发展，但系咧心里边系装住佛山嘅。多谢佛山嘅朋友都挂住我。
0: 系啊，两位，因为点解讲话唔喺佛山发展，或者系叫做暂时唔喺佛山啦，都系叫做因为近期咧好似系喺北京嗰边。
1: 系，我听日都仲要飞北京。
0: 啊、哦，做紧咩啊？
1: 就系、是、做紧嗰张合集
0: 《反向人生》
1: 系，冇错，系啊。
0: 唔系我成日都读成《反向人生操作》
2: 啊。我透露啲好感人嘅信息俾阿小。
0: 系咩啊？
2: 因为永琪真系特登从北京飞翻嚟上你呢个节目
1: 噶，其实系真的，
2: 真系噶。佢所以佢其实佢呢段时间都要喺个训练营入边写歌嘅。咁佢嗰日就 Q 我话：，杰哥你会唔会真系嚟噶？我原先话，因为小圆圆我好熟噶嘛，咁我几时都可以嚟嘅。
0: 系，
2: 但系佢话我今次都真系专登从北京飞翻嚟分享佢嘅歌。哇！
1: Yes。
2: 啲咁重要嘅 moment， 咁我一定要过嚟支持佢、
1: 啊。我感动到你
0: 啦、啊！李老师而家系喺广州嗰边系咪？
2: 系啊，喺广州。我
0: 系咯、北京都飞翻嚟啦，广州都肯定要过嚟，
1: 系咯。
2: 咁绝对啦，呢度呢个系我以前屋企嚟噶嘛，传媒中心系啊。
0: 系 啊，即系翻嚟睇下老家咯。
2: 系啊，啱先有个同事佢话听紧我嘅节目啊，令我恍如隔世，真系。啱先有个好好以前阿斌以前电视台嘅。好好朋友，你竟然听紧我节目，哇！
1: 即系
2: 醒咗成个人，
0: 真系恍如隔世嘅有啲嘢，即系你见翻系好耐好多年冇见人，你会觉得你要自己仲停留喺嗰个年嗰一年咁样啊，就系那一天啊，
1: 那一天
2: 系
1: 边一日咧？系嗰一日，
0: 那一天啊，就系即系有好多人心入边嘅那一天系唔同噶嘛。
1: 哦，好好啊，呢个名
0: 系咪？
2: 好
0: 系啊，所以咧
2: 有新歌，
0: 有一种指头啦。头先听咗。系啦，头先听咗呢首咧就系那一天啦，亦都系我哋今日嘅嘉宾朋友系啦，两位已经坐喺我隔篱啦。

0: 左边呢位咧就系我哋嘅林永琪，就系唱咗呢首《那天》嘅原唱。嗱，右边呢一位咧就系李毅杰老师，咁啊，李毅老师就写咗呢首歌嘅，即系佢嘅作曲作词啊，自己去编曲啊，都系佢李毅杰老师。咁佢亦都有好多同各位合作嘅啲作品啦，即系大咖啊或者系明星啊都有合作嗰啲音乐作品。咁啊，今日咧就系推荐呢首《那一天》俾到大家。咁啊，头先咧第一首就播咗啦，大家都可以去到啊 Q 音乐啊。个平台啊上边去搜索翻呢一首歌，好记那一天，
1: 系加上我个名字，
0: 啊再加你个名
1: 字，系因为
0: 更加好揾啦，
1: 一样名嘅歌，
2: 因为撞咗好多名嘅，
1: 系啊系啊，所以加埋我个名
0: 字，系所以而家啲人啲名咧，即系歌名越起越长，
1: 系啊
0: 系咪啊，
1: 我都有啲好长嘅歌名，
0: 系 啊，比如话你有首咩关掉电脑别再想，
1: 哇，我当时有啲唔肯定要唔要改个名，我从来未见过咁样嘅名嘅，但系我都系定咗佢咯，
0: 但系咧好唯一咯，
1: 嗯、
0: 啊你基本上一首就是你那首
1: Yes 没错
0: 啦，是啦，这一首呢也是永琪之前来过的节目推的一首歌、
1: 嗯、
0: 虽然那时候呢未必是叫音乐游乐园，因为我们节目都经历了几轮的变换、哦啊、其中一首呢就是不关掉电脑别再想，跟着我们刚才讲到要想永琪唱一首自己另一首歌叫光的答案，
1: 光的答案是我作词作曲的第一首作品，也是送给李老师的一个精致的礼物，就说、哦感谢他一路帮我令我可以实现梦想啦，咁就实现梦想会点样样咧？点样发光发亮咧？咁都写咗喺入边噶啦。
0: 系啦，咁我哋啊听一听永琪啦，即系写俾李老师嘅一首啊礼物啦。
2: 唔系写俾我，想写俾所有追梦嘅人。
1: 系
2: 呢首歌系我监制嘅，呢首歌我监制。
0: 同时咁啊系咯，送俾所有追梦人，顺便亦都送俾李老师咯。
2: 绝对
0: 系咪啊？系咪啊 ？OK 啦，咁啊听听。現場唱的現場演繹版本的《光的答案》，那是林永琪自己的一首歌，大家都可以搜索來聽聽，那我們現在來聽聽現場唱的版本。

0: 呢首咧就系永琪现场演绎版本嘅《光的答案》，亦都系佢自己写嘅一首歌啊。呢首应该就系李老师所谓嘅，即系听起身系比较正式嘅歌，系咪？即系嗰种咧，就系、是、我觉得系嗰种，即系叫做好似喺嗰啲比赛入边嗰啲主题曲嗰种。
1: 系啊，
0: 系咪啊？
1: 我觉得佢好有勇气啊！佢敢喺直播唱呢首歌，
0: 嗯、
1: 因为真系你听咗个 key 好高
0: 嘅，
2: 我唱得掂啊！
0: 而且咧，突然间转音啊，嗰啲
1: 系啊。所以我都估唔到佢会喺呢个节目嗰度唱啊！我啱先都 wait 翻呢一发坑，点知佢唱得有几好
2: 啊！真系，哎呀，系呢首歌唔易唱嘅，因为佢比较高，但系佢细节嘅嘢咧都好细
0: 节。系啊，我都听得出咧，即系有好多啲有技巧嘅嘢喺度，同埋咧就系、是、对比即系之前咧喺我哋节目当中去唱歌嘅时候咧，系、会觉得系有力量咗啦把声，同埋咧系细腻咗嘅，即系有啲唱法系细腻咗嘅。
2: 系、啊，
0: 即系可能系因为我自己听歌，我都会经常听人哋。点唱啊？唔错唔错，跟住边个位置点点点，即系会有啲咁样嘅评价，所以咧我自己会留意呢啲比较细节位咯、
2: 哦。非常感谢，因为我觉得其实唱歌，特别系将唱歌作为工作咧，佢真系会每日喺度成长。可能啱啱开始做自己嘅歌咧，我可能一开始最大嘅挑战应该系我可能识唱歌，但系我唔知点样样喺首歌度做到我自己出嚟，即系我自己嘅个人嘅性格系咩嘢咧？我可能一直要摸索，但系到而家咧咁就。我可能知道自己把声应该点样用，系我自己表达嘅方式，即系攞自己语气去讲嘢，
0: 系
2: 咁就一啲啲进步啦，所以就同自己越嚟越熟悉啦、就希望真系可以做得越嚟越好。
0: 系啦，咁啊呢一位啊大帅咧就话呢首叫咩名啊？
2: 光的答案，
0: 光的答案都系佢自己嘅歌嚟嘅。嗱、你可以揾翻《光的答案》，然之后林永琪、永啦，永远嘅远，琪咧就其实都系王字旁一个琪啦，
2: 系冇错，
0: 五阿哥嘅名
2: ，yes 就系五阿哥，
0: 永琪啊。冇错，大家都知道。阿梁爽就话啦，有张韶涵嘅感觉。
2: 哦，多谢。
0: 佢话有穿透力啊，就系嗰种感觉。跟住咧，阿蜘蛛咧就话好难唱啊。跟住阿梁爽问有冇粤语歌，有冇谂住话写粤语歌？
2: 有啊，之前都作咗一首叫《有你的地方》。
0: 嗯嗯嗯，
2: 系啊，都系受李老师启发，
0: 系咪啊？
2: 系，冇错。
1: 李老师点解又写又 Q 我嘅？
2: 系因为你嚟到。即系唔可以
0: 令
2: 朋友
0: 唔可以
2: 悬
0: 空喺度，
2: 系啊，冇错，加起嚟啦。
0: 李老师睇嚟就写咗好多歌喎，喺你影响底下，人哋都写咗好多歌。
1: 系我监制嘅，
2: 好似冇边首歌唔系你监制。
1: 因为系咯，因为我觉得佛山人一定要唱粤语歌啦，系啊，以后一定多啲推出。
0: 系
2: 一定一定。
0: 我觉得粤语歌系即系相当细腻嘅，即系本身佢唱嘅时候都会系嗰种细腻嘅唱腔。
2: 系
0: 咁啊，仲有咧就系、是、哇啊呢、這个077话，小圆圆叫李老师同你写翻首，你都好啱唱歌。喂，读一读出嚟留言，等李老师俾啲压力佢先啦。
1: 哇，
2: 压力俾到
1: 呢个我早就已经排紧队啦，但系圆圆我唔知咩时候先有档期咯。
2: 系我可能快啲嘅朋友，搵我写可能快啲，
0: 马上自荐啦，已
2: 经系啊，冇错，商机在眼前。
1: 圆圆唱歌好好听噶，系啊，真系超好听。
0: 唔好意思添，搞到我，唉，多谢晒李老师，多谢晒李老师，真系好高评价。好咁啊，稍后翻嚟咧，继续等阿永琪去唱一唱歌啦。吓，李老师要唔要自己又开下金口？
1: 冇啊，琴日睇波完先，我把声越。好差啊！而家
0: 有啲拆系咪？好啊，等下次啦，等下次
1: 啊，
0: 李老师继续出新歌嘅时候咧，都可以继续上嚟我哋节目啦，即系专登请阿李老师上嚟
1: 啊！
0: 下次啊，等阿李老师自己过嚟，跟住或者系你自己可以带你啲朋友都可以。
1: 好，带许嵩过嚟系咪啊？
0: 哇！过到嚟我真系喊啊！我要先翻去喊下先。
1: 青春啊！
0: 好感动啊！啊！带许嵩过嚟啊！真系，如果真系有嗰一日嘅话咧，哇！
1: 就那一天啊嘛，
0: 系啊，真系有那一天嘅话咧，我真系会觉得我要感动到喊啊！
3: 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少得入手翻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4: 2026年金色新版金标陶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钟，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3: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4: 活动价268蚊，升级唔加价，现正火热发售。
3: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

0: 创专区马上入手，一汽大众 T 六2026中国佛山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 六，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 六。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盐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想佛出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2: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0: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2: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 ，polo 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3: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0: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3: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自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0: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3: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0: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调频同款音乐，
5: 结伴寻找快乐，
6: 音乐游乐园，
5: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咁啊，直播室咧，除咗会有圆圆之外啦，仲会有我哋今日嘅两位嘉宾，一位咧就系、是、啊，我哋嘅林永琪，仲有咧、
1: Hello.
0: 另一位系李老师李毅杰老师。
2: Hello，
0: 系啊，咁话有啲朋友仔咧，头先我哋喺度讨论紧咧一啲音乐作品嘅时候咧，有发现原来咧有好多首歌都系李老师自己写嘅，真系

0: 好早期嗰首夏天的味道，本身想话推啊。
1: 系啊，我哋而家讲十年前你听嘅歌，其实我歌已经廿年前，你啱啱暴露年纪。
0: 我听咗系我听你嗰首歌嘅年纪咁
1: 样。系咯、啊，幼稚园嘅时候。
0: 除咗头先讲到玫瑰花的葬礼啊，同埋南山忆啊，仲有咧就系、是、夏天的味道，都系李老师写嘅，即系。大家话咩黎明啊，有一首咁夏天的味道，其实就系李老师写噶啦。黎明嘅夏天的味道，同埋早期大家以为系周杰伦唱嘅嗰首夏天的味道，
1: 同一首歌嚟。
0: 系啊，同一首歌就系李老师作曲嘅。咁啊，同埋咧就系、是、原来嗰首夏天的味道系陆虎唱嘅，我
1: 已
0: 经
1: 廿年啦。
0: 系啊，而且好早啦，真系。而且咧，真系当时以为大家好多朋友都系以为系周杰伦，因为把声有啲似啊嘛，唱法有啲似，所以咧原来发现原来系陆虎写嘅，即系陆虎系嗰个雪落下的声音啊，像你这样的朋友啊，即系近几年比较红嘅一个歌手。好啦，咁今日咧讲到系林婉琪啦，推荐一首歌系那一天，咁啊仲有咧就系讲紧十年前喺度听紧，十年后仲喺度听紧嘅歌，咁啊大家都可以继续去留言啦，讲讲有冇边一首歌系咁样嘅咧？心跳话嘉宾系咪主打都系普通话歌多咁样？其实咧都好多首歌噶啦，
2: 其实都。是的，因为很多时候他们的主题就是未必可以放到粤歌，还有即我做很多歌他可能是某些活动主题或者是一些创作比赛，那上面可能国语歌会容易入围一些，还有我自己都唱了很多其他作曲老师 的作品，那都是比很多的都是国语的歌，那就其实我都很希望可以再遇到很精良的粤语歌，或者我自己可以有能力写得到新的粤语歌是好听的，咁我都希望可以下次可以带上嚟啦。
0: 系啊，阿玉儿咧就话今日女嘉宾名同佢细女的名字同音，而且系同姓啊。
2: 哦，系啊，咁咪即系等
0: 林
2: 永
0: 琪
2: 一样咯。
0: 系啊，听起身系一样嘅。
2: 系我嘅荣幸。
0: 嗯，咁啊，仲有咧就系谂住最后咧再叫阿永琪唱多首歌嘅。喺呢个之前咧，即系假如咧推荐三首歌，你自己嘅歌，你唱过又好，或者你自己创作又好，你会首推边三首咧？等大家去听听咁样。
2: 我非常之希望。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第一首就是关掉电脑别再上啦。咁佢嘅风格系比较明朗嘅，咁呢样嘢系我好中意。第二个就系、是、咧，其实我讲紧一个故事系同每一个人都相关嘅，因为喺都市生活下啦，大家嘅节奏都好快啊，咁大家都可能挂住点样可以搵到更加多嘅机会同埋发展啦，但系可能有啲时候会忽略咗自己嘅精神健康啦。咁好多时候压力好大，快爆表嘅时候点算咧？咁就可以听翻一啲轻快嘅歌啦。咁呢首歌就系关掉。调电脑别再上，
0: 一阵间我哋都邀请你唱下，仲有两首咧，你会推荐边两首？
2: 我觉得有你的地方都好好，呢首歌系系我少有嘅真正嘅抒情歌，同埋系广东话歌啦。相信呢度大部分嘅朋友都系希望可以听到更多嘅广东话嘅作品，咁就写咗啲岭南特色画像嘅入去啦。但系其实呢首歌系我讲亲情嘅，即系游子，无论离家有几远，永远都系屋企人会牵挂住自己啦，比较深情嘅一首歌。呢首歌我都好中意。
0: 第一首咧就系关掉电脑别再想，第二首就系有你的地方，
2: 冇错。
0: 仲有一个，
2: 仲有一个，当然系。那一
0: 天
2: 系
0: 啦，呢三首主要今日嘅主打歌咧就那一天，
2: 系
0: 所以咧大家都可以去听翻我哋林永琪嘅作品，其中佢首推咧就系呢三首，你可以先点开呢三首嚟听听，喺各大音乐平台都可以听到嘅，或者我哋喺呢度咧都系即系叫做现场演绎一个其中一首啦，
2: 代表作
0: 系啦，
2: 合运
0: 咁啊，拣首咧。揀邊首呢？
2: 關掉電腦別再想、啊、
0: 好啦，因為我哋呢亦都即將迎嚟我哋節目嘅結束啦，所以呢、
2: yes.
0: 用呢首歌作為
1: 關掉電腦
2: 係啦，
0: 關機啦大家、
2: 啊、
1: 端午快樂啦、
0: 啊、端午安康應該話即係聽日就係呢個端午啦，祝大家端午安康，也希望大家啦喺假期入面呢可以悠然少少啊，咁去到圍去玩啊，
3: 有個時呢有錯過，生活就是這樣的，沒的工作任务再多。

0: 多谢晒，多谢晒永琪，多谢晒李老师上线节目啊！咁啊，我哋都系假期之后翻嚟再同大家见面啦噃，祝大家假期愉快，端午安康，
1: 端午安康，
0: 拜拜，
2: 拜拜。
3: 中午一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5: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6: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3: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7: 龙狮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佢毒害于生活之外。
8: 狮头土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9: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7: 传承千年文物，共筑无毒家园。
10: 建头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林距，一梯一户。建头幸福一号8383-9888。
11: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12: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11: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12: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13: 端午去边度好啦？
14: 导航设定。佛山
15: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13: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隻粽，包住半个粤菜江湖。
15: 逛祖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呢、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16: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13: 请到佛山过端午，
15: 请到佛山过端午，
13: 总有人情味，此处最岭南。
17: 924提提你，
18: 雨天行车，当雨势太大或者天色阴暗的时候，要着车灯。

0: 南海力量。
1: 嚟到星期，争啲上个星期五添，星期四啊，六一八，1:04开始。今日南海，大家好嘛，我系陆锦全。天气方面咧，继续都系麻麻地。咁啊，睇到咧就四个区都有暴雨黄色预警，除咗三水之外啊。咁啊，虽然咧就而家呢种雨咧就都达到一个黄色嘅暴雨嘅级别啦，但系咧唔排除晏昼可能会升级啊，因为咧如果打开嗰个气象云图咧，见到佛山南边啊、东边啊，冚唪唥都系好大嚿、好深色嘅呢个落雨云团。咁颜色越深表示嗰雨势越大啊，特别系江门啊、珠海、澳门啊、香港啊、惠州嗰度，其实而家都去到红色噶啦。咁我哋咧都已经开始啊绿绿地啊，或者系即系黄黄地啊咁样。咁啊，关键咧我都系睇咩风啊，会唔会将咁大嚿嘅落雨云团吹过嚟咧？咁啊，真系吹偏南风、啊。所以咧，晏昼到傍晚咧，可能咧会有大雨局部暴雨出现啊。气温咧，而家呢个钟数咧，大概系25至27。晏昼最热30度，相对湿度65%至95%。落埋今日啦，听日开始咧，太阳会出翻嚟啦。听日端午雷阵雨，局部暴雨。星期六咧有雷阵雨，星期日有分散雷雨。咦，咁啊，即系雨势一日细过一日。啲天气咧，亦都一日好过一日啦。咁啊，温度咧亦都上翻去。听日最高32，后日33，去到假期最后一日咧，最高35度啊。都系提醒大家啦，如果系端午假期咧，外出活动啊，特别系去睇龙舟嘅时候咧，都系要注意天气变化。虽然咧就太阳出翻嚟，但系咧都会有一啲间中嘅雷雨啊。
0: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南海日记，
1: 好，揭开今日嘅南海日记。首先咧，关注南海区委书记黄勇带领住呢个桂华实验室等科创平台啊，同埋十几家高新技术企业嘅负责人咧，回访翻韩恩厚院士团队，佢哋所在嘅广东副食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咁今次咧系继新质产业发展大会之后，南海区政府主动牵线，带住企业技术清单追科嘅务实行动。咁啊，座谈会上咧，企业提出多项嘅技术难题。韩恩厚院士都逐一俾出建议，并且咧觉得双方可以合作推动落地嘅。黄勇咧亦都系讲出咗此行嘅核心目的啦，就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咁啊，创新驱动咧系唯一嘅路径。佢仲话南海政府帮企业揾靠山，要求企业将把握住咧最前沿嘅科学突破，融入最先进嘅研发体系，开拓最广阔嘅应用场景，实现最高效嘅两新融合，并且盛情邀请防护院团队关注南海企业，咁话咧将拎出最大嘅诚意推动合作扎根结果。咁啊，讲翻呢一个防护院先啦，吓就系即系广东副食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啦，系广东省嘅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配备咗超过2亿元嘅先进研发设备。咁佢哋技术已经喺港珠澳大桥、核电装备等国家重大工程当中应用，同南海嘅铝型材、海洋装备、汽车轻量化等产业嘅需求咧，可以讲系高度契合啊。转转话题，去到旅水，关注当地嘅林广片区工业园北沙片正式开拆。区委书记黄勇出席活动，并且宣布拆除开始。北沙片区总共是整备改造1300多亩，其中改造升级旧厂房678亩，计划引入先进制造业、健康食品等战新产业，同步启动北沙村的红丽园村民公寓建设，加快实现三生融合的产业社区。今日6月18日，仲系佛山地铁3号线嘅大日子啊！因为今日呢条线路咧全线贯通运营啊！大家有冇试下头啖汤去搭一搭全程啦吓？咁运营部门预计咧，3号线全线贯通之后咧，咁肯定咧乘客就会多咗啊！到底多几多咧？嗱，贯通过后日均客流预计会多大概系25000人次啊，每日多25000，咁啊

0: 达到咧大概系总数183,000，咁然之咧系比之前咧增长超过一成半嘅。咁啊，敦口站亦都系今日投入运作啦，补齐咗禅城城北轨道嘅空白。咁但系咧要留意一下地铁佛山站，即系呢个高铁站咧，暂时地铁嚟讲就系非站嘅，后续咧将会同广站高铁佛山站同步开通。公交方面嘅服务亦都系跟上啊，敦口站配套咗24条嘅公交接驳线，联和站嘅接驳线咧就暂停运营啦。咁同步调整开行狮山城区、南海大学城嘅地铁接驳线。咁而佛山机场方面咧，通过孝德东站啊，而家系正式接入广佛轨道交通网络啦噃，实现航空枢纽同地铁无缝衔接。咁另外，大家可能即系关注完呢个三号线贯通之后咧，都关注啊佛山呢个高铁站几时有车搭咧？嗱，可以买到车飞咯。广站高铁佛山站嘅车票已经喺铁路12306上线咗吓，最早嗰班就7月1日开始。咁啊，佛山站咧即系其中吓，如果系打算搭高铁去广州嘅话。咁最快咧19分钟去到，咁去到湛江北咧最快1小时52分钟。预计佛山站开通之后咧，年发送旅客460,000至600,000人次。跟住咧关注高速公路啊，广佛高速咧发布咗端午假期嘅出行指南，提醒咧今个假期高速唔免费噶吓，预计全线网嘅车流同比增加大概3%，车流高峰时段咧，今日晏昼到夜晚就开始出现啦。咁另外要留意嘅咧系广佛高速嘅，应该讲系北环高速啊，沙贝服务区、广淡服务区以及系广清加油站，而家到8月底实施升级改造，所以暂停服务。途经嘅车仔要提前规划好加油同埋休整嘅安排。好啦，端午假期唔少得肯定系龙舟活动啦。咁全省咧有21个市咧就联动推出208项嘅龙舟活动，总共咧500多场比赛。咁作为请到广东过端午嘅主会场，南海区啊统筹近40项赛事、50多场嘅文旅活动，正银企投入2亿元吓，预计咧撬动20亿嘅消费，吸引超过600万人次参与。嗱，当中嘅重头戏咧，当然系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啦。19至22号系22号啊，连赛4场。咁啊，东胜 S 湾、圣堂 L 湾、潭头 C 湾、茶基 J 湾依次开展。其中茶基赛区首创双龙戏珠嘅折返赛制，即系两队咧交替出发，对抗性同埋观赏性嘅全面升级噶，可以留意下22号嘅茶基赛区赛事。咁另外喺27号嘅龙王杯国际精英挑战赛，亦都系压轴登场。到时新西兰、澳大利亚、法国等海外劲旅，亦都系首次参赛。佢哋会唔会即系爬开呢个皮划艇啦？今次嚟爬龙船，表现又会点咧？27号可以留意。咁本地咁多嘅龙舟赛事，咁旅游平台都做过一个数据统计，发现呢个龙船漂移赛期间，南海区嘅民宿同埋美食嘅搜索量咧，系超过一倍咁，增加到超过一倍咁多吓。咁省外游客主要嚟自长沙、南宁、乌鲁木齐、武汉、桂林等地，其中30岁以下嘅后生游客占比超过60%啦。咁除咗龙船漂移赛喺南海啊，仲有好丰富嘅其他龙舟赛事，比如话河西社区近期举办咗龙腾水岸嘅游龙盛会，盐布老龙省级非遗传承人向小朋友讲述老龙嘅历史，期间嘅龙船饭咧亦都系集中地请咗一班6至14岁嘅青少年，希望年轻一代品尝传统味道，延续百年嘅龙舟底蕴。咁啊，睇龙舟或者系参加相关嘅活动咧，都会有着数噶吓。桂城汽车消费节19至21号喺时代爱车会开启，累计投放90,000元嘅抽奖资金，每日咧会抽出30,000元现金。咁但系咧有啲条件吓，仅限享受桂城购车补贴嘅市民参与。
1: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好啦，跟住呢有啲实用资讯呢就带俾大家。首先呢就係油价有可能降啦吧吓。今晚12点，咁机构预测呢每升可以平到呢3.5元左右。咁具体系咪下降或者降几多呢，留意傍晚时分国家发改委嘅权威消息啊。 另外，揸车人士都要留意喺端午假期期间，岭南新天地周边两条路部分时段实施临时单行，涉及到福贤路同埋良源路。嗱，三日假期期间咧，每日管制时段咧早七至晚七，咁期间良源路只能够由祖庙路嗰边驶入开往天地路，咁而福贤路咧只能够从人民路口咧驶往兆祥路口。全国首个沙滩龙舟登陆高明啊！咁啊，20号嘅时候喺西江苏川河段沙滩亲水平台会举行龙舟巡游，同日仲有奶粉宴，咁现场咧亦都有端午主题游园同埋烟火 show。禅城区嘅民办小学初中正接受区内补录，一路咧就到开学之前嘅8月底。咁如果资格审核唔通过嘅同学仔咧，父母就要先联系学校去预审啦，补录学校嘅名单同埋剩低几多学位，上禅城发布公众号去查询。佛山等5个城市嘅私家车6月开始可以申请入香港，打算7月进入香港市区嘅朋友，要喺今个月20号晚之前报名参加抽签。好啦，跟住你睇睇世界杯方面嘅赛事啊，接下来3日时间，好充足嘅时间睇波。咁啊，听日咧会有捷克啦、瑞士啦，同埋2支亚洲球队啊，卡塔尔同埋韩国登场嘅。咁去到后日星期六咧，焦点战咧就朝早8:30嘅巴西对海地，应该实食冇黐牙啦啩。咁去到假期最后一日星期日咧，哇，好多强队咧系出现，荷兰对瑞典、德国对科特迪瓦、厄瓜多尔对库拉索。咁而亚洲球队方面，日本亦都会上场啊，咁挑战突尼斯嘅。咁啊，听日开始咧已经系进入到第二轮嘅小组赛啦噃。好啦，今期嘅今日南海就到呢度。端午三日假期过后，22号星期一嘅中午1点再见，拜拜。
2: 创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3: 贡献南海力量。
1: 佳节将至，总情蜜语。
4: 云腿总礼袋，云南火腿入馅，肉多料足，入口咸香。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
1: 六安瓜片，茶香清新，入口回甘，仲内冲泡，到手19.9元起。黑猪肉种礼盒装同步热卖。
4: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端午好味一站配齐。
5: 924提提你。
6: 在遇到暴雨的时候，能见度会变得很差，只是凭你的雨刮器是不可以保证安全的，一定要打开视扩灯和雾灯，注意行车距离，保持安全车距。暴雨的情况之下，要避免小车变小船，如果路面的积水超过车胎的一半时候，就不可以冒险通过了。如果路面积水低于车胎一半高度的时候，应该低档慢速平稳通过。如果车辆在水中熄火，千祈不要再次启动，应该打电话救援。
5: 无论晴天、阴天、风雨天，924与你一路同行，时刻924，时刻924。

0: 八卦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1: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齐online见。

时嚟到中午嘅1:22啦，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啦。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呢？我今日饮咗杯热奶茶。欢迎大家可以上嚟讲讲今日饮嘅系一杯点样样嘅咖啡吓。咁啊，最近呢几日咧都系阴雨绵绵啦，或大雨或暴雨，一唔系咧就系微微细雨。朝头早送小朋友翻幼儿园嘅时候咧，都又淋咗一程雨啊！最近经常都喺淋雨嘅路上啊，大家都要注意保重啊！即系有时唔系话，即系唔系话带把遮就得啊！有时开住部电动自行车咁样想担遮都冇手担。系啦，咁唔知最近落雨啊，有冇影响到你哋嘅生活嘅各样东西呢？好似我屋企呢就真係啲衫都唔知洗唔洗好，洗咗都唔干，唔干嘅话呢又冇衫着啦，冇衫着系咪又要买呢？系啦，成日听啲男士讲啊，话你哋女人啊咁多衫，成柜都系衫，仲话冇衫仲要买。今日呢就618啊。

啊，又系一个网络电商嘅购物狂欢啦、啊！唔知道大家有冇趁住一啲咩叠加嘅优惠券啊，上去买翻啲嘢咧？嗱，老实讲啊，即系以往咧，其实我对于咩双十一啊、六一八啊系冇乜感觉嘅，因为我哋生活日常当中要用到嘅啲日用品啊、洗涤用品啊，或者啲快消品啊，其实佢单价唔系咁高嘅情况底下，即系你系唔会感觉到话，哎呀，我赶呢啲热闹做咩咧？啊，又要半夜几多点，又要定点，又要下单，一唔系咧又要记住平台嗰啲规则啦，又要提前俾订金啦之类嗰啲咁嘢啦。但是呢，即是以往就觉得不屑、啊、去参与这些这样的网络电商的优惠、啊。但是今年呢确实是刚好这个节点呢，有很多东西要买的时候，哇，自己真的会有少少焦虑、啊、即是很想一些譬如说你要购买的大宗商品，我揸紧时间，我就在这个节点之前我就要拍了下来了。结果呢我发现是真的都 OK 的，是悭到钱的。所以都提醒返各位啦，即係听緊节目嘅你哋、如果可能譬如话屋企有啲家电係心喐喐想换嘅，有啲家私係心喐喐想换嘅，其实你都可以上网去隔下价，即係话如果哎呀真係发现我价钱都 OK 喎，咁趁住呢一个购物节、啊、上网去买一买，其实我觉得都可以接受嘅。今日呢就已经去到端午假期嘅最后一个工作天啦。咁当然啦，作为我哋主持人呢，其实正常嚟讲呢，放假嘅时候都系会一样喺线上线下陪伴住大家嘅。咁好似听日嘅朝头早啦，琴日已经预告过啦，听日朝头早呢我会去到叠教嘅龙船广场嗰度派钱俾大家。冇错，你冇听错，真系派钱，实打实现金派俾你。咁而且仲可以线下见面添，咁你系咪觉得好心动呢？咁点解会派钱呢？当然唔系话企喺度就派俾你啦。因为听日呢我会去叠教嗰边呢，去即系话作为一个活动游戏活动嘅主持人。咁到时现场呢、如果之前有过嚟我哋传媒中心参与、过媒体开放日嘅朋友仔，可能都会玩过呢个游戏，就系、是、一个力量嘅考验，就是一个拉力赛嚟嘅。咁如果喺限时之内你可以够大力拉得喐嗰个装置，咁你就可以现场我就会派钱俾你啦。咁如果你话我平时健身嘅，我大隻佬嚟嘅，或者我身边都有大隻佬啊，哇，佢真係好大力嘅，成头牛都拉得喐嘅咁样。喂，听日过嚟排队啊，唔该。分分钟真係端午放假有惊喜喎。记住啦，听日上午应该是朝头早九点到中午的十二点啦，我在叠教的龙船广场等住大家。你说我其实没什么兴趣的，我都想过去凑下热闹的啫，咁都可以过来找我拍下相的。系啦，今日假期前咧，大家都轻松少少啦，开咗一个互动话题咧，就极限二选一，一嚟就问一下大家，嗱，今日啱好系六一八购物节啦，咁你哋琴晚有冇落单啲乜嘢东西咧？又或者有冇打算买啲乜嘢大宗商品咧？第二个话题咧，即系如果你真系喂我毫无感觉嘅呢、這个电商节咧，我冇钱啦，我唔会再买噶啦。毫无感觉嘅话，你都可以参与我哋第二个互动话题，端午假期三日，你有冇话准备去边度玩呢？系咪真系会有呢个睇龙船嘅打算呢？即系会唔会延续呢、這、一个我哋一啲传统嘅节目去凑凑热闹呢？咁欢迎大家一起留言互动倾偈。

0: 不出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生成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你仲记唔记得老豆成日用到啲嘢都唔舍得换，话仲用得啊？今次父亲节，唔好再问佢要啲乜嘢啦，直接帮佢揀啲真正啱用又体面嘅靓嘢。嗱，首先同大家推荐嘅系贤惠堂家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嘅核心产地，遵循地道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油润透光，入口系焦糖同埋松木嘅香气，食起身好似系软糯嘅麦芽糖咁。每一个都系独立小包，可以有效保留黄精果营养。铁盒包装攞上手好有份量。送俾老豆都好有体面，而且每罐都附有可塑有机码，可以睇到黄精果嘅生长周期。两盒到手先168蚊，夏天到啦，值得多燥热嘢，拣呢一款。

0: 西洋芯片就好合适了。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西洋芯，皂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芯香浓，日常飲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精美礼盒装，而家$168就可以到手一盒了。除了说养生好物，实用穿戴亦都不可以少。两款头层牛皮自动扣皮带，纯黑色简约百搭，长度可以达到110到130公分，尺码适配大多数男士。特制双片卡槽，更耐磨耐用。而家做了两种选择，合金扣头简约 logo 款到手119元，新合金扣头到手168元，两款都会配送给你一个礼盒，送礼超得体。还有高性价比好物，凉感冰丝 polo 衫，透气清爽，两件先99元。复古精致茶礼盒，内含大红袍和玉桂一共30包茶叶，再加赠一套歌谣冰列茶具，成套到手都只需要139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父亲节精选好礼，任你挑选。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塞车、眼粉、OT 冇晒电，
2: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1: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起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3: 嗱，咁啊，见到旧意思粉咧，佢话如果礼拜六早上唔落雨嘅话，会喺盐埔大涌嗰度爬龙船啦；如果落大雨嘅话咧，就翻工咯咁样。事实上呢，其实每年端午呢都会或多或少有啲龙舟水嘅。甚至乎我都记得上年端午期间去某一条村度拍视频嘅时候，真係落起咗大暴雨。咁但係呢，训练嘅嗰啲爬仔啊，佢哋都係依然咁样，既然都攞船啦，咁都会继续爬啦，一直去到比赛或者训练结束咁先上水嘅。所以话有时都睇到几激动人心。即是说明明咁大雨啦，岸上嘅人都走咗去避雨嘅情况底下呢，咁佢哋仲係都係会坚持落去嘅。咁或者呢个亦都係龙船嘅精神嘅一个精华所在啦，係咪？咁豪哥呢，佢就话我都係会爬龙船喎咁样。喂，睇嚟大家都係啲村嗰啲房东嚟㗎喎。系啦，今日有两个互动话题啦，大家可以择机咁样去分享嘅。第一个咧，分享下你618吓，即系呢个电商节吓，有冇咩收获咧？买到啲咩平嘢咧？欢迎可以上嚟倾倾嘅。我哋互动平台系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啊。第二个问题咧，就系话端午假期有冇谂住出去玩咧？去边度玩咧？定系还是留翻喺屋企咧？即使留翻喺佛山，咁我相信都唔会3日匿喺屋企吧。咁可能都会或多或少有啲打算。咁欢迎上嚟一齐分享一下你哋吓，到底谂住放假做啲乜嘢？阿店水佢话：3日假期安排好晒啦。第一日做牛，第二日做马，第三日做牛马。咁我理解系咪即系第三日先要翻工？第一二日可能系帮屋企人做牛做马。咁啊，仲有我哋快递员 Kimmy 啦，佢话618我嘅收获咧就系要派好多快递啦，因为真系好多客户咧呢几日咧网上买嘢啊，所以派件量咧有所增加嘅。咁而端午假期咧，我都系要上班咯，咁唯有系错峰休息啦。最后祝大家端午安康同埋假期愉快。咁亦都有朋友仔话：哎呀，日日都天气都系咁样阴阴沉沉。咁打算到时放假咧喺屋企一日游，揾周公饮茶。如果有一日可以自己一个人喺屋企，想点就点啊，我觉得都 OK 嘅，都系我梦想中嘅一个假期嚟嘅。咁仲有 Catherine 咧，佢话嚟揾我买衫，好忙啊，仲未食饭啊，做紧包装工咁样。乜嘢衫嚟噶？睇落好似啲校服啊，因为佢有啲白色嘅边。跟住有啲蓝色嘅深蓝色嘅一个布料咁样，睇落去好似校服咁样咯。校服我又揾唔到你买，因为我已经系过咗读书嘅呢个年纪啦。嘢俾饭，佢话报告，我今日有3杯嘢饮，都系我嘅。咁犀利，呢个系乜嘢品牌嚟啊？乜嘢 Panda？ 咩 Coffee？Panda Coffee？ 可以再讲多两句。

你今日点嘅呢个到底系？咁啊，仲有电池管理员咧，佢话干衣机帮到你啦，屋企啲即系讲紧屋企啲衫唔干啊。其实你话短袖衫啊、裤啊唔干都冇问题嘅，其实最麻烦就喺底衫裤啊、袜啊唔干，系因为你屋企又真系好少话哇，我真系成堆底衫裤咁样吓，咁你都系有个替换嘅过程啊嘛。咁但系换嚟换去几日嗰啲吓贴身嘅衣物都唔干嘅情况底下。真系好头赤吓，咁有朋友仔话干衣机帮到你啊，系啊，有就系咯，啊有就肯定系帮到我啦。咁啊，仲有阿飘游咧，佢话端午嘅安排咧，三日都系开台，系啦，咁啊，俾啲时间大家留言互动啊，欢迎上嚟倾下偈啊，我哋先休息翻一阵。

嗱，如果放假未諗到去邊度玩嘅話咧，可以馬上咧就上嚟微信搜索我哋佛趣遊小程序咧去揾一揾啦。佛山官方智慧文旅平台佛趣游正式上线，叠教智慧文旅模块啊，可以助你一站式搞掂龙船观赛、赛程直播、欣赏指南、路况停车、公厕医疗、公共交通啊、天气实况啊，都系所有嘅便民服务咧，可以帮你全导航，仲有60蚊嘅打。

打车券可以免费领添，一啲龙船嘅文创啊、龙船饭嘅预订啊、周边美食酒店咧都可以一键落单嘅。咁啊，端午期间咧更加系日日都会有抽奖啦，场场都会有好礼啦。咁啊，大家可以马上咧就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玩转叠教一站全有啊！嗱咁啊，讲起即系放假去边度好咧？咁如果留喺本地嘅话，我相信好多朋友仔都会可能喺附近啦，即系揾间咖啡店啊，去试下即系探下啲新店咁样啦。咁其实最近咧，我即系包括琴日吓都有出去探店嘅，咁啊亦都咧认识咗一只新嘅咖啡。我唔知各位比我更为之资深嘅啡友，知唔知道呢一种咖啡嘅种类叫做康宝蓝？琴日实打实咧就系有收获嘅，因为老细就话俾我知，即系同我分享咗康宝蓝呢一只咖啡嘅类型啦，咁样。咁到底康宝蓝系一种点样样嘅咖啡呢？其实佢都可以理解为一只 espresso 嚟嘅，即系我哋传统睇嗰啲浓缩咖啡液啊，咁啊浓缩成好细一杯。咁以前即系欧洲嘅朋友仔咧，就好中意咁样细细杯咁样样饮嘅。咁而康宝蓝咖啡咧，亦都系源自意大利嘅经典咖啡饮品，佢亦都系 espresso 嘅一种嚟嘅。咁啊，通过喺意式浓缩咖啡嘅表层覆盖一层现场打发嘅奶油咧，咁样样去构成一整杯嘅咖啡。咁所以喺视觉上咧，佢就会有一种有白色嘅奶油浮喺深色嘅咖啡液上面嘅一个视觉嘅体验，好靓噶，我觉得即系有一种强烈嘅颜色嘅对比。咁奶油咧亦都中和咗浓缩咖啡嘅苦涩啦。即系如果你觉得即系单单饮 espresso 咧太苦太难接受嘅情况底下，呢一款康宝蓝佢顶层嘅奶油咧系可以中和到呢一种苦涩嘅味道。同时呢亦都系保留咗纯粹又浓郁嘅咖啡风味，因为佢下层就系咖啡嘅浓缩液嚟㗎嘛。咁所以亦都会有类似，当然佢嘅感觉系类似 dirty 嘅，但系佢会更浓郁一啲。有一种冷热交融嘅感觉，先苦后甜，先甜后苦嘅咁样嘅层次感。系啦，如果大家放假嘅时候有机会都可以试下呢一款康宝蓝咖啡啊！咁当然佢好细杯嘅，就冇可能话我坐两个钟可以饮两个钟噶啦。咁但系你话如果系猎奇嘅，之前真系饮得比较少嘅 espresso 到底系咩风味噶，可以试一试。系因为我自己都几中意。有时饮得多九个九啊，你哋知啦，九个九俾到大家嗰种体验感就系、是。淡茂茂啊，沟咗水咁样噶嘛，一下子嚟一个浓郁嘅口味嘅冲击，其实我觉得系一个好即系好正嘅体验。系啦，咁啊，放假你哋又打算去边度玩？去边度探店咧？欢迎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节目留言倾偈。

0: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1: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0: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2: Who's that?

系啦，话咁快咧，听日又放假咯吓，虽然自己冇得放，但系都替大家开心。咁亦都好多朋友仔咧，都系趁住放假努力揾钱嘅，啊，赢在起跑线，趁人哋瞓觉嗰阵，我就继续赚钱。咁好似呢位啊泰来咧，佢话端午梗系上班啦，放假错峰系啦，避开啲人群啊嘛，咁样。有咩班上啊？咁正常公司唔系都系放假嘅咩？咁啊，仲有朋友仔话我想打牌啊，我想打牌打牌。咁啊 ，V 咗个 R 咧，佢话端午礼拜五六日全部开工，算唔算极限呢？咁样真的大家都这么拼嘛？点止听歌，佢话哎呀，茶 panda 咪茶百度咯咁样。因为佢啱先嗰只杯咧。系确实，首先我未饮过呢个品牌，咁但系其次佢只杯咧，我又睇唔晒佢个英文字嘅咁样吓，又学到嘢啦吓，成日都喺你哋身上学到好多新嘅知识。系啦，咁啊端午节咧，你哋食咗粽未啊？吓，最近有冇话早餐啊、午饭啊，日日都食粽咧咁样？亲戚朋友之间有冇都系礼尚往来会送一送呢啲即系果蒸粽啊？咩咸甜粽啊咁样嘅嘢呢，嗱以前成日听人讲啊，话食粽咧好难消化嘅，食完之后咧，哇饱饱滞滞，一整日都唔使食嘢，咁亦都话肠胃比较差嘅朋友仔咧，最好少食啦，唔好食啦咁样。咁但系亦都有人话咧，喂明明糯米系健脾嘅，健脾啊，真系好消化啦，咁点解又话粽咧就唔好消化咧咁样？最近亦都有营养师咧就话俾大家知，咁其实咧就啱啱出炉嘅呢个热嘅糯米饭咧，吓佢确实咧就系好分解同埋好消化嘅，即系讲紧系啱啱出炉嘅热嘅，即系斋糯米饭吓。咁呢个系即系单纯嘅用糯米包嘅种咧，其实好好消化嘅，因为佢呢一种啱啱出炉嘅热糯米饭饭当中。其实佢糯米入面咧有99%以上咧都系支链淀粉，啊呢一种淀粉咧系好容易同淀粉酶系发生一个作用嘅，所以令到嗰个葡萄糖分子咧可以释放嘅速度更加快，吓、啊、咁所以亦都即系解释咗点解佢系好消化啦咁。咁但系事实上咧，我哋食嘅果蒸粽又好，或者咩碱水粽啊，各种嘅粽都好啦，佢唔系纯糯米嚟啊嘛，啊里面又有肥猪肉，又有咸蛋黄，又有各种料啦，咩豆啊嗰啲嘢啦，吓、啊、咁所以佢里面咧系会有大量嘅饱和脂肪酸啊。咁如果你趁热食嘅话咧，糯米嘅质地会相对柔软啲噶嘛，咁饱和脂肪酸咧亦都容易同胆汁混合、哦。咁所以熱食嘅时候呢，肠胃功能正常嘅人呢消化起身呢係唔算好困难嘅。咁但係假如隻粽一旦係你整熟咗之后整熱咗之后你又唔即刻食跟住擺返冻啦，冻食嘅话就有啲弊家伙啦。因为饱和脂肪酸呢係会凝固嘅。咁吸入咗饱和脂肪酸嘅糯米硬度都会有所上升。咁加上呢啲咁黏稠啊咁韧性嘅东西呢，其实本身就好难去嚼烂，即係好难嚼到话真係烂晒再吞落肚嘅。咁再同一啲遇冷凝固嘅饱和脂肪酸呢互相包裹住嘅情况底下，入到我哋嘅肠胃入面呢係真係好难消化。主要就係因为佢包裹住，就好难同胃入面嘅消化液呢充分咁样去反应同埋混合啦。不过呢一种难消化呢都係因人而异嘅。咁如果你本身都係肠胃功能比较好嘅话呢，消化液嘅分泌大，酶嘅活性相对较高，肠胃嘅蠕动能力比较强嘅话呢，其实你熱食冻食呢冇乜影响嘅。但如果你自认话哎呀我广东人啊成日都湿重，成日饱饱滞滞啊，最近消化能力差嘅话呢，咁你就真係少食啦。首先就唔好冻食啦，其次就食少啲，唔好话一下子食一大隻。食到好饱嘅时候呢就真係对我哋嘅身体呢冇乜好处嘅。咁所有嘢都係咁啦，唔好即係点到即止啦。我哋应节嘅时候呢係应该食返啲应节嘅食品嘅。咁但係就开心就好啦，唔好过量。咁啊，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愉快嘅假期啦，亦都预祝大家端午安康。今个假期咧，21号，我会喺924嘅直播室咧，同大家喺线上相见嘅。咁我哋21号再见啦。咁啊，听日有时间嘅话咧，都可以线下见咯。
听日喺蝶教龙船广场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2: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1: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2: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3: 下午2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924路况。
7: 好的，一起来看一下路面情况。看到 S15 广博高速往海南方向，碧冲站至沙冲站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现场呢可以缓行通过啊，不过就要慢一点了，各位小心留意。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仔女用眼量大，容易视疲劳，成日捽眼眯眼，又要换眼镜啦！
10: 快啲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9: 好视力618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11: 本品不能太多药品。
1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我们好像比较习惯直白的跟母亲去表达一些情意，可以随口说出想念、感谢啊，甚至是撒娇示弱啊，倾诉情绪。对妈妈的爱意呢，永远比较坦荡直白一些，没有那么多顾忌哈。可是面对父亲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沉默啊、克制啊、内敛啊，藏起来一些柔软，收起来一些温情。好像总是在学着表达，但是呢，又总是羞于表达。这就是非常真实的中国式的一种父爱哈。因为爸爸也是不善言辞，我们也不善告白，他默默的付出，我们悄悄的动。

从容，爱意深重，但是呢却双向沉默。中国式的爸爸经常都沉默哈、啊、不懂得说那些温柔的话，不懂得细碎的安抚，也很少去共情情绪吧，可能。

老一辈的爸爸可能不会把心疼挂在嘴边，却总是呢把最好的物质留给家人呢。他可能比较少过问情绪啊、委屈啊，却默默扛下生活的风霜。他不懂得细腻陪伴，却永远是家庭最稳固的靠山。

妈妈的爱呢，通常是藏在三餐烟火里面，反复唠叨，朝夕叮咛，热烈又温柔啊，一眼就能看懂。可是爸爸的爱呢，有时候是藏在深层的背影里面，隐忍情绪里面啊，低头奔波里面，克制又深沉啊。可能我们长大了啊，迟钝多年之后才能够读懂啊。心里面有些话想对爸爸说，但是呢又好像说不出口啊。所以呢今天呢我想代劳啊，如果你有什么话想说的啊，也可以留言给我啊，让我带你说出来吧。可以来到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来到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当中留言，说一说你和爸爸的故事，有什么话想对他说都是可以的。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爱长专。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喜丝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喜丝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喜丝威风凛凛。端坐喺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咧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咧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咧，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我们今天讲到羞于对爸爸说的心里话啊，如果你有的话呢，我也很乐意代言啊，欢迎来留言分享啊，所以说你想对爸爸说的那些话。其实年少的时候呢，我们大多不懂父亲，总觉得他严肃啊，刻板啊，不够温柔啊，甚至觉得他沉默寡言啊，不懂得共情啊，会觉得他严苛固执，不懂包容。有难过或者有委屈的时候，经常都是跟妈妈去说，迷茫的时候也会跟妈妈去倾诉。我们会觉得说爸爸似乎疏离一点，爱得不够热烈，温柔得不够充沛。

特别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会有些叛逆啊、对抗啊，也见过了人情冷暖、世事沧桑，才猛然读懂，父亲其实不是不爱，只是不会表达，不是冷漠啊，只是习惯了负重前行。

其实爸爸呢也不是一下子就成为爸爸了，他也有年少的时候啊。他收起了年少的棱角，放下了热爱梦想，扛起养家重担，也咽下了疲惫委屈啊，隐藏那些脆弱焦虑，不让家人担心。他用笨拙又沉默又内敛的方式爱着我们整个家。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0: 或者微信搜。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呢是阴天见多云的天气啊，有大雨，局部暴雨，偏南风2到3级，气温介乎于24度到26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80%，最大是95%。预计明天呢，佛山是有大雨到暴雨的，19号仍然有雷阵雨，局部暴雨，近期降雨频繁，需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啊。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4: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5: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4: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6: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4: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7: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8: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7: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8: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3: 父亲节很快要来了，相信呢很多朋友都在为老爸选一件实用又贴心的礼物啊。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闭眼送不踩雷的父亲节礼物，就是康博的丝光棉的 Polo 衫呢、啊。那这件的 Polo 衫呢是拥有50年历史的国货老品牌，品质呢完全不用担心的。面料采用凉感材质，搭配高蜘蛛帝王眼的结构，摸起来呢是柔软丝滑，自带冰凉的

布杆，接触凉感系数呢是大于等于 0.18。 在佛山的夏天穿它呢，透气不闷汗，一整天都清爽不粘身的。而且呢，它用了无痕压胶工艺啊，接缝平整利落，还具备抗皱免烫的特性，久坐不起皱，机器呢也不变形，老爸穿起来呢是省心又体面的。那在版型上，它采用了经典的翻领设计，搭配立体肩线和微收腰的剪裁，上身呢是利落显精神，不松垮也不紧绷，各种身材呢都能驾驭啊。加固的这个翻领工艺，久穿也不会塌领变形。从白色、蓝色到藏青色、军绿色，七种配色低调百搭。M 码到四个加，全尺码覆盖哈，90斤到210斤都能穿。不管是日常的通勤啊，还是散步啊，或者是轻商务场合，都能够轻松 hold 住啊。送给老豆过这个父亲节就再合适不过啦。那节目专享价呢是69元一件呢、啊。如果你老爸是一个爱茶之人，也可以试一下这套古韵旅行茶具五件套，是一个蛮不错的搭配选择哈。整套包含有茶壶、茶叶罐，还有三个茶杯，优选原矿土打造，釉面是国潮鎏金的堆花工艺，精致又大气。茶壶带有木质的防烫双耳，贴心隔热不烫手。茶叶罐的这个罐口啊是圆润打磨，存取茶叶方便卫生。全套收纳在轻奢皮质的小包里面，便携又体面，爸爸出门逛街啊，老友小聚都能够带上，随时都能够泡上一壶好茶哈。那节目专享的优惠价是109元，有五件套啊。一份清爽有型的波鲁衫，或者是一套雅致贴心的茶具，都是送给爸爸的心意之选。可以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购一丝欢乐购的专区去购买呀，或者在我们的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当中，在打卡和打赏的旁边呢是有一个传媒优选的按钮，点进去就可以了解更多，或者是直接下单都 OK 的。我们稍后继续聊了。

不知道你的爸爸是不是这样哈，不会说我爱你却倾尽所有托举我们的前路，他也不会说我心疼你却是永远在我们落魄回头的时候稳稳的守候，也不会说很累啊，但是在岁月里面是白了头发弯了脊背，也悄悄的把身体败给时光。而长大之后的我们呢，很多也活成了跟父亲一样啊，特别是男孩子啊，又内敛又别扭又羞于开口啊。可是呢，我们终于看懂了他的付出，体谅了他的不容易，心疼他的半生奔波一生操劳。可是千言万语堵在心头啊，终究也说不出一句柔软的心里话。不好意思说一句爸爸辛苦了，不好意思拥抱他日渐苍老，也不好意思告诉他我们的牵挂跟感恩。

0: 放心吧。
1: 中国式的父子跟父女关系呢，很多都是彼此深爱，但是呢却不善言说啊，互相牵挂，就是呢又保持距离，内心柔软，但是呢外表很倔强啊，一生都在等待对方低头啊，一生等待一句告白，但是呢把这个爱都藏在心底了，把这个遗憾也留给岁月了。我们经常对身边的人、对爱人、对这个陌生人呢，都温柔客气、句句控情的。但是呢，对最亲的父亲，有时候呢，却吝啬告白、吝啬温柔啊，吝啬一句走心的心里话。其实可能老爸想要的不是贵重的礼物，不是物质的回馈，也不是光鲜的成绩和过人的出息啊，他可能想要的只是一份体谅、一份理解啊。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浓情端午，欢聚有时，点少得嗰份仪式感，就是一家人围埋食饱粽，饮啖靓茶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节日欢聚好物推荐。其实咧，你哋系咪年年都食阿嫲包嘅传统广式粽，食到腻晒啊？嗱，珍住时令，食翻啲新意。嗱，咁你一定要试下呢一款云腿粽礼袋啦。云南特产嘅火腿入馅，肉多料足，一啖咸香，同你平时食开嗰啲完全两码事啊！仲有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俾全家换个口味，悭钱又神仙，你话系咪先？嗱，如果话要送人嘅话，推荐入手呢一款黑猪肉总礼盒，原料用嘅系鲜嫩多汁嘅黑猪肉，加埋蛋黄、黑松露、瑶柱，一共六只口味，六种选择，158元带走成套，仲有精美嘅礼盒加手提袋，够晒牌面又唔肉赤。食完粽咧，最怕就油腻滞口啊嘛，嗰阵时咧就需要一壶好茶啦。呢一款六安瓜片，哇，真系大有来头啊！唔单止系中国十大名茶，仲系正宗中华老字号，拣谷雨前后嚟采摘，挑走芽头同埋茶梗，得翻单片嘅叶子，外形咧就好似瓜子咁得意，用85-90度左右嘅温水放喺玻璃杯里边一冲，哇！茶汤清清亮亮，带啲黄绿，第一阵闻到嘅系满满嘅栗香，再泡咧就飘出淡淡嘅兰香，饮落醇口鲜爽，回甘悠长，仲好襟泡添啊！冲三五泡咧仲有茶香，一罐先19.9元咋。如果系饮唔惯绿茶，得呢两款花茶组合咧就啱晒你啦。茉莉白茶精选黄州茉莉，搭配福鼎白茶，精工校制，鲜活花香渗入茶骨，清润茶韵，直透心底。而玫瑰花茶采用嘅系云南重返玫瑰，融合正山小种红茶，香气馥郁，温润醇厚。一罐250克，有大概37片嘅茶饼，99元到手两罐，口味任你拣。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暑假马上到了，将文明一站式打通多学科实景课堂，适配小学生、中学生的暑期研学需求。本次的行程呢是深耕三峡核心文化点位，走进三峡的博物馆、白帝城、屈原故里、三峡大坝工程现场，沉浸式的去打卡人文和水利地标。研学课程深度贴合校内课本知识，融合语文、千古诗文，还有三国历史文脉、巴蜀本土的民俗，还有山地地质地貌、大型水利数理原理，同时呢融入屈原人文精神、三峡移民家国情怀教育，实现课本知识实景落地。行程搭配趣味诗词比拼，还有山野登山挑战，非遗民俗手工多元互动任务啊！告别枯燥的听课，让小朋友边走边学边实践，主动探索知识，提升自主思考还有团队协作的能力。纯青少年研学定制，研学趣味拉满，干货满满啊！想要让孩子读懂长江的千年文脉，收获学识跟成长的话呢，要抓紧抢占名额啦！报名方式就是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咨询课程的细节还有迎期的信息啊。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父亲节很快要到了，爱意呢从来不需要倔强伪装，感恩呢也不需要刻意隐藏，因为我们呢都能够打破中国式亲子的沉默啊，放下害羞，放下倔强，放下别扭啊，体谅爸爸沉默背后的温柔，读懂他眼里之下的疼爱，回应他半生无私的守候。其实呢也不用长篇大论，也不用刻意去煽情，一句问候，一次陪伴，一句告白，足以温暖父亲半生风霜。愿岁月善待奔波半生的你，少一点疲惫，多一些安然。愿所有深藏心底的爱意呢，都来得及诉说。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再见喽。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楼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3: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4: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3: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御奇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4: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0: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湖马路段收到桂丹路南海医院对开往丹灶方向，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105国道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仲有高速方面，佛光高速平胜大桥往女水方向，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双方向，以及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番禺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提示你，端午假期高速不免费通行。假期前夕，佛山交警部门预计高速方面出行高峰主要集中在今晚的7点到10点。其中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广台高速高川立交、大江立交、广佛肇高速女水立交、佛光高速女水立交、平胜大桥北滘立交、天莲立交预计会出现缓行的情况，请市民提前规划路线和时间，合理选择出行方式。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去边度好呢？
7: 导航设定佛山，
8: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6: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只粽包住半个月菜江湖。
8: 逛祖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呢、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9: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6: 请到佛山过端午，
8: 请到佛山过端午，
6: 总有人情味，此处最岭南。

0: 鸡翅张字总情蜜语，
1: 云腿总礼袋，云南火腿入馅，肉多料足，入口咸香，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
0: 六安瓜片，茶香清新，入口回甘，仲内冲泡，到手19.9元起。黑猪肉种礼盒装同步热卖，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端午好味一站配齐。
2: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3: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2: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3: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2: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3: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4: 以屋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5: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4: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6: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7: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6: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

0: 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我是司机斑马，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2: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0: 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双向，桂丹路嘅南海医院对开往丹灶，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双向，五丫口大桥往广州，105角道嘅容器大桥往广州，西郊大桥往中山，龙舟路嘅江村桥双向，金竹滩大桥往龙岗。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而广明高速富湾特大桥往新兴，佛光高速的平胜大桥往女水，广佛高速的横沙路段双向都是行驶布慢当中。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和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再来关注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2点去到夜晚嘅8点，佛山系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局部嘅暴雨。偏南风是2到3级，气温24到26度，相对湿度80%到95%。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汉 T6，
4: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3: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4: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3: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4: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3: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钛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爱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税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到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4: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5: 各位老友，我是 DJ Ken。 好多佛山的车主跟我说，近期见到吉利的新能源和油车都不错，去 4S 店看车倾价，唉，始终觉得还是有些水分，始终不够胆落订。今日我直接跟大家讲真话，平时门市的价格不一定是底价，真正的抄底价格只会出现在我们媒体专属限时一晚的团购专场，就是这个星期六晚了。

佛山传媒同车时代独家包场吉利夜间团购盛会，真系唔玩套路，唔玩虚价，专门为晒嗰班观望紧、比紧价、准备换车嘅佛山街坊量身打造。无论你想买新能源嘅银河 A7、银河 M7，又或者油车当中好高性价比嘅博越 L、豪越 L， 今场全部开放厂家内部限价，俾你自己去门店倾啊，直接悭一大截嘅。重点嚟啦，旧车置换嘅朋友，今次系全年嘅最抵时机。高价收车加厂家置换补贴加传媒专属嘅叠加福利，三样嘢一齐加埋起身，差价直接拉开啦！好多车型置换啊，真系悭到远超你想象嘅。而且当晚所有订车嘅客户直接解锁独家用车大礼包，油车响终身免费机油保养，电车直接送你5年免费基础维保，以后养车用车几省心几悭钱啊！而且仲有端午专属到店礼、限量龙船饭专属名额，以及超低息金融方案，全部集中喺呢个星期六晚呢一场送晒俾你。嗱，我讲得好清楚啦，呢、这个价呢、这个福利，平时到店100%冇嘅，错过星期六晚就会恢复翻佢哋平时嘅原价，冇得补，冇得倾。想揀放心好车，想攞真正底价，想置换悭尽每一分钱，快啲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揾到我哋嘅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揿一揿吉利，即可报名锁定名额。呢、这个星期六晚，我会喺现场同大家一齐抄底买车。

0: 觉瞓，晏昼揸车盒眼瞓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2: 醒神醒神，嚟到咗我哋端午假期之前嘅最后一期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啦，欢迎大家再次打开收音机啦，准时收听我哋嘅节目啊！咁除咗你喺924可以听到，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当中去倾下偈嘅。喺微信你可以输入冲少讲车，你会睇得到我哋嘅呢个视频直播。咁嚟到直播间啦，记得点翻个头像关注吓，右下方个大拇指就帮我哋点点赞，点点赞。首先真係讲返好消息先啊，油价降啦，今晚嘅零时开始呢，油价就会下降嘅，咁啊汽柴油呢折合就係下降500多元啦，跟住柴油就降下降400多元啦，咁预计呢就会降每升4毫子多啲啦，4毫子松啲啦，咁啊油车班老友几流，唉，松咗一啖气。咁啊，捱到嘅，喂，真系等到今晚00:00之后再去加油啊！咁另一个好消息，继续都要同大家分享啦，因为今日咧就系618啦，按照翻啦啲咩网销平台当中讲到嘅618大酬宾啊，我哋都有嘅啊，我哋嘅酬宾咧已经喺前三日啦啊，通过轮番嘅直播，呢一班汽车后市场天团嘅老友记啦啊，上到直播间当中同大家分享咗好多价格嘅。咁啊，我哋今日咧就系最后一日改价之前啊，改价之前嘅最后一日活动时间啦，咁多位嗱可以喺微信当中啊，喺微信你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啊，喺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咁就可以以一个好实惠嘅价格啦，享受到3种嘅福利。第一个，若然你有年审代办嘅需求嘅，咁就可以以328元嘅特惠价。享受返我哋618啦唱驾车主嘅特惠团购活动啊，328元唱驾年审代办啊，过咗今日呢回复原价358。好，另外跟住如果大家呢对于汽车嘅防爆膜啦、隐形车衣啦、改色膜啊有需求嘅老友记呢啊都可以听一听。隔热防爆膜2380元啊，跟住呢就到咗隐形车衣啦，就係卖到4800元。咁啊，改色膜咧就系3800元起啊，到时候咧亦都会过咗今日之后会改翻呢个原价啊，呢个已经系打咗接近6折嘅优惠噶啦。咁啊，另外啦，仲有阿朱大佬推出嘅4

大套餐啦。哇，听闻咧，寻日阿朱大佬上完线之后咧，耶，已经有好多人咧同佢落单噶啦话，嗱，有一个老友鬼鬼套餐啊，老友鬼鬼套餐原价就卖到5240嘅，咁依家呢个特惠价之后咧就系做到2592蚊，咁仲有啦三分频嘅套餐，啊，据佢所讲啦，呢个三分频啊从来未做过咁低价格噶，原价13500，咁依家咧即系需要5980蚊，好啦，咁仲有啦，听得最多嘅。啊，个珠峰纪念版嘅套餐啊，原价17300蚊，咁啊现在咧只系需要7963蚊。啊，咁第三个咧就系隔音嘅套餐啦，原价4800，啊，先锋隔音套餐，现在只系需要2580蚊。啊，咁多位朋友仔，今日系最后一日嘅落单时间啦。咁如果系今晚12点之后啦，咁就会回复翻所有嘅原价。咁兴趣嘅朋友仔，头先讲到嘅，无论唱间年审代办啦，亦或系朱大佬嘅汽车音响升级同埋隔音方面嘅升级啦，又或者系新模范带到俾大家嘅改色膜啦、隔热膜啦，仲有隐形车衣嘅优惠啊，都可以趁住现在最后一日嘅优惠期限，先团券再使用。关注一下唱价车主俱乐部嘅微信小程序，点入去啊？按照翻碌下碌下啊，揾到你所需要嘅产品啦，点入去，喳喳林落单啦喂！好啦，咁啊，亦都欢迎咁多位啊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啊，啲老友记喺度不断不断刷屏噶啦，欢迎晒大家啊，可以喺微信搜索冲少讲车睇得到我哋嘅直播间啊，系嘛，啲朋友咧已经喺度吹啊，吹更啊，佢话喂冲，寻晚大堂喎，点睇啊？大堂贵唔贵啊？啊，咁多位朋友仔喺直播间当中，所有嘅包括啦，可以嚟到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啊，一齐嚟互动嘅啊，如果你觉得值得入手嘅，打个值啊！啊，觉得喂有啲贵喎，啊，你喺评论区当中，你可以打翻个贵噶吓。好啦，咁啊，兄弟们啦，真系心心念念嘅大堂 E B 咧，寻晚终于都公布咗佢正式嘅价格啦。其实咧，成场发布会当中咧，我睇到个老天啦，啊，即系佢个老细个名叫老天啊，真系都算几敬业嘅，因为佢喺西安搞嘅呢场发布会啦。啊，一直都系落紧雨嘅，咁，啊，下边啲观众啊，嗰啲 KOL 啦，自媒体啦，包括汽车媒体啦，啊，佢哋着好晒啲雨具，戴好晒雨衣噶啦，咁啊，露天咧就淋雨啊，着套老西喺度啊，做咗呢个2个钟头嘅发布会啊，咁之后咧，其实对于大堂嘅呢个预售订单咧，阿露天啊曾经讲过啦，佢去到150000架嘅。哦，佢话自己开心咗几万噶，啊，然后开始焦虑啦，因为竞争太激烈啦。预售嘅就系50几日嘅时间当中，啊，同价位、同类别嘅新车，啊，包括埋改款啦，去到16款啦，啊，包括依家应该大家喺度谂紧度啊吓，究竟对比 D19 啊，对比小鹏嘅 GX 啊，就呢两款车型同埋大堂嚟去比，究竟买边款好啲咧？啊，咁我哋听一听啊，啊，即系成场发布会当中回复咗4个问题啊。个老总，第一个咧就是大堂撑唔撑得你嘅气场啊？首先大堂的而且确喺佢基本盘当中啦，啊，长度咧去到5.26米啊，轴距系3.1米嘅，的而且确咧比好多友商嘅麒麟九系 SUV 啊都要大嘅。咁同埋咧呢个外观颜值当中就唔过多叙述啦，啊，自己上网去睇下啦，睇到好多，因为预热咗太长嘅时间啊，啊，那个审美当中我都睇到，哦，原来就系咁嘅，我睇价格嘅啫。咁仲有咧，就系去到咗大堂，俾唔俾到人好硬核嘅实力咧？坦白讲啊，大堂今次呢个价格咧，比起我之前喺直播间当中讲到嘅229800啊，呢个起售嘅价格咧，合计咗10000蚊嘅。不过好就好在啦，佢仲留咗一个大杀器，呢个大招咧就系 DMI 嘅版本，佢系冇公布到嘅，即系公布咗纯电嘅版本，就4个版本，顶配嘅大堂盛世版。跟住去到佢嘅最低配当中800公里嘅二代刀片电池嘅版本啊，呢个后驱平台嘅。咁第二个去到次顶配当中啦，次顶配当中就去到800公里续航嘅双电机四驱版啦。而去到呢个次低配当中呢，
就会去到900公里续航嘅后驱版本。咁坦白讲啦，大唐嘅呢部车型啦，佢好多嘅配置参数啦，好容易揀。我觉得呢四个车款嚟计嘅话，

咧，真系可以选择嘅，大家需要纠结嘅地方唔多啊。但系只系我想讲，究竟贵唔贵先呢个价格？239,800嘅起售价格，坦白讲啊，我自己感觉上呢个价格咧，唔算特别乸嚟，真系唔算特别乸嚟先嘅啊！唔使急住，唔使急住话喂冲四，你咪搞错，你系咪收咗钱？冇一个崩，我都冇收过嘅。啊，我该好嘅我照讲，啊唔好嘅地方我照讲吓。第一个，我哋先睇翻佢啲基本嘅配置先啦，包括好似大堂个最低配啊，800公里续航嗰、那个，有啲咩标配嘅嘢咧？后驱平台，800公里续航嘅二代刀片电池，跟住仲会有埋闪充平台嘅加持啦。咁另外仲会有云念丝同埋呢个云念啊，同埋天神之眼 B 啊，激光雷达标配噶啦。佢亦都唔再分什么嘅天 A 啊、天 B、天 C， 唔分呢啲嘢，直接激光雷达标配，天神之眼 B 佢亦都系标配嘅。好啦，咁啊意味住。佢嘅基本实力当中有啲咩硬实力呢？第一个快充无可取代嘅地方，第二个智能辅助驾驶城区自驾同你兜底，呢一样嘢亦都系未有友商可以做得出嚟嘅。咁所以你睇到啦，800公里续航嘅呢一个版本嚟讲嘅话呢，的而且确有部分嘅配置佢系有缺失到嘅。OK， 咁我哋睇睇下个配置版型当中加几钱呢？加多30,000蚊。加多30,000蚊，去到260,000嘅呢个价位段当中，呢30,000蚊你获得咗乜嘢嘢啊？第一个电池度数直接飙到130度电啊，去到最低配咧，佢系105度电嘅，去到第二个版本当中已经飙到130度电，所以伟哥佢就系等于有超过咗900公里嘅纯电续航里程嘅。OK， 咁我亦都想先讲一讲先啊，有人会质疑一样嘢，佢话大堂。你啲咁高嘅配置，吹拉弹唱系嘛 ？CLTC 吹拉弹唱800几公里，做唔做到呢？嗱，就系、是、喺今日，董车弟佢咧就做咗一个喺高速路面上边就测试佢800公里续航嗰版本嘅，咁啊实际跑出咧，就是把它干到没电啊！已经跪低咗喺度啦，啊冇晒电嘅，高速顶住佢行咗喺度跑咧，佢跑到580几公里嘅，咁折算一下啦，纯电续航嘅达成率咧，大概系去到6-8折左右嘅。如果平时有开电车嘅老友记，应该会对于呢个续航表现系竖翻个大拇指先。咁多位你哋可以将。你顶住限速100啊120公里，你自己嘅续航达成率晒喺我哋嘅评论区，晒喺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啊，顶笼咪就系6折咯，或者6.2、6.5左右噶吓。如果你到7折左右咧，我相信呢个功放啊，包括你话所有嘅呢个速度嚟计咧，系会比较低啲嘅，大概6折到6.5折左右。所以6-8折左右嘅续航表现。首先同佢点返个赞先。OK， 咁第二个我哋讲返多30,000蚊多咗咩嘢呢？多咗大概100公里左右嘅纯电续航里程啦。跟住天神之眼 B 继续都会有嘅。然后佢云念 C 升级成为咗云念 A， 有咗双腔嘅空气悬挂，有咗冰箱，有咗二排当中嘅娱乐屏。咁呢个版本当中相信啊关注嘅人係最多嘅。因为根据返我今日已经系去到咗门店嗰度，佛山嗰个门店嗰度啦，睇咗下佢这个车型同这个经销商呢就倾咗下，大概有接近60%左右的人是会买这个900公里续航的版本的，因为它在三电当中的提升，在续航当中的提升，在舒适化配置当中的提升是到位的。好，之但是问题就来了，阿聪，那就是这个900公里续航的可以无脑去冲啦，买26,000几价格啊！我认为唔系特别乸利啫，因为你一对标一下，好似小鹏 GX 嘅顶配啊，顶配嘅佢系700公里续航，不过双电机四驱，700公里嘅啫，啊卖到34,000-35,000左右嘅。OK， 咁我哋再睇睇，好似零跑嘅，零跑嘅 D19， 佢卖到呢个700公里续航嘅，大概系26,000左右嘅呢一个价格。咁坦白嚟讲啊，呢个价位你买到呢个续航呢、这个配置嚟计啊，后轮转向都有。标配对于呢啲咁嘅5米1、5米2咁大体量嘅大车嚟讲，系相当之有实用嘅价值，佢都有，都系标配嘅。咁所以你睇翻269,800嘅呢个价格咧，佢唔会好乸嚟先。但系呢个版本唔系我最推荐嘅，我真正推荐嘅就系上到佢嘅次顶配版本四驱版本当中。
点解我会咁讲啊？哇，葱又要我加多两皮嘢左右，哇，唔得唔得，咪就多咗个电机系嘛？啊，电机嘅呢个功率提升啦。我、仲有一个啊，其实呢、这个最低配同埋800公里、900公里啊，佢仲有电机功率当中会有提升嘅。低配咧就300千瓦嘅，高配去到350千瓦左右。OK， 咁而去到双电机四驱版本当中，其实我就系睇重佢嘅安全性啫，因为呢部车真系有啲重。跟住落嚟，我就要讲翻我自己嘅顾虑点啊，仅代表个人观点，我嘅顾虑点会放喺边呢？呢一部车2.5吨，然后未计满载啊，你载咗人之后咧，接近3吨嘅重量。好坦白讲啦，你对于轮胎、对于悬挂系统、对于制动系统，甚至乎对于零部件，我哋底盘零件当中嘅耐久度咧，系要一个考验嚟嘅。但系未经过市场验证，所以我点解话双电机四驱可能对于呢大马力后驱车嚟讲嘅话咧，佢会有翻安全当中嘅保障咧？第一样嘢，你有时跑雨雪天气，你个容错率会高，容错率会高啲。咁第二个就要讲到啦。特别是你加速的时候，你会看到啲惯性啊，这些大马力车有啲惯性特别快嘅，包括刹车系统啊，包括呢个制动系统啊，包括你嘅什么悬挂调校转向系统当中，佢嘅考验系好大嘅，所以我觉得你预算够嘅，我自己推荐啊，就去到双电机嘅四驱版本，咪加多20,000蚊。如果你话我不差钱啊，信到顶配。大堂盛世版 ,OK, 大饼轮铃俾到你啦。这个悬浮式的这个车辘当中的 logo, 俾埋你啦。仲有一个双拼式的车身都可以俾埋你。但是这四个版本当中呢，我在网上面睇到有一个这样声音。若然你是觉得你对于第二排的乘坐舒适度你是比较 care 少少的。这部车这四个版本全部都会有两个前排的零重力座椅给到你的。但是去到后排的零重力座椅当中，成为你加多10,000元，同埋呢个10,000元的选配价格仅限于900公里续航那个第二个配置先能够多10,000元去享受返两个零重力座椅，包括 AR,HUD 的台显。我即是说 BYD 真的将这些所有的配置它真的很蝦人去买，台显这么矜贵都要在这个选配包当中。还要你四驱版本没得选这个10,000元的话，我真的想不明白，可能它想逼你去买高价，买到顶配的309,900那部大堂盛世版本。咁所以呢，其实回归返啦，兜兜转转兜到呢部大堂当中，对比起同价位当中，如果你係真係对于续航里程你係好有焦虑嘅，同埋你认可 BYD 做到250,000左右价位段俾到咁样嘅配置，接受到佢嘅品牌力嘅话，呢部车我认为性价比还算 OK 啊，唔会做到好乸利吧。如果你觉得仲係贵嘅，可以等边部呢？等大堂嘅DMI 版本啊 ，DMI 版本估计喺下半年当中都会面世噶啦。咁啊，呢一部车咧会喺8月份开启正式交付，下个礼拜三啦，已经嗌咗大堂啊，即系嗌咗比亚迪皇朝网经销商啦，将呢个大堂咧开过嚟。佢话私家车咧系大堂盛世版本嘅，咁到时候咧我亦都会对呢部车咧进行相应嘅试乘啦、试驾啦，拍视频俾咁多位睇睇啊，优点讲。缺点短板都讲，最紧要嘅咩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有冇讲得咁把炮啊？的而且确啊 ，BYD 真系圆得到呢个圈啊！佢话喺年底当中要建成20,000座嘅呢个闪充站，到目前为止好似6,000几定7,000几座啦。呢个速度亦都值得点一点赞啦。咁但系究竟呢部车佢实际嘅订单数系几多咧？佢冇公布。咁包括埋真係市场当中对佢接受程度啦，价格出咗嚟啦，係咪配置表都出晒嚟啦，啲预订嘅情况就要睇返7月份佢交出嚟嘅成绩表 ,ok 唔 ok。我觉得因为销量佢未计交付量，未计呢个上险嘅量，如果淨係计买到几多部车呢，大概都可以推测得出嚟，推算得出嚟。好啦，
啦，咁啊，欢迎咁多位啦，都可以嚟到直播间当中啊，可以讲讲啊，你有冇去睇过大堂啊？依家你去到大六座啊、大七座啊、SUV 当中啊，你自己又点样睇咧？同价位当中嘅领跑 D 一九，同价位当中嘅小鹏 GX， 你又会拣边部咧？评论区一齐嚟留言互动啊！可以喺微信搜索。

0: 冲笑港车，在微信搜索一下冲笑港车，你会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另外亦都可以来到我们佛山家的同车时代版面里面一起来倾倾偈。当然可以添加一下小弟的个人微信账号，在微信添加朋友的这一栏当中输入 FM 924 3.8FM 924 3.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咁等阵咧喺直播结束之后咧，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一齐过去倾倾偈嘅。好啦，要同大家预告一下先啊！等阵啦，去到咗呢个四点钟打后嘅节目当中啦，我哋会不断咁有啲嘉宾会上线啊。首先咧，第一位会上线嘅嘉宾啦，就系嚟自我哋吉利彭威同埋彭明店嘅两位销售代表，因为我哋喺今个礼拜六啦，即系20号啊，就会有吉利油车同埋吉利电车嘅杀价帮活动啦，等阵咧会嗌两位上线啦，同我哋倾倾偈嘅。咁另外咧，去到四点钟之后节目咧，会先有一个我哋讲紧嘅阿 Ken 哥录制嘅呢个节目啦吓，播俾大家听听先。到时候咧就播完呢一个口腔嘅节目之后咧，就会有我哋吉利彭威彭明店啲销售顾问咧会上线同大家再倾倾偈啊吓。等阵翻嚟再继续慢慢倾车啦，咁多位。
1: 我是 DJ Ken 啊，嗱，唔少佛山街坊啦，想买吉利嘅汽车，睇咗好耐，跑匀几间门店，倾价倾到口水都干埋，但系始终攞唔到心水底价，仲担心置换俾人压价，后期保养要好多钱。今日我同大家讲句大实话，门市嘅散客价永远有保留，真正厂家特批嘅团购优惠，净系得我哋传媒专场先有啫。嗱，嚟緊呢個星期六嘅夜晚，佛山傳媒同車時代獨家包場吉利夜間購車盛會，專門針對俾緊價、準備置換又或者想家用換新車嘅街坊，無論你想揀新能源嘅銀河 A7、銀河 M7 又或者油車嘅博越 L 或者豪越 L， 當晚全部放出廠家嘅內部限價，俾你自己到店買，直接慳一大筆錢。如果你手上有旧车想置换嘅老友，今次系上半年嘅最底窗口期啦！高价收车加厂家置换补贴加传媒专属叠加福利，仲有国保省保叠加埋一齐，分分钟悭几万蚊。而且估价、过户、报废，全部我哋有专人帮你代办，唔使你两头频扑。金融方案亦都安排到位，全系支持低首付，超长零息分期又有，预算唔多都可以轻松供车。只要报咗名，当晚到场，每个人都有端午节嘅限量礼品，成功落订直接送你叠教龙船饭体验名额，仲有终身机友保养啦，电车五年免费基础维保，两大用车大礼，养车悭到底啦。重点提醒大家，全部嘅媒体专属福利只限对报咗名嘅朋友，唔接受现场空降啊！一定要提前登记锁定名额。想报名好简单，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揾到杀价帮嘅菜单栏，揀吉利即可直达报名入口，填低联系方式同埋心仪嘅车型，咁就搞掂啦。再提多次，今次嘅专场净系得星期六晚一晚啫，厂家特批库存有限，优惠过期即刻售饭。想抄底买吉利汽车、置换新车嘅朋友，快啲报名登记，星期六晚我喺现场约定你啊！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4: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3: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4: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3: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2: 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上证一百二一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5: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4: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

0: 海南车目送落日，
1: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0: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1: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0: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1: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0: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1: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迎童年，
1: 这个暑假约定你。
2: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3: 九二四路况。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缓慢嘅路段，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双向，桂丹路嘅南海医院对开往丹灶，海北路嘅桂江立交同埋五丫口大桥往广州，一零五国道飞马跨线桥往中山，龙洲路江村桥嘅双向，落龙大桥往落松，金竹滩大桥往龙岗。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啦。嚟睇下高速方面，港珠西线大量路段往广州，怡港高速嘅狮岭路段往三水，南怡环嘅李家沙大桥往番禺，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双向都系行驶步慢当中。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仔女用眼量大容易视疲劳，成日捽眼眯眼，又要换眼镜啦！
3: 快啲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2: 好视力618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 400833-1189。
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5: 女女啊，我翻工啦。
6: 爹哋拜拜，
7: 今晚早啲翻啊。
4: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5: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8: 好。
4: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6: 爹哋，你翻嚟啦！
5: 今日乖唔乖啊？
7: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4: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随住中植牙集采落地。

0: 多呢个小诊所啊、小门诊啊倒闭，所以咧。第一个就是呢个长期服务嘅可持续性啦，手嘅病例啊，喺外边种完咗之后，啊机台断咗，螺丝断咗，个罐甩咗，都要重新去俾钱再修复嘅。咁咧，其次咧，第二点咧就系我哋嘅医疗材料系透明度高、可追溯性嘅，因为而家啲植体集采咗咧，咁我哋以前喺2022年之前集采之前咧，我哋个价钱咧其实系好唔透明嘅，咁边度嘅植体几钱咧都唔知道，但系而家集采咗之后咧，我哋个植体嘅明细都会公示咗，所以而家咧价格就相对透明咗，而且咧我哋嗰个追溯码系唯一性嘅，所以咧追溯咧就系比以前更加有保障咯。
1: 的确有安全同埋质量保障啦，先至系非常重要嘅。
0: 系啊，咁啊，其次咧，第三咧就系医院同埋医生嘅资质咧。譬如话我哋医院咁，我哋系三甲医院嚟嘅。咩叫三甲医院咧？就系我哋中国嘅医疗体系入边最高级嘅医院。譬如话我哋嘅院感啊，我哋嘅消毒啊，同埋人员资质咧系非常严格嘅。咁相对于外边啲门诊啊、口腔诊所嚟讲咧，个门槛会高好多。
1: 所以种牙唔可以净系睇价钱。
0: 嗱，譬如话我哋啱啱之前讲咗，我哋嘅种植体成本系已经透明咗噶啦。咁我哋有一句话就系话，以便宜为呢个收购价咧，总会以任何嘅方式去付翻出去嘅。所以嘅话咧，你睇下外边咁平，佢喺边度会提高价钱呢？咁呢个就要大家考虑下啦。
1: 林茂医生，好多粉丝关心嘅问题系：我使咁多钱种牙，究竟可以用几耐先？万一真系有问题，点算好先？
0: 我哋呢个问题嘅好多顾客都会问我哋嘅。咁我哋系咁讲：首先咧，种植牙咧，我哋有好多嘅回访，最老一个种植牙喺欧美嗰边咧，已经系用咗50几60年嘅啦。呢、这个都系冇问题嘅。但系咧，我哋要强调一点就系种植牙本身佢系冇问题，但系咧，我哋好似我哋有台车咁样，我哋要每一年去保养下。咁我哋种植牙都系一样。首先我哋要好似我哋自己牙齿咁去刷牙，去用牙线去清洁。第二个每一年要过嚟我哋医院去复查呢个钉有冇问题。咁咧，如果我哋做到呢几点咧，我哋嘅种植牙嘅寿命咧就会大大咁提升啦。
1: 哇，咁样睇嚟，患者同医疗机构之间咧建立一个清清楚楚嘅保障机制，真系好重要。
0: 系啊，呢个系非常重要嘅。所以咧就。除了我哋本身我哋医疗质量过关咧，咁我哋患者本身自己都要去好好保障我哋嘅口腔卫生啦之类嗰啲情况。咁第三个仲有比较重要嘅问题就系而家我哋有一个机制系比较创新嘅，就系、是、保险机制啦。咁系咩意思咧？就系譬如话我哋万一有粒钉失败咗，咁咧除咗我哋会免费帮你种翻粒钉之外咧，我哋保险公司都会去赔。啊，譬如话我哋会赔3000啊、5000啊不等，具体嚟讲咧系以合同为准嘅。
1: 但系我有啲唔明啦，既然医疗行为冇100%嘅保证，点解保险公司愿意承保呢？
0: 其实我哋系咁样谂嘅，保险公司都系一个商业嘅机构嚟嘅，咁佢哋每一分嘅成本都要计得好好。咁既然保险公司愿意帮我哋去承保呢个失败嘅可能性，说明我哋失败率系非常低嘅。咁人哋计个数，咁说明我哋技术过硬，先会过嚟帮我哋去承保嘅，系咪先？
1: 哦，明白晒。蓝墨医生，先前我哋有位粉丝咧留言，佢68岁噶啦，缺牙好多年，牙槽骨吸收得好犀利，薄到好似纸咁样。对于呢一类牙槽骨条件唔好或者其他口腔情况比较复杂嘅朋友，佢哋往往会更加担心种植嘅风险。而家有咗呢一类保险服务，对于佢哋应该会有更多一份嘅安心啦。
0: 系啊，除咗我哋三甲医院呢个医疗保障之外咧，有呢个保险嘅话，就会使到我哋顾客话啊，既然我哋有保险，我哋会更加安心咯。
1: 好似啱啱提到嘅听众，牙槽骨吸收得咁犀利，薄到层纸咁样，以前听讲系种唔到牙嘅。
0: 系啊，其实咧，按照我哋几年前咧，我哋讲法就系啲牙齿啲骨头好薄咧，我哋确实系种唔到牙齿。因为按照以前嘅做法咧，我哋要譬如话要喺骨头入边要植好多骨粉，等佢半年到9个月先可以种牙齿。大概咧冇牙到有牙咧，可能要成年嘅时间。但系咧，而家咧，我哋有新技术，譬如话我哋叫做 V2V 专利缺骨技术。咩叫 V2V 专利缺骨技术咧？就系我哋以前就只可以放骨粉。咁而家嘅话咧，就可以，譬如话我哋上颌骨有几嚿骨头，20岁到80岁都可以用嘅，就呢个骨头系唔会吸收嘅。咁我哋咧就斜住打钉，4到6粒钉就可以恢复到12到14粒牙齿。咁我哋朝早，譬如话我哋8、9点钟种牙咧，下午3、4点钟就可以带牙上去噶啦。咁可以实现到当天种牙、当天有牙、当天食嘢嘅做法。
1: 听落真系好消息啊！即系话技术嘅进步，令到更多复杂嘅情况都有咗解决嘅方案。 麦医生，嗱，今日嘅节目好快要结束啦，最后可唔可以俾啲核心建议我哋准备种牙嘅粉丝呢？
0: 咁我可以讲三点啦。第一个咧就要睇医院嘅资质，无论我哋各位去边度种牙，都要睇睇我哋嘅资质。譬如话例如禅医系一个三甲医院。咁我哋嘅资质咧系好全面嘅，所以咧我哋呢个检查系非常严格嘅。咁咧就如果大家过嚟咧，我哋种牙就比较安心啦。第二个咧就睇医生啦。譬如话我哋种个牙齿，对于我哋医生嚟讲都系打钉跟住整牙齿，但系咧呢个细节系好重要嘅。譬如话我哋打钉打几深啊，缝合要缝几耐啊，或者系呢个牙齿点样调啊，都要每一个细节都要去认真去琢磨嘅。咁我哋譬如话我哋医生呢就每一年都要去考试啊，每一年都要攞相应嘅资质。咁呢如果係外边嘅医生呢，可能就会少呢个程序囉。第三个嘅话呢，咁睇下啲产品同埋售后嘅保障啊，譬如话我哋啱啱讲每一年过嚟复查一次啊，但呢外边有好多倒闭嘅诊所，譬如话你今年中咗，可能第二年就唔喺度啦。咁呢个呢长期嘅保障好重要嘅。咁第四个就啱啱我哋讲嘅，有啲植体系有保险嘅。咁我哋呢如果係追求一啲比较稳妥或者比较高质量嘅一个植体呢，咁我哋可以选择呢个保险嘅业务啦。
1: 种植牙唔係一次性嘅消费，而係一项长期嘅健康投资。选择一份长远嘅保障，远比单纯追求低价更加重要。搵一间有实力负责任嘅机构同埋医生，就係为自己嘅健康搵多一份安心。再次多谢麦医生今日嘅分享。牙齿有问题就嚟禅医口腔啦。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咗，亦还是帮小朋友种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粒粒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2: 啊，中午教训，晏昼揸车瞌眼瞓啊！
3: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4: 好啦，返嚟我哋全新一日嘅，包括啦我哋全新一个拍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啦，我係阿聪。咁除咗你喺924呢可以听到我哋嘅呢一个同车时代之外啦，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当中一起倾下偈嘅。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咁然后嚟到直播间啦，跟手啊点个头像关注，右下方啊点点赞啦。所以你会睇到喺直播间当中啦，除咗阿聪之外啦，咁仲会有啦我哋系嚟自吉利啊佛山彭威店嘅富哥啊，先啊富哥打声招呼先啊，富哥你好。
5: 大家好，我系佛山彭威呢边嘅经理吓、啊，今日就系同大家带福利嚟噶啦吓，
4: 系见到你咧就真系有福利噶啦、啊，因为我哋喺6月20日咯就会有呢个佛山嘅吉利啦，同埋吉利银河嘅呢个撒架帮嘅活动啊，喂，我想问一问我哋啊富哥先啦，即系依家嘅行情，特别系油车当中嘅行情啦，我睇到反正大盘嚟计啦吓，真系啲降价幅度啊，真系都几乸嚟嘅，有好多人咧就话啦，唉呢、這个时候，诶谂下啦，我想长久持有一部车系嘛，我想开8年时间、10年时间都唔换车嘅，喂，同埋我每年行驶公里数唔多嘅，喂，整部油车依家系咪一个好嘅时机咧？
5: 肯定啦，你睇下依家。油车嘅市场其实一样嘅系比较多嘅、
4: 嗯。
5: 其实呢好似啱先你都讲到一个关键词，因为你依家用车人都少。因为你油车呢即系你时不时咁开下，时不时咁成日停住喺度，其实系冇问题嘅。系 而且佢个保值呢其实一样都唔会话好到下降得好犀利。而且依家买车下优惠又有补贴。政府有补贴，依家我哋店入边同样都有补贴嘅，加埋我哋依家好似打比方，我哋依家嘅10万元左右，又或者10万元楼下嗰啲车型啊，价格都好实惠，好优惠嘅。
4: 我见到咧，你哋今次咧都打咗一个叫端午专属嘅底价啊，其实端午节当中咧，你哋会点样结合埋端嚟去？

0: 搞呢？
1: 啊，呢啲其实就系我哋依家即系同我哋之前唔系同你哋萨迦帮联合咗几次搞活动噶，
0: 系、
1: 啊、因为咧之前啲活动咧都几好，
0: 嗯，
1: 系啊，即系啲客户过嚟搵我哋诶、嗯，通过萨迦帮过嚟搵我哋睇车啊，或者系最终成交嘅，因为咧后边又听到啲客户反映，其实呢啲活动咧其实系几好嘅，
0: 嗯，
1: 系啊，因为确实系俾到佢哋嘅优惠。
0: 嗯，喂，今次咧我睇到，其实我哋推出咗呢个88蚊啦，抵到2000蚊啊，88蚊抵2000蚊啊，呢一个咧就唔系阿富哥佢哋俾嘅，啊，佛山传媒购车补贴嚟嘅，啊，呢个88蚊抵2000蚊，咁然后咧再送多你有龙船饭啊，呢个名额嘅，
1: 系
0: 啊，只送几多份先啊？即系我如果我订嘅车，送几多份？
1: 冇问题噶，你哋同我哋我哋会帮你登记好嘅，系啊，我哋帮你登记好嘅，反正你订咗车啦，系、我哋会帮你登记，系、啊，
0: 好嘅。Okay.好咁啊，跟住来咧，即系要讲讲啦。嗱，我啊睇到今次咧呢一份我哋讲做报价单啊，吓呢个报价单咧真系前所未有，未试到咁平嘅啊。包括我哋上一次同埋阿富哥佢哋一齐搞嘅萨迦帮啊，呢一部博越 L 其实系咪主推一下咧？博越 L 呢部车 1.5 Turbo 嘅呢一部车型，
1: 呢部车咧，其实点讲？好似啱先又话油车啊，呢只油车咧系非常之啱家用嘅，
0: 嗯，
1: 因为佢嘅车身长咧4.73米嘅，
0: 系，
1: 即系其实我哋呢只车咧，佢系属于一个 A 级车嘅一个车身，其实但系佢个空间咧，基本上可以达到我哋嘅 B 级车嘅一个空间嘅标准噶啦，系、啊，4.73米，咁住车阔咧都去到1.9米噶啦，系咩？差唔多去到1.92米，幅度咧系即系有阵时你话一般家用。要嘅就系车身个空间够大、够高、够阔，
0: 系
1: 系呢只车完全系可以达到呢啲标准嘅，
0: 嗯，
1: 吓、啊，即系你有阵时你话一家出行去游旅游啊，佢后备箱又去到700多升嘅一个容，即系你放行李箱放翻个3-4个啊，嗰啲20多寸嘅，
0: 我第二排都可以放到噶，
1: 诶、欸，可以噶，
0: 可以噶系嘛，
1: 可以又可以嘅、啊，而且佢个放到系一个平面嚟嘅，
0: 哦，即系可以当床车咁样使，
1: 系系、
0: 啊、都可以。
1: 你讲到呢个咧，放到咧，我真系之前有个客户，即系真系就系啱结婚出去度蜜月，
0: 哦，
1: 系
0: 开住你架新车出去度蜜月，
1: 真系、啊、真系嘅，一个人开，一个人即系瞓住喺度啊，玩手机又好啊，或者咩都好啊，其实开即系翻嚟做保养嗰阵时咧，讲一讲下，我话哇，即系完全我哋冇试过有咁样去同客户去宣传噶。
0: 喂，佢有冇反馈过佢自己咁样样嚟长途行车咧？大概嘅油耗表现去到几多咧？
1: 佢嘅油耗，因为佢系属于走走停停，高速低速都会有。
0: 啊、
1: 反正呢只车嘅综合油耗咧，大概依家佢同我哋讲嘅应该7-8咁样，因为佢有即系佢同佢老婆咁两个人开咧，
0: 啊轮住啦，可能脚法唔同啊，系嘛？
1: 系、啊，反正你话高啲，可能就8多几咯。
0: 系
1: 系啊，反正按照 SUV 嚟讲，8多几，其实我都觉得。
0: 可以接受啦，呢 1.5T 8个几嘅油耗，
1: 181匹马力，
0: 哎，吨
1: 六重、啊。
0: 好似博越 L 咁嘅话，我哋真系去到保养啦。大概每次保养要几钱呢？
1: 一次保养啊，嗱、
0: 啊，
1: 起码去到呢个数啦。
0: 呢、這个几多？
1: 8嚿水，
0: 8嚿水，
1: 700嚿水，
0: 700-800蚊。
1: 系
0: 但系今次喺活动期间，如果订博越 L 嘅话，有嘢送嘅噃，终身免费机油。嘅保养
1: 系，但系要通过我哋呢、這个同车时代吓呢、這个萨迦帮吓，咁诶呢个你话所有人都送咧，可能真系又好大头噶。
0: 若然大家真系想享受翻博越 L 啊，限时嘅终身免费机油保养嘅，包括你头先听到我哋阿富哥讲啦，其实呢部车落到地搞掂晒，你计埋补贴咧69000蚊起，
1: 系
0: 69000蚊起，
1: 6.99，
0: 计咗国保。
1: 嗯，
0: 计咗厂家当中补贴，
1: 补埋啊，计咗啦，计。
0: 然后仲有我哋2000蚊传媒购车补贴，
1: 有
0: 嗱计埋补贴嘅69900，
1: 69900
0: 啊，低配嘅呢个版本1.5 Turbo动力啦，其实够晒啦，即系70000蚊都唔使你包到牌落到地噶吓。
1: 系啊，
0: 好，若然感兴趣嘅朋友啊，记得先 mark 实呢个名额先啊，因为到时候咧要统计一下有几多人会食龙船饭啊。咁多位可以登录翻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当中，喺下拉菜单。你会见到我哋萨迦帮，你点入去吉利啊，跟住可以选择翻啦呢一个基础嘅呢个车型啦，然后就算系报名成功噶啦。咁去到6月20日晚上啦，我哋就会去到佛山国际车城嘅吉利彭威同埋彭铭店当中，同咁多位进行萨迦嘅呢个价格啦。到时候啊，一定仲有惊喜大到俾咁多位嘅。嗱，有位叫做阿添嘅路友记想问下你啊，佢话富哥，喂，博越系咪有部 PHEV 准备出啫？
1: 有啊，
0: 双擎嗰版本。

0: 系系系，暂时咧，未，应该下半年啦，肯定下半年噶啦，但系具体几月份咧，暂时未有知。
1: 嗯，
0: 系啊，系会出嘅，因为到时可能啲油车即系慢慢会出 PHEV， 但系咧就冇咁快嘅，
1: 冇咁快嘅，
0: 系冇咁快嘅。
1: 咁啊，讲真啦，如果你真系行驶公里数唔大嗰啲咧，我你可以估预估得到嘅、PHEV 版本肯定会比纯油嘅版本会贵翻丁多，
0: 会
1: 冇理由平过佢啊！
0: 系星垂都已经有出咗 PHEV 嘛，都会贵啲嘅。
1: 咁依家如果系真系睇紧星垂嘅话咧，有冇相应嘅行情啊？星垂嘅行情？
0: 都有都有，一样都有优惠。依家我哋其实星垂嚟讲嘅话咧，同样嘅，你如果有补贴啊，即系有置换啊，即系我哋同品置换啊，最高。去高达20,000蚊嘅，
1: 唔同品，即系我吉利嘅都得，
0: 系系就系、是、吉利啊嘛，你吉利嘅换我哋呢个星垂嘅话咧，佢系最高去呢、這个就系厂家嘅，系就20,000蚊啦，
1: 20,000蚊，
0: 仲可以叠加我哋嘅店内嗰啲优惠，即系大富我依家店内我优惠10,000蚊都好吓、你话加埋我哋呢个萨克邦啊传媒个2,000蚊，咁、再加上去，
1: 系
0: 话再加上咩国家嗰啲咩报废或者置换咧嗰啲。同样再可以叠加嘅，
1: 有冇收到风？其实依家国宝所剩嘅额度有几多咧？
0: 所剩额度啊，可能系最早最好啦。
1: 啊，
0: 你越因为佢呢个系有额度限制嘅，你越早过嚟订车，咁你越早就攞到手啊，系嘛？你钱到
1: 代代平安
0: 系啦。
1: 喂，你咪话我三月底换一部车之后，三月底咧我就已经可以申请呢、這个国宝噶啦。到依家我都未攞到嘅。
0: 正常嚟讲，一般我哋都应该差唔多噶啦，
1: 差系唔系噶？你唔好氹我啊！
0: 正常我哋一般都系三个月咁左左右右嘅，差唔多噶啦。因为如果话三月份，依家六月份，咁其实应该差唔多噶啦。
1: 咁我即时留意一下啲短信先啦。
0: 应该依家系终审吓
1: 阶段，终审阶段冇错，
0: 终审阶段就应该快噶啦。应该由半个月左左右右，可能应该都会入袋噶啦。
1: OK， 开心啦。咁如果咁多位咧，即系想都系mark 实呢个国宝嘅名额啦。因为有旧车置换嘅话咧，其实真系可以悭翻一笔钱嘅。咁另外厂保，嗱，好似你讲嘅同品牌置换咁啦，我开领克嘅，我开极黑嘅。有冇办法可以攞到你嘅补贴？大家都系吉利噶嘛？
0: 可以，可以，
1: 可以噶，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好 ，OK。然后呢一位朋友问到，有一部车都系睇到你哋萨加邦当中讲到69,000蚊嘅嗰部豪越 L 啊，豪越 L
0: 有啊。呢只咧，我哋系豪越 L 咧，我系有五座、六座同埋七座车嘅。
1: 嗯，
0: 系啊，呢只咧嘅70,000蚊嗰只咧，我哋又系都系五座噶吓，虽然话都系
1: 五座，
0: 系配置低啲，但系咧其实佢都好实用。佢个后备箱咧，同我啱先所讲嗰个博越 L 咧，
1: 系
0: 仲要再之大。
1: 啊，
0: 博越 L 我哋啱先讲过700几。
1: 七百几升嘅，
0: 但我依家豪越 L 咧，呢度去到810几升嘅，即系仲会大。
1: 喂，呢、這个系咪放到咗先？你第二份
0: 定啦，
1: 放到啫嘛，吓我咁大啫，
0: 放到吓，放到。因为其实我毕竟呢只车系去到差唔多4.9米嘅一个长度啊嘛，我哋有5座、6座、7座车噶嘛，所以佢后备箱系偏大啲。
1: 喂，但系我觉得呢一部车如果整6座、7座，可能第三排真系坐得比较逼迫啲。
0: 都唔会啊，
1: 都
0: 唔会啊。我哋其实佢嘅即系我哋之前有试过嘅。我哋无论系五座啊，定系话六座、七座车，我哋其实咧都有经常都有试过嗰啲车主担忧嗰啲名问题啊嘛，
1: 空间嘅问题担心，
0: 一米七几、一米八，其实都是有试过喺二排去三排，即系不过咧后排咧确实咧就偏即系年纪
1: 紧凑啲咯，
0: 紧凑啲可能就更加好啲，因为你如果你话比较年后生嘅系冇问题嘅啫，但你话如果去到我哋年纪20零岁啊，30岁，
1: 你仲喺度谂紧我究竟20零岁定30零岁啊？
0: 不
1: 过30零岁啊，
0: 可能就会手尾会紧凑啲啲。
1: 佢三大件同埋博越嚟对比有咩区别？
0: 一样嘅
1: 啊。都系 1.5T 加上双离合变速器，
0: 系一样
1: 咁啊！佢都系加92 OK 噶啦，
0: 92
1: 唔使加95嘅，
0: 唔使95。当然啊，有米咧，你加95都冇问题。
1: 哦 ，OK， 好嗱，博越 L 呢部车同埋豪越 L 两款啦，喺低配嘅版本当中啊，都系讲紧69,000几蚊系包牌落地嘅。嗱，呢个价格我哋冇花冇假，同大家讲清楚先，系包含咗国保嘅。是包含咗传媒购车嘅2,000蚊补贴嘅，同埋包含咗厂保都包含咗，系咪？包埋厂保嘅。嗱，呢个价格就系69,000几蚊。咁若然大家真系对于SUV 博越感兴趣，又或者豪越 L 嘅啊，呢一部车有五座，嗱呢个五座嘅价格嚟噶吓，感兴趣嘅记得记得喺我哋嘅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当中去报名啊，呢个下拉菜单嗱会有杀价帮嘅，咁然后咧会提前同大家 book 定嗰啲龙船饭，龙船饭系几时食噶？
0: 听日啊嘛，
1: 听日食噶咯，
0: 系
1: 啊，所以咧咁多位你 mark 实咗个名额先啊，到时候咧会通知你去食龙船饭噶，咁多位朋友
0: 早啲到我哋佛山彭伟
1: 旁，早啲到，早啲到，因为其实咧六月二十号系一个集中嘅杀价环节，咁但系去到咗我哋六月二十号之前咧，啊我哋会先有呢个报咗名之后啦，系咪一定要落咗订先有龙船饭俾我哋食？
0: 系报咗名，报咗名，跟住到店，我哋成交系，因为其实佢呢个都即系席位咧，佢都有
1: 吓，有位置限制嘅，
0: 系有位置限制。
1: OK， 好，咁除咗咧博越 L 啦、豪越 L 啦，咁仲有星瑞啦，头先都介绍咗啦。咁我知道咧，仲有一部咧比较个性化嘅车仔，都准备都已经系有新款噶咯。阿波牛仔。牛仔，
0: 有
1: 牛仔
0: 有上市啦，
1: 上市嘅啦，系啊，新款上市啦，
0: 系啊，呢款车对于比较出去中意出去玩啊，或者系露营啊，系，我觉得呢款车系好啱嘅。
1: 首先个样啊，已经够有个性化先啦，
0: 系露营啊嘛，因为上边斩住几盏灯，
1: 系啊，
0: 你如果喺出边或者即系去露营啊，咁啊几盏灯照住，嗰个。
1: 佢
0: 非常之好。
1: 其实呢部车我睇咗实车之后啊，我觉得佢真系有啲似我哋讲，其实方盒子开始啦，呢一部车都系嗰种方盒子造型嘅。咁啊，车身会紧凑少少。咁但系动力当中嘅话，都系用 1.5T 嘅动力嘅。
0: 1.5T 一样，1.5T。
1: 咁佢嘅价位去到边度咧？呢部车？
0: 咁咪好低咯。89万咯。
1: 89万
0: 系
1: 包牌嘅。
0: 包牌咁有补贴嗰啲，正在降，又系嗰啲60000蚊噶啦。系啊，你减埋啲补贴，因为我哋同品牌咧，又亦都去到10000蚊嘅一个自愿补贴，再叠加嗰啲国家啊，加埋我哋优惠啊，其实都好受惠。
1: 好似我哋讲紧嘅呢一个质保嘅政策，喺吉利嘅油车当中，佢系一个点样嘅政策？
0: 4年15万公里，
1: 嗯，
0: 系啊，呢个系质保，即系我哋嘅整车质保，即系我哋嘅油车，系都系一样。
1: 整车质保，
0: 系。
1: 喂，咁我去到咗呢个有冇现车啊？即系订咗车之后，啲朋友仔话，
0: 放心啦，有啊，
1: 有现车嘅，
0: 有。
1: OK， 咁啊，
0: 唔多吓，呢只就唔多。
1: 除咗我哋话全款买车啦，我相信有啲朋友仔都会话啦，我要贷款嘅。啊，金融方面啦，头先讲嘅呢四部车，分别嘅金融政策系点样样？
0: 如果我哋牛仔咧，牛仔博越 L 啊，呢个咧都有两年嘅24期50000蚊嘅两年免息嘅，即系好似我哋星瑞啊、豪越 L 啊呢啲都有45000蚊左右嘅一个又系两年嘅免息。不过咧呢个系免息，但系如果有啲人咧，即系有啲客户佢可能首付咧就唔够咁高嘛，咁啊我哋可以就首付低啲，我哋都有嗰种五年嘅一个超长或者系7年嗰啲。
1: 低息方案
0: 系都会有，
1: 我两年提还唔使俾手续费嘅啦，系咪？
0: 唔使，利息都唔会收你后边嘅。都
1: 最低首付去到几多？
0: 最低首付啊？
1: 最低首付？
0: 最低首付啊？你零都得，
1: 零都得啊！不过你个还款嘅压力就大啲啦。
0: 系
1: 啊，零首付得
0: 最好咧，就几千即系5800、8800咁样啊。不过咧你可以再高啲，就你个还款压力亦都会细啲，即系咁嘅意思。
1: 好，
0: 你真系一啲都唔想俾咧，
1: 都可以任君选择，
0: 系任君选择，系冇问题。
1: OK， 好嗱，咁等阵咧，我哋就会邀请翻啦，吉利银行我哋彭铭店啊，金苗兄啦，再同大家倾一倾啦，喺电车方面有啲咩行情释放出嚟啊？多谢富哥先，多谢富哥先，我哋去个报时，转头翻嚟继续慢慢倾偈啊。
2: 下午4:30。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九二四路放，
3: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4:30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缓慢嘅路段。桂华路嘅创产对开往南庄，桂丹路嘅联和路段往桂城，广佛路嘅谢边路口往兰石，海伯路桂江立交同埋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德胜大桥往大量，龙舟路嘅江川桥双向，乐隆大桥往乐松，321角道马房大桥往三水。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广明高速嘅富湾特大桥往新兴，车龙大约有三公里啦。佛光高速的平胜大桥往女水，北滘立交往广州，而广高速的狮岭路段往三水，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番禺，广佛高速的横沙路段双向都是布慢当中。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返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2:00去到夜晚嘅8:00，佛山系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局部嘅暴雨，偏南风系2-3级，气温26-30度，相对湿度65%-95%。

0: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喜狮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喜狮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一件金标咧，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喜狮威风凛凛。端坐喺金阁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咧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咧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咧，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你仲记唔记得老豆成日用到啲嘢都唔舍得换，话仲用得啊？今次父亲节唔好再问佢要啲乜嘢啦，直接帮佢揀啲真正啱用又体面嘅靓嘢。首先同大家推荐嘅系贤惠堂家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嘅核心产地，遵循地道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油润透光，入口是焦糖和松木的香气，吃起身好像是软糯的麦芽糖感。每一个都是独立小包，可以有效保留黄精果营养，铁盒包装拿上手好有分量，送给老豆都好有体面。而且每罐都附有可塑有机码，可以看到黄精果的生长周期。两盒到手先168蚊。夏天到了，吃得多燥热嘢，揀这一款西洋参片就好合适了。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西洋参，皂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深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精美礼盒装，而家168蚊就可以到手一盒了。除了话养生好物，实用穿戴亦都唔可以少。两款头层牛皮自动扣皮带，纯黑色简约百搭，长度可以达到110到130公分，尺码适配大多数男士。特制双片卡槽，更耐磨耐用。而家做咗两种选择，合金扣头简约 logo 款到手119蚊，新合金扣头到手168蚊，两款都会配送俾你一个礼盒，送礼超得睇。仲有高性价比好物凉感冰丝 polo 衫，透气清爽，两件先99蚊。复古精致茶礼盒，内含大红袍同埋玉桂，一共30包茶叶，再加赠一套歌谣冰列茶具，成套到手都只需要139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父亲节精选好礼，任你挑选。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各位老友，我是 DJ Ken 啊。嗱，唔少佛山街坊啦，想买吉利嘅汽车，睇咗好耐，跑匀几间门店，倾价倾到口水都干埋，但系始终攞唔到心水底价，仲担心置换俾人压价，后期保养要好多钱。今日我同大家讲句大实话，门市嘅散客价永远有保留，真正厂家特批嘅团购优惠，净系得我哋传媒专场先有啫。嗱，嚟紧呢个星期六嘅夜晚，佛山传媒同车时代独家包场吉利夜间购车盛会，专门针对俾紧价、准备置换，又或者想家用换新车嘅街坊，无论你想拣新能源嘅银河 A7、银河 M7，又或者油车嘅博越 L 或者豪越 L，当晚全部放出厂家嘅内部限价，俾你自己到店买，直接悭一大笔钱。如果你手上有旧车想置换嘅老友，今次系上半年嘅最底窗口期啦，高价收车加厂家置换补贴加传媒专属叠加福利，仲有国保省保叠加埋一齐，分分钟悭几万蚊。而且估价、过户、报废，全部我哋有专人帮你代办，唔使你两头频扑。金融方案亦都安排到位，全系支持低首付，超长零息分期又有，预算唔多都可以轻松供车。只要报咗名，当晚到场，每个人都有端午节嘅限量礼品，成功落订直接送你叠教龙船帆体验名额，仲有终身机友保养啦，电车5年免费基础维保，两大用车大礼，养车悭到底啦。重点提醒大家，全部嘅媒体专属福利只限对报咗名嘅朋友，唔接受现场空降啊！一定要提前登记锁定名额。 想报名好简单，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揾到萨加邦嘅菜单栏，拣吉利即可直达报名入口，填低联系方式同埋心仪嘅车型，咁就搞掂啦。再提多次，今次嘅专场净系得星期六晚一晚啫，厂家特批库存有限，优惠过期即刻售饭。想抄底买吉利汽车、置换新车嘅朋友，快啲报名登记，星期六晚我喺现场，约定你啊！
3: 中午教训，晏昼揸车瞌眼瞓啊！
4: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5: 系醒神醒神啦，嚟到咗4:30打后啦，欢迎大家再次 mark 实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啊！我阿聪，除咗你喺924可以听到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啊！喺微信你搜索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我哋继续啦，邀请一位新嘅嘉宾嚟到直播间，李永嘅老朋友嚟嘅。如果大家有去到啦，我哋南庄嘅汽车生态博览会当中咧，就会见到啊！参与到新车揭幕嘅环节当中就是他的身影啦。你好，苗哥。苗哥对住支咪讲嘢，唔该你。
6: Hello。我哋上次应该喺南庄车展现场M7 发布会应该见过噶啦。
5: 系
6: 啊。嗰阵时可能见到，同埋而家个形象有啲远吓。嗰阵时就打晒
5: 煲晒胎咁啊。
6: 咁样系嘛？今日就休闲啲，
5: 系嘛？呢件系咪工服嚟？几靓喎！
6: 系啊，呢件系吉利今年嘅吉利银行今年嘅最新嘅工服啦。
5: 啊，
6: 系啊，蓝色嘅。
5: 蓝色嘅，系啊，有啲咩讲究嘅咧？呢件工服？
6: 其实
5: 舒服。
6: 第一点会舒服紧咧，系啊。第二点就系、是。其实吉利的主打颜色都是蓝色都是蓝色。
5: 唔系最好咧，我觉得啲工服嘅设计系点咧？啊，唔好整啲咁大只 logo 喺度，系咪？个胸口又有个银河两只帽嘅呢件。
6: 我唔讲你根本
5: 不。我唔知系工服嚟噶，
6: 一个好细个 logo 喺度啫啦。
5: 哦，
6: 唔算。
5: 哦 ，Galaxy 嘅 ，Galaxy。喂，到时候咧，我哋萨加邦啊，6月20日晚，我哋送几件工服，只要到店就送工服。啊，唔系送翻你呢件衫。
6: 送我呢件衫冇问题嘅。
5: 喂，即系几靓噶，我觉得系。
6: 本身我哋都有送系嘛、
5: 啊，
6: 首先送个黄老吉一箱先啦，
5: 下火，
6: 下火先啦，系啊，咁啊，你话再送其他冇问题嘅、到时到店嘅话，我去行政度偷偷地攞啲出嚟啦，
5: 系做乜偷？我哋直接喺货仓嗰度自己想攞乜攞乜系啦，
6: 系啊，又得嘅啫。
5: 好啦，咁啊，我哋阿苗哥亦都事不宜迟啦因为讲到啦吉利啦，有好多朋友仔咧就会有一个少少啲嘅疑惑，呢、這个疑惑咧就系、是、哇吉利，我睇到有好多店啊，好多车型啊，真系好多车型。咁究竟点分呢？即系我哋吉利银河嘅话，同埋好似咩星源啊嗰啲咁嘅网络咧，会唔会系有有所不同啊？
6: 其实好容易分嘅，因为我哋咧就系叫吉利银河 A 网，另外嗰间咧就叫吉利银河星网嘅。
5: 星网
6: 系啦，咁从呢个叫咩网咧，其实已经可以分得出嚟噶啦。咁 A 网咧，佢就肯定系英文加数字噶啦。
5: 啊哈，
6: 系啊。咁如果系星网咧，佢梗系话星源啦、星耀啦，系嘛？啊，佢系中文加数字嘅。咁就可以從呢個去區別到兩個咩網咩店啦。但你話如果係去到其實門頭其實基本上一樣嘅，
5: 都係吉利個門頭啫。
6: 吉利銀行，
5: 喂，大家同一個爸爸嚟噶。
6: 但你話車型嘅話，佢就有做嗰啲咁嘅區別咯。
5: 啊，但係咧今日叫你嚟咧，就唔單止介紹咁簡單嘅。我哋一般咧薩加邦嘅話，就會即係攞住幾把大刀咧夾住你嘅。希望你等阵唔好咁紧张啊！我哋副哥唔系苗哥，阿苗哥，阿苗哥咧就讲到轻手啲，唔得噶，因为你哋依家六月份当中，我知道成个营销嘅压力咧系会有嘅，系咪？
6: 唔系我今日打个电话又俾人闹亲，
5: 系咪？老细有冇听紧节目噶？老细应该冇听紧节目噶，即系佢会将啲行情嗰啲价格，你话喂阿苗，你有冇搞错啊？咁嘅价格我哋点做啊？我睇你点答，
6: 老细啊，咁既然我哋同电台合作得咯，咁我哋啊电台出啲，我哋又出啲咁啦，系嘛？电台都搞个800抵2000啦， 咁我哋自己又加啲啦。
5: 嗱、真係好实际㗎啦，我哋依家有2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啊，你去到其他地方嘅吉利银河嘅呢一个 Galaxy 银河嘅网呢，你係攞唔到嘅优惠嚟嘅，就88蚊抵2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咁然后再加上佢哋自己鋸自己啦，流出嚟嘅呢啲咁嘅现金优惠。我相信有啲老友计划去到6月份，我真係到6月中啦，然后又担心哇啲补贴去到6月中啦，会唔会去到下半年呢比较紧张。其实真係试过嘅。试过点呢，唔係制造紧张情绪啊。若然我哋睇返喺25年嘅年底嘅时候，有部分嘅省市真係突然之间出咗个政策，就话要摇号嘅。
6: 係、啊。
5: 补贴係要摇号嘅，有冇係咪
6: 有、啊、肯定有啦。即包括你话其实而家讲而家嘅咩置换啦，又好啦，报废又好，這個補貼呢个补贴呢，其实佢已经用到70%到㗎啦，去到咁多。
5: 唔系呢个数据系你点得嚟嘅先？
6: 呢个数据其实都系一啲叫做我哋叫行内 我哋行内啊、其实系有放出嚟嘅。咁呢啲包括补贴嘅一个时间啦、包括外地嘅嗰啲补贴咧，其实包括其实有啲省市其实啲咩置换啊部分都停咗㗎啦。系啊，咁啊广东财大气粗少少啦吓。咁啊。不过你话如果好多都上特别系上年啦、去到可能10月、11月、12月先买车嘅，好多个补贴系攞唔切，
5: 系啦，
6: 就系、是、有咁嘅情况，
5: 你睇到
6: 靠抢啦，到时候就咁啊，你而家稳稳阵阵攞到，系嘛，又有咁好嘅优惠，系嘛，好过你年底。系嘛，担惊受怕去抢，就系咁样啦。
5: 嗱，依家咧，佛山呢边就仲未话要摇号嘅，仲未噶吓，咁所以咧，如果你系有旧车，符合翻呢个条件嘅啦，几月2013年6月30日之前嘅呢个油车，可以拎去报废，系咪？
6: 系报废
5: 呢个政策
6: 就买新能源嘅话，就按发票价嘅12%去补贴翻。
5: 上一年几爽啊！上一年就系、是、啊，我唔理你买20000蚊嘅车好，30000蚊车，只要你拎去报废符合条件嘅20000蚊啊，代代平安。但系依家咧就按照呢个车型嘅发票价去补啦。咁然后我哋回归翻去到吉利银河当中，今次喺萨迦邦，我见到有两款嘅特价车型。呢两款特价车型，其中一款咧就系、是、喺今年嘅51男装汽车生态博览会当中啊，我哋会做到嘅。啊，已经系公布咗佢价格啦，包括依家都卖得火热到不得了嘅。
6: 系啊
5: ，M7 啊，
6: 系啦 ，M7 嘅话 ，M7 嘅话，因为佢而家包括佢上市嘅价格啦，佢都好有诚意啊，10万零蚊系嘛出头一个上市嘅价格，跟住俾到呢一台纯电系225公里嘅，嘅一个叫做 SUV 55座嘅 SUV 啦，包括个标配嘅一个。H3 嘅嗰个智驾系统，即系吉利银河 H3 嘅智驾系统啦，再加埋一个全系标配空悬，
5: FSD
6: 系啦，
5: 唔系空悬系 FSD 啊，即系软硬可调嘅，
6: 系
5: 软硬可调嘅，
6: 包括配备呢啲配置咧，跟手咁啊，同其他车型对比之后，我哋阿聪哥都讲啦，其实开过呢只车之后，你会。欢喜上呢个车，呢、這个价位、其实佢可以一个开起身嘅感觉，可以匹配到一个叫做20几30万嘅车型。系啊，所以佢呢个销量就一直上得到去咯。系、
5: 嗱，咁咧呢个咧试乘试驾感受咧，我建议大家系真系可以去到现场体验下，因为有试驾车。同埋咧呢一部车依家你睇到嘅200零公里嘅纯电续航里程啦，都算系10到15万之间。我、你哋都唔使10万蚊，都唔使10万蚊，我搞掂晒呢个价格。
6: 系啊，因为你哋
5: 又点
6: 斩咗下嘛？
5: 啊、又点啊？啲人话我叫
6: 九万送啲咁啦，
5: 9万蚊送啲呢个价格。嗱、不过呢个价格咧，同大家讲清楚啊，包埋补贴嘅啊，呢个国保。跟住包埋佢哋嘅厂保，厂保做到几多？
6: 厂保嘅话系6000蚊嘅超级置换补贴，再加4000蚊嘅保险补贴嘅。
5: 其实呢
6: 10000蚊咯。
5: 其实就咁理解啦，呢6000蚊咧，你攞住一张行驶证你就攞得到噶啦，唔好搞咁多嘢啦，好冇？
6: 其实唔一定，
5: 其实都唔一定系嘛，即系我攞部单车都基本上攞得到嘅，
6: 可以唔使攞都得嘅，
5: 可以唔使攞，
6: 系
5: 反正6000蚊直接优惠落去，
6: 系啊，
5: 然后仲要叠加埋我哋传媒购车补贴，系2000蚊啊，2000蚊传媒购车补贴，咁就构成咗呢个价格啦，就系去到91000松啲嘅价格，落地搞掂低配嘅吉利银河。M 七200多公里系用渠州极电嘅神盾金砖电池嚟噶，咁然后我又要问一啲比较硬意嘅话题啦，系咪清唔系清库存？呢部新上唔系清库存，系咪呢个呢啲国标标准电池嚟嘅？
6: 其实吉利咧系一个电池标准制定嘅其中一个人，其中一间即系一个公司吓，咁喺。國家未出新國標嘅時候，其實吉利整體已經換曬新國標嘅電池啦、所以你話電池符唔符合國標呢啲係唔需要擔心嘅，亦都唔需要去考慮呢個問題嘅，百分百嘅。
5: OK， 如果對於咧吉利銀河 M 七啦感興趣就係91000已經同你講咗啦，然後去到現場咧，仲會有優惠嘅，包括啦我哋講緊呢啲嘅比如保養嘅優惠，保養送幾多？
6: 保養啊！
5: 啊，保養。
6: 保养啊，我哋首保系送嘅，系啦 ，M 七送首保咯。不过啱啱我哋讲到试驾，有样嘢就唔记得讲啦。
5: 试驾礼，
6: 试驾礼啊，我哋就唔小气嘅吓。
5: 送车时，
6: 厂家呢边咧系有一个到店试驾之后咧，首先系抽 M 九一年嘅免费使用权。
5: 哦 ，M 九一年免费使用权，
6: 或者49999蚊嘅购车抵用券。
5: 哦，即系最高40000几蚊，定瓜分40000几蚊先？
6: 最高40000几。
5: 啊，最高40000几。
6: 即系如果你抽到 M 九，你唔要 M 九嘅，你要个40000几蚊嘅购车抵用券都得。系啦，因为有即系试驾，即系唔单止有我哋自己店嘅试驾礼啦，厂家系亦都有呢个叫做好高嘅一个试驾礼遇啦吓。即系包括其他嘅。好啦，1000蚊券又有啦，2000蚊券又有啦，就最高咪40000几蚊券啦，仲有一啲其他嗰啲精品啦，都有嘅。
5: 借问声有冇人中过奖噶？中过40000几蚊噶？
6: 40000几蚊系之前系有噶，
5: 有噶系嘛？
6: 系啊，佛山都试过，油车嗰边啦，油车嗰边即系银河呢边咧就比较少搞咁活动，之前油车就成日搞嘅49900嘅，系啊，富哥嗰边系喺富哥嗰边提过车嘅。
5: OK， 好，
6: 系啊，
5: 富哥，快啲上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因为有人问你啦，啊，豪越 L 啊，啊问紧你，啊，富哥复下你啊，咁我哋咧跟住回归翻呢个吉利银河 M 七呢个话题当中啦，我哋嘅订车周期、提车周期要几长？
6: 提车周期嘅话，如果全款当日提，
5: 全款当日提，
6: 全款当日提，
5: 好，
6: 系，如果贷款嘅话，基本上3日都 OK 嘅，你一要抛开折价油啊。你冇端过嚟，我今日要提车咁样，存款冇问题嘅，系嘛？咁你话贷款咁当然系，可能有啲难度。
5: 难度，即系你都要银行嗰度放贷，
6: 系啦，
5: 你银行都放贷先得嘅。
6: 系啊，咁你话如果系做免息咁，厂家放贷佢都要非节假日2个钟搞掂噶啦。
5: 啊，咁我最低俾嘅首付要几多咧？
6: 带张身份证嚟咯，驾驶证都要嘅，
5: 都要
6: 系啦，就呢两个证啦，嚟就得噶啦。
5: 明白。依家嘅金融政策有冇做到咩2年免息啊、3年免息啊之类嗰啲咧？
6: 有啊，有个2年8万免息嘅金融政策嘅，除咗低首付、低月供啦，2万免息啦，2年8万免息啦，吓，仲有就系一个5年嘅长期贷啦，呢啲都有嘅。
5: 好啦，咁多位先讲一讲我哋呢个报名嘅渠道先啊，关注一下啦。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栏啦，可以揾到我哋杀价帮，然后点入去吉利银河啊，填翻啲简单嘅资料啦，就可以报名成功噶啦。咁到时候咧，6月20号晚上，我哋会去到佛山国际车城嘅吉利彭威彭铭店当中，同咁多位现场继续杀价嘅。好啦，咁我先回复一下啦，喺直播间当中，我哋嘅老友记嘅问题啊，呢位问嘅我 M 九，嗱你头先提到 M 九黑金版。
6: 黑金版就是现在我们最新上市的 M9 一个配置，它是去到吉利银河的叫做浩瀚1000H7 的一个自驾方案的。跟着 是直接是厂家是配了老师，当时它上市是配了老师过到来我们这边直接带着我们去体验什么是 H7 的自驾。是的。那我都知道聪哥听日你们过叠教那边 啲路窄嘛？
5: 窄
6: 都好多车人嘛？
5: 啊，
6: 咁我哋当时系去到嗰边试驾咧，入到村咧，截开嗰支架，系冇任何问题嘅。
5: O K，
6: 系啊，即系你除咗话日常咁，我喺大路得唔得？大路肯定得啦，但系如果你话入到村嘅，喺啲咁窄嘅路嘅，佢都一样冇问题啊。
5: 嗯，好 ，O K， 咁啊，落地几钱咧？问你。
6: 落地嘅话，而家系去到补贴嘅话，最高可以攞到46000啦。落地嘅话，去到24松啲咁啦。
5: 24松啲呢个价格，咁如果系我讲紧买低配嘅咯，低配价格嘅，最低嗰部落到地搞掂几钱咧？
6: 最低嗰部，因为佢而家就冇100公里续航噶啦，而家都
5: 200楼上，
6: 系啊，201嘅啦。咁啊，都系去到18松啲咁啦，18、19咁啦，系啦。
5: 好，跟住呢一位朋友佢想问你，阿秋咧就话啦 ，E5 远航版啊，610续航本品置换几多钱可以落到地？
6: E5 嘅话，而家做嘅优惠都唔算大，不过你话我会俾咩建议？我俾啲建议你就等一等。
5: 因为佢嘅新款已经喺工信部备案啦，
6: 系啦，已经报备噶啦。咁啊，如果你话想买平嘅，
5: 系
6: 你话唔在乎支架或者，
5: 我唔在乎包我唔在乎支架，
6: 系啦，你唔在乎嗰啲嘢嘅可以冇问题，可以考虑下。你话我系比较想要新嘅配置更加高啦吓，配置价啦，各方面都有要求咧，我建议你等等啦。
5: OK， 如果上咗工信部咧，如无意外吓，个零两个月之后咧，你就会见到呢部新嘅吉利银河 E5 同大家去面世，同埋公布翻呢个价格噶啦。咁然后咧，其实喺吉利银河当中，仲会有一部啦，我哋以前讲话已经系 B 级车咁嘅 size 啦，跟住咧佢最低价格做到8818嘅，我到依家我都记得呢个数字，81800。吉利银河 A7 就开回家啊，818，但系依家818都唔使，
6: 依家唔使啊，依家系60000松啲啫，
5: 60000松啲，
6: 系啦，60000松啲啫，补贴完60000松啲啫，
5: 仲要点咧？嗰阵时我试驾咧，佢系得几廿公里续航嘅啫，嗰部818，依家唔同，直接起步150公里嘅纯电续航里程，
6: 系啊
5: ，A7 呢部车，
6: 依家系。冇噶啦，70公里续航都冇噶啦，而家都系150公里打上噶啦，最高啲235噶啦，去到。
5: 咁呢个版本咧，我哋搞掂晒嘅价格就系67000啦，67000嘅价格，包埋补贴嘅，
6: 包埋补贴，
5: 包埋补贴嘅。
6: 系啊，其实就系得呢度有嘅啫，个价格得呢呢度同车时代呢度可以做到嘅啫，因为佢哋有做一个800蚊抵2000蚊嘅补贴。
5: 咪苗哥，即系我都对咗好多嘅销售啦，系嘛，对咗好多你哋呢一班我哋团队当中最核心嘅成员啦。但系咧，我就成日都会有一个疑惑嘅。咁讲到一比价，讲到一同货比三家嚟计啦，你哋会唔会系俾大家去比一比价先？如果真系比其他地方系要贵嘅，咁点咧？
6: 其实我哋可以做到当月报价。当月保价、买贵咗你翻嚟话我退翻差价俾你，我有好有自信啫。呢个价格其实你喺其他地方攞唔到嘅，
5: 兄弟们，我就等紧佢呢一句，我就等紧呢一句，因为大家买车，包括买呢一大宗嘅消费都好啊，你唔希望以均值得买卖嘅，真系要对比嘅，多对比你就会睇到平啲嘅地方。咁啊，我哋苗哥已经讲咗啦，当月报价。当月保价
6: 系啊，保价
5: 如果买贵咗，
6: 买贵咗翻嚟揾我退。
5: OK， 收到啦吓。嗱，呢个冇任何硬性咩条件噶，系咪？
6: 好，你只要买贵咗，你翻嚟揾我退差价得噶啦。
5: 好，收到啦。咁多位有咗呢一句承诺啊，咁我哋咁多位，如果真系对于吉利银河嘅头先讲紧嘅 M 九又好，A7 又好，咁仲有吉利银河嘅 M7 呢一部车型都好，感兴趣嘅记得先锁定我哋嘅报名名额先。关注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下拉菜单啦，你会睇到我哋嘅实价帮三个字嘅，点一点吉利银河就可以直达报名通道。喺6月20日晚上，我哋就会进行啦呢个实价帮。到时候咧会你报咗名之后咧，会有专人去联系你嘅，通知你呢个地点啦，通知你嘅时间，系咪啱啱好又系放假啦，最好噶啦，
6: 系啊，
5: 最好6月20日放假。
6: 咁佢又唔会拣19、19端午要同屋企人食饭嘛？20日啱好啦。
5: 19我哋要去真系你讲嗰个叠教嘅地方，我哋做嘢啊！
6: 我都想去啊！你
5: 又想去食龙船饭？
6: 系啦，
5: 想食龙船饭
6: 啊！系啊，嗱喺呢个期间，如果订车嘅话，我哋会送你一个叠教 睇完龙船之后好饿嘅，请你哋食个饭先。
5: 喂，但系个问题系我哋620先搞，咁我订咗车，我先有龙船饭食。咁你个听晚搞龙船饭点搞咧？
6: 我听晚又有，后晚又有。咁、如果你话，你订咗车，你又想食，我咪再订多围咯。
5: 好 ，OK， 收到啦。好，咁去到嘅话咧，有冇啲咩准备啲到店礼啊，俾我哋班老友记啊？
6: 到店礼啊，嚟到而家天口轻轻地嘅，咁啊个人都比较容易上火啦。咁我首先准备一箱黄老吉先啦
5: ，OK，
6: 开开火先啦。系啊，跟手你讲到嘅啱，我哋讲到嘅系嘛，800蚊抵2000啦，呢个券啦，啊，仲有我哋订车刚讲到个送龙船饭啦，系咪？咁啊，仲有啲咪偷偷地过嚟搵我啦，
5: 啊，即系你讲啲隐藏福利彩蛋啦，我哋讲嘅系嘛？
6: 系啊，偷偷地过嚟搵我啦，咩红酒啊，咩精品啊，嗰啲好闲嘅啫。
5: 好闲，反正个仓库系打开嘅，大家咧中意嘅话就去搵阿苗哥。阿苗哥，呢件我睇啱咗啦，哇，价值999嘅呢个电磁炉啊，得啦，送俾你啊，只要你订车就送俾你啊，咁都有可能。
6: 就系唔好俾老细知得啦，老细应该冇睇紧嘅，
5: 老细应该冇听紧嘅，因为你讲到嘅当月保价、当月报价、当月保价，喂，呢一样嘢我觉得系有压力啊，真系讲得有压力嘅。唔怕对比。最怕你唔俾機會阿苗哥去俾嘅啫，一對比完之後平嘅咪落單咯。我都話啦，成日都問幾時買車平啲啊，幾時係入手嘅好時機。依家呢個市場行情當中，冇話咩月底或者季度底就係一個好嘅，以前就話係啫，但係現在嘅話，只要有壓力嘅，佢哋就會釋放行情出嚟，包括現在嘅嗱，除咗頭先阿富哥講到，苗哥講到嘅啦。国宝、厂宝，仲有传媒购车补贴2000蚊，就系呢个时候入手嘅话，都系唔错嘅选择嘅。
6: 系啊，而家就其实都算叫做最好嘅选择噶啦。特别系你 A7M7 呢两只车型嘅话，系啊，你包括你上个月嘅 E5 系，其实系比今个月要平嘅。
5: 系啊，冇办法啦。
6: 冇办法啦，其实呢啲系一波波嘅。有压力嘅时候，自然个价格就会低啲。咁而家嘅压力就嚟自于系嘛？我哋嘅车人，
5: 反正成日话早买早享受，迟买享折扣嘅，我觉得就如果系有刚需嘅朋友仔，你睇到呢个行情啦，我比嚟比去，呢个时候买，其他店都比过晒啦，都系平嘅，咁咪考虑入手咯。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喺6月20号啦嚟到我哋嘅呢个吉利银河啊，或者吉利嘅油车当中嘅萨加邦啊，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下拉菜单栏萨加邦，你可以选择一下啦，我哋嘅呢个吉利油车或者电车，到时候6月20号晚就会约定。大家多谢晒苗哥，亦都多谢晒富哥嚟到直播间当中倾偈啊！我哋可以去广告客户声音，转头翻嚟咧又会有新嘅一批嘉宾嚟到直播间啦，等阵再见。
7: 下午5点，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7: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楼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9: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10: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

0: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御奇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1: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2: 924路方。
3: 晏昼咁多旅游记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啊，因为啦准备到呢、这个端午假期啦出行嘅前夕啊，又睇一睇我哋嘅高速路况先。跟住落嚟啦，我哋先连线一下广明高速监控中心嘅建雄，同我哋介绍一下啦广明高速同埋收费站嘅交通情况同埋行车嘅安全提示啊。你好啊，建雄。
4: 你好，
3: 建雄，麻烦你同我哋介绍一下啦，喺广明高速公路啦收费站嘅交通情况啊。
4: 嗯，好嘅，而家咧就广明高速咧大江到高村呢个区间咧就系、是、大江到河城呢段咧系有车多缓慢嘅，大家请注意一个安全嘅。仲有目前咧系收费站系畅通嘅，往广州方向都是上通，往广西方向呢就是大江到河城就缓慢，其他都是上通的。
3: 好的，唔该晒建雄啊，我哋再嚟睇下其他地方嘅缓慢嘅路段先。桂华路嘅武冈路口往桂城，南海大道路口嘅双向。灰旗路嘅文华路口往南庄，桂丹路嘅联和路段往桂城，广佛路嘅谢边路口往蓝石嘅方向，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双向，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德胜大桥往大良，乐隆大桥往乐松，三二一国道嘅马房大桥往三水。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高速方面啦，佛光高速嘅平胜大桥往女水，北滘立交往广州，佛青松高速嘅狮山立交往官窑，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學山，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双向，广佛小高速女水立交往广州，都系行驶布慢当中。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仔女用眼量大容易视疲劳，成日捉眼眯眼，又要换眼镜啦！
7: 快啲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6: 好视力618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 400833-1189。
8: 本品不能太多药品。
9: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御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10: 去边度好啦？
11: 导航设定佛山，
12: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10: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隻粽包住半个月菜江湖。
12: 逛祖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呢、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13: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10: 请到佛山过端午，
12: 请到佛山过端午，
10: 总有人情味，此处最岭南。
14: 睇热血龙舟赛事，入手创意龙船周边，起司标龙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标图艺摆件，手持金奖，头顶金种，一举夺金。
15: 超好玩嘅转转冰箱贴，佛山波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14: 仲有卖到全市断货嘅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松嘅房东同款啊！
15: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立即入手。
16: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7: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青、白云山板蓝根。

0: 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0: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六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各位老友，我是 DJ Ken。 好多佛山的车主跟我说，近期见到吉利的新能源和油车都不错，去 4S 店看车倾价，唉，始终觉得还是有些水分，始终不够胆落订。今日我直接跟大家讲真话，平时门市的价格不一定是底价，真正的抄底价格只会出现在我们媒体专属限时一晚的团购专场，就是这个星期六晚。佛山传媒同车时代独家包场吉利夜间团购盛会，真的不玩套路，不玩虚价，专门为那班观望紧、比紧价、准备换车的佛山街坊量身打造。无论你想买新能源的银河 A7、银河 M7，又或者油车当中好高性价比的博越 L、 豪越 L， 今场全部开放厂家内部限价，俾你自己去门店倾，直接悭一大折嘅。重点嚟啦，旧车置换嘅朋友，今次系全年嘅最底时机，高价收车加厂家置换补贴加传媒专属嘅叠加福利，三样嘢一齐加埋起身，差价直接拉开啦。好多车型置换真系悭到远超你想象嘅。而且当晚所有订车的客户直接解锁独家用车大礼包，油车在终身免费机油保养，电车直接送你五年免费基础维保，以后养车用车几省心几悭钱啊！而且还有端午专属到店礼、限量龙船饭专属名额以及超低息金融方案，全部集中在这个星期六晚这一场送晒给你。我讲得好清楚啦，呢、这个价呢、这个福利平时到店100%冇嘅，错过星期六晚就会恢复返佢哋平时嘅原价，冇得补冇得傾。想揀放心好车，想攞真正底价，想置换悭尽每一分钱，快啲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搵到我哋嘅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揿一揿吉利即可报名锁定名额。呢、这个星期六晚我会喺现场同大家一齐抄底买车。
3: 中午教训，晏昼揸车瞌眼瞓啊！
4: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又醒神。
5: 系啦，醒神醒神啦，嚟到咗5:00打后啦，欢迎大家啦，再次锁定924收听啦，同埋收睇我哋嘅节目啊。因为除咗你喺924咧可以听得到之外，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倾偈嘅。喺微信你可以搜索冲少讲车，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咁如果喺直播间当中嘅老友记啦，又睇到啦，我咧由身边又坐咗一位另外一位嘉宾啦。咁呢位嘉宾咧，佢呢个来头呢

0: 咧就有啲意思啊。包括咧，佢亦都系第一次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啊。诶、哎，我们有请一下来自北京越野的我们的廖总来到直播间。你好啊，廖总。
1: 啊、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哎、冲少下午好。
0: 嗯，您可以介绍一下北京越野你们的门店吗？
1: 好嘞。
0: 啊、
1: 我是来自北京越野佛山东富 4S 店销售经理
0: 啊、
1: 廖小兵。
0: 嗯，
1: 我们这个店是在广佛公路谢边段四号。
0: 嗯
1: 啊，
0: 嗯，其实为什么今天呢，我会让我们的廖总呢来到直播间当中呢？因为明天呢是我们啊叠交龙船漂移啊，在第二个分会场当中呢啊北。京越野佢就会带嚟自己嘅 BJ30 啦，嘛 BJ40 啦，去到第二个会场当中进行一个展示嘅。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廖总来到直播间呢，也是想了解一下，特别是北京越野这个公司，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来头，或者说它跟我们北汽集团呢，它是有一个怎么样的关联呢？
1: 北京越野是属于咱们北汽集团的，那北汽集团是属于北京市国资委下属的一个国企。
0: 嗯，
1: 那北汽集团的话呢，有些品牌大家应该都是耳熟能详的，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嗯、啊，像这个北汽集团下属的这个北京现代、北京奔驰、
0: 嗯、
1: 啊，咱们的北汽极狐，
0: 嗯，
1: 以及以现在跟这个华为合作的享界，
0: 嗯，
1: 啊，还有咱们这个北汽新能源，
0: 嗯，
1: 以及我们的北京越野，都是属于北汽集团的一些品牌，
0: 嗯。啊，北汽的福田也是你们的品牌的，对吧？
1: 是的，
0: 啊，福田的
1: 商用车品牌。
0: 哦，那像我们北京越野的话，它真正的主销的一些车型，我看到，我之前看到你们的这个视频的内容方面呢，好像北京越野呢，它是主打一些我们所说的硬派的硬核的越野车，但是我刚才跟您说呢，哎，发现也不是这样子的哦，啊，咱们能够怀揣着越野的梦，但是没有时间去越野的话，啊，咱们选这个 BJ30 跟 BJ40，在油耗方面呢、啊，在这个空间表现方面呢、啊，哎，都是挺不错的哦。
1: 对，
0: 啊，
1: 现在随着这个客户的需求啊不断的这个变化，我们北京越野对产品也做了一些调整，
0: 嗯，
1: 啊，从这个专业越野的车型往这个家用啊，
0: 嗯，
1: 我们打造是可乘可野的这么一个车型呢，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 BJ30 热卖的一个车型，我们是属于一个轻越野的车型，
0: 嗯，
1: 它既保留了越野的性能，又能给这个广大的用户提供一个城市代步的一个舒适性，
0: 嗯，
1: 啊，这就是我们产品的一个亮点。
0: 其实说起呢，这个 BJ30 的这一台车，我最近看到你们推出了一个新款，而且这个新款的售价按照那个上市的权益之后，其实也不贵，7万块钱左右。
1: 对，现在我们这个在搞一个超级大置换的这么一个活动、嗯、啊、嗯，实际我们这个车的话，从这个之前的99,900到136,900这个价格区间，目前有六个车型。
0: 嗯，
1: 那这个超级大置换3万块钱补贴进去以后，我们的价格就去到了69,900，就是7万块钱这个区间。
0: 嗯，
1: 啊，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0: 那咱们这个车有些什么亮点啊？就我现在就知道的，它是一个方盒矢造型的、嗯。我知道你们是有国央企背书的，那其余的话价格我也知道了。那整体的亮点呢？
1: 目前的话呢，这个车，我先从几个方面跟大家说一下吧。一个是这个空间这一块、
0: 嗯、
1: 啊，它的车长去到了4730、
0: 哦、
1: 啊，4米73，轴距是2米82、
0: 嗯、
1: 啊，这个整个的这个车长是非常 OK 的。
0: 嗯，
1: 那我们后排这个座椅是可以纯平放倒的。
0: 嗯，
1: 放倒以后将近差不多是一个1米9的一个大床
0: 啊、哦。
1: 比如说您去跟家人去野外露营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放倒、
0: 哦、
1: 啊，我们在上面这个休息啊都是可以的、
0: 哦、
1: 啊。而且咱们这个车的话呢，它是一个这个3擎4驱6模的这么一个车型。
0: 嗯，
1: 为什么叫3擎4驱6模呢？它前后有两个电动机，还有一个发动机、
0: 嗯、
1: 啊。它的总功率去到了301千瓦，马力去到了409匹马力。
0: 嗯，
1: 啊，扭矩去到了685牛米，可以媲美3.0T 的一个发动机的一个动力。啊，驾驶体验非常好。
0: 这是汽油车来的哦。
1: 这个是
0: BJ30 的，你说增程的、
1: 啊。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汽油版、
0: 啊、
1: 一个是混动版。
0: 嗯，
1: 啊，我刚刚介绍的是我们的混动版车型。
0: 哦、啊、
1: 对。
0: 而像混动版的话，那就不用担心那些油耗方面那么高了。
1: 百公里油耗只有6.59升。
0: 6.59升。
1: 对，非常省油。
0: 即是其实我们说那个油云版本就等于双擎。 啊，佢就有汽油版，亦都有雙擎嘅版本。哇，所以你睇下啦，喺大家對於呢啲咁嘅硬派越野車，我哋講油耗當中特別之關注嘅。啊，如果我不是買雙擎版本的，我買汽油版本的，哇，我看到這一個深板子的話，一看它就是那種油耗特別高的，會不會你說一下真實車主反饋出來，我就買那個 B 勾30，它的汽油版本的話，油耗大概去掉多少？
1: 大概需要8到9个油，
0: 那还可以接受。
1: 是的，因为开车也会因人而异嘛。
0: 嗯。
1: 还有根据你驾驶的路况不同，它油耗表现也不一样。
0: 嗯。
1: 那高速路况和这个城市这个代步，以及夏天开空调和不开空调，油耗还是有个区别的。
0: 我觉得这台车可以这样子玩的不？买回去之后呢，你想越野也可以，因为我看有前后的算四驱版本对吧？
1: 对，
0: 四驱版本有没有差速锁？
1: 暂时这个是有一个能量增锁，
0: 能量增锁。OK， 咱们可以轻轻的改装，
1: 是
0: 啊，把那个脚牙加上啊，
1: 没错
0: 啊，你不要做那种十分极限的越野路况的话，小野一下，哎，这种车我觉得特别适合那种喜欢去钓鱼的朋友。
1: 没错，
0: 我有个 friend 呢，他就很喜欢去钓鱼的，但是他是开那个引炮啊，就是广汽传祺那个
1: 引爆，
0: 对，引爆是一个轿车来的。
1: 对，
0: 他就老是想着，我说，他问我，哎呀，冲啊，我现在就10万块以下的这个预算，能不能推一个能够让我去钓鱼的时候啊，又不怕托底啊，不怕个浪底的，不怕托底的车。
1: 轿车底盘比较低。
0: 我觉得这款车就可以推荐他去买了。
1: 是的，我们的通过性非常强，越野车嘛。
0: 你们有没有专门的改装件可以给那些朋友去改装？
1: 可以的，我们原厂的话有很多改装件，比如说像这个云顶平台呀、爬梯呀、侧挂板啊，包括我们的沙海套件、前杠后杠啊，包括我们的轮毂、轮胎，都是可以做一个深度改装。
0: 沙海套件是什么来的？
1: 就是我们在这个北京国际车展的时候推出一个改装车型，沙海套件。
0: 哦，
1: 对，
0: 那这个选的应该比较少人吧？
1: 也有一部分车主来选择，改装以后效果非常好。
0: 像这种车的话，像我们的好像质保的政策是怎么样的？
1: 目前的话，我们这个车的质保的话呢是终身质保啊，为了反馈这个回馈客户对我们一些关爱吧，对，终身质保。然后除了终身质保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政策，比如说零首付啊、低首付啊等多种金融产品啊。那还有老客户转介绍，我们会有一个800块钱机动卡赠送。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车机流量啊，基础流量是终身免费的。那娱乐流量是2年不限量，也会送给大家。
0: 我觉得北京越野好像廖总他们呢真的是踩到了这个风口上面。像上一年开始，整个汽车行业都在开始进军这个方盒子的越野，而你们已经做了几十年了。
1: 是的，
0: 特别是我觉得这种车企呢，造车的话，真的有一种造车的功底跟造车的底蕴在当中，就是你不用烦心太多的事情啊，因为有很多车新车型上市的时候呢，我就说，哎，2个月3个月，咱们先观察一下，因为新车型的上市呢，你总会感觉我们对于它的可靠性稳定性方面呢，总会有点顾虑的，就担心做第一批，我们说难听点，怕做白老鼠。但是像 BJ30，特别是在北京越野，他们整体的车型上面也有了造工的底蕴。
1: 对。北京越野是咱们这个中国越野车的这个发明者、缔造者。我们这个1958年开始成立，到今年已经有68年的一个造车历史了。所以越野的基因非常强悍。
0: 我想问一下，像这个质保，您刚才说是终身质保了，那保养方面会不会在价格方面也会比较的，我们说亲民一点呢？
1: 基础保养的话，大概也就是几百块钱。
0: 几百到几百啊，
1: 300到400。
0: 你说这900也是几百？
1: 是的，是的。
0: 300到400。
1: 对。
0: OK， 那油耗就去到8个左右。我觉得还行。
1: 全油版的话去到8个。
0: 全油版。
1: 对。
0: 双擎的话呢？
1: 双擎的话去到6.59升。
0: 哦、对。哎，那廖总，你现在这些我们过道来买的 BJ30呢，他们是买燃油多还是买双擎多一点？
1: 买双擎的跟燃油的各占50%吧，因为还是看客户自己个人的一个需求。对，
0: 就比如说我每年行驶公里数啊，去到10000啦，20000左右了，那肯定买双擎会划算一点。
1: 没错，油耗会这个低一些，然后省下这个费用也会多一些。
0: 这种就好啊，他不用老是想着，哎呀，我家里装不了充电桩，但是我又想买这种方盒子造型的车，我又怕它油耗高，就解决了各种的痛点。
1: 对，没错，
0: 直接双擎版本你可以上啊，你不用担心油耗，不用心疼你的油钱。
1: 对，加满油以后的话，可以跑1000公里。
0: 你有没有试过1000公里先？
1: 我们有客户试过，真实反馈。

0: 1000公里，
1: 对，1000公里，
0: 哇，那可以哇、哦，这个油耗的表现，
1: 就跟您刚刚说的，没有这种充电的焦虑，
0: 对，
1: 是吧、嗯？不需要去找充电桩，
0: 嗯，
1: 这就是它的优势。
0: 还有一台车，我觉得也特别想和大家推荐一下，嗯、那个 BGO40 啊，这个 BGO40，我看它又有增程，又有汽油，又有柴油。
1: 对，没错 ，BJ40 是我们的一个主卖车型、
0: 嗯、
1: 啊，也就是说有一些这个车主喜欢专业越野的，那我建议选择这款车型。
0: 哦、
1: 目前 BJ40 的话呢，我们是有刚刚聪少也说了啊、
0: 嗯，
1: 一个是汽油版本的，
0: 对，
1: 40燃油汽油版本和柴油版本，
0: 嗯、
1: 以及我们的40增程。
0: 嗯，
1: 啊，然后上个月我们出了一个40增程的一个长续航版
0: 啊，长
1: 对，
0: 哎，这个续航长了怎么样？
1: 续航长的去到了252公里，
0: 嗯
1: 啊，满油满电可以跑1300公里，
0: 嗯
1: 啊，对，
0: 而且
1: 一箱油可以从这个北京跑到上海都没问题。
0: 而且我还想特别提一点呢、啊，他们家用的电池呢，高长续航是用宁德时代电芯呢，
1: 宁德时代的3元锂电池
0: 啊，
1: 质量非常 OK，
0: 嗯
1: 啊，对
0: 啊，那其余的版本呢，就好像汽油版本，它有2.0T 的发动机。
1: 汽油版本，
0: 嗯，
1: 汽油版本是2.0T 的，
0: 嗯
1: 啊，柴油也是2.0T 的，
0: 嗯，
1: 对。
0: 柴油版本选择的话，那真的是玩硬派越野的人必不可少的哦。柴油它扭力大，
1: 是的，而且咱们柴油的这个版本的话，它是有3把锁，全配
0: 3把锁，
1: 对，
0: 而且不要加钱的这个锁
1: 啊，这个不用加钱、
0: 啊，
1: 我们原厂就配了。
0: 那它这个价售价区间分别是多少到多少？
1: 燃油版的售价区间我们是14.99万到16.99万，
0: 嗯，
1: 这个价格区间，
0: 嗯
1: 啊，
0: 有没有优惠啊？
1: 优惠是有
0: 啊，
1: 到店再谈。
0: 到这样子的吗？
1: 是的，是的，
0: 到店再谈。
1: 对
0: 啊，
1: 绝对不会让大家白跑一趟
0: 啊。他的我们所说国补那就国家给的了，你们厂家补贴有吗？
1: 厂家补贴有，
0: 嗯，
1: 厂家补贴我们像燃油版的话，我们现在是本品给他8000块钱一个置换补贴，
0: 嗯，
1: 他品是给他6000块钱一个置换补贴。
0: 哦 ，OK 哈，那我如果我开北汽福田的那些车，我也可以拿到同品牌的置换补贴，
1: 没错了，这个所谓的本品就是包括我刚刚说的几个品牌
0: 啊、哦、
1: 系列，北汽福田就是其中之一。
0: 嗯，好的，那说到我们所说的柴油版本的，柴油版本的售价区间是多少？
1: 柴油版本区间是159,900到这个166,900。
0: 嗯
1: 啊，
0: 159,900到166,900。
1: 目前有3个配置。
0: 嗯
1: 啊，
0: 增程版本。
1: 增程版本目前的话，我们是从这个179,800到209,800，六个版本。
0: 这个的话，它是五座，它没有七座的哇、
1: 啊。它是五座没有七座的，
0: 五座版本的。那其实，在选择这个 BJ40 来说的话，有没有一些什么竞品车型的呢？
1: 像
0: 你20万，那就太七了，我可能是
1: 对
0: 太七跟那个 iCar V27，
1: 嗯，坦克300
0: High 4T，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他们价格好像也没有你做的实惠，这个价格，
1: 我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对。
0: 哎，质保方面，
1: 质保方面的话、嗯，我们这个3电是终身质保，
0: 嗯，
1: 整车是5年15万公里质保，
0: 嗯，5年15万的那个公里的质保，
1: 对，
0: 有没有人会买了这台车之后，真的是你们会定期举行一些我们所说的车友的活动，带那些车友去到专业的越野场地，通过你们的认证的改装的，哎，让他们体验一番呢？
1: 买越野车的车主都有一个越野的梦想、嗯、啊。那么我们公司的话是有一个自己的俱乐部的。
0: 哎，太棒了！
1: 是的，我们定期 每个月都会组织广大的车友一起去翻山越海 对，去一些专业的场地去越野、去玩车。
0: 能不能说一下咱们去过翻哪个山、越哪个野？这个活动怎么玩？我觉得买的越野车的人他们特别特别喜欢，因为他的群体本来呢就不是特别的大众啊。
1: 对，
0: 而且那种群体呢比较我们所说的精准一点的，而且他们也需要有人来组织这个活动。我觉得对于北京越野来说的话，你们有很好的契机。
1: 对
0: 啊、
1: 省内的话我们去的多一点，
0: 嗯，
1: 像这个他也会，我们也会根据这个车主的一些具体情况，可能有一些刚买车的、哦、我们这个越野这个级别就不能说重度越野了
0: 啊。对，像我这种小白的话我都不懂什么越野、
1: 啊、我们有分为级别的、
0: 哦、
1: 啊，像有些像去清远十角
0: 啊
1: 从化那边有些专业的越野场地，江门、
0: 嗯、
1: 啊高明都有、
0: 嗯、
1: 啊，基本上省内我们的这个足迹都遍布。
0: 嗯，好的。那像我们的 BJ40 的话，如果我们买了回去的话，它的保养多久保养一次，还有保养的费用是多少？
1: 保养是这样子 ，BJ40 增程我们现在是送5年的5次免费基础保养，
0: 嗯
1: 啊，然后首保的话呢是6000公里，
0: 嗯
1: 啊半年，后续的话、
0: 嗯、
1: 因为我们用的是全合成机油、
0: 嗯，
1: 所以就是1年或者是10,000公里，啊、
0: 嗯、
1: 先到为准，
0: 啊，好了，懂了。那么主销的版型 BJ30 跟 BJ40 呢，其实也跟我们所有的朋友呢也进行了一个很详细的一个介绍了。如果对于北京越野汽车感兴趣的，咱们可以去哪里去试乘试驾体验一番呢？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展厅，我们是在广佛公路谢边端四号，您在这个地图上搜索北京越野服装东铺就可以找到我们。
0: 廖总，你看一下我们直播间里面有位朋友说了，我在新疆旅游的时候租过一个礼拜的北京四零BJ 四零，那么相信他也给你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这个可靠性、稳定性，特别对于玩越野的朋友来说，不要带太多烦心的事给我，我就希望他可可靠靠，带我从 A 点到 B 点，带我在越野当中体验所有的越野乐趣，没有后顾之忧。北京越野，我就觉得可以。
1: 是的，北京越野还是刚刚说那句话啊，造车的话有68年了，是中国越野自主第一品牌，所以它的质量啊、性能各方面，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值得拥有。
0: 好的，那么我们谢谢我们的廖总呢，来到直播间跟大家介绍了那么多了。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直接上到地图上面一搜索“北京越野”，就能够看到他们的门店了。多谢晒咁多位支持同埋捧场啊，亦都预祝大家啦端午节愉快啦！我哋端午节之后。再见，谢谢廖总，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拜拜。

0: 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九二四路方，
6: 时间嚟到咗咧，就系5:34，一齐同你关注翻咧现时外边嘅马路情况先。目前见到咧比较多车嘅路段咧，都要留意一下嘅，咁啊就会系喺呢个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呢个位置，暂时双方向行得比较慢。咁另外啦，桂华路嘅雾江路口啦，都系过桂城比较逼劫啦。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唔太靓仔，灰旗路文华路口双方向目前都系比较多车嘅。桂丹路联和路段啊，走翻过桂城呢边都系慢吞吞。咁啊，仲有广佛路谢边路口啊，目前过翻蓝石方向都要等一等。海白路桂江立交双方向五丫口大桥出广州方向亦都系有慢。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容旗大桥过广州现时都系逼劫。咁另外啦，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双方向、德胜大桥过大良方向、乐龙大桥过乐松方向、江顺大桥过杏坛方向都系麻麻地。高速路呢，见到佛江高速平胜大桥双方向、北滘立交过广州方向、广明高速富湾特大桥过新兴方向，咁呢边呢有车龙嘅，咁尤其係啦过新兴方向富湾桥呢度呢车龙有成3公里长，真係要俾少少耐性啦。咁仲有啦，佛青松高速啊喺狮山立交呢度过返官窑呢，暂时都系麻麻地。佛开高速九江大桥过學山方向呢要等等。广珠西线大良路段过广州呢边都系有慢嘅。咁另外啦，南二环李家沙大桥过番禺方向车仔比较多。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啊，呢边双方向需要等一等。广佛肇高速女水立交呢个位置过广州亦都系有慢。嗱，咁重要嘅事情咧都要提提你啦。咁啊，听日开始咧就会系端午假期嘅。南海铁交东胜 S 湾龙舟赛，咁啊，听日咧就喺中午嘅1:30到下昼嘅6:00咧就举行。咁啊，届时周边南海大道海六、海七路口、南一路、海八路叠教村委会路口，从上昼10:00开始咧就会实施管制嘅噃。咁啊，车辆咧就要兜一兜啦，要绕行翻文华北路、南海大道嘅。咁啊，建议去睇龙船嘅朋友咧，就选择绿色出行会比较好啲。公交咧可以搭桂02、108等嘅线路，可以喺星辉园或者系蝶北村委嗰度落车咧，再步行前往，咁会比较稳阵啲。地铁方面咧，建议系搭佛山地铁3号线喺蝶教站 B 出口咧就出嚟嘅。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啊，欢迎继续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报料，可以将路上嘅事呢就发到去佛山家花生板块，咁你呢亦都可以呢就喺上面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嘅。天雨路滑，请你注意行车安全，尤其系要小心驾驶，同前车留返安全距离啊。今拍分享就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0: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1: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0: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1: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份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7: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6: 天气方面咧，都要提提你啊！咁啊，展望翻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咧，咁其实咧都系麻麻地啦，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咁啊，今晚咧就会吹两到三级嘅偏南风嘅，气温介乎喺25到27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95%，最细75%嘅。现时啦，顺德同埋高明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咧系生效当中啊！咁请大家咧揸车都真系要小心啲，落雨天时咧小心啲通行。咁预计咧，其实去到听日同埋后日两日啦，佛山嘅降雨系会趋于减弱嘅。咁但系由于近期啦，落雨咧仲系比较频繁啊，咁地质灾害方面咧系具有滞后性。咁因此，哪怕系雨势减弱都好啦，都一定要做好咧防御地质灾害嘅一啲准备嘅。今刻天气先同你分享到呢一度。
7: 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6: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6: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6: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6: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联系客服叉烧包，
1: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0: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1: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0: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8，开启写意假期啦！
8: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招半式旁身嘅。名震江湖有三式，第一式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包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9: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台买5:30，名震江湖，请啦。
6: 好啦，时间已经话咁快咧，嚟到咗6月18日星期四噶啦。咁呢个工作周咧，基本上就已经结束噶啦噃。咁啊，从呢一刻开始咧，放工落班嘅呢个老友记咧，已经进入到应该啦情感上都系已经系端午假期嘅状态之下啦。欢迎各位老友记继续扭开九二四。咁礼拜四咧，例牌咧，江湖二叔公入边咧，都系得阿尖喺度嘅啫。范总咧，今日都系咧出外拍摄嘅。虽然今日落雨啊，咁但系咧都系咧，都系有唔同嘅工作安排啦。咁而咧，稍后咧，我哋嘅女嘉宾小圆圆都会到嚟嘅。咁你知啦，今日系咩日子啊？今日系放假之前嘅 last 一日啊。同样地咧，今日喺落班路上咧，其实系会落雨嘅。咁因此，小圆圆仲未到咧，就相当之合理嘅，大家都明噶啦。嗱，咁所以都要提醒翻咧，喺放工路上扭开九二四嘅朋友仔嗱，今日咧，今日啊，尤其今日啊，如果你准备加油嘅话，可以 hold 一 hold。稍微等一等先，因为今晚咧油价会有调整嘅。咁根据翻咧国家发改委嘅消息就话啦，今晚嘅24点咧，成品油价格嘅窗口其实就会开启噶啦。咁啊预计咧就话今轮啊嘅呢个油价咧，其实系会下调嘅。呢个都系一个咧几唔错嘅好消息。对于咧仲系揸紧油车嘅朋友仔嚟讲咧，就要留意翻啦。嗱，预计系点咧？预计就系话咧，国内嘅汽柴油嘅零售价格咧，其实都会有所下调。咁其中咧，比如话九二
10: 号、九五号、零号柴油啦，都系下调咧四毫子、四毫三子同埋四毫二子嘅。换言之，假如话一部普通私家车加满个油箱啊，五亚升嘅油箱加九二嘅话咧，都可以平翻廿蚊啊。咁所以咧就少数怕长计啊嘛，平啲都仲系好啲噶嘛。所以假如话你今晚冇特别嘅紧张嘅状态，一定要加油嘅话，等一等，等到听日咧，应该就问题唔大，平翻些少咧，始终都系比较好嘅。咁同样咧，再次要提醒翻咧，喺落雨嘅路上放紧工嘅各位路友记，因为咧今日系假期嘅呢个开始啦，即系而家落班路上啊嘛，所以我哋头先睇路况就已经见到咧，有唔少嘅路段咧，甚至乎喺啲高速嘅位置咧，就已经系逼逼夹夹咁噶啦。咁所以咧，逼下逼下咧，足之小圆圆逼翻翻嚟咯，相当唔错啊！落住雨有冇湿到啊？
11: 正常。
10: 正常湿系咪？
11: 喂喂喂，
10: 啊、你打紧电话咩？你
11: 自己嘅
10: 系咯，你系咪打紧电话？
11: 啊，听到啦，
10: 系啊，定系打紧微信咧？
11: 主要系你嘅音频咧喺我耳机入边咧，佢系消失咗
10: 嘅。系嘛系嘛，
11: 系啊，
10: 哇，你相当湿、啊，你个头都
11: 系啊，
10: 哇，
11: 唔系我
10: 出边咁大雨咩？
11: 我今日咧就系、是、无论系喺边度咧都系湿过一轮。
10: 放心啊，我冇开视频直播啊，你呢个落汤鸡嘅样系睇唔到嘅，大家都点解咧？因为今日我哋前面啲 camera 都系弯咗嘅，所以开唔到视频直播。
11: 而跟啲雨势咧。就是时大时细，
10: 系系系。
11: 但我一出门口就落雨，一出门就落雨。本身唔出门口咧就唔落雨嘅。跟住出门口嗰下滴滴滴，我谂住话冇咁啱嘅，应该我出门口十分钟应该还好啦。跟住滴滴滴就开始落雨啦。
10: 所以冇办法嘅，你想翻风落雨，仲要发型唔乱咧，系一件好难嘅事嚟嘅。
11: 我希望我系贵人啦。
10: 系啊，冇错，你都贵紧噶啦，冇错，
11: 贵紧啊，
10: 系贵紧噶啦。嗱，咁当然啦。因为咧，成日今日落班嘅路上系落住雨啦，所以敬请大家咧都系要咧就系小心揸车。咁同埋咧，因为其实你知道龙舟水期间咧，小圆圆，所以有一啲嘢咧，我哋都可以提前预告翻俾各位老友记听嘅，就系跟住落嚟咧呢个呢三日假期咧，有唔少地方都相当热闹，哪怕系落雨啊，我觉得相信咧，哪怕系落雨咧，都会有比较热闹嘅状况。比如话咩咧？比如话我哋嘅一汽大众 T6。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咁其实咧听日就正式开始噶啦。哇，今日我忙到咧，你知唔知我忙到咩状况？我录咗好多片之余咧，仲要系一大扎嗰啲稿，因为到时呢两日咧，我都要走过去叠教嗰度咧，系做唔同嘅一啲工作啦。所以咧，哇，嗰啲文稿量啊，嗰啲机位啊，然之后各种各样嘅嘢，其实已经系摆好晒成个阵啊。即系尤其阿万飞头先同我讲，佢仲要摆好多器材过去叠教嗰度添，所以系大家都非常之忙碌嘅。咁我知道你听日咧就正值呢个理值班啦，
11: 系
10: 啊，你全天都会陪住大家，应该去关注翻我哋嘅龙船比赛噶啦。
11: 唔系，关键系咧，你到时候系咪同我连线
10: 咧？唔系，你放心啦。
11: 你系咩活动啊？你
10: 咁、我咪做正赛嘅一个即系、就是、小主播嘅一个身份咯。我唔系我解说嘅、反正我喺现场吆喝咧，我系做吆喝嗰、那个、就会系咁咯。咁但系咧，实际上咧，要提醒翻大家，因为咧比赛系有四日嘅。但系端午假系得三日嘅啫，所以千祈要留意。比如话咧，今次嘅龙船漂移大赛咧，其实佢有四个赛区嘅。咁啊，听日开始，比如话听日咧，咁就系 S 湾，咁啊后日咧就系 L 湾，咁啊再去到礼拜日嗰日咧就系 C 湾，咁啊去到下个礼拜一仲有比赛嘅就系 J 湾啦。所以唔同嘅弯道咧就比赛嘅嗰个重点嘅区域其实唔一样啦，所以大家咧。就是真的要即係比如話你要提前去，咁就真係要早少少。假如話你話我屋企要睇直播喎，咁其實有好多位可以俾到大家睇直播啊。聽日咧，比如話喺我哋嘅佛山發布、佛山新聞同埋醒目視頻都有直播。咁而924咧都有小圓圓播住大家啊，佢就喺呢個直，你應該喺直播室度噶啦。咁就會同大家一齊去關注呢件盛事嘅、應該你全天喺度啦，聽日係咪？
11: 我系啊，上昼同下昼各有一个时段系，所以
10: 你就多啲播下范总同埋 Radio Man 啲歌，等大家醒下神啊！你知佢有首龙船嘅歌噶啦，
11: 飙龙船啊，
10: 系啊，冇错啊。咁啊，与此同时咧，我哋其实今日都录咗好多一啲咧唔同嘅叫去睇龙船嘅攻略啦。咁、如果大家系要即系、就是、去睇叠教龙船，因为叠教龙船已经唔系我哋本地嘅事咁简单啦，佢系一个全国盛事嚟嘅，所以。有一个咁嘅好特别嘅建议，我认为咧系要系啱用嘅，就系、是、大家如果要去现场睇、就建议系十点前去到嗰个赛区嗰度嘅，十点后咧可能就会入唔到去啦。
11: 系啊，
10: 系因为比较热闹，实在系。
11: 之前都有试过啊，我啲即系只以为错过咗个入门嗰个时间，或者叫做
10: 你有错过过咩？
11: 机啊，
10: 你错过即系你旧年嘅时候系嘛？
11: 系啦，旧年咧我即系以为啊冇咁夸张嘅，即系亦都谂唔到话系咁多人哇，全部都涌埋过去啊！
10: 但系实在真系好多人。
11: 但系实际上咧，你错过咗大家都讲到嘅边个时间之前入去。真系入唔到去，而且咧佢会有啲嘢拦住你，仲有人会挡住你。
10: 哦，咁样系啊，因为咧都要即系顾翻入边嘅治安啊，或者系相应嘅人嘅秩序，同埋唔可以咁多人啊嘛。嗱，与此同时咧，好多人嘅地方其实都会有啲相应嘅措施嘅，咁都要提提大家啦。比如话咧，岭南新天地嗰附近嘅周边嘅道路咧，其实喺端午假期三日都会有一啲嘅调整嘅，即系尤其我哋老佛山啊，尤其系禅城区嘅朋友就要留意啦。到时端午嗰三日咧，其中啊，禅城公安就话啦。福贤路同埋良源路系会变成单行嘅，良源路系边条路呢？其实就系咧岭南新天地嘅嗰间酒店同埋嗰个露天停车场之间嗰条路，咁嗰条路咧就唔可以行出祖庙路噶啦，就要只能够入就唔能够出嘅。咁而福贤路咧就系即系以前东华里嘅嗰条路。嗰条路呢其实呢而家就只能即到时听日开始呢就係、是、只能够北往南行，南往北行就唔得㗎啦。即係话如果你要通过福贤路去东方广场嗰个方向呢，听日开始係唔得嘅。因为嗰边呢实在係太多车啦。所以听日喺好旺嘅情况之下，大家就要留意呢啲交通嘅呢个调整啦。咁其实都应该呢对大家係有一定嘅指引帮助嘅。咁所以我又觉得呢，如果你真係要喺本地感受返假期嘅氛围，或者係去睇龙船嘅话，一定要提前做足准备，同埋呢要及早一啲。即係比如话好似听日会落雨啊，咁你可能出门都要早少少啊，同埋要带定一啲雨具啊咁样。嗱，咁假如话你真係觉得喺我哋本地玩呢，就其实呢排呢都未必咁啱你嘅话，你又想喺六月份或者七月份有一啲好嘅行程安排，咁跟住落嚟呢，我哋都可以诚意推介俾大家一趟好嘅旅程嘅，都几啱小圆圆嘅。咁就係富盈假期同我哋凡系玩家优选呢就联手打造嘅长白山六日深度之旅。咁呢条嘅线路呢，其实就係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都会有去东北嘅长白山嘅。咁佢有三个重点嘅打卡位，一个就係长白山。咁当然如果天气好呢，有机会去天池嗰度呢睇一睇添。咁而与此同时，除咗长白山之外呢，仲会去延吉同埋呢汶春呢两个城市，咁都算係呢几有特色嘅边境城市嚟嘅。咁而长白山呢，其实有一点呢，我觉得我係非常之有兴趣去嘅，就係、是、今趟嘅六日旅程呢，佢会专门以团队嘅形式就去到长白山嘅嗰啲深园嗰度呢，专门去采心同埋飲嗰度嘅深茶嘅。咁呢个安排呢非常之唔错。再加埋呢长白山呢佢自己本身啊都係有好绮丽嘅风光。而且我哋会住喺长白山嘅度假酒店嗰度啦。咁喺住宿方面呢级别就比较高啦。咁另外去到呢个延吉呢笪地方呢就有啲似你去韩国啦。因为延吉呢係有小首尔之称嘅。入面有一个呢延吉有一个呢延边大学嘅网红场啦。咁仲有西市场啦。咁亦都会有好多朝鲜族嘅同胞佢哋呢炮制出嚟嘅好食嘅一个美食啦。咁去到嗰度呢，其实我哋都会呢食返唔少嘅嘢㗎。比如话喺延吉嗰度会有一个百年石锅饭，会去试一试。仲会食呢就係东北家宴。咁喺长白山嗰度呢，我哋就会食长白山烤肉嘅。咁另外除咗话延吉同长白山之外呢，咁仲会去呢一个三国交界嘅边境城市啦。咁就係呢头先讲到嘅汶春呢、這个呢自然风光好好嘅地方。咁嗰度呢其实就係中国朝鲜同埋俄罗斯嘅交界位。咁我哋会去到汶春嘅房村望海阁呢个位呢，就专门睇睇三国交界嘅呢个地段。咁与此同时呢，嗰度食嘢呢都好好㗎噃。有一样你好鍾意食嘅嘢应该都几啱大家去考虑嘅。就係喺嗰度会食呢个帝王蟹宴。因为汶春呢笪地方呢其实係混杂咗呢就係俄罗斯进口我哋中国嘅九成嘅进口量嘅帝王蟹嘅。所以喺嗰度食帝王蟹係零舍新鲜。咁今次呢我哋就专门提高个餐标，每人係成百几蚊餐标呢，係每人有一个帝王蟹宴係入去食嘅。咁食得相当之舒适，而且嗰隻帝王蟹係一蟹三食。即係其实会俾到我哋呢非常之唔错嘅感受。咁而呢趟旅程呢，因为係六日轻车嘅线路啦。咁我哋亦都会同大家呢就包晒所有嘅沿途嘅交通啦，同埋一啲呢景区入面嘅小交通。所以呢服务係非常之贴心嘅。而且六月份其实呢今叫听日呢就已经有一团 咧出发噶啦。咁而六月份嘅团期咧，仲会有6月26号嘅。费用方面咧，就系一位5999。咁而咧7、8月份咧就会加价噶咯噃。7月17号同埋7月31号，以及系8月14号咧，我哋都有出发嘅日期。咁但系团费就要加多1000，就系6999嘅。所以有兴趣一齐去长白山感受下嗰度嘅天地灵气，尤其系6、7月份咧，长白山系非常之舒适噶，冇我哋呢度咁热嘅。咁就可以去报个名或者去咨询一下。咨询咧就可以揾富盈假期去问一问嘅，佢哋嘅电话就系0757862946，862946。你亦都可以咧喺微信揾佛系玩家优选呢个小程序，联系我哋嘅客服叉烧包，都可以了解长白山嘅旅程啊！
12: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3: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12: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3: 仲有云冈石窟大同古城，千年古迹任你逛。
12: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佛山出发超方便，
13: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14: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詹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5: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4: 连住2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5: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4: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5: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14: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16: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17: 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
16: 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17: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16: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
17: 食玩要巅峰，
16: 请啊！
10: OK， 继续翻嚟咧，阁下收听紧嘅会有924嘅名震江湖。今日直播室入边咧，除咗阿尖之外啦，仲会有小圆圆嘅。
11: 系
10: 嗱，咁其实今日咧有一件事咧，好关你事嘅，小圆圆。
11: 咩啊？
10: 因为咧就今日开始咧，就叫做话咧就佛山地铁3号线咧全线贯通。咁其中咧，即系佢地铁三号线全线贯通，其中一个站咧，其实就系佛山火车站嘅。高铁嘅佛山火车站。咁所以其实呢两日咧有一件喜出望外嘅事可以提醒翻你，就系咧广站高铁佛山站嘅车票咧，就已经可以喺即系12306嗰度咧就可以买得到啦。咁但系当然啦，唔系你一买就听日可以搭得到啊，唔系咁嘅事啊，而系咧而家你就可以买得到咧由佛山站嘅呢个火车票开往广州火车站最早嘅班车，咁就系7月1号开始咧，咁嘅嗰啲票咧你就可以买噶啦。咁啊后续咧啊开往湛江北站最早嘅班次咧，其实就8点几嘅，都系7月1号噶啦。咁其实你亦都可以买噶啦。即系换言之，以后咧你要往来于呢个比如湛江啊、广州啊，咁喺佛山站咧都可以搭车，系几啱屋企嘅长辈。去翻乡下嘅，
11: 方便啊嘛，
10: 几方便嘅。咁当然，其实佢哋咧就即系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啦，三号线全线贯通咗之后咧，亦即系话顺德嘅朋友仔，即系大良嘅朋友仔，你话要去狮山就方便咗好多啦。狮山嘅学生哥们咧，即系你知狮山大学城嘅学生哥们咧，你话要去顺德食美食嘅话，又方便咗好多啦。因为通咗啊嘛，咁但系当然啦，对于我哋嚟讲咧，即系比如话我哋依挺咧，即系希望系出事嘅朋友咧，咁啊喺佛山站。搭呢个高铁去到湛江啊，或者去其他地方啊，咁亦都系方便咗好多。咁啊嗱，当然啦，即系方便呢件事咧，其实都会亦有一定嘅影响嘅。即系比如话咧，当你真系方便咗啦，咁一定程度上咧，我哋就会系依赖咗嗰样嘢。即系比如话咧，手机令到我哋好方便，咁我哋其实就会依赖咗手机。咁而有一啲现代嘅工业产品咧，系真系方便咗之后咧，我哋其实对佢都会有依赖嘅，因为佢真系可以保障到我哋。比如话喺饮水呢件事上边咧，咁我哋都欢迎大家可以考虑下，就多啲依赖一下而家嘅高科技嘅净水嘅设备。咁令到你嘅健康可以得到更好嘅保障。比如话咧，今日继续同你分享翻咧家庭饮水嘅呢个好好嘅净化好帮手，就系1509阴焚心系列净水器啦。咁而家咧，今日系618啦，咁啊确实咧，佢啊618嘅福利咧系相当相当之多嘅。 咁而家咧就其实咧呢两日咧，其实仲系可以有机会俾你争抢得到。咁其中咧今日喺我哋节目时段之内，你打电话过去咧，其实福利系非常之多嘅，包括你可以尝试咧就系净水器免费上门安装。咁佢拎上嚟之后咧，会免费帮你装埋，接好晒管线，等你咧可以安心使用15日。呢15日嘅时间入边，如果你觉得水质系有变化嘅，可以令到你咧感觉饮水嘅效果或者系即系情感上、健康上系会感觉到好嘅话，你满意啦，咁就可以咧试下入手呢一台净水器。咁佢咧，当你入手嘅时候，佢都唔使一次过等你付好大嘅呢个支付嘅负担，因为佢系可以俾你分期免手续费、免息咁样去俾钱嘅。咁每个月只需要俾咧就198，连续俾12个月就得噶啦。咁如果试用完15日之后你唔满意嘅话，亦都可以无条件咧，佢会叫师傅上翻嚟咧退咗部机佢，帮你拆翻佢，系冇任何附加嘅条件，你都可以咧充分咁去感受完先至落墨。咁今日咧打佢哋嘅热线电话咧，仲可以咧喺买净水器之余咧，就攞到好多嘅豪华嘅礼品嘅，可以打过去4008286721，4008286721订购净水器，咁佢就会送你各种各样嘅嘢噶啦，包括咧价值1000多元嘅智能管线机啦，可以俾你饮到4档唔同水温嘅温水，而且咧大人细路都好容易学，你揿下个触摸屏，佢就可以咧3秒帮你出水噶啦，咁啊全家饮水都好方便嘅。咁另外佢仲会送多一张咧空调被啦，仲会送一个空气循环扇啦，以及系花洒过滤器，仲有晴雨伞俾你。而家咧就成日落雨，唔系落雨就即系好晒啦。咁攞把遮咧，其实都会几好嘅。每件呢啲礼品咧，其实都系品质在先，你又唔使太担心佢系啲质量差嘅嘢嚟噶啦。咁所以咧嗱，今次呢啲福利咧，可以讲系一次过可以送晒俾你。如果你系屋企有净水器，你想换个新嘅话，亦都系适配嘅。嗱，而家记得啦，免费可以俾你试用15日。咁然之后咧，净水器系满意之后，先至再月付198，12个月付清。唔满意可以无条件退机，咁全程透明嘅呢个消费，咁亦都可以为大家保驾护航嘅。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4008286721嘅朋友咧，系可以获得咧就系享受到咧3年免费更换滤芯，同埋免费全屋中央净水嘅额外嘅特权添。咁只系得30个名额，所以你而家咧可以打过去问一问嘅，揸紧时间拨打佢哋嘅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为屋企人嘅饮水健康就唔好考虑太多啦，可以打过去4008286721，4008286721嗰度抢占最后嘅名额同埋福利嘅。嗱，咁当然啦，日常生活当中咧，其实我哋都有好多好物咧会放喺我哋嘅账号当中嘅，咁亦都欢迎大家关注阿詹同埋范总嘅江湖二叔公嘅呢个视频号同埋抖音号。咁虽然咧目前咧视频主要就是范总出镜啦，咁但系就入边咧都会有好多我哋诚意挑选出嚟嘅好正嘅一啲好嘢咧，亦都系有啲好物啊，或者系龙泉文创嘅周边产品啊，系诚意推介俾大家。咁各位老友记都可以上去望一望。
18: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9: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6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20: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3餐啊！
19: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20: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9: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21: 傍晚6点，
2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24: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25: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24: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25: 3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
2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27: 924路况，
10: 这个时候呢同你一起连线一下呢来自我们佛山高速客服中心的朋友，等他们呢同我们介绍一下呢现时高速公路的情况。现在我们马上连线到了佛山高速客服中心的燕晴。 你好，燕琴。
0: 主持人好，各位车主朋友下午好，我是佛山高速客服中心的播报员燕琴。明天就是端午小长假了，目前佛山高速管辖路段整体车流量都有所上升，部分路段出现缓行情况，分别是佛江高速北行往广州方向北郊立交位置、信军特大桥位置、高站收费站至冲鹤收费站位置，佛江北高速北行往广州方向平生大桥位置、海武路收费站至海八路收费站位置，广佛肇高速东行往广州方向离水立交位置，广明佛山高速西行往高明方向潭州会展收费站至华阳路收费站位置，佛青铜高速北行往清源方向自山立交位置。除此之外呢，佛山高速其他路段和收费站畅通，请放心行驶。最近几天有阴雨天气，道路湿滑，在这里也提醒各位车主朋友们，雨天行车注意控速，不急转弯，不急刹车，平安出行，祝大家端午安康，一路顺遂。主持人
10: 好，谢谢谢谢燕琴。那刚才呢，燕琴提到的那些路段呢，请各位也要多加留意。咁啊，除咗话咧高速路方面咧，有唔少位置咧，而家咧都已经非常繁忙之外啦。咁我哋见到咧喺市区呢边咧，嗰啲咪摩位咧都比较多嘅。其中咧，佛山大道乐安至到桂华隧道呢边过兰石方向麻麻地，桂华路雾江路口至到南海大道路口咧，双方向都要等等啊。咁另外啦，灰旗路文华路口双方向，旗隆大桥过南庄方向，石南大桥过石湾方向咧，都系有阻滞嘅。南海大道海三路口而家双向都系慢咗落嚟。咁啊，仲有啦，桂丹路联和路段啦，走翻过桂城咧，呢边系慢吞吞啊。广佛路谢边路口咧，目前过翻兰石都系唔太靓仔。海八路车城路段以及系五丫口大桥过广州呢边咧，都会比较挤迫。105国道、三红旗大桥以及是容旗大桥都是往广州方向这边有慢的。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双方向、德胜大桥双方向都是车仔多。洛龙大桥入返龙岗这边比较慢。江顺大桥过返杏坛亦都要等一等。路上呢就比较落有唔少地方呢都落住雨啦，咁尤其有啲湿滑嘅路段或者有积水嘅路段呢，大家一定要谨慎通过。路上若果你见到其他情况呢，都欢迎喺安全嘅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可以将路上嘅事呢就发到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喺上面你都可以随时报路况查路况嘅。今拍分享先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这个暑假邵瑞云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4: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3: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4: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3: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4: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报名就找 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3: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5: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7: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5: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志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7: 仲有云冈石窟、大同古城、千年古迹任你逛。
5: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佛山出发超方便。
7: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招本色旁身嘅。名震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色啊，识揀梗係揀名震江湖啦。
9: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晚5:30，名震江湖请啦。
10: 系啦，继续翻嚟咧，阁下收听紧嘅会有 FM 92.4，呢度会有名震江湖嘅。咁啊，直播室入边咧，今日江湖二叔公咧会有阿尖喺度啦。咁啊，范总咧出去在外边拍摄啊。咁而且咧就喺我哋今日咧都会有我哋例牌嘅嘉宾就系小圆圆嘅。
11: 系 ，hello。
10: 系咁嗱，其实咧喺小圆圆咧就系呢个暑假嘅安排入边咧，其实你都会有一个旅程咧会同大家一齐出发嘅。不过咧讲开旅行嘅话，我首先要讲一样嘢，就系千祈唔好执输，一定咧有个好嘅福利咧系会推介俾大家。因为咧其实端午嘅假期虽然得三日啊。但系最近咧，我哋广东咧系搞嘅一个活动嘅，就叫做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咁样嘅呢个文旅消费惠民补贴嘅活动，系每日你都可以去抢消费券。

0: 啊咁样嘅，
1: 嗯，
0: 可以去了解一下
1: 文旅消费券、
0: 啊、有冇谂出去玩咧？你呢个端午？
1: 你觉得我有可能出到去玩呢？
0: 系喎、
1: 啊，首先要值班。
0: 咁你听日值班都，你后面两日咪可以出去玩嘅咩？
1: 可以去边度玩啊？两日，仲要落雨。
0: 系翻屋企玩，
1: 周围都系
0: 玩手指，玩手指吓。
1: 翻屋企唞下好过啦，真系。
0: 翻屋企唞啊！唔系，除咗瞓觉咧，确实好难
1: 做嘢，
0: 好难刺激到小圆圆任何兴趣，我系知道嘅、
1: 嗯
0: 啊。所以咧嗱，我都喺度预告一下啦，因为下个礼拜咧，我哋会有一个、大家万众期待嘅好东西咧，会上我哋江湖艺术宫个货架嘅，就系香芋 Y 嘅雪糕、
1: 嗯、
0: 啊。咁你知啦，夏天。有很多朋友已经问了，我现在提前预告一下，下个礼拜会有香芋湾的、
1: 嗯、
0: 当然其实跟住落嚟嘅暑假咧，我哋准备咗好多靓嘅节目啦。咁其中仲有咧就系小圆圆带队同大家一齐去山西同埋内蒙嘅呢个行程噶噃。咁、
1: 嗯
0: 啊、你嘅出发时间有冇改变到啊？
1: 山西个内蒙出发时间系冇变嘅、嗯，不过地点有少少变化。
0: 啊、
1: 地点系从呢个广州博仁机场出发嘅。
0: 哦、啊，广州出发。
1: 原先系谂住话即系搵到佛山机场出发，但系因为有啲航班时间有调整。
0: 哦。
1: 佢冇嗰种啱我哋行程出发嘅嗰个时间。
0: 哇，咁啊，博仁机场出发咪仲舒服？即系我觉得嗰个机场系会再靓仔啲噶嘛。
1: 唔系，主要系咧喺博仁机场出发咧，佢南海中卫嗰边咧仲会有家门口接送嘅服务。
0: 哦，咁好、啊。
1: 所以相对嚟讲，仲系会比较。舒服啲嘅，
0: 嗯，
1: 同埋咧，我哋六日循环啦，个线路上面咧，佢行程相对我上次讲咧，仲系有啲变化。
0: 系，我已经唔记得你上次讲过咩，不如你重新讲多一次啊，好冇？
1: 即系主要系咧，就系、是、一站式打卡好多种嘅山西内蒙嘅一啲景色。
0: 唔系，其实山西我系非常之喜欢嘅。咁首先其实第一日就会先喺广州出发啦，就会先飞去山西，系咪咧？
1: 首先咧就会去到即系嗰个。我应该讲埋嗰个一站式打卡嗰样嘢。
0: 冇错，你讲啦，你快啲讲。
1: 主要系咧，佢系有好多种景色，就系包括沙漠啦、草原啦，仲有咧就系、是一啲千年古建筑啦，仲有咧就系、是、有一个咩黑神话悟空嘅、那個、
0: 千年古建筑咪应远木塔咯，我知啊。
1: 应远木塔啊嘛，呢、這个之前你有聽過
0: 最千年最旧嘅就系应远木塔噶啦，简直一生人要去一次见见佢噶啦。
1: 仲有咧、就系云冈石窟啦。
0: 哦，小西天去唔去啊？
1: 系。
0: 小西天咪就系黑神话打卡第三关打啊黄眉怪嘅嗰个地方咯，
1: 应该冇、
0: 啊、哦，冇小西天啊，
1: 冇、
0: 哦、
1: 提到呢一样嘢，
0: 咁算啦。
1: 啊、
0: 但系因为咧，山西对于黑神话悟空嚟讲咧，佢取景嘅位置实在太多，只不过就唔系个个取景位都去得到，呢个系合理嘅。
1: 系啊，咁啊，除咗头先讲到，仲有火山啦，今次咧系新增咗一个、打卡地就系冰洞，万年嘅冰洞，
0: 叫咩名啊？冰洞？
1: 个名叫做咩名啊？我问啲问题，
0: 即系反正有个冰洞啊，
1: 人哋就喺芦芽山嗰度，芦芽山有一个冰洞，叫咩冰洞？就叫万年冰洞，
0: 就叫万年冰。哇，系
1: 有冇咩名？
0: 都几都几直接噶，佢个冰洞嘅名都。
1: 人哋就系一个咁嘅形容，你就算叫咩冰洞，话俾你知都唔记得。
0: 我谂你同我讲咪咩沙漠啊、千年建筑啊、冰洞啊？喂，我呢啲好虚噶喎。我就知千年建筑咁一定系应远木塔啦，系得佢先系唐代留低嚟嘅啫嘛。
1: 仲要系世界三大名塔之一啦嘛。
0: 系系系。
1: 系啊，咁讲。比萨斜塔啊，同埋个艾菲尔铁塔、啊。
0: 唔系，主要系我今日问个叉烧包嘅，叉烧包就话：哎呀，剩低嘅位已经唔系好多啦，大家要报名咧就要快脆啦咁样嘅。
1: 你点问
0: 嘅？吓、啊，佢朋友圈度同我讲嘅，系啊，
1: 朋友圈
0: 同我
1: 讲，
0: 系啊，冇错。咁嗱，除此之外咧，今次山西同埋内蒙古其实会俾到我哋一种咧，就系、是、叫做中。原地域一个非常之唔错嘅感受，其实嗰度嘅文化底蕴系比较足嘅。咁对于你嚟讲，你自己会更加在意系去玩咩地方？即系比如话你最有感觉嘅系咩地方？
1: 其实我自己啊，
0: 嗯、
1: 比较想去系嗰、那个草原同埋火山。
0: 咦？
1: 因为虽然佢嘅重头戏啦喺沙漠上，
0: 个火山又系冇名噶系嘛？
1: 火山系乌兰哈达火山，
0: 都知有名。
1: 呢个系有名嘅，但系咧，我觉得我过咗都唔记得噶。
0: 系，我都唔记得。
1: 好难记呢啲名。
0: 咁但系你起码提下个名啊！我鬼知你叫咩火山咩？系咪先？
1: 即系佢呢一个咧，就系中国最美火山之一啦。全程亦都唔需要大家去，即系好出力咁去爬，好快就佢比较低啊。
0: 哦，
1: 系啊，
0: 即系比较平
1: 缓，山系比较低
0: 个坡度系咪？
1: 跟住咧，你爬上去好快到一个山顶。
0: 哦，
1: 咁啊可以咧，就等大家可以喺上边咧，用嗰个无人机啊，可以一齐航拍出一张嗰种火山氛围感大片。
0: 咦？
1: 即系合照。
0: 其实个火山系瞓着咗，或者系已经冇咗噶啦，系嘛？
1: 你如果有嘅，你仲可以喺嗰度。
0: 系，即系佢系一个死火山。
1: 系啊，如果佢喷发紧，你敢上去咩？我俾你100万。
0: 唔系，佢瞓着咗个火山系唔 care 噶嘛，系咪先？即系其实等于就话，我有嗰个期待就话，佢其实你上咗去之后咧，其实会有一个深坑喺度。
1: 系啊，所以
0: 有个火山口嘅，
1: 拍出嚟咪会有一种咧火星嘅感觉咯。
0: 哦，
1: 火星大片嘅。
0: 哇，咁我你知最近咧喺抖音咧就好兴嗰种咧。 叫做海。

0: 拔高度式嘅航拍啊，你知唔知系点啊？即系等于咧，大家就企喺个山腰嗰个位置，诶，睇一个山口嘅位置，然之后咧个航拍机咧就系、是、由下而上咁炒上去，吓、啊、由下而上，咁跟住咧你个画面咧就会由山顶一路扫到落去山脚噶啦，
1: 嗯，
0: 即系佢你人喺个喺某个固定嘅中心点，但系你背后嘅景就是由下而上咁扫落嚟。咁其实系嗰、那个系几震撼嘅，即系有少少似咧去西藏影布达拉宫嗰种突然间由布达拉宫未出现到出现咗嘅嗰种航拍嘅感觉咯、
1: 嗯。
0: 所以其实你哋可以尝试下呢一种咧，即系用纬度差去航拍嘅一种效果嘅，即系条片就会一开始系影人嘅，但系逐渐拉阔、拉远同埋拉高之后咧，成个好巨型嘅山，即系叫做火山口就出咗嚟。我谂嗰种效果会几震撼。
1: 好难下喎，好有技术，好有技术含量。
0: 突然间压力去到咗呢个摄影师嗰度，系咪？
1: 系咯，到时候人哋谂住话，等我嚟帮大家拍一个大片先。但系咧，你讲到话，我有好具体嘅要求，嗱，你要咁样喺我哋先出嗰人，然之后咧拉阔拉高，点样点样，跟住咧摄影师一头雾水咁样。
0: 哦，咁算啦，即系
1: 主要系
0: 唔好强求摄影师，佢影到个人靓得啦。
1: 系啊，主要系咧，你可以同佢提下，睇下佢适唔适应。啊，即系如果唔得嘅话咧，就我觉得系大家都可以留低个纪念咯。
0: 咁所以
1: 最紧要留低个
0: 今次咧，即系一班朋友仔就可以有专门嘅摄影师帮大家航拍咁样、嗯、啊，咁都几好啊呢、這个安排。
1: 同埋咧，如果你系有啲朋友系带住小朋友去噶嘛，你知呢个假期嘅行程，所以咧带住小朋友去嗰啲咧，小朋友好中意执石头嘅。
0: 嗯。
1: 啊，喺嗰个火山嗰边咧，周边会有一啲玛瑙奇石。
0: 哦。
1: 啊，形成呢一啲咁嘅奇石咧，就可以等小朋友带翻去啦，攞去做一啲行程纪念。
0: 哦，喂，咁、啊、如果系。咁话即系换言之，你都可以执噶。
1: 系，唔系我细嗰阵时真系会执。我细嗰阵时对啲闪灵灵嘅石头好有意思。
0: 我系希望你帮我执两嚿翻嚟。
1: 啊，执咩？
0: 因为即系嗰度嘅火山火成岩嘅嗰种石头。
1: 啊，
0: 因为你知啦，其实最硬嘅石头往往就系火成岩嚟嘅。
1: 啊，
0: 咁如果你真系一个咁好彩，即系我唔需要好多啊。
1: 玛瑙啊，
0: 我需要大概系鸡蛋咁大只得噶啦。
1: 好重啊！
0: 系即系吓，唔重噶，唔重。鸡蛋咁大只有几重啫？啊！你唔使买手信俾我啦，我唔要你啲零食，我唔要。你同我喺嗰个火山嗰度执两嚿石，一嚿咧系清嘅，一嚿系浊嘅，我需要呢两嚿。
1: 你嗰啲等于布置嗰啲咩？
0: 布置作业咯、啊，同你
1: 有研究论文嗰啲任务咁样、
0: 啊。唔系，因为我而家对收集石头咧，即系你知啦，即系作为阿叔咧，去到一定年纪咧，其实我对啲奇石系开始有兴趣。
1: 一嚿清一嚿浊
0: 嘅，即系清嘅意思就系话佢系令嘅，系亮色嘅，一嚿咧就系哑色嘅。你帮我睇下可唔可以揾到？如果
1: 一个珠光，一个哑光，
0: 冇、啊、即系一个系有光感嘅，即系有反光嘅感觉嘅；一个系冇哑色嘅，咁就得噶啦。
1: 哦，
0: 系啊，你帮我执两个类似，即系唔使好大嚿啊，细细嚿，鸡蛋咁大嚿得噶啦。即系我而家呢个手势，系我而家
1: 呢个鸡蛋又真系夸张。
0: 喂，鸵鸟蛋就系咁大嚿啫，系嘛？鸵
1: 鸟蛋边个话鸡蛋咁大嚿？
0: 鸡蛋就系你。
1: 你嗰个系鸡蛋，你个番碱啊！
0: 手指、拇指同埋食指可以夹住一只鸡蛋噶嘛？系咪？
1: 你两只手咧关键
0: 系啊，唔
1: 夹
0: 唔一只一嚿就系咁，一嚿就系咁，我两个手咪两嚿咯。系、
1: 嗯、
0: 啊，你帮我执两嚿啊，唔好买零食俾我啊！
1: 冇咩零食啊？
0: 提醒你啊！有啊，内蒙古有牛肉干噶，
1: 我睇下有冇机会可以执到先啦、啊。
0: OK， 嗱咁呢个
1: 主要系
0: 呢、这个系一个几好嘅安排，我觉得喺呢个方面，确实咧，大家可以期待呢个火山口嘅奇遇啊。
1: 系、嗯，而且咧，佢即系除咗有呢个就专属嘅行程纪念系呢样嘢之外啦，仲、
0: 嗯、
1: 有啲咧就系、是、佢嗰度大同有一个文创叫做佛小伴嘅，
0: 哦，
1: 即系有啲似一个好似嗰、那个一个僧人咁，
0: 哦，即系一个弥勒佛咁样，
1: 双手合十，然之后咧佢会拉住一只叫做梅石，即系佢嘅手上面咧会揽住一个好似煤球咁样嘅小包包，
0: 哦、
1: 叫做煤烦恼。
0: 哦，美烦恼。
1: 系啊、
0: 哦，
1: 然之后咧佢双手合十，系一个好得意嘅。
0: 咁真系好山西喎、啊，真系同煤有关。
1: 系啊，煤有关嘅。
0: 哦。
1: 啊，但系咧佢唔系话倒煤嘅意思，就系煤烦恼嘅意思。
0: 冇啊，佢冇倒出嚟啊。
1: 主要系咧，佢就系呢一个系俾小朋友啦啊，或者屋企人啦攞翻去纪念嘅啫。
0: 哦，即系有呢啲文创，
1: 每个家庭系送一只咁样。
0: 哦，哇，喺有文创送添啊，咁几好喎、
1: 啊！文创嘅小玩偶啊，
0: 嗯，
1: 系啊，呢个其中嘅一块啦。
0: 因为山西嗰度你知好多矿石噶啦，好多矿产噶啦，即系有好大家都知道有好多煤啊咁样，所以嗰度嘅地脉其实系非常之好嘅。
1: 嗯，
0: 所以你攞两嚿石头翻嚟俾我系好合理嘅。
1: 睇下挖唔挖到，我唔知佢嗰度系随手可执啊，定系话要花啲。 啲心机。
0: 发扬你由细到大出去执石头嘅呢个优良传统啊！
1: 我唔系狗仔、啊，可惜我又要闻。

0: 噶
1: 嘛、啊、你要闻嘅咩？你是但执系啦，执两嚿干净啲就得啦。
0: 关键我就系话唔知系咪随手可执，定系我哋需要行去某一啲位置专登去揾嘅
1: 咧？呢、啊這个先唔好研讨住，到时你随机应变啦吓、啊，可有可无嘅都得。如果你真系执唔到， okay. 你系买零食翻嚟啊？咁嗱，除咗话头先讲到山西嘅地方之外啦，咁其实草原你亦都有啲安排系咪？即系去到内蒙古噶咯噃，
0: 系啊，因为内蒙你知啦，即系都会系有个草原啦，同埋咧就会有一个体验啊，叫做即系换翻嗰啲蒙古嘅服饰、民族服饰、
1: 哦、
0: 蒙古袍，等、
1: 哦、
0: 大家咧可以喺嗰度载歌载舞，又可以影埋啲相，
1: 即系好似有啲
0: 篝火
1: 晚会咁啦。咁啊，你知啦，喺草原篝火晚会先叫正宗啊嘛，
0: 系啊，
1: 系咪先？
0: 真系有嗰种感觉，而且咧你。即系唔系话抬头可以见到好多啲高楼大厦，而系嗰啲一望无际、比较广阔嘅天地入边去载歌载舞嗰下咧，就真系好有即系以前暑假睇嘅嗰个剧集嘅嗰种感觉。
1: 咩剧啊？
0: 咩格格嗰、那个？
1: 哦，
0: 蒙古舞啊嘛。
1: 唔系最近咧，即系比如话你睇咩啊乌尔善嗰个封神，佢都喺间屋入边生火，然之后围晒个篝火，跟住喺度玩嘅都有嘅。
0: 即系喺嗰度咧就好适合唱啊。
1: 冇错，我始终觉得篝火晚会唔应该喺草地，亦都唔应该喺院子入边，而真系应该喺个大到不得了嘅草原嗰度去做。
0: 系啊，
1: 嗯，
0: 即系要系嗰种，
1: 即系你要唱当系嘛，唱动力火车系嘛，
0: 广阔嘅天地
1: 啊，跟住啦喺度要
0: 系啊，跟住啊策马奔腾啊，即系会有呢、這个主题曲系好啱嗰阵时嗰种场景，
1: 咁又真系几啱。
0: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
1: 嗯，冇错冇错，
0: 策马奔腾啊嘛，共享人世。
1: 其实你哋都会去骑马啦，即系你去得草原嘅话都
0: 去得骑马。唔知有冇得骑马、啊？
1: 应该有吧。
0: 嗰度
1: 你去得草原、
0: 啊。
1: 啊、即除非就天气唔好嘅啫，正常都应该可以骑马
0: 嘅。即我唔知骑马使唔使另外收钱喎。
1: 哦，咁啊，咁啊，到时你去再了解一下啦。
0: 因为我哋包嘅系嗰个蒙古袍嘅一个体验。
1: 哦，
0: 系啊，跟住未提到骑马。如果系讲骑另外啲骑嗰啲嘢咧，骑骆驼啦，沙漠，到时候去沙漠可以骑骆驼。
1: 骑骆驼，诶，咁又得喎。
0: 因为今次去嗰个沙漠咧，唔同我哋之前去月牙泉嗰啲鸣沙山嗰边啊，即嗰度主要系影相。
1: 鸣沙山啊，太旺啦，太多。
0: 一批人喺嗰度，好似开演唱会咁样望住嗰个。
1: 鸣沙山太多人啦，唉、哎，
0: 个个都系影同一个角度嘅相。
1: 冇错冇错，
0: 所以嗰度真系人来人往，同埋咧系主要系影相为主、
1: 嗯。
0: 今次去到嗰、那个今次嘅沙漠咧系
1: 内蒙嗰个沙漠系咪？
0: 去嗰个库布齐沙漠，
1: 嗯
0: 啊，嗰度咧就系主要系游玩同埋体验为主。
1: 哦，
0: 即系嗰种有好多啲滑沙啊、骑骆驼啊，而且今次系包的，即系之前去月牙泉嗰边咧系唔包。
1: 即是自费的那些，
0: 自费的骑骆驼，但我们今次是有包这些，
1: 有包骑骆驼
0: 318元的沙漠全套体验片、
1: 哦、包了、
0: 跨黄河索道、冲浪车、观光火车、实景表演，即是它有沙漠的实景表演、
1: 哦、
0: 有马术表演，
1: 我想挺好、啊、很省心、
0: 啊、是、啊、可以等你去唱玩的，还有它预购时间给你的、
1: 没错、所以即可能如果想骑马的朋友你自己安排啦、因为其实问题都不大的，咁只不过就我哋包咗另外一个更好嘅，俾到大家。
0: 但相对嚟讲咧，就系、是、喺沙漠嗰度咧，亦都系喺广阔天地下边。
1: 系，
0: 虽然佢唔系策马奔腾，策驼奔腾。
1: 策唔到噶啦，你放心啦。但系
0: 驼一般都唔。
1: 老实讲，骆驼系聪明啲嘅。据讲，相比起马而言，骆驼系再聪明少少。
0: 羊驼咧？
1: 吓、羊驼就唔知啦。吓、羊驼就因为
0: 羊驼系真系可以奔腾。
1: 你骑到嘅咩？羊驼你得嘅咩？你咁你下次去南半球，好似 wing wing 咁，你去南半球先。感受得到啦，嗰啲就嗱咁啊，当然啦。假如话咧想跟小圆圆一齐去到呢个山西同埋内蒙古去策马奔腾嘅话，咁啊出发嘅时间系几时咧？
0: 唔系先，我未讲完我嗰个冰洞
1: 啊。你仲有冰洞啊？哦，好，咧冰洞啊，讲埋噶。
0: 嗰、那个万年冰洞系人哋300万年嘅冰川遗迹啊！
1: 咁耐啦喎，
0: -6度。
1: 哦。
0: 然之后咧，入边会有巨型嗰啲冰瀑啊，
1: 瀑
0: 布嘅瀑，
1: 系。
0: 跟住咧，冰帘啊，冰笋啊，成个山体都系嘅嗰种。
1: 哦，咁样。
0: 然之后咧，五光十色，
1: 哇！即系可以入到去睇嘅。
0: 我哋可以入去，同埋咧，到时候咧。反正我哋而家喺呢边咧咁焗热，去到嗰度冰冻咧，相当透心凉。
1: 哦，咁啊系啊，即系你仲可以着大褛添啊！如果系咁样零下几度，
0: 羽绒啊嗰啲啊，
1: 哦，
0: 系啊，同埋咧喺嗰个行程当中，仲会有一个悬崖绝壁嘅一个悬壁村，哦、即系悬空嘅嗰种悬空。
1: 即系喺悬崖上面嘅村。
0: 系啦、啊，一半系悬、哦、一半系一个叫做陷山嘅，一半咧就系悬空咁样。
1: 哦，咁样。
0: 好得意啊！嗰、那个、
1: 哦、
0: 有个悬木栈道，跟住一路贯穿成个村，然之后咧。脚底下就系嗰种万丈深
1: 渊。咁啊，对于我啲位高嘅人嚟讲，都要揸住一个 个即系盲公竹，我先行得入去。
0: 啊，你盲公竹你唔敢入？
1: 唔系，即系其实对于位高嘅朋友，我系有经验嘅。再高嘅地方，只要有人陪你，你就冇事噶啦。你一个人行，你梗系唔敢啦。有人陪你，即系比如话可以同小圆圆咁，你系捉实小圆圆，哎，行啦。咁跟住你就系我个盲公竹啦。
0: 我喺度摇嚟摇去啊。
1: 跟住你就系行啦。
0: 我惊啊！
1: 即系我系要捉实你，哎，我要捉实一啲嘢，咁然之后我先行啦。咁我就可以行到啦。
0: 我系小型高位高啊，你嗰啲系中型定高型？
1: 我系重型。
0: 重型位
1: 系冇错。
0: 我系轻型位。
1: 你系轻度、中度、重度、印度仲有系咪？
0: 反正就系相当有少少。
1: 你是轻度就唔怕啦，我
0: 轻中度，轻中度应该系。
1: 好，咁啊，点样报名咧？出发时间几时？
0: 7月21日六日纯玩。
1: 好，咁仲有一个月时间可以准备嘅。咁但系咧就因为名额就唔多啦，而且系纯玩，所以今次品质系相当好，加埋小圆圆咧，基本上沿途咧就真系会献出好多嘅歌声俾大家嘅。
0: 关键系咧，你如果系再迟啲报名咧，你去咗8月份，我一嚟咧唔系我带队啦，二嚟咧8月份咧系五字头嘅团费。
1: 哦，八月份都有团，但系就冇主持人喺度，
0: 同埋
1: 贵咗，
0: 系啦，贵咗几百蚊咁样。
1: 系，
0: 咁但系咧，我哋7月份咧仲系四字头嘅团费，成人系4998，跟住小朋友系4498，
1: 相当好啊咁样。
0: 咁啊，如果系报名嘅话咧，可以揾翻南海中旅嘅热线电话0757862348，862348，又或者系通过佛系玩家优选呢个微信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去了解详情啦，同埋报名都 OK。
1: 系，
2: 好马配好鞍，保险买平安，买车险请拨打4008600，4008600，平安车险，您的专属车险管家。
3: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护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期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4: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5: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4: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5: 仲有云冈石窟、鹰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4: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5: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你仲记唔记得老豆成日用到啲嘢都唔舍得换，话仲用得啊？今次父亲节唔好再问佢要啲乜嘢啦，直接帮佢揀啲真正啱用又体面嘅靓嘢。首先同大家推荐嘅系贤惠唐家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嘅核心产地，遵循地道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油润透光，入口是焦糖和松木的香气，吃起身好像是软糯的麦芽糖感，每一个都是独立小包，可以有效保留黄精果营养，铁盒包装拿上手好有分量，送给老豆都好有体面，而且每罐都附有可索有机码，可以看到黄精果的生长周期，两盒到手先168元。夏天到了，吃得多燥热嘢，揀这一款西洋参片就好合适了。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西洋参，皂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深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精美礼盒装，而家168元就可以到手一盒了。除了话养生好物，实用穿戴亦都不可以少，两款头层牛皮自动扣皮带，纯黑色简约百搭，长度可以达到110到130公分，尺码适配大多数男士，特制双片卡槽更耐磨耐用，而家做咗两种选择，合金扣头简约 logo 款到手119元，新合金扣头到手168元，两款都会配送俾你一个礼盒，送礼超得体。仲有高性价比好物凉感冰丝 polo 衫，透气清爽，两件先99元，复古精致茶礼盒，内含大红袍同埋玉桂一共30包茶叶，再加赠一套歌谣冰列茶具，成套到手都只需要139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父亲节精选好礼任你挑选，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7: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3: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7: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3: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7: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3: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7: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0: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1: 名镇里面
0: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2: 好啦，继续翻嚟咧，个下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嘅，咁啊再同大家咧更新一下啦。咁实际上咧，其实今晚傍晚嘅天气咧，其实都系麻麻地。咁啊，现时咧就顺德区之前嘅呢个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咧就撤咗落嚟啦。咁但系高明区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咧就依然悬挂当中啦。咁所以大家咧而家揸车喺外边咧都要小心谨慎。咁尤其系咧，即系如果要准备出去外边玩嘅朋友仔都要留意翻。其实咧今个嘅端午假期咧，高速系冇免。所以如果你要向外走出去的话呢，其实都要留意返，因为我们见到现在有不少的路段呢，实际上都是会是比较挤塞的。咁啊，即相比之下咧，小圆圆就话喺屋企瞓觉会比较好啦。咁我作为老男人咧，我就觉得呢段时间，比如话广州啊、佛山啊、我哋本地啊，其实都仲系有啲好去处嘅。比如话啦，其实比如话喺高明嗰边咧，即最近有一个好火嘅地方，就好啱小圆圆你去嘅，就是、去苏村。啊，嗰度咧就好多小姐，有好多嘅店铺系开咗，咁甚至乎咧最神奇的一点就系我发觉嗰度一啲嘅好有好雅致嘅嗰啲店铺咧，即系啲茶饮店啦，啲老板娘都好靓女噶，啊咁所以就一定程度上咧靓人靓景系比较多嗰度。
3: 嗯、
2: 你都可以其实近近地揾个地方咁样走走咧，我都系完全冇问题咯。
3: 系，关键系咧你到咗端午假期咧呢、這个三日时间咧，即系如果唔系好似我值班咁样咧，系可以放松一下，短途游、啊。
2: 你都系值一日啫，
3: 值一日啦。但系我翻屋企，我仲要同我屋企人过生日啦。
2: 哦吓，点解？哦，你屋企个人过生日啊？
3: 系啊，我仲要
2: 咁优秀啊，
3: 咁啱又唔可以喺度，
2: 咁啱又过生日啦、
3: 啊。咁啱，其实我值班嗰日好鬼多嘢啊。
2: 哦，
3: 系啊，
2: 唔怕啦，值完班可以翻到去噶啦。咁、啊、所以咧，其实我哋自己的经验就系话，你唔需要去啲特别旺嘅商圈，或者唔需要去啲特别旺嘅社区，你可以去一啲咧比较雅致、比较小清新。啊，虽然咧平时咧就唔算特别多人，但系假期可能多咗少少啦，都 OK 嘅地方，即系比如话禅城嘅任围啊。同济社区啊，又或者系当然啦，就顺德更加多呢啲咁嘅社区嘅，只不过就可能大家就会可能即系、去揾一揾，即系比如话大家都知道容桂有渔人码头啊，但系实际上咧喺顺德系有几个渔人码头，其实有啲即系除咗容桂嗰个特别多人之外咧，其余嗰几个嗰两个咧人都唔算特别多嘅。啊、所以都可以考虑下去一啲相对比较雅致恬静少少嘅社区去走一走，喺我哋本地其实有好多宝藏嘅小区或者社区啦，係值得大家去参详一下或者再去发现佢嘅。好，咁我哋可以去报时先，等阵返嚟再倾过。
4: 傍晚6:30。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
1: 枝头咋？
0: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924路方，
3: 再同你关注一下外面的马路情况。咁啊，见到比较多车的路段咧，会有佛山大道乐安至到桂华隧道一段啦，走翻过蓝石方向比较慢啲。桂华路海口至南海大道路口呢边过翻石梗，全线系缓慢啦，所以咧车龙比较长啦。仲有就係灰旗路文华路口双方向，石南大桥过石湾方向，旗龙大桥入返南庄方向都係有挤塞嘅。南海大道海三路口桂华路口双方向都係麻麻地。桂丹路罗村隧道行返个桂城呢边呢唔太靓仔呀。广佛路机场路口过蓝石方向要等等。海北路谢边立交至到去五丫口大桥一段，走返出广州呢都係全线车多啦。潮高路龙高路往返高明大桥方向行亦都系有慢。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双方向暂时都仲要等一等啊。容旗大桥过广州唔多靓仔。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双方向有缓慢。德胜大桥双方向，洛龙大桥过龙岗方向，高赞大桥过容桂方向都系慢紧。江顺大桥过杏坛呢边比较拥挤嘅。三水大桥过西南呢亦都係有立落嘅情况。高速路呢见到比较多嘅路段繁忙啦，收到有呢就佛岗高速海八路立交过旅水方向有慢，沙涌路段过北滘黄龙特大桥出广州都係要等等。广明高速富湾特大桥呢边过新兴呢车龙比较长㗎。咁仲有佛青松高速狮山立交呢度过官窑方向要等等啦。佛海高速九江大桥呢边入返學山都係有慢。广珠西线大良路段双方向都有逼劫。南二环李家沙大桥过番禺车仔比较多。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双方向亦都要等一等。广佛肇高速女水立交过广州呢边比较紧张。西二环小塘立交呢个位置过乐平方向都系比较紧张缓慢。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下，可以将路上嘅事咧发到佛山加花生板块，喺上面可以查路况、报路况嘅。今拍分享先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啊！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6: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5: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6: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5: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童年
7: 这个暑假约定你
8: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9: 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再同你关注一下天气嘅展望啊！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咧，就阴天间多云有阵雨，吹2到3级嘅偏南风。温度咧介乎喺25到27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95%，最细75%嘅。咁今晚呢其实都会落雨㗎，大家呢係出门嘅话一定要注意，咁尤其揸车喺路上呢一定要小心驾驶。现时高明区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依然係生效㗎。预计返明后两日啦，佛山嘅降雨呢都係趋于减弱嘅，咁但係呢近期因为强降水仲係比较频繁啦， 而地质灾害是具有滞后性的，依然都需要做好相应的防御措施才得。今拍天气先同你分享到这里。

0: 总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喜诗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喜诗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喜诗威风凛凛。端坐喺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咧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咧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咧，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拔萃油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2: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2: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 仲有云冈石窟、应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2: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1: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92.4，逢工作日晚高峰，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4: 好啦，继续翻嚟咧，阁下收听紧嘅会有924，呢度系名震江湖嘅节目。咁今日咧直播室入边咧就会有小圆圆同阿尖喺度嘅。咁有啲朋友仔咧，其实都喺路上嘅。比如话咧，最掂水的人就话啦：，哎呀，而家咧冇计啦，广三同埋广佛而家过广州方向呢两条高速咧都非常多车，车龙排到大力。咁啊，松江路段咧都有成好长嘅车龙。咁所以咧，确实今日咧，唉。冇办法，你知啦，即系假期之前嘅呢个叫放工之后嘅呢个晚上，仲要落雨，有乜可能唔塞车？所以其实就好似小圆圆咁，佢都要淋住雨翻嚟。咁你就知道个道路情况有几咁堪忧啦。咁但系希望咧喺路上嘅旅游记都稍安无躁，即系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先，因为毕竟系落住雨，哪怕要等都放松少少，系啦，唔好太过心急啊，咁就得啦吓。咁亦都有啲朋友仔咧就回应翻咧就话啦，有一位咧就系9298嘅朋友就话，上个礼拜刚刚喺乌兰哈达火山翻嚟，佢就话咧火山系有木栈道嘅，三号火山有木栈道，6号火山系最出片，5号火山咧保留火山地貌最完整嘅地貌，嗱7号8号火山可以挖马路，
5: 先挖啊？点挖先？
4: 我唔知点挖啦，反正你自己谂办法啦。佢系咁讲嗱。记得啦，7号8号火山，唔该帮我挖两嚿石头翻嚟。啊，唔好执啫，唔好挖，执两嚿翻嚟。
5: 挖翻嚟，你加我运费啊，真系。
4: 咁你整啲细啲就得啦，你带两包薯片翻嚟，咁上下啫，系咪啫？带两啲牛，带几包牛肉干啊，都冇你嗰嚿石头咁重。
5: 即系嗰个石头系重啲噶。
4: 系咁啊，当然啦，嗱，行喺路上嘅旅游记再次提醒咧，就真系要谨慎驾驶，因为好多地方咧比较慢啊。兼平都话啦，五沙大桥咧而家都比较多车嘅咁样。
5: V 咗个阿华，就算冇直播，笑死都可以想象到尖叔同埋小圆圆两个咩两父女，
4: 好煞气噶。你要知道小圆圆
5: 嘅画面，
4: 系
5: 喂你个辈分突然间上去。
4: 喂，咁啊话晒我都大你十几年啦。
5: 真系个辈分，唔系真系好搞
4: 笑啊！老实讲啊，即系有阵时咧，同拍档一齐咧，要搭咧，就系要有呢啲咁嘅沟通上嘅激情同埋火花要得噶嘛。
5: 真系好火，好
4: 即系有阵时要喷下你啊，咁然之后你先喷翻我噶嘛，系咪？
5: 出火啊！而家我真系。
4: 唔系嗱，
5: 一肚火
4: 唔紧要。夏天咧有好多嘢都有火嘅，包括一啲水果啊。除咗你话咧，即系兴合合要喷火之外咧，你可以饮下啲冻饮啊咁样噶嘛。咁实际上咧，最近都有啲好嘢，确实有啲火，但系大家系中意嘅嘢咧出现咗。 啊，就是呢最近呢有200箱来自马来西亚槟城核心产区的榴莲是过了来广东的。啊，咁据讲喺广州已经卖紧噶啦，咁其他嘅城市应该都有嘅，即系槟城核心产区嘅榴莲。点解呢要提提佢咧？因为我年头嘅时候咪去咗马来西亚嘅，咁然之后咧，嗰度有一个品种嘅榴莲，号称系榴莲界嘅爱马仕。
6: 哇
4: 哇，等你仲睇范思哲啊嗱，真系
6: 榴莲
4: 榴莲界嘅爱马仕呢个品种叫做黑刺。
6: 啊，
4: 好有幸咁，我真系喺马来西亚当地核心产区食咗。虽然我冇去槟城，
6: 唔系，
4: 我系去怡保嘅。
6: 但系你唔觉得你范思哲，你同你以前嗰个节目名系一模一样？
4: 系啊，冇错，
6: 一样嘅读音。
4: 我系抄佢噶嘛，但系我个写法系唔一样噶嘛。
6: 你会觉得好有情怀
4: 嘅咩？有嘅，系有情怀嘅。所以阿 Catherine 成日都叫我你去澳门个范思哲酒店嗰度住下啦。我话好贵咁样，咁啊食个下午茶啦，都好贵。

0: 我
1: 呢个节目呢、這个节目名咧，即系我谂住你哋唔叫名震江湖咧，就叫做范思尖。
0: 算吧啦，诶、哎，真系，唔系讲下讲翻榴莲先，唔好杂乱歌病你。
1: 系，唔系主要系咧，即系有时候你哋单丁做节目就
0: 系
1: 范思尖啊，
0: 尖
1: 思范啊，
0: 系系系，即系阿尖同阿范啊嘛，
1: 互相思念。
0: 系明嘅，系咁嗱，然之后咧，讲紧呢个榴莲界嘅爱马仕咧，就系叫黑刺啊嘛。咁呢啲嘅榴莲咧，其实就系树上熟咗之后再摘。再人工挑选，然之后咧再放喺一个好紧要嘅气条柜入边。咩叫气条柜咧？
1: 气条
0: 吓就系一个咧就能够令到嗰个榴莲过咗两个礼拜依然锁鲜嘅一个密封装置嚟嘅。
1: 哦，
0: 哇，好犀利！即系呢个某程度算系一种高科技嘅嘢。咁、据讲咧就系入咗个气条柜入去之后咧，先至再经马来西亚出口审核，再坐船去到南沙，全程12日。咁啊，马来西亚佢自己有一个好紧要嘅。规定系咁噶噃，佢就话榴莲必须要树上熟跌落嚟，先至可以拎走嘅。严禁提前摘佢，然之后再催熟。换言之就系话咧，而家你喺我哋大湾区啦买到嘅马来西亚槟城嘅黑刺榴莲就系咁矜贵噶啦。佢就系熟咗之后跌自己跌落嚟，跟住经过12日嘅呢个行程，再嚟到我哋广东嘅。
1: 哇！咁跌落嚟唔会直接爆开？
0: 咁你要知道有嘢托住佢嘅，下边应该都、都唔会真系揾嚿石头，揾嚿咩铁去撞佢嘅。咁然后啦，佢其实头先讲到嗰个气条柜咧，就系一个国内企业，即系我哋中国嘅企业研发俾黑刺榴莲去瞓觉嘅休眠仓。佢可以令到佢保鲜期由5日延长到30日到45日。
1: 哦、
0: 哇，高端啊！所以其实我都几有兴趣试试佢。
1: 即系试下
0: 个
1: 休眠
0: 仓
1: 系嘛？
0: 唔系，系试下个榴莲。你唔好谂咗第二样嘢啊！
1: 我
0: 谂
1: 咗佢嗰
0: 个休眠仓，你以后啊想飞去月球啊，你先用啦。
1: 太空旅客嗰阵时有个休眠
0: 仓。咁然后咧，嗱呢种技术咧系第一次全国首次运用嘅，即系话我哋广东嘅食客就有福气啦。因为只要你食到呢种马来西亚嘅黑刺，因为我喺当地食，我觉得佢比猫山王仲要好食。哇！因为咧，其实猫山王嚟到我哋广东点解好食呢？泰国嘅猫山王咧，佢系因为提前摘嘅，再经过一定嘅处理，再运到嚟广东，所以猫山王但凡系提前摘咗，牛熟佢嘅话咧，就会特别香甜，特别有雪糕嘅感觉嘅。
1: 哦，
0: 系啦，咁但系黑刺唔系咁噶。即系如果猫山王系树上熟，即系比如话我喺马来西亚，我就食咗猫山王嘅树上熟，佢就有啲苦嘅，轻轻有啲苦，但系其实都好食。咁但系黑刺咧，唔好意思，佢一啲苦都冇，佢系甜嘅，仲要系香浓嗰种甜。所以我嘅个人评价，纯粹个人意见啊，纯粹个人口味啊，我系觉得黑刺系确实好食过猫山王。
1: 哦，我真系未试过
0: 吓、啊，所以而家。可以保留30到45日咧，我觉得即系有兴趣食榴莲嘅朋友可以冲、真系可以冲，呢个系绝对系值嘅，佢嘅味道系值回票价可以，同埋佢特登研发嘅休眠仓俾只榴莲去瞓觉，你就知道佢真系几想带佢入嚟啊！
1: 系啊，
0: 系咪先？
1: 系啊，人哋嗰啲即系鲜果最紧要系鲜啊嘛，
0: 对对对，
1: 嗰、那个气条柜咧可以保证翻佢嘅鲜度，即系等于就好似嗰啲我哋头先讲嘅一种太空旅客啊，啲人咩人类到几廿。年后之后，
0: 系
1: 佢电影咪成日
0: 有个休眠仓啊嘛，
1: 有个休眠仓，进入咗休眠仓之后咧，佢有几十年个容貌不变，
0: 嗯、
1: 然之后咧去咗等于好似美队咁喺嗰个冰川嗰度俾人冰封咗70年。系啊，70年之后咧，哇，出嚟仲系一样样。
0: 哦，咁、但系当然啦，呢啲只系概念上嘅嘢啦。
1: 呢、这个就系鲜，即系叫鲜。
0: 对于人嚟讲，嗰啲系概念上嘅一个问题啦，而家未达到啊到呢种科技，但系对于榴莲嚟讲。呢、这个休眠嘅技术就已经掌握咗啦，俾我哋人类。
1: 系啦，
0: 所以嗱，即系好似你哋90后，你哋90后咪好中意去九嗰间咩落咩撒嘅嗰间嘢食榴莲 pizza 嘅？
1: 落咩撒
0: 啊？啊，咁、然之后唔好再食榴莲 pizza 啦，你要食最有品质嘅榴莲嘅味道，你就要真系要买一只榴莲翻嚟。因为你去超市买，人哋系会帮你开埋噶，
1: 系啊，咁方便啊嘛。
0: 系啊，咁你咪可以试试佢咯。
1: 嗯、
0: 即系你知你噶啦，就好好蛇龟噶嘛。即系又中意食榴莲，但系净系食榴莲 pizza， 咁何苦要咁咧？应该食一啲有肉嘅榴莲先得噶嘛。
1: 咁 咁啊系，即系关键系咧，关键系咧，即系而家我觉得关于呢啲休眠舱咧，就系、是、啊流年就可以去体验，
0: 流年可以啊，水果都可以噶啦，因为东南亚以后有好多水果都系通过休眠舱过嚟嘅。
1: 系啊，同埋咧就系、是、即系人咧就暂时未有呢一个技术啦。如果有嘅话，咁暂时都几好。
0: 你唔好纠结休眠住，你仲咁后生，你老啲先好唔好啊？真系
1: 住埋喺嗰啲冰冻盒入边，其实唔系一件好事啊。
0: 系啊，唔一定系好事嚟噶啊，分分。

0: 分钟你即系好似个榴莲咁，你休眠咗，跟住开翻出嚟，跟住就唔知系生定系咩噶啦。
1: 唔系关键系咧，而家系即系个人唔喺度，先至住喺嗰啲盒入边嘅
0: 啫。系你唔好搞啲咁嘅嘢啊！喂，系、哎、呢、這个话题终止。系可以讲个客户声音先，休眠仓系冇嘢嘅，系俾榴莲用嘅。OK。
2: 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笑得入手翻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3: 2026年金色新版金标陶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钟，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2: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3: 活动价268蚊，升级唔加价，现正火热发售。
2: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4: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蝶教龙船漂移盛会。
4: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蝶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4: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出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陶，广陶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蝶教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4: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3: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2: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3: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铺路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2: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3: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志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2: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3: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2: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5: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4: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 白水洋，
5: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4: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5: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

0: 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搵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3: 名镇里面
2: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4: OK， 继续返嚟呢，个下收听緊嘅係名镇江湖。咁嚟到 last 一 part 呢，都要重点同大家推介一下呢一啲江湖好去处嘅。咁事关呢，即係呢个暑假呢都会有唔少地方呢，除咗小圆圆要出发之外呢，咁其实小弟阿尖呢都要出发㗎啦。咁呢排呢其实即係比较多嘅一啲路线呢会比较远少少。咁其实呢7-8月份呢，我同阿云姐呢就会有一个近少少嘅线路嘅。呢个近少少嘅线路呢就係去福建啦，以及係去汕头嘅。咁呢条线路呢其实就係7月份同埋8月份都有铺陈出嚟嘅。咁其中咧就即系我哋将佢归纳成为一个好重要嘅特点，就系咧924携手三大旅行社一齐同大家推出嘅呢个福建嘅叫做潮风海运光影之旅。咁点解叫光影之旅呢？因为入边咧就会有住好多嘅好风光。咁包括咧就潮风海运咧就系会去潮汕嗰边啦，咁海咧就会去东山岛咧睇海啦。咁点解会系光影之旅咧？因为我哋会去其中一部咧最近好 hit 嘅电影，就系、给阿嫲的情书嘅取景地嗰度去玩一玩。咁但系当然啦，嗱呢个都好文艺，你听到呢度会觉得我成个行程好文艺。但系作为一个男人，我认为入边有一个特别硬核嘅位系吸引到我嘅，即系甚至乎我同范总都想去
5: 咩
4: 就系、去呢个新能源车嘅电池制造巨头宁德时代嗰间厂嗰度望一望啊！呢、这个真系好鬼硬核啦！咁今次我哋嘅旅程咧，其实咧7月份同埋8月份咧都有出发嘅团期嘅。咁云姐带一个咧就系7月27号，咁小弟阿尖陪大家出发嗰个咧就系8月10号嘅。咁睇下大家7月定8月咧边个时间得闲啦。咁你亦都有啲嘅出发嘅日子咧冇主持人嘅，咁但系价钱就一样，咁你就可以自己因就啦。咁而今趟嘅旅程咧就系专门我哋会去福建嘅几个城市，第一日去到嘅城市就去宁德。宁德咧，其实就喺福州泉州上边嘅。我哋首先咧，第一日就会坐呢个动车咧，就去到宁德嗰度先。咁啊，会首先就去探访宁德时代呢间企业。咁啊，宁德时代嘅呢、这个。即系呢个大企业系大到咩程度咧？你知唔知？
5: 嗯，
4: 即系佢哋入边嘅员工人工系比较高嘅，
5: 系
4: 平均嘅工资年薪40万，
5: 嗯，
4: 相当之高端。咁你知啦，佢系做新能源嘅电池噶嘛，所以喺科技研发呢件事上边咧，就非常之有道理啦。嗱，你又开新能源车啊，咁、其实日后咧，我哋会展望一个将来，就系话除咗以后会有固态电池嘅量产之外啦，咁呢间公司咧，佢要做嘅电池就会越嚟越细旧嘅，
5: 嗯，
4: 即系比如话佢可以细旧。就装好多能量喺入边啦，咁于是乎咧，就以后甚至乎啲机器人啊、啲无人机啊、啲诸如此类嗰啲电池，可能都同佢嘅技术系相关都唔定。咁而宁德时代今次我哋去到嗰度咧，大概有2-3个钟头嘅时间咧，会去参观佢嘅生产线，会行入佢嘅科技展厅，以及系咧就会睇睇咧佢呈现出嚟嘅未来嘅电池嘅科技嘅畅想嘅。咁所以呢件事我觉得係相当之有意义先，尤其对于我哋男人嚟讲呢，去睇中国制造最 top 嘅一啲公司佢呈现出嚟嗰种技术究竟係点，呢个係好正嘅，大人细路都啱睇。咁其次呢就有一个即係去完宁德之后，咁我哋就会向南行啦，就会去到闽东山水之间一个好独特嘅网红打卡点，就叫做白水洋。哇，嗰度好啱你小圆圆。因为嗰度呢就全程系一个呢可以降水玩嘅城市嘅地方嚟嘅。即系话佢其实系一个天然嘅大岩石。呢个岩石大概有80,000平方米度啦。咁佢呢成个大岩石呢系俾山涧呢浸住嘅。佢系一个天然嘅浅水广场。即系比如好似你咁啦。你穿着对索溪鞋，跟住喺嗰度就可以踢住水喺度行㗎啦。踢住水玩，踢住水唱歌，踢住对水买嘢食同埋行街。就係咁啦。即係所以佢係一个冇错，你就唱住搭浪喺嗰度玩嘅一个好亲水娱乐嘅天花板。而且呢佢会喺成个广场中间搞咗个舞台。所以你喺嗰度搭浪嘅话呢係非常之正。兼且嗰度嘅水位唔係好高嘅啫，就去到你脚眼嗰个位置。咁所以就你搭住浪，即係所以我哋今次出发嘅朋友呢，每个人我建议就係着返对索溪鞋，踩住水去玩係非常之正嘅。我哋大概会喺呢个白水洋停留比较一个足够我哋大人细路玩嘅时间。 咁佢亦都会比平时嗰啲好嘈杂嘅水上乐园咧嚟得更加古色古香一啲。
3: 嗯，
4: 所以系几。

0: 好嘅。咁然之后去完白水洋啦，咁你就会去到福州。咁福州嗰度咧有一个地方叫三坊七巷，就号称就系明清建筑嘅博物馆。咁而且咧喺三坊七巷中间咧，佢会有一棵巨型嘅心形树，好巨型嘅，即系等于咧而家咪有好多人咧中意喺禅城区嘅后巷睇人寿寺嗰个好巨型嘅建筑一样嘅。咁嗰棵心形树咧就是、类似嗰种好巨型建筑咁嘅一个心形嘅 size 嘅打卡点，其实系几啱影相嘅。咁仲有咧就系喺嗰度咧有一笪好值得大家学习近代史嘅地方，就系、是、林则徐纪念馆。咁、我哋去睇睇呢一位咧，我哋教科书上面有嘅呢个近代嘅一位名人，睇下佢嘅故事，同埋了解下佢嘅爱国情怀。因为林则徐系福建人嚟嘅，虽然佢喺虎门嗰度咧烧烟啦，咁但系实际上佢系福建人，咁后来仲去埋新疆添嘅，咁所以佢踏足嘅地方系几多，佢嘅成个人生嘅历程其实系非常之丰富，而且系几沧桑嘅。咁所以嗱，睇完林则徐博物馆纪念馆之后咧，咁我哋下一站就去泉州。喺泉州咧就犀利啦，我哋真系要同范总一样啦，打卡呢个黑神话悟空嘅一个取景地，就系泉州嘅开元寺。因为泉州呢笪地方咧，其实佢系蕴含住好浓嘅历史嘅痕迹嘅，因为佢系海上丝绸之路入边咧其中一个好重要嘅点。咁如果你有玩过大航海时代咧，你就会知道每一代嘅大航海时代啊，你只船嚟到中国嘅时候咧，基本上你都会去泉州靠岸嘅。相当之重要嘅一个有历史底蕴嘅地方。咁而去完泉州啦，我哋就去好多朋友都好鍾意去嘅东山岛啦。喺东山岛我哋仲会住两晚添。即比如话呢，我哋嘅佛山家客户端入面嘅朋友阿心想事成女士就话啦，东山岛你值得拥有。点解呢？因为佢前年暑假自驾去过，海水好清，沙好细，傍晚睇住渔民拉网，夜晚海上面仲有海鸥飞嚟飞去添，系非常之好嘅一笪地方。我有好多朋友都去过，但系我未去过啊嘛，所以我就要去嗰度啦。兼且我哋喺东山岛就会住佢一间好新嘅酒店，就系佢哋嘅宁波酒店嗰度嘅。咁然之后就住两晚，好新，今年先开嘅，系一个几好嘅感受。咁然之后住完东山岛两晚之后啦，我哋就会回程，会去汕头，就会去汕头嘅小公园。同埋当中给阿嫲的情书嘅众多取景地，就等大家感受翻咧嗰种侨批文化啦，同埋咧古人嘅嗰种，即系好多时候当地人嘅嗰种有情有义嘅嗰啲故事，咁其实都会非常之唔错嘅。嗱，咁假如话有兴趣一齐参与我哋今趟旅程嘅朋友咧，就记得留意啦。我哋出发嘅日期咧就系7月20号，同埋咧7月27号呢一日咧就云姐去带嘅27号就，仲有8月3号。8月10号就系我去带嘅，仲有8月17号都可以俾你灵活选择。7月份之前报名，每两位可以减多200蚊。咁成人嘅费用咧就系3699，小朋友咧就系2799。咁所以咧你就可以根据翻自己嘅需要咧就去选择出发嘅日期啦。咁可以联系三大旅行社，就系禅之旅86220860，广之旅86283390，富盈假期咧就系86294个6，亦都可以喺快玩家优选揾我哋客服叉烧包嘅。好，咁今日节目时间就到呢度啦，咁多谢晒各位旅游记收听，我哋要假期之后翻嚟再见啦，拜拜。
1: 晚上7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4: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3: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4: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噶吧。
5: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6: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5: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6: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5: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7: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而家我哋开始点名，请被点到嘅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8: 道。 在文发典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0: 第二篇物权
1: 都呢样嘢归谁所有，我嚟帮你依法讲清楚。
0: 第三篇合同
2: 都讲话算数，有约必守，呢、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0: 第四篇人格权
3: 都。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0: 第五篇婚姻家庭
4: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嚟护航。
0: 第六篇继承
5: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0: 第七篇侵权责任
6: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0: 最后仲有负责
7: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0: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8: 冇问题，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9: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楼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10: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11: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10: 期待6月27日晚佛山御奇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11: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12: 924路放。

0: 好啦，同我一刷新路况啊！回慢路段见到佛山大道落安至到桂华隧道往蓝石嘅方向，桂华路、雾江路口往石梗，灰旗路、文华路口嘅双方向，石南大桥往石湾，南湾大道海三路口、桂华路口双方向，广佛路机场路口往蓝石，海白路车城路段，五眼口大桥往广州，潮高路、龙高路往高明大桥，一零五角道三红旗大桥嘅双方向，容旗大桥往广州，轮桂路、南国路口嘅双方向，德胜大桥双方向，落龙大桥往龙岗，高赞大桥往容。江顺大桥往杏坛，三水大桥往西南都是有立落。高速方面，佛岗高速海白路立交往女水，沙涌路段往北滘，往龙特大桥往广州。佛星松高速狮山立交往官窑，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学山，广珠西线大良路段往广州，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番禺，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双方向，西二环小塘立交往乐平都是有立落。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的花生板块茶老坊煲路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你好有趣，你好有趣。

0: long 系长嘅意思 ，kid kid 系小孩子嘅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系龙伯曼小秘书嘅微信号，加咗佢就有吹水嘅粉丝群、秒杀嘅购物群、讲钱嘅财富群，三种唔同类型嘅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九，揾龙伯曼小秘书入群啦！
1: 系啦，嗱，依家就临近期末考啦，各位。诶，我今日先啱啱开完呢个家长会嘅，真系啊！咁啊，学生哥啊，日夜连续转啊，呢排用眼量加大，喂！

同埋两包叶黄素软糖。啊，不过咧重点提醒一下啦，活动剩翻，等等等等，今日6月18号啊，剩翻就系最后今日噶啦，快啲拨打400-833-1189，400-833-1189啊！嗱，期末最后冲刺啊嘛，咁家长咧都好担心啲仔女对眼啊，梗系啦，日日高强度咁样用眼啊，仲要频繁使用啲电子产品啊，等等嗰啲系嘛，唉，视疲劳啊，不断累积，又得唔到缓解，就导致经常出现眯眼、捽眼、眨眼等等嘅情况。咁我哋作为家长咧，一定要重视下，费事啲仔女咧睇嘢睇得唔舒服啊嘛，分散注意力啊，会影响学习效率啊。所以各位如果想帮啲仔女缓解一下呢个视疲劳嘅，就认准好视力青少年眼贴，真係领些不同。嗱，第一呢就係成分绿色啦，浓缩咗十几种嘅草本原液，溫和唔刺激啊，家长可以放心。第二就係采用呢个国家专利速渗透技术，帮助眼部更好咁样吸收精华成分，更好咁样缓解视疲劳，眼攰贴一包，做返个 SPA, 零舍滋润舒服，对眼放松咗，學習就更加之醒神啦。咁啊，好视力呢专业护眼26年㗎啦。我哋呢都係精选呢啲好口碑嘅品牌合作，帮大家呢就係保障品质啊。所以呢佛山就有好多街坊啦，好多回头客啊，咁啊好多朋友嗰啲仔女呢都真係好鍾意用，所以呢大家亦都可以放心冲啊。亦都再提提各位啊，好视力嘅呢个618嘅活动呢就剩返最后今日。最后今日剩下几个钟就全面结束㗎喇。咁今日呢拨打400-833-1189订购啦，先送你18包嘅镂空眼贴，两包嘅蓝莓叶黄素软糖。我哋节目嘅老友记呢再送多你一部智能眼部按摩仪，全自动按摩，有为青少年量身订造嘅呢个眼保健操模式啦，采用仿真人嘅呢个按摩手法，按摩眼周14个穴位，眼贴加埋按摩仪搭住嚟用呢，护眼更加之全面嘅。咁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你唔使睇啦，就喺我哋呢个924呢度啦，咁冇错，千祈咪错过呢个最后嘅机会。如果使用有啲乜嘢唔满意呢，係可以无理由退换货嘅。快啲拨打400-833-1189。快啲拨打400-833-1189。本品就不能替代药品啊，提醒各位啊。咁另外呢就好啦，咁讲完好视力啦，作为有责任心啊，或者係即係都真係心痛我哋啲仔女㗎嗰啲家长呢，你自己嗱嗱声呢落单去买啦。咁佛山嘅呢个官方智慧文旅平台佛趣游呢就正式上线呢个叠教智慧文旅模块，助你一站式咁样搞掂龙船观赛、赛程直播、欣赏指南、路况停车、公厕医疗、公共交通、天气实况、便民服务全导航啊，仲有60元嘅呢个打车券免费领喎。龙船文创啊、龙船饭啊、周边美食酒店嘅一件落单啊，端午期间呢更加係日日都有得抽奖啊，场场都有好礼啊。微信亦都可以搜索一下呢个佛趣游嘅小程序，玩转叠交一站全游。另外呢就是这个佛趣游方面呢，在暑假呢就推出了好多特色夏令营的线路啊，咁大家可以微信搜索一下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客服叉烧包，就可以获取到更多的详细的这个信息的啦。暑假的脚步呢就越来越近了，不少的家长呢都在这里问了，喂，想俾啲細路揾一個既玩得開心又能夠學到嘢又練到下膽嘅仲可以安全靠譜嘅夏令營，到底點樣揀啊？唔使心急啊，今日呢就為大家帶嚟四個專門為6-16歲嘅青少年打造嘅呢個寶藏夏令營啊，從偵探推理到特警訓練，從科技探索到呢個航空體驗，總有一款能夠點燃細路仔嘅好奇心啊。福尔摩斯型呢就7天6夜嘅原孩子一个侦探梦啊。哇，佢哋系咪对嗰啲咩推理谜题啊、侦探故事好有兴趣呢？这个型呢就可以将呢份热爱呢变成真实嘅体验。喺广东警官学院嘉禾校区嘅专业场地里面呢

啲细路仔咧就将会系发生小侦探啦，重返案发现场啊，跟住嗰啲专业教官学习痕迹勘察，哇！喺物证提取、指纹比对、用放大镜啊、勘察灯啊、显微镜啊等等，一步一步咁样破解嗰啲谜题，哎呀，刺激好玩啊！咁啊，七天六夜嘅行程咧，又安全啊，又过瘾啊！咁另外咧就呢个王牌特警营咧，同样七天六夜嘅解锁硬核嘅呢个成长体验啊！嗯，同样是啱啱嘅嗰个场地啊，咁又呢、這个体验战术嘅训练啦，又基础射击模拟啦，又呢个警犬互动啦，吓、啊、障碍穿越啦等等啊，啊咁啊又科学又安全咁样去体验嘅吓，等佢啲小朋友咧可以磨练到意志啦，学会呢个坚持与勇敢啊。跟住呢个科技战警营呢六天五夜就行入呢个百年学府科技之旅啊。啊如果啲細路呢对嗰啲咩无人机机器人啊编程啊等等有兴趣呢，咁呢个科技战警营就咪错过啦。啊有好多里面嘅嘢呢就跟住高校嘅老师同埋专业嘅教官呢就深入咁样体验啊，亲自去动手啊，咁样啊，放飞佢哋嘅科技梦想啊！啊，呢、這个咧就要十岁以上嘅青少年咧先可以报名啊，六天五夜嘅行程啊！啊，接触到前沿嘅呢个科技咧，更加系锻炼到动手能力同埋创新嘅思维。咁另外咧，仲有一个蓝天科技营啊，七天六夜嘅冲上云霄航空梦，哇！近距离接触直升机啊，个营地咧就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啊，喂哟，紧要啦啊！啊，我想感受一下啲空姐同埋啲空少咧吓，啊，佢哋咧就系啦，咁就喺呢、這个机场嗰度咧。航空实训基地啊，学习航空嘅知识啦，参观呢个飞机模型啦，体验埋呢个模拟飞行啊等等，解锁直升机飞行嘅体验添吓，全方位了解航空嘅知识，开阔眼界，对科学培养热爱，对蓝天充满好奇啊！好，咁啊嗱，呢四个夏令营咧就简单介绍。都是由专业的这个团队打造的营地都是正规的场地配备专业的教官和生活老师全程保障小孩的安全和健康这个营期就覆盖整个暑假的七月到八月多个档期都有大家可以根据小孩的年龄兴趣这样自由去选择你是想令到小朋友咧锻炼独立能力咧，提升综合素质咧，定抑或系想俾啲小朋友咧感受一下唔一样嘅暑假回忆？呢几个营地都能够满足需求噶。报名通道开启啦，名额有限啦，感兴趣嘅各位可以咨询详情啦，俾细路仔一个充实有意义嘅夏天啦。详情咯，就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啊，客服叉烧包啦。出嚟有请阿汪阿姐为我哋带嚟万水千山总事情。

好啦，咁啊，听住汪明荃《万水千山总是情》咧，原来咧你哋系特登点呢首嘅，因为中间有个种字啊。系啊，听日种子节就来了，系嘛？美好的记忆点嘅，佢话端午嘅气氛嚟啦，点汪阿姐《万水千山总是情》啊！送俾龙少、小英子、飞天猪、霸道女王、月光华仔、八戒、追月好玩、揸飞人、Jason、小杰、瘦小米、Hugh、绝子书。

0: 于龙二三群所有龙粉，提前祝各位端午节安康啊！搭住首歌欢迎你啦
1: ，Hello！
0: 佢哋话喂 Q 弹飞又嚟啦，有冇涂口红啊？问你啊，
1: 即系边得闲啊？
0: 系点啊？起痰咯吓，
1: 吓
0: 点咧？
1: 主要是有段时间没见呢，以示尊重都要起起谈。是吧，
0: 哦，有段时间没见以为小别了。那么
1: 不要紧啊，来这个假期我们要经常见啊。你不知道的。
0: 听我说谢谢你，我真是谢谢你。
1: 这个呢，即是这么新鲜热辣的这个安排。
0: 我刚刚还要是。
1: 你刚刚才知道是
0: 不是？
1: 是啊，因为其实都是
0: 无端端
1: 昨晚开会
0: 我早知我就不问啦，我就想住即
1: 好在你我问咋，如果唔系你冇心理准备咁啊，夜晚十一点钟再通知你啊，
0: 黐线，咪当瞓着
1: 啊，跟住听日六点钟就吵醒你啊，龙出嚟啦，
0: 吵唔醒我噶，系我其实我听日仲有其他嘢做噶嘛，忽然之间重叠咗，我而家都唔知点搞，
1: 咁样啦，
0: 咁啊，跟住我听日去到我又唔知应该系做乜嘢噶。我知道依家做乜嘢，我哋而家做乜嘢？我哋而家，
1: 我哋而家咧就推荐一个好嘅产品俾大家嘅，即系我哋，我都话啦，我以示隆重咁样，你唔觉得我染咗发咧？咁样
0: 哦，你就系即系
1: 特登染咗一下，然之后迎接你翻嚟，
0: 叫做系咩啊？卖家秀系嘛？卖家秀
1: 是的，跟卖家秀也是一样的。
0: 哦，哦对对对，你是亲自也有买，我才知道
1: 有
0: 这买家秀跟卖家秀很难得是凑在。
1: 同一个人，
0: 你话我哋边系留得住钱噶？你话阴公猪啊？
1: 系，终于点解我月月都望望又慨叹一下，又努力奋斗啊？就因为自己带货。
0: 嗯，系啊，自己又消化翻。
1: 跟住有啲朋友问系咪染咗同阿龙同款？嗱，唔系，我呢一个咧，
0: 嗱，大家睇，
1: 我呢个系葡萄紫。
0: 你嗰个系紫？
1: 系啊，但系佢就唔紫。佢有啲偏红色，喺阳光之后啲紫红紫红。
0: 你系咪用错啊？
1: 冇，我用嘅就系葡萄紫。我咪同你讲话，我上次用嘅系红色，跟住今次想用下个紫色嘅。红色我系好红下嘅。
0: 我呢个
1: 啡啡地咁咯。
0: 啡啡地啱啊！我就
1: 系
0: 啡啡地。
1: 系啊，你嗰个啡色嘅嘛？我呢一个咧，可能因为灯光佢有啲紫红紫红。
0: 佢话恭喜你大红大紫啊！系啊，听日你担正晒啦，连续三日红到爆啊！你啊，
1: 何止三日啊？
0: 吓！我仲要何止啊！恭喜你啊！真系恭喜你啊！
1: 咁样啦，即系日日都有工翻咁样样，
0: 系咯，
1: 几开心、啊，
0: 帮补下嗰啲即系系嘛，又各种带货，自己付咗费嗰啲啊，
1: 系咯，咁咪跟住好在。即系嚟紧嗰几日唔系带货啫，如果唔系我惊嗰啲帮补唔到，不停喺度卖，你知啦，六一八
0: 正常啊，你唔倒贴点能够做呢行啊？啊，你真系啊！
1: 咁但系我哋而家呢个价钱咧就靓仔兼优惠嘅，因为咧嗱呢个
0: 大家可以喺放心好物嗰个小程序啊。就揾到龙飞精选呢个专区，啊咁啊，我哋两个都系卖家销价卖家销啦，
1: 系啦，自己唔用过，点敢推荐俾各位大佬咧？
0: 啊，咁啊系染发嗰个系净修堂系咪？
1: 冇错啦，白云山净修堂嘅一个嘅染发膏啊，咁啊因为咧其实嚟紧我相信好多朋友都会有外出嘅嗰啲咩沙滩油啊、暑假油啊、研学油啊，楞住个仔啊嗰啲咁样，又或者嗰啲咩同学聚会啊，个仔去咗研学。仲唔系时候，爸爸妈妈同学聚会啊，嗰啲咁样样咧，
0: 好多故事发生。
1: 咁你系咪都有好多啊？
0: 冇，佢哋成日唔约我，唔知点解。
1: 同你冇乜故事啊，惊有事故。嗱，咁啊，跟住咧就所以咧有啲朋友其实就系想换翻个靓靓啲嘅颜色啦，咁样特别吓，即系想掩盖一下咧呢个牛马嘅痕迹，就例如嗰啲咧偶尔间会飙出嚟嘅嗰啲白头发啦，嗰啲丝缕渗督嘅嗰啲咁样样嘅迹象啊。咁同埋咧夏天啊，有啲朋友咧就勤洗咗头发之后咧，发觉之前就算哪怕染咗都好。啲顏色咧都會係啦，流失得比較之快嘅咁樣。
0: 我就好唔知點解咧，但係
1: 你日都洗噶？
0: 我係日日洗，會唔會就甩得快咧？又我就覺得啲色已經甩啦，係啦，遮唔到我啲白頭髮啦。
1: 唔係主要係咧，其實就白頭髮仲遮到嘅，只不過個顏色會變，因為其實咧你嗰個洗髮水咧，佢會有啲令到佢氧化嘅成分，即係顏色會變咁樣樣嘅。
0: 所以我有陣時喺度諗，我下次係咪一唔係咧，我就飛光。
1: 系我期待得啦，唔使一唔系啦，就呢个啦，就呢个发型啦，
0: 唔得，
1: 我就帮你去揾嗰啲咩生发啊，
0: 依家仲要靠个样揾成，
1: 有假发可以戴噶嘛，你只要你剃。

0: 光咗之后咩发型都得。
1: 咁有咩意思啫？即系你自己系嘛？
0: 你每日都系一个新嘅阿龙、啊。
1: 你啲身材你日日都系做假嘅咁样，你梗系要坦荡荡。
0: 咁、唔同嘅装饰嚟嘅啫嘛，头发同身材两回事嚟啊嘛。阿龙叔一定好开心噶。咦，你今日呢个系托腮嘅发，跟住听日，
1: 听日呢一个
0: 系听日系衣面个发型咁、啊，再转一转咁样。
1: 会向你煮面，我唔想望你、
0: 啊。另外一个龙啊，有撇红色嗰个咧，叫咩名话？各位阿哥，
1: 权志龙、
0: 啊。你去韩国完之后，嗰啲韩文有冇？
1: 当阿龙遇到阿龙，
0: 系啊，有冇劲啲啊？佢哋话要我翻嚟考下你咁样。嗱、啊，你唔喺度嘅时候，佢成日嚟噶。
1: 有冇劲啲就唔系语言呢件事。系
0: 咁啊，好啦，我哋讲翻先。我觉得呢一个嘅染发膏，我觉得系好过某啲韩国品牌，因为我之前有用过嘅。你应该反sell翻嗰啲韩国朋友
1: 系嘛？
0: 系啊，我觉得系啊，因为呢、這、一个首先
1: 我去到已经人哋话我完全可以出道啦，
0: 出道
1: 影嗰啲相啊，下边嗰啲评论，佢哋日行一善，日行一善啊嘛，
0: 即系完全都唔想翻嚟啦。
1: 系咯、啊，我就唔系嘅，我始终中国胃啊，即系嗰边唔惯，咁我点嗰啲翻嚟？佢哋系咁哀我，苦苦哀求我出道咧，我都系。即系只能够系嘛，
0: 佢都喺呢度留言话，
1: 心狠
0: 希望阿龙唔好翻噶，
1: 系咩？你嘅节目有做得咁好咩？
0: 只要我系比较顺德人咁样，满足晒佢哋好多点歌嘅欲望咁样咯。喂、好啦，嗱，我哋讲翻呢一个嘅产品先，呢、一个嘅染发剂咧，点解话我哋咧值得推荐俾咧？就系、是、所有嘅朋友，包括咧就系、是、外国嘅朋友咧，系因为佢本身系我哋中华老字号嚟嘅。即系讲开你话中华老字号嘅话咧，你冇得即系嗰啲咩五十年、九十年嗰啲，你都唔好意思话自己系中华老字号。但系呢一个嘅中华老字号咧，佢都好犀利，佢咧系清朝期间嘅。清朝数下手指几多年？考下你先。
1: 唔好数啦，
0: 唔好数啦。清朝期间嘅一个嘅品牌，佢系1790年，系乾隆55年嘅时候就已经有嘅一个中华老字号嚟嘅。咁呢一个嘅染发剂咧，佢系白云山旗下，即系佢一个制药厂、制药集团旗下嘅一个嘅老字号嚟嘅。所以啦，佢系以制药嘅标准啦，亦都以百年老字号嘅严苛标准咧去。嚴格嚟製作嘅，首先一樣嘢，佢會更加安心。佢係攞到咗一個叫做國妝特證咁樣樣嘅，呢個係藥監局頒發嘅。你去買好多嗰啲染髮膏，其實係冇呢個咁樣樣嘅證喺度嘅。係啦，咁佢第二個咧，佢係加入咗一啲咧，就係护头发嘅，例如好似玻尿酸钠啦，例如维 C 精华啦，去增补翻我哋发丝嘅营养。喺染嘅同时，其实系会令到我哋嘅发丝系更加之强韧一啲嘅。因为有啲朋友咧成日烫染啦，咁就会觉得哎呀，点解头发好旱啊？咩禾秆草啊咁样样嘅。咁但系我真系用咗呢一个品牌之后，你会发现染完之后啲头发系顺滑嘅。咁而且咧佢嗰个遮盖白发嗰个效果几好，因为我当时都同屋企人一起用啊嘛。咁有时候屋企人咧，佢可能个头顶啊，或者两鬓嗰个位置嗰度咧，佢会比较多白头发嘅话咧，你又用佢配嗰把梳，认认真真咁一行一行咁样就咁样梳一次，梳完之后等佢30分钟就已经系遮盖个效果非常之唔错。咁亦都有好多朋友咧，佢又比较担心，因为佢敏感肌。会唔会呢、這、一个
1: 咩过敏啊？
0: 系啊，过敏嗰啲，因为特别你呢啲染发肯定少不了要接触到头皮噶嘛，咁样嗱，亦都系因为咧，佢为咗减少翻对头皮嘅刺激咧，佢系加入咗一啲温和嘅成分，喺确保到你有效嘅时候，亦都唔会对头皮有刺激。咁同埋关键就系佢冇嗰啲好难闻嗰啲胺嗰种味啊！以前咧细个嘅时候咧，帮屋企啲长辈咧去染咧，我好讨厌，好怕嘅，因为戴住个口罩咧，好容易都会索到嗰阵胺味。哪怕你染完之后咧，嗰几日咧，你都会喺佢身上附近咧游走住嗰阵咧，就系化学嘅味道。但系咧呢一只嘅染发膏咧，佢其实系唔会有嗰啲好刺鼻嘅味道啦，好难闻嘅味道啦，淡淡地一个嘅芳香嘅味道，染完之后嘅话都唔会有嗰啲令到你觉得好难受嘅味道。咁而且咧，佢成个操作系非常之方便简单。佢有两支膏状，一支系染发剂，一支系叫显色剂。你只要1:1将佢等量咁样捞埋咗，然后就用佢配到嘅嗰啲一次性嘅染发工具，例如你笠好只耳仔啊，你戴好个手套啊。 你整好嗰、那个即系护肩啊，唔好整污咗件衫啊咁样。跟住你就可以喺未洗过嘅头发，即系干嘅头发上面一层一层咁样样梳好佢，咁佢就已经其实梳一次就 OK 噶啦。你出边咧，如果系嗰啲好手细嗰啲师傅咧，你俾个加工费佢咁样，咁佢帮你梳咧会梳得更加之靓啲同埋匀匀啲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我自己简简单单求求其其嘅话咧，咁其实都已经系非常之唔错嘅效果噶啦。只需要停留30分钟，然后用清水去冲洗翻干净，咁基本上你就已经拥有你想要嘅效果，而且嗰个白发嘅遮盖能力咧，都系非常之唔错嘅。有5个唔同嘅颜色：自然黑、咖啡色、绿棕色、酒红色同埋葡萄紫嘅。咁其实每一个颜色咧，相对嚟讲都唔会话非常之夸张。如果你本身系嗰啲好多白头发嘅、啊，即系好似叶倩文嗰啲咁样样咧，咁、啊、你可能如果系染葡萄，
1: 直情染灰。
0: 咁咪正咯！
1: 我喺度考虑紧，系啊，我再即系再年纪再大啲，系嘛，头白头发再多啲嘅时候，我就干脆系咁样，反正都系当潮流啫嘛，你都已经分辨唔出啦。
0: 而家你开始染，染到嗰个时候就差唔多，你就人哋就以为你一直都系咁样样噶啦。
1: 但你知嘛？我呢个都系韩即系韩国嗰啲欧巴吓、啊、出道咁样嘅 feel 嘅，你睇即系啊，大家可以喺呢个百万同学会微信事务直播间啊，见到我同埋阿万飞咧嗰个头发系染咗嘅嗰个颜色啊，咁俾你哋望。稍微望两眼，
0: 系啦。
1: 但系你知唔知我今日咧？
0: 点啊？
1: 我今日下午咧，真系有啲尴尬。
0: 系有人追住你攞签名？
1: 冇啊！
0: 入合照，
1: 真系点名要我留低？
0: 点啊？
1: 我仔啊！
0: 你个仔
1: 家长会跟住老师，
0: 然后咧，
1: 老师批评嘅时候咧，我忽然之间觉得，哎呀死啦！我满头呢个咁潮嘅咁。即系人哋个老师就可能心谂唔怪得知啦，
0: 净系挂住扮靓，
1: 你个仔
0: 系啦，一个仔就
1: 搞到我当时真系有啲紧张嘅。
0: 唔系咁好在你染咗啫，唔系你嘅沧桑又样衰咁样去见家长仲衰，
1: 唔怪得知啦，都已经唔得啦，你即系冇精力去管教啦咁样。
0: 反正就嗱，5个唔同嘅颜色啊，咁啊，即系大家可以拣嘅，自己如果系白头发，相对嚟讲多少。我就建议大家用翻嗰啲咩绿棕色啊、咖啡色啊咁样样，自然黑咁都可以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咧，你本身其实都有偶有少少嘅即系白头发嘅话咧，嗰啲咩酒红色、葡萄紫，你都可以放心冲，即系一样系遮盖得非常之唔错嘅吓。
1: 我成日觉得你嗰只你嗰只真系葡萄紫啊？
0: 我嗰只真系葡萄紫嚟嘅，但系偏红色系咪啊？
1: 好似我以为系，好似我呢只系啡咁样咯，
0: 啡咩？
1: 我以为啊，
0: 佢系佢灯光之下，第一次染嘅时候咧，我就觉得诶，点解唔觉有嘅？咁但系喺个灯光之下，佢微微有啲紫红紫红嘅感觉，喺阳光之下就稍稍显色咁样。
1: 好啦，咁啊，
0: 反正嗱，话翻俾大家听先，而家一盒59蚊，咁啊2盒79蚊，建议大家直接买3盒，因为咧齐耳好似阿龙呢啲咁啊，一盒就搞掂噶啦。跟住然之后咧就齐肩嘅话咧，就大概就2盒；齐胸长发咧就3盒。如果你话，我想两公婆拍个即系
1: 你系算齐肩定齐胸啊？
0: 我应该算系齐胸噶啦，
1: 系啊、哦 okay ，
0: 都已经齐胸噶啦，
1: 就要3盒，
0: 3盒噶啦，咁啊染得相对嚟讲匀啲啦。咁如果你话我唔想咁匀啊，我想清醒少少，咁你2盒都 OK 咁，但系冇咁抵咯。反正我觉得定期你就要补下个头发嘅颜色，如果唔系生咗一截就会冇咁靓噶啦。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你就可以选购啦。
1: 好啦，咁啊，听朝早你预告埋佢啦。点啊？喺边度可以见到你同我啊？
0: 系啊，听朝早咧喺
1: 你自己都唔记得咗。喺蝶教嘅现场啦，
0: 蝶教现场嗰个叫做漂移局嘅地方，你可以见到我哋两个。
1: 但系咧喺收音机嗰度咧，就大概系中午12点到2点，
0: 都喺924
1: FM 92.4又听到我哋嘅声音。
0: 系啦，视频号喺一个叫做有得睇嘅地方，有系朋友嘅有。
1: 啊，咁你听住嗰个节目。咁我哋都会陆陆续续会重复咁样指引大家嘅。如果你而家唔记得住唔紧要，记住924就得噶啦。
0: 系啦，咁阿龙要开家长会，我就代阿龙去开会，睇睇听日嘅行程系点安排。你知我哋琴晚开会开到11点半啊？
1: 就唔好再讲啦，系咁啦，好，拜拜。
2: 晚上7点半。

0: 佛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924路况，
3: 好啦，同我喺产生路况回马路段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方向啊，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桂南路口双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嘅双方向，石南大桥往石湾，旗隆大桥往南庄，广佛路机场路口往大沥，佛平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海北路桂江立交双方向，五坑口大桥往广州，潮高路龙高路往高明大桥，105号三红旗大桥往广州，三乐路茶涌路段往西海，轮桂路南国路口双方向，德胜大桥往大良，乐龙大桥往龙岗呢个位置有挤塞，龙尾去到大罗立交啊！睇埋高速方面，佛岗高速海北路立交双方向，高站收费站往北滘，佛青松高速狮山立交、官窑立交往乐平。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學山，广珠西线大良路段双方向，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番禺，广佛高速沙涌路段的双方向，西二环小塘立交往乐平都有阻滞。南海叠滘龙舟赛东胜赛区听日下午2点至6点举行啊，咁啊届时周边道路沿线路口啊，从上午10点开始会实施管制，建议前往观看嘅市民落色出行，公交搭桂02108路到星辉园或者系叠北村位落车步行前往。地铁方面咧就系搭佛山地铁3号线到叠滘站 B 出口，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嘅花生买卖茶路坊同埋煲路坊。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5: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百济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5: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6: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啊！偏南风2至3级，气温26至30摄氏度，相对湿度65%至95%。

0: 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4: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5: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6: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5: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7: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喜狮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喜狮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一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喜狮威风凛凛。端坐在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的金掌踏浪飞驰，最妙的是狮头顶着一只金色的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三个联合印章，还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只需要268元即可拥有。无论话是送给考生、职场打拼的朋友，定是话在公司里摆，都寓意着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8: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9: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8: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9: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8: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9: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10: 想食正宗澳门味道，就买田间角澳门手信啦！正宗澳门品牌田间角澳门手信现已上架，搜索珠江传媒优选小程序，经典澳门风味包邮到家。
11: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12: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11: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元，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12: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 ，polo 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13: 呢度系你好有趣，一档聚焦同城社交、兴趣探索、以歌会友嘅轻娱乐广播节目。我哋一齐点歌传情、深度访谈、社群畅聊，打造湾区朋友嘅专属生活主场。锁定 FM92.4，我哋不见不散。
14: Long long 系长嘅意思 ，kid kid 系小孩子嘅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15: 徐根春磊张杰逆战。

读了这些留言啊，红卫飞天猪啊，这杯子好像比我还懂得那个体重焦虑啊，影张相过嚟发咗上十三家啊，啊嗰、那个杯要造型啊，真系几得意啊，有只手即系杯柄啦，就喺只手咧捻住自己个肥肚腩，都似我哋平时做嘅嗰个动作啊。

前阵 Kimmy 话龙少晚上大家撑场，听日就系端午假期啊，喺度提前祝各位端午安康，同时星期日亦都系父亲节啦，咁啊祝龙少同埋天下间嘅父亲快乐，身体健康平安，希望我嘅爸爸喺天国永远安好，点国富城嘅强。

听到嘅 Sammy 郑秀文嘅千年如一日。匿名嘅朋友话，喺朋友或者团队当中，你哋有被当过系社交风险嘅情感共干吗？我好似被咁样利用咗。讲好听啲，系因为我善良，实际上可能系我太蠢，太在乎呢啲情感，唔愿意有啲关系就咁破裂，所以就会好自然咁去配合佢哋。我都唔知道咁样做啱定系唔啱，反正就系咁样做咗啦。

0: 全民最靓青瓜炒五花话，龙哥你翻嚟做逗号主播啦，逗号听翻回放逗号，你讲到同啲姐姐做啲咁嘅事逗号，我仔逗号三岁都有做过噶逗号，佢唔识讲英语逗号，就系识做逗号动作，我特登讲晒佢啲逗号出嚟，乱断句啊！
1: 记得你细个嗰阵，我最中意摸住你瞓觉。你瞓得好冧嘅样子，嗰种微笑就是我每日工作最大嘅动力。到你三四岁嘅时候，你总是咩都问，咩嚟噶？你仲可以连续咁问廿几次都唔厌，每一次我都会答你，因为你系我个仔咯。每一次我答你之后咧，你都会好开心咁喺度笑。仔，其实你可唔可以唔好大得咁快？

0: 浪漫那次。
1: 你越大个，我哋嘅距离就好似越嚟越远啦。你要努力读书，我亦都要勤力工作。我只系希望俾啲好嘅生活环境你同埋你妈咪，大家相处嘅时间就变得越嚟越少。仔啊，你好耐都冇问过我咩嚟㗎？

0: 其实我想你喺我老咗，当我问翻你乜嘢离家嘅时候，你一样可以咁有耐性答我。
1: 听到嘅洪卓立版本嘅《回到最爱的那时》，独白咧系石秀啊。跟住落嚟呢一首咧，筷子兄弟父亲啊。

南州小英子话：龙龙晚上好啊，周四愉快，听日就系端午假期啦，喺度咧提前祝各位端午节安康啊！今个星期日系父亲节，我六月一号已经订咗位食饭。星期日早上一家人出去饮茶，到晚黑咧同爸爸出去食饭，食完饭陪佢一齐散散步，庆祝父亲节快乐。今晚想点筷子兄弟父亲或者系黄家驹大地，送俾天下嘅父亲同埋我嘅爸爸收听。

百万同学会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话此刻我爸爸就坐喺我对面，听住呢一首父亲，想起好多好多。

0: 跟住有朋友提议，不如播埋单车啊。哦，仲有父亲写的散文诗、大地等等等等。休息一阵先。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2: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2: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4: 晚上八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6: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呢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係好心动㗎。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7: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㗎，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6: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呢，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
7: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P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6: 吓、啊，原来咁嘅咩？
7: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9: 睇热血龙舟赛事，入手创意龙船周边，起司标龙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标图艺摆件，手持金奖，头顶金种，一举夺金。
10: 超好玩嘅转转冰箱贴，佛山波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9: 仲有买到全市断货嘅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松嘅防冻同款啊！
10: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立即入手。
11: 声波为线，编织社交物语，故事作灯，点亮城市夜空。呢度系你好有趣，想倾心事，点歌全程，定系想寻觅同好 ？FM92.4 全程在线，微信搜索有趣摩小程序，一键加入兴趣社群，让每次电波相遇都成为温暖社交嘅起点。
12: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 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0: 精精老年人生中话你啦你啦，点解父亲写的散文诗啊？六月嘅笋季节啦，祝笋报喜，期待你哋嘅到嚟，同花笋嘅兄弟姊妹们啦。最后咧就系、是、祝车里面啊，跟住冇下文咯喎啊，打字你硬系后边点样帮你补充啊？三水港兵话点解将晚风心里吹送俾阿自称小狐狸你收听？原来英德哥话今晚想点林峰爱在。记中找嚟，记忆中找嚟啊！将歌送俾七姑娘、搞屎棍肥杰佬同埋飞猿大师波波糖收听。许可照咧就想听筷子兄弟嘅父亲，啱啱已经播咗啦。大家一齐嗨就话打卡，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好重要啊！转紧出嚟，晚风心里吹，林峰嘅版本。

匿名嘅朋友话：温源抌一声，唉，咁啊令到我哋放假三日啦，全同事抌一声就水花消失。如果我抌一声啊，有人话边个渣你啦咁样。

0: 真唔小心就肥咗啊！端午安康，好耐冇点歌，点翻首歌《龙腾于水》或者《醒》啊，俾所有人。
1: 你不管分隔千里，痴心也在原。

0: 唱嘅教师发落起步话，超短嘅工作周过嚟打下卡撑场，静静听歌默默撑场啊，正正默默诶。今晚好早有人睇你哋啦，出嚟同各位闹晒打个黑签啊！追神小叫话龙少万嫂啊，北京不过又放假，听日端午节，祝愿端午安康，身体健康。听日安排好带小朋友去爬龙船，感受传统文化。哇，喺嗰边真系啊，好逼人、啊、应该啊，因为听日我啊、万飞啊，仲有仲有好几个主持啊，都会出现喺嗰边啊，都啊。我哋都惊紧，哎呀，到时都唔知点样逼得到入去添啊！点翻咗小我大我听啊，顺便送俾佢嘅伙伴们就唔一一点名我。好啦，煽情嘅时刻继续嚟啊！李健父亲写的散文诗。
1: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儿子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

阿意思话小周末愉快，龙哥哥今晚赏点五月天嘅温柔送俾龙哥哥，话多谢你有你呢个大树洞喺度，任性中带啲温柔，令疲累倾心啊疲累烦心嘅自己可以放松调整。爱你啊。

0: 署名红橙黄绿蓝话，哈哈，今日我都系去开完家长会嚟啊。陈宝人生点对字醉人或者吉他，雨莹话落班路上塞车，灵魂苏话静静听歌，嘻哈 Apple 话放假前加班，真的爽爆了，今晚就尽情咁样听节目，继续煽情，继续煽情。林子祥、曾比特合唱版本翻唱自陈奕迅的《单车》。周围走的吴生打下卡，点张杰逆战，江湖一姐点哪里天空不下雨，静静听歌，默默支持龙哥。
1: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

想想点啊，目嘅家和望江俾毕业季嘅学子，仲有赶路回家嘅打工一族。欢迎 MJ 话点龙舟少年啊，支持龙舟少年。万水千山总事情，嗰、那个总咧佢改咗个字啊！祝大家端午安康、啊，红橙黄绿蓝啊，今晚食粽啦，真系。

0: 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
1: 匿名嘅朋友话：率直个性嘅我言语失当，有意无意间犯咗冒犯咗呢一位有深度、有个性、有智慧嘅朋友，送上 Blue Skies 以表歉意。加大公摸鱼话：龙百万话有冇劲啲，要试过先知啊！听唔明你哋讲嘢噶，成日都话做回自己话喂，我寻晚点嗰首刀郎未播，冇嗰首啊，有刀郎嘅其他啊 ，OK， 继续煽情，陈百强。

0: 百万同学会微信视频号直播间，有朋友想听钟欣桐嘅《我的爸爸妈妈》，跟住二拎话为人母方知父母恩，然之后有人话受不了啊，今天晚上的歌太入心入肺啦。
1: 相对你母亲，父母亲。
0: 动物园园长话打卡，我想爸爸了。匿名嘅朋友话父亲节，我独爱彭羚嘅追忆。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再嚟翻首是妈妈是女儿啊，父亲节、啊。霸道女王问我，佢话点撕夜？问我出国撕咗几多个夜晚？

0: 啦。
1: 仲有好多留言啊，搭住首歌都要读埋佢啦吓。匿名嘅朋友话听住父亲啦，好希望我爸爸亦都在人世，等我可以好好咁样孝敬佢。不过我用爱佢嘅心爱住妈妈，佢在天之灵应该都会安慰吧。西江翠俾小羚羊话打卡龙哥哥，端午节小长假嚟啦，好开心，今晚听歌就得啦。祝所有嘅听众端午安康，假期愉快。古里斯基加文金融民工话，终于收工翻屋企啦，三日嘅假期可以回一回气。匿名嘅朋友话：龙啊，最近好攰啊，女女最近肺炎做咗个小手术，终于听到好消息啊！连续高压十几日，好似个人今日个人好似一下子松咗一口气，多谢另一半互相理解，联手打败遇到嘅难题，点首多幸运送俾梁先生同埋女女，父亲节快乐，继续加油。微信用户话：阿江仔话祝大家端午节快乐顺利。

全明一唔小心又肥咗，话仔仔送礼物俾佢啊，老婆话嘿唔使菜蓉树头啊。低潮鱼仔话，我最记得当年中考系父亲节嚟嘅，我系寄宿嘅，打电话俾老豆，佢问我考得点啊，我就回答一般般。吸机之前鼓起勇气讲咗父亲节快乐，我爱你，爸爸。老豆，你离开我哋14年，你喺嗰边还好吗？我哋三姐弟都过得好好，请放心。

我系飞天猪话，连续几首咁煽情嘅歌，听到我好想喊。啱好听日又要出门啊，冇办法喺爸爸身边陪佢过父亲节，谂谂就更加忍唔住，工作同陪伴太两难全啦。而家出夸夸话龙哥哥啊，寻晚被逼迟落班，令到朋友们久等，今日早落班又冇饭局，有时都系整定嘅。佢话虽然不如意嘅事十常八九啊，不过一聚吃喝仲系开心啊，仲带咗自己整嘅凉拌同大家分享。又是一年的端午和父亲节，感觉这两个字也都很应景。毕竟端午有一种祝人安康、自己成熟沉稳的氛围，也都可以对爸爸有祝福。想听我的爸爸妈妈，送给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各位的爸爸妈妈，祝天下父母安康快乐长寿。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端午去边度好呢？
3: 导航设定佛山，
4: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2: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只粽，包住半个月菜江湖。
4: 逛祖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呢、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5: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2: 请到佛山过端午，
4: 请到佛山过端午，
2: 总有人情味，此处最岭南。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浓情端午，欢聚有时，点少得嗰份仪式感？就是一家人围埋，食饱粽，饮啖靓茶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节日欢聚好物推荐。其实咧，你哋系咪年年都食阿嫲包嘅传统广式粽，食到腻晒啊嗱？珍住时令，食翻啲新意嗱。咁你一定要试下呢一款云腿粽礼袋啦。云南特产嘅火腿入馅，肉多料足，一啖咸香，同你平时食开嗰啲完全两码事啊吓。仲有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俾全家换个口味，悭钱又神仙，你话系咪先？嗱，如果话要送人嘅话，推荐入手呢一款黑猪肉总礼盒，原料用嘅系鲜嫩多汁嘅黑猪肉，加埋蛋黄、黑松露、瑶柱，一共六只口味，六种选择，158元带走成套，仲有精美嘅礼盒加手提袋，够晒牌面又唔肉赤。食完粽咧，最怕就油腻滞口啊嘛，嗰阵时咧就需要一壶好茶啦。呢一款六安瓜片，哇，真系大有来头啊！唔单止系中国十大名茶，仲系正宗中华老字号，拣谷雨前后嚟采摘，挑走芽头同埋茶梗，得翻单片嘅叶子，外形咧就好似瓜子咁得意，用85到90度左右嘅温水放喺玻璃杯里边一冲，哇！茶汤清清亮亮，带啲黄绿，第一阵闻到嘅系满满嘅栗香，再泡咧就飘出淡淡嘅兰香，饮落醇口鲜爽，回甘悠长，仲好襟泡添啊！冲三五泡咧仲有茶香，一罐先19.9咋。如果话饮唔惯绿茶，得呢两款花茶组合咧就啱晒你啦。茉莉白茶精选黄州茉莉，搭配福鼎白茶精工校制，鲜活花香渗入茶骨，清润茶韵直透心底。而玫瑰花茶采用嘅系云南重返玫瑰，融合正山小种红茶，香气馥郁，温润醇厚。一罐250克，有大概37片嘅茶饼，99元到手两罐，口味任你拣。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喂！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1: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萃，入口回甘。
0: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1: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polo 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
7: 舒心保安康，
6: 保安康。
8: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
9: 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态度是不是可以更好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0: 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啊！
4: 越讲越掂。
5: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6: 郑聪，越讲越掂。
7: 哦，喂，早两日咧收到呢位观众嘅留言啦，就嗌我用粤语咧读一下宋代文豪苏轼嘅《水调歌头》。咁我就回复佢话，虽然咧估计呢首词咧全网应该好多粤语博主读过噶啦，咁不过我都可以凑下热闹嘅。咁啊，始终真系一首治愈千年焦虑嘅神作嚟嘅。咁个人认为绝对系值得拜读啦。我系郑聪啊，如果你都中意粤语又咁啱中意古诗词嘅话咧，欢迎你关注我，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去解锁古人嘅生存智慧啊！《水调》《歌头》宋·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岂无弄清影，何止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朝暮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你觉唔觉啊？成首词咧，其实就系苏轼嘅深夜心理治疗记录嚟嘅。我欲乘风归去，想摆烂啊嘛，又恐琼楼玉宇，怕冻亲，最后何止在人间？诶，都系翻翻落嚟食翻碗云吞面实际啲。特别系起舞弄清影个弄清影，粤语读弄清影或者弄清影都得。真系有一个人咧对住个月光跳舞嘅孤独浪漫。点解话苏轼咧系治愈系高手呢？关键在于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呢一句啊。粤语读悲欢离合四个字跌宕起伏。好似人生本身咁样，佢唔系同你讲大道理，而系话俾你知，唔完美先至系生活嘅真相。你最近咧有冇啲乜嘢此事古难全嘅遗憾啊？又或者边句诗词咧曾经会治愈过你啊？留言分享一下，我冇礼物送俾你嘅，但我一定会去为你点个赞。嗱，如果今日晚黑啦，你都系望住个月亮喺谂紧嘢，记得苏轼呢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点赞、收藏、转发呢条片俾你挂住嘅人啦，日日都可以系中秋节嘅。下集预告李商隐嘅感失，唐代最神秘嘅盲盒诗啊，睇下到时会唔会见到你啊？
6: 开心听，
2: 开心讲，
6: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6: 开心听，开心讲。
1: 越讲越掂，郑聪。
6: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8: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6: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8: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6: 有你捧场。

得啦，要多谢啦，就阿黎生啦、啊，佛山加花生板块打赏阿郑聪啦，打赏阿洋葱啦，两个咧就系呢个礼物叫做睇下先，霸头位啊，多谢你。仲有啲咧就都系老友鬼鬼啦，咁啊打紧卡嘅朋友都系欢迎嘅，呢度越讲越掂啊！

我睇下咧，有啲如果系佛山家喺花生板块上面咧，显示你哋叫做匿名用户，但系又唔同内容咧，都叫做匿名用户咧，系咪就系唔？

0: 狗仔坐轿不识抬举，轿是以前人乘坐的，不识得享受被人抬住走的待遇。人生的意思就是不识好歹，不领情，辜负人家的赏识、提拔或者是好意。这里的抬举用的是引申意，本来是指抬轿的，在这里就是指人家的看得起、提拔又或者优待。不识抬举就是指对方给面给好处，但当事人不要面这样的情况。譬如你可以讲，老细特登调你去总部那个又轻松又高薪的部门，你反而嫌远不肯去，真是狗仔坐轿不识抬举咯。朋友让你将那个好项目平价让了给你，你还嫌三嫌四要求加码，人家说你是狗仔坐轿不识抬举啊，之后都不想跟你合作了。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快。
0: 越讲越掂，盏鬼越
3: 废。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

0: 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0: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0: 指定劲秀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排，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0: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越听越啱听，
3: 狗仔错桥不识抬举，这句粤语俗语令我想起陈奕迅的这一首《非礼》，在歌词当中描绘了很多在公共场合缺乏教养、无视他人善意的行为。某一啲人喺度享受公共资源又或者系人哋包容嘅时候，唔单止冇展现出应有嘅礼貌，反而表现出非常之傲慢、非常之自私。呢个正系现实生活当中不识抬举嘅真实写照。嚟听陈奕迅《非礼》。

唔使客气啊！咁望朱慈话今日呢一句话咧，狗仔坐桥不识抬举，好可爱，好得戚啊！咁样吓，其实呢个俗语咧，啱先咧就系洋葱讲咗其中绝大多数嘅嗰一部分啦。即系广府人而家讲真都好重视啲人情啊、面子啊呢啲文化嘅，即系人哋抬举你啊，其实就系俾面你啦。咁你又唔领情，咁即系其实就讲老实，即系落人哋面啦。咁但系不识抬举，有啲时候咧，其实讲真就未必系嗰位被认为不识抬举嘅人咧高傲。所以呢句俗语呢亦都调返转头可以反过嚟提醒抬轿嘅人。即当你要想抬举人哋之前，最好你搞清楚对方想要咩先。唔系所有人都鍾意俾人哋抬住嚟行㗎嘛。如果唔系你以为嘅抬举喺人哋嘅眼入面呢就变得束缚囉。所以有时你会听到呢一句说话呢喺广府嘅一啲前辈嘅活用世界里面啦。咁佢哋会咁讲㗎就话嗱唔知啦，你当我狗仔坐轿不识抬举啦。即反正你攞返走呢啲嘢我唔要㗎。佢呢句说话就是将自己放返喺后边而唔系俾人哋讲。

0: 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1: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2: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

0: 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1: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2: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3: 郑重。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4: 谦虚真诚，旧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

0: 个节目先。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君顺，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1: 喂，你敢唔敢喺考场上面唔按常理出牌咧？我系郑聪，我咧就唔够胆嘅，但系佢就够胆啊！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品味一下中南望如雪，一首打破规则、兼夹流传千古嘅神作《中南望如雪》，唐·祖咏。中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嗱，呢单嘢咧当之无愧啊，系唐代最型嘅考场叛逆啊！考试咧要求写十二句，祖咏咧净系写四句就交卷啦。考官就问啦：你嘅十二句咧？佢就回答话：意思已经写完啦。嗱，霁色系咁样读啊吓，粤语嘅明亮感就好似雪后乍现嘅阳光咁。有啲时候咧，打破规则需要嘅唔净止系勇气，更加系底气啊！你咧，你人生当中最破格嘅一次经历系乜嘢啊？介唔介意分享一下、留言一下咁咧？喂，咦，25集啦，多谢每一个独特嘅你捧场收睇啊！下集见啦。
2: 开心听，开心讲，
3: 开心听，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甜，
2: 郑聪越讲越甜。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92.4 周一。

0: 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收到啊 Margaret 嘅留言啦，就话第一次听呢个版本，好特别啊咁样，希望大家会中意啦。咁有啲歌手咧系唔需要介绍啊，呢、這个歌手系边个边个咁样，你都会就算你未听我首歌或者未听我个版本，最起码你都会知道哦呢、這个。我認得啦咁樣。咁就因為個聲音呢其實好有辨識度啦。至於好定唔好呢咁呢個見仁見智啦。唔講緊就係周華健嘅。咁佢嘅版本嘅呢一隻無奈。

0: 外咧会进入到要下半 part 嘅粤讲粤点啦。咁先讲过啦，今期我哋会讲嘅两个粤语俗语同个狗仔嗰只狗字呢个都系有关系啦。咁第一个词咧，我哋讲咗狗仔坐桥就不识抬举啊，跟住落嚟要面对咧就系一种真系几无奈，好似首歌讲嘅歌名咁样。咁又要同个狗字有关，又要有啲无奈。咁啊，洋葱谂到嘅呢一个粤语俗语咧，认真唔错啊！将时间交俾佢。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5: 水瓜打狗，下半句是唔见咗一橛，又或者讲唔见咗一截，少咗一截。水瓜的质地很脆嫩，水分很多，所以容易折断。以前在农村，如果拿水瓜当成是棍去打只狗的话，用力一敲，水瓜就会脆了，就会断了。只狗跑了，手里面的水瓜亦都断了一橛。这个生动的场景被老百姓提炼成为歇后语。引用的意思就是形容有所损失，但是不是全部损失。通常形容物品啊、钱银啊减少了，又或者是做了某件事方法不当，导致自己都蚀了底，蒙受损失。橛在粤语的生活当中呢，还有其他的用法的。譬如说作为量词，就好像水瓜打狗不见一橛咁啊，树枝断了一橛，将个碌蔗斩开几橛。除此之外呢，亦都係有代指木桩啦，或者係短棍㗎。好，跟住落嚟做一句先。譬如你可以讲，原本带1000蚊出街嘅，去咗商场买完啲嘢之后得返几百，唉，呢次出门就真係水瓜打狗唔见得绝囉。佢最近买股票蚀咗本，虽然未至于清袋，但係都水瓜打狗唔见得绝啦。
1: 1蚊一隻雞，
3: 1蚊一隻雞，
1: 1蚊一隻龟，
3: 1蚊一隻龟，
2: 雞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0: 嗱，我哋成日都话咧，就切成一橛橛，个橛字究竟点写咧？嗱，个橛字其实系咁样写噶吓，各位。咁至于讲到啱啱咧，就话水瓜打狗就唔见咗一橛啊。咁喺粤语嘅正音里边咧，系咁样读嘅呢句：水瓜打狗唔见咗橛啊，或者叫唔见咗一橛咁样。水瓜咧，其实就系丝瓜啦，或者我哋不过都系嗌丝瓜多啦。咁而質地呢就係好脆嫩嘅，我先想講話有時我哋會嗌聖瓜嘅咁。水分好多啦咁。咁如果你攞水瓜呢去打狗呢，用力一波，咁隻狗呢就走咗，水瓜亦都斷咗一截，或者叫斷咗一橛咁樣，就白白損失咗，得不償失啦咁。咁所以呢句歇後語呢，其實形容呢就係做有啲事情呢，你嗰個方法做得唔係幾啱，咁最尾就會導致到自己就叫做吃虧囉，即係蝕底囉，即係自己受到損失囉，咁但又唔係全部嘅損失，只係一部分。所以呢，粵語嘅世界裏面呢，好精準地講少咗一橛。

都讲到啦，就刚刚讲到嘅水瓜打狗啦，佢最大嘅妙处咧就系其实佢承认损失嘅，咁但系强调咧呢个损失咧只系一橛咁多，而唔系全部。啊，佢唔似嗰啲话哇真系蚀到啦，趴喺条街度咁惨啊咁样，亦都唔似嗰啲话即系蚀晒底啊咁样啦咁，咁而系咧就伤咗啲元气、健康嘅损失观。例如话投资啦，可能都有盈亏啦，吓做事情可能有成本啦。咁只要唔系连水瓜都冇埋咧，咁你就仲有机会。所以佢都提翻我哋啦，即系话做任何嘅事情。

0: 王玉鼎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着，
2: 别换台。
3: 问好博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4: 唔会噶，好型噶，一齐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3: 嚟啦嚟就嚟啦，
4: 人人好哟，到你。
3: 好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真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5: 越加越点，
6: 越听越啱听。
7: 水瓜打狗唔见咗一橛，形容咧蚀底蚀到肉痛啊！唉。不过都好嘅，仲可以有翻炸沙嘅。咁今时今日用一首歌嚟形容嘅话，我会谂起梁汉文嘅《七友》咯。白雪公主同七个小矮人嘅童话故事，你哋有冇听过啊？小矮人为公主遮风挡雨，哇，付出咗咁多系嘛？但系最尾公主同咗边个？好啦，唔慌唔久啦，水瓜打狗唔见一橛。都起码仲有一橛啦，哩哩啦啦走好啦，再掟埋嗰半橛啦，真系揸摸净嘅喂。

重重呢就问点样写个决字呢，应该系咁样可以睇睇呢，就越讲越掂横江郑冲啦，今日呢会发出呢一、个决字点样写嘅呢一条片，呢个欢迎大家捧场啦，咁样呢种唔算系卖广告嘛，应该都系工作嘅一个账号嚟嘅。咁而今日讲嘅两个词，一个狗仔坐桥就不识抬举，另外一个词就水瓜打狗啦，就唔见咗一橛啦咁。其实两个词讲出嚟嘅东西都几共通，亦都或者可以几好靓咁样去夹埋合体啊咁样。即系话我哋有时做人就系啦，要识抬举啦，亦都要识止损先得。识人哋抬举你嘅时候，可以嘅话多啲俾啲面人哋啦。正如话斋，面就人哋俾，架自己丢。咁你唔想坐桥都好啦，都要好好地落翻嚟咯。只要你攞咗水瓜去打只狗啦，假如啊，假如啫，即系留翻啲气力啦。有时就算打唔中只狗啦，都唔好即系整断条瓜啦咁。所以粤语都好犀利㗎，即係生活里面嘅呢啲场景啊，譬如一隻狗啊，一碌嗰啲水瓜啊咁，就可以将好多人情啊同埋算计啦、啊、中间嘅呢啲学问啊放咗喺里面。咁就共勉之啦，希望大家都系懂得感恩，你都懂得止损。咁正如啲长辈教落嘅嗰句说话呢，就係、是、不失礼于人，亦都无愧于己。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2: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1: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2: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3: 晚上10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5: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6: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5: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1: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0: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

0: 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0: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个6，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岭南万象，珠水云山，自然馈赠与改革浪潮交融，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发展强劲，生产繁忙，风险隐患亦如影随形，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一丝侥幸，一处风险失控，隐患失管，便可能危及生命，酿成大祸。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坚持防自在先，严自当头，识自为本，把风险化解在萌芽，将隐患消除于未然。安全不仅是一份叮咛，更是一份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红线。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解方门 UGE 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2: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0: 雞翅張翅，總情蜜語；
1: 雲腿總禮袋，雲南火腿入餡，肉多料足，入口鹹香。蛋黃、黑松露、菌菇，多種口味可以選擇，低至29.8元。
0: 六安瓜片，茶香清新，入口回甘，仲內沖泡，到手19.9元起。黑豬肉種禮盒裝同步熱賣，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端午好味一站配齊。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爱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3: 我是一名青年。

0: 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3: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咧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系好心动噶。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4: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噶，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3: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咧，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哦。
4: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P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3: 吓、啊，原来咁嘅咩？
4: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0: 佛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谜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0: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0: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0: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起丝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是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了有金色限定新版起丝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这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丝威风凛凛，端坐在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的金掌踏浪飞驰。最妙的是狮头顶着一只金色的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三个联合印章，还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元即可拥有。无论话是送给考生、职场打拼的朋友，定是话在公司里摆，都寓意着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浓情端午，欢聚有时，点少得嗰份仪式感，就是一家人围埋食饱粽，饮啖靓茶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节日欢聚好物推荐。其实咧，你哋系咪年年都食阿嫲包嘅传统广式粽，食到腻晒啊？嗱，珍住时令，食翻啲新意。嗱，咁你一定要试下呢一款云腿粽礼袋啦。云南特产嘅火腿入馅，肉多料足，一啖咸香，同你平时食开嗰啲完全两码事啊吓。仲有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俾全家换个口味，悭钱又尝鲜，你话系咪先？如果要送人的话，推荐入手这一款黑猪肉总礼盒，原料用的是鲜嫩多汁的黑猪肉，加上蛋黄、黑松露、瑶柱，一共六只口味，六种选择，158元带走成套，还有精美的礼盒加手提袋，够晒牌面又不肉赤。吃完粽最怕就油腻滞口嘛，那时就需要一壶好茶了。这一款六安瓜片，哇，真是大有来头啊！不单止是中国十大名茶，还是正宗中华老字号，揀谷雨前后来采摘，挑走芽头和茶梗，得返单片的叶子，外形就好像瓜子咁得意，用85-90度左右的温水放在玻璃杯里面一冲，哇，茶汤清清亮亮，带啲黄绿，第一阵闻到的是满满的栗香，再泡就飘出淡淡的兰香，饮落醇口鲜爽。

0: 美金油肠仲好襟泡添啊！中山五炮咧仲有茶香，一罐先19.9咋。如果系饮唔惯绿茶，得呢两款花茶组合咧就啱晒你啦。茉莉白茶精选黄州茉莉，搭配福鼎白茶精工校制，鲜活花香渗入茶骨，清润茶韵直透心底。而玫瑰花茶采用嘅系云南重返玫瑰，融合正山小种红茶，香气馥郁，温润醇厚。一罐250克，有大概37片嘅茶饼，99元到手两罐，口味任你拣。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宝马配好安，保险买平安。买车险请拨打4008600，4008600，4008600。平安车险，您的专属车险管家。
1: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护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1000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轻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2: 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少得入手翻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3: 2026年金色新版金标陶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种，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2: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题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3: 活动价268元，升级唔加价，现正火热发售。
2: 微信搜索拔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
4: 吹游佛山，端午置业精明眼。
5: 端午前后雨水比较多，如果要买楼的话，要优先避开那些内天井的中间户。这类型的房源后期的流通性差，折价率高，因为常规南北通透的户型，它空气的双向流动令到住在入面的人更加舒适。不过天井中间户北向没有对外的外立面窗，卫生间厨房都是对着天井。天井是属于封闭式的竖向竖井，没办法形成穿堂风，那些气体多数就焗在入面。当雨水天气多的时候，室外的湿度极高，天井里面的空气长时间不流通，湿气啊、流动的油烟、流动的异味就会顺着天井向里面倒灌。那阵除啊，咦，嗱，仲有采光的问题。内天井的阔度通常只得6到10米，四周围被流动的墙体包围，属于 natural 式的采光。当流动的密度高、流间距细的时候，那些光线啊就被上层的流动遮挡。低楼层的天井户型，次卧啦、卫生间啊、厨房，全年冇直射嘅阳光，即使系白天都好啦，都要开灯。而室内嘅墙体、衣柜极其容易发霉。仲有天井嘅窗口咧，通常都系你望我啊，我望你嘅。大部分嘅业主都经常关住窗，亦都进一步咁断绝咗里面嘅通风采光。天井户型喺二手市场，佢嘅流通性比较差，贬值快，转手难，所以唔可以净系盯住嗰个价钱话，哎呀平啊就心动啊，要多啲考虑下其他因素嘅。假期置业乐满分，我系 wing wing。
4: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 P P 及佛出游小程序。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2: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1: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2: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0: 早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我喜欢坐地铁翻工，因为不用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5: 我喜欢坐公交去喝早茶，因为去哪里都方便，够晒稳阵。
6: 我喜欢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7: 我喜欢开电动车送小朋友上学，三公里范围通勤，不用为找车位头痕。
8: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9: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2: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9: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2: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9: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迎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0: 你仲记唔记得老豆成日用到啲嘢都唔舍得换，话仲用得啊？今次父亲节，唔好再问佢要啲乜嘢啦，直接帮佢揀啲真正啱用又体面嘅靓嘢。首先同大家推荐嘅系贤惠堂家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嘅核心产地，遵循地道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油润透光，入口是焦糖和松木的香气，吃起身好像是软糯的麦芽糖感，每一个都是独立小包，可以有效保留黄精果营养，铁盒包装拿上手好有分量，送给老豆都好有体面，而且每罐都附有可塑有机码，可以看到黄精果的生长周期，两盒到手先168元。夏天到了，吃得多燥热嘢，揀这一款西洋参片就好合适了。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西洋参，皂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深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精美礼盒装，而家168元就可以到手一盒了。除了话养生好物，实用穿戴亦都不可以少，两款头层牛皮自动扣皮带，纯黑色简约百搭，长度可以达到110到130公分，尺码适配大多数男士，特制双片卡槽更耐磨耐用，而家做了两种选择，合金扣头简约 logo 款到手119元，新合金扣头到手168元，两款都会配送给你一个礼盒，送礼超得体。还有高性价比好物梁锦冰丝 Polo 衫，透气清爽，两件先99元，复古精致茶礼盒，内含大红袍和玉桂一共30包茶叶，再加赠一套歌谣冰列茶具，成套到手都只需要139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父亲节精选好礼任你挑选。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青绿种叶裹住满满心意，清甜香气飘进千家万户，一口软糯是人间烟火，是岭南风情。
0: 河涌之上，古典铿锵，船桨翻飞，龙舟踏浪飞驰，两岸欢声笑语，
4: 围坐同食龙船。